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要说得好，还得在基本功上，在内容上下功夫，形式的花哨、荒谬的想法成就不了一个好节目，也换不来听众的掌声和欢笑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李鹏、李志恒合说的相声《到底怎么唱》。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志恒，今天我一个人给大伙表演一段。
2: 你这不去领奖，怎么跑这儿说相声来了？你
1: 不大伙等着看我演出呢吗？哟，
2: 这都不是外人哈。感谢大伙今天的捧场吧。其实今天现场还有很多的明星和大腕儿，
1: 还真来了不少。
2: 说实话，人家说相声可真好了啊，就让他们好吧。
1: 不是，不是，你这是好还是不好啊？
2: 咱们比不了人家呀。
1: 啊，我们是差点儿。
2: 要我说，
1: 怎么着？
2: 趁着咱俩人现在还年轻，赶紧改行。
1: 哎呦，您得了吧。咱俩还年轻呢。啊，这都奔四十了。
2: 四十怎么了？男人四十一朵花。就咱俩人现在正绽放着。
1: 咱还绽放着？
2: 绽放着是
1: 吧？不是，那咱除了说相声，咱干什么呀？
2: 年轻人喜欢什么，咱们就改什么。
1: 年轻人喜欢什么呢？
2: 时尚的。
1: 时尚
2: 的。动感的。
1: 动感的。
2: 律动的。
1: 律动的。
2: 琢磨
1: 霹雳舞。还有那拽绳子。
2: 霹雳舞这个词儿我爸听着都很陌生了。跳舞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跳霹雳舞。
1: 那跳
2: disco 啊啊，36步。No
1: 行了，行
2: no, no,
1: 我站这儿，就这个步伐，你爷都快忘了吧？
2: 思路错了，咱现在要跳得跳那个
1: 哪个？
2: 街舞，
1: 不是街舞，咱俩哪儿会呀？
2: 有什么不会的？就凭咱俩霹雳舞还有我这disco的底子啊，学这文跟艺似的。
1: 不，这就能学，
2: 现在就能教你。
1: 你来来
2: 看这个啊啊！你学我嘴要死啊！我这个嘟嘟嘴是天生的。
1: 不是，你说明白呀，我以为这是一套动作，
2: 跟嘴没

0: 关系啊。反面再来一个。
1: 哎，这样吧，哎，对，走，演起来。
2: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黑发扎黑。
3: 咱这是街舞，
0: 这好像是广场舞。
3: 你这不对呀！啊，你这思路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3: 你看，咱俩现在要想火，嗯嗯，你这跳舞不行，
0: 那干嘛？
3: 唱歌。
0: 当歌手，
3: 你想
0: 唱歌赚钱吗？
3: 当然赚了。
0: 是啊，
3: 赚大钱。哎呦，一首歌，啊啊，咱就火了。哟哟哟
0: 哟哟哟，还真行，
3: 是吧？
0: 对对对对，
3: 到时候我们俩就是个组合。哎，这个组，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干嘛？
3: 组合唱歌？
0: 谁跟谁组合呀？
3: 这不咱俩吗？
0: 你可拉倒吧！大不知道啊，李志恒
3: 是我，
0: 说相声还行，啊，唱歌。我天，那调跑到奶奶家去呢？
3: 谁唱歌跑调了你？你
0: 难听啊你！
3: 这没有那事儿。
0: 我告诉你，就论唱歌，你也比不了我。
3: 我怎么比不了你？
0: 说实话，我打哪儿毕业的？
3: 你打哪儿毕业的？
0: 我是打中央音乐学院，我打那儿毕业的。
3: 比不了，
0: 这完了吗？
3: 我比他整晚一届。
0: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我主修的可是声乐。
3: 我也修的是声乐。
0: 不光声乐，嗯，我还选修了一门乐器。
3: 你这话说的好像到中央音乐学院谁没选修个乐器。
0: 我这乐器拿出来能震死你。
3: 我这乐器拿出来能吓死你。
0: 我这乐器是寒冰玄铁琴。
3: 你这是兵器。
0: 那你练什么呀？
3: 我练的混元八卦锤。
0: 亮亮的。
3: 亮亮就亮。哎呦
0: 我天哪，我这笑死了吧？这不是啊，
3: 你不是，咱这乐器是差点啊啊！但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呀？
3: 不是乐器，
0: 那是
3: 唱，啊！你看啊，现在但凡出来的这大腕儿，唱歌的啊，唱歌都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0: 啊。那倒是，
3: 咱们得找一种风格和特点，咱一唱他们就喜欢。
0: 是，
3: 再加上咱俩这两样兵器，
0: 对对，
3: 乐器。哎，
0: 说明白了，
3: 乐器，
0: 乐器。
3: 咱就火了。
0: 来来来，具体的说法是什么？
3: 嗯，这样啊，男人唱歌阳刚，女人唱歌柔美，咱们把这两种风格结合起来。
0: 怎么个结合法？
3: 女人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
0: 哪首啊？
3: 粉红色的回忆。
0: 我会。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嘿，就这个，就这个。男人有一首歌，
0: 这是
3: 唱出来就特别的阳刚。
0: 哪首啊？
3: 好汉歌。
0: 这我行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3: 就这个，
0: 你踩我腰眼上了。哎呀，
3: 就这两首歌啊，咱结合起来。
0: 怎么个结合法？
3: 咱这样啊，用粉红色回忆的曲儿
0: 是
3: 唱好汉歌的词儿。
0: 粉红色的曲儿，唱了好汉歌的词儿。
3: 对喽，
0: 那这首歌叫
3: 粉红色的好汉。
0: 粉红色的好汉。哎，我怎么听着不像好汉呢？这
3: 你甭管那个，你让大伙儿听听啊，咱能不能火呀？
0: 那我找找调哈，
3: 试试来。
0: 夏天夏天，哎呦我天哪，
3: 不对呀，
0: 真是一兵器是怎么着呀？
3: 我告诉你，结合呀，跟着我的啊。
0: 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向东流，星星参北斗，生死之交一碗酒，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水里火里不回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嘿，
3: 怎么样，
0: 我这能火吗？我天哪，这行啊。
3: 看这个啊，按照他们刚才的表现，
0: 是是是，
3: 只能算半火。
0: 那是，
3: 咱要想大火啊，换过来
0: 怎么换？
3: 用好汉歌的曲儿啊，唱粉红色回忆的词儿。
0: 那这首歌又叫
3: 《好汉不要小秘密》。
0: 这歌我听就那么直架了。来来，大河
3: 不对，
0: 又来一下，
3: 告诉你结合啊。看我的，夏天，
0: 再甩一下，
3: 哎。
0: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许多小秘密呀，嘿嘿小秘密呀，嘿嘿小秘密呀，呀心底呀心底呀，就不就不告诉你呀，嘿嘿告诉你呀，嘿嘿告诉你呀，就不告诉你，把你写在日记里，日记。

0: 几粒呀，十几粒，十几粒呀，十几粒，
1: 好汉不要笑眯眯呀。
2: 好，
1: 不，咱们这么唱就火了，
2: 咱俩这么唱就傻了，
1: 就别说了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李鹏、李志恒合说的相声《到底怎么唱》。刘亮、白鸽在小品的创作上、表演上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讲的正是亦正亦邪的两个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他们是怎么相爱的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亮、白鸽表演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
1: 徒儿，你们都是妖，若想位列仙班，就必须要勤学苦练。来，跟着为师感受自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干什么玩意儿呀？咋还打上呼噜了呢？
2: 师傅，可能是昨天晚上我没睡好。
1: 没睡好？为啥呀？
2: 可能是我昨天上课的时候睡多了。
1: 打你我都打不了，你个完犊子的玩意儿！你给我站好了。小猴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顽劣，你永远都是一只石猴。
2: 知道了。
1: 哼，徒儿们，为师这儿有一枚九转金丹，你们是永世为妖还是位列仙班，全得靠它。为师这些日子要去那天宫参加蟠桃盛宴，等为师回来就决定把它给谁。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1: 为师去也。去也。
2: 师傅又飞不起来了。
1: 谁啊？
4: 没有啊。
5: 对呀。哎呀，
4: 哎呀，师傅呢？
5: 是啊。啊，
2: 师傅好像飞走了。
5: 刚飞走。哎
2: 呀，飞了，老快了。
5: 那行，小骨头，走，咱们吃饭去吧。
4: 走吧。哎，
2: 等会儿，牛犊子你先去，我跟小骨头说两句话。
4: 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就到。
5: 啊，好嘞。
4: 怎么了，小猴子？
2: 小骨头啊，今天是咱俩认识100周年。嗯，我送你个礼物。
4: 啥礼物啊？嗯。哎呀，你妈呀，小猴子，你怎么送我肚兜呢？你不知道肚兜是小女孩的贴身衣物吗？小猴子，你坏！
2: 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扯犊子，这不手绢吗？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呀，大年初一头一天。
4: 你给我滚犊子！送这玩意干啥呀？
2: 那我送啥呀？
4: 你咋不送肚兜呢？哎呦我的
2: 天哪，肚兜不是小女孩贴身用的东西吗？我能送那种东西吗？你坏！
4: 怪不得牛犊子说你是白痴猴，真笨。
2: 小骨头，你也说我是白痴猴，那你找牛犊子玩去吧。
4: 我跟你开玩笑呢，其实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我这知道你在给我准备礼物，你给我准备啥礼物？那得多贵重？你说你给我的桃啊？
4: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
2: 我喜欢，但是我不饿，我刚吃完饭。
4: 行，我找牛犊去了。
2: 这行，我吃还不行吗？我吃。哎
4: 呀，当我面把它吃掉啊！哇啊！啊，慢点，还有。哎呀，慢一点。嗯，好吃吗？
6: 好吃。嗯，
4: 那今天这个桃子和以往的桃子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6: 今天这个桃噎得慌。
4: 还有呢？
6: 核大，不甜。
4: 那等下一次我送给你个甜的，好不好？
2: 行，
6: 小骨头。

0: 其实，小猴子，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1: 你想跟我说啥呀？
0: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2: 住嘴！
0: 有谁呀、
1: 停！什么玩意儿乱糟的？他俩谁呀？
0: 他俩呀，一个叫奔波霸，一个叫霸波奔，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看到点啥事都告诉师傅。啊！哎，
3: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我俩在这儿约会呢。啊！
1: 哎呀，我的天哪！他俩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他俩告诉老师，他俩就完蛋了。
0: 没事的，小猴子，我告诉你啊，他俩呀是鲤鱼精，记忆只有7秒钟，你不用怕。不信你试试
1: 啊！真的、啊？嗯，哎，
4: 你俩就是个大傻子！
3: 你敢骂我俩？看我的七伤拳！1、2、3、4、5、6、7！我，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我说的没错吧？
1: 这次这招太好玩了！哼。我俩在这儿约会呢，
4: 记着。
1: 哼啊，小样儿！哎呦我的妈呀，这咋还拿本记上了？
0: 我也不知道啊。
4: 就因为我俩记性不好，所以我俩拿小本都记下来。
5: 等会儿给你们告师傅，你们完蛋了！
4: 走，我的妈呀，你给我站住！
1: 咋办？咋办？
0: 你把他小本骗过来。啊，
1: 好嘞。
3: 你俩在
1: 这？你说我俩在这干啥呢？我俩在这约会呢，都让你看着了，你都记本上了。哎，你能不能把小本借我看一看？
5: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1: 今天我就翻给你看，你让你看看俺老孙的筋斗云，看好了。好，哼，翻完了，小本拿来吧。
4: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1: 我就再来一个，
5: 他为什么要说一个再字？不
1: 知道。筋斗云，你给我看好了。啊！翻完了，哎，小本给我吧。
3: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1: 小骨头太累得慌了，
0: 他俩记性不好，你记性还不好啊？啊，小笨蛋，看我的！啊，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哎，
4: 咱俩在这儿干啥呢？
0: 想知道吗？把你那本跟笔给我，我就告诉你俩在这干啥呢。
4: 谢谢你啊。
0: 其实你俩在这干啥呢？特别简单，你自己看看本不就知道了
4: 吗？对，有小本儿。
3: 奔波霸和霸波奔在约会。
5: 哎呀哎呀，你还大队长呢？哎呀！
1: 哎呦我的天！小骨头，你太聪明了，
0: 我这不特别棒。
1: 这两个小喇叭要是给咱俩告诉师傅，咱俩就完蛋了。
0: 可不咋的。
1: 小骨头，但是刚才你话说一半，你想要跟我说啥呀？
0: 我就是想和你说。
2: 小骨头，哎呀，
1: 谁呀？呀，
2: 小猴子还在这儿呢。
1: 干啥，牛犊子？
2: 没啥。来。
0: 嗯，干啥呀？
2: 那个，咱俩认识也有100来年了哈。那个，今天呢，我想送你个礼物。
0: 啥礼物啊？
2: 那，我允许你亲我一下。
0: 你干啥呀，牛犊子？
2: 干啥？我跟你说啊，隔壁班的小铁扇一直想亲我，我都没让他亲。那。
0: 我告诉你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2: 你可拉倒吧，你不喜欢我，你能喜欢他呀？行啊，如果你要执意跟他在一起，那我就
0: 你干啥？

0: 我就走。
1: 小股东，
2: 干啥？
1: 现在叫我还来得及啊？
2: 不叫。
1: 现在叫我，我马上回到你身边啊。
2: 哼，
1: 行啊，一点牛脸都不给我呀。
3: 猫，猫猫，
4: 猫啥猫？老猫猫，别猫了，
1: 我愿意，我想猫就猫，
3: 猫猫猫猫猫猫。
4: 这牛犊子太烦人了。
2: 哎，你别那么说他，他其实挺善良的。
4: 小骨头，
2: 嗯，
4: 你是不是对牛犊子有感觉呀？
2: 当然有感觉了。
4: 你对他有啥感觉呀？
2: 嗯，就像他妈妈怀他的那种感觉。
4: 啊？那是哪种感觉呢？
2: 就是想吐。我还吐不出来，恶心死了。
4: 小骨头你真好。小骨头
2: 啊，
4: 刚才那话你又没说明白，
2: 就
4: 其实你想跟我说啥呀？
5: 就是想对你说。
1: 他俩就他俩是不是？
6: 没错
4: 啊，
6: 师傅。
7: 哎呦我的妈，
2: 师傅
6: 辛苦，飞得不远啊，要不然我还回不来了。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1: 哎哎哎，师傅，他俩约会
6: 啊。你们俩把约会给我交出来。
1: 师傅，你说那都是啥呀？他俩约会。
6: 闭嘴，约会那玩意儿能有仙丹重要吗？啊，滚。
3: 猫，
6: 别猫了，我滚犊子。
3: 猫，
7: 该。
6: 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4: 师傅，我没拿你仙丹呢。
6: 哎呀呵，还不承认是吧？
4: 我真没打。
6: 好，那为师可要搜身了
4: 啊！
6: 下去。
4: 哎呀，师傅，你安检呢？这是。啊、
2: 师傅，
4: 嗯、啊，
2: 你别搜了，在我这呢。
4: 啊？
6: 拿出来。
2: 拿不出来了。
6: 为啥呀？
2: 让我给造了呀。
6: 什么玩意儿？让你给造了？这么大个药丸子，你说造就给造了，没经过我允许你就给造了，我还没吃的就给造了。
4: 啥是造了呀？师傅，造了就是吃了，
6: 吃了。小骨头，你太令为师失望了，为师最器重的就是你，那仙丹本来也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居然……
2: 师傅。
6: 好，小骨头，我告诉你，没有为师的点化，你吃了仙丹也没有用。小骨头，你犯下如此大罪，为师就罚你永世为妖。
4: 师父，师父，
2: 师父，
4: 师父，师父，师父。小骨头，你为啥要偷师傅的仙丹呢？
2: 小猴子，我就想问你，刚才的那个桃子好吃吗？
8: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桃子就是师傅的仙丹？
9: 因为你最笨，你最不可能成仙。
4: 小骨头，
2: 嗯，
4: 如果以后你成仙了，我还是个妖精，你还能陪着我了吗？
2: 我当然会陪着你啦，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小猴子，那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8: 白骨精，我是正，你是邪，自古正邪不两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9: 小猴子，等你以后成了佛，你还会想起我吗？
4: 会。小骨头，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我们两个永远都要在一起。
8: 小骨头，如果有来世，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表演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传统相声口吐莲花。
1: 您是练什么的？
2: 我是练气功的。
1: 气功？
2: 哎，练气功，
1: 这我可知道啊。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2: 啊，
1: 吞宝剑
2: 啊，
1: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2: 假的，
1: 真
2: 蒙人。
1: 真的
2: 蒙人。蒙人想学吗？
1: 想学啊。
2: 十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1: 这么快？
2: 那可不就是蒙人吗？
1: 您教教我。
2: 你想学什么？
1: 对，你吞宝剑。
2: 吞宝剑吗？不是，好学极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1: 白菜的帮子，
2: 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
1: 哦，
2: 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
1: 哦，
2: 找那没人的地方，捅去吧。
1: 不是，练这个干什么？
2: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神经很多，一碰到异物，它就要痒痒，就要咳嗽。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了就可以了。
1: 让它试试。
2: 哎，找一个木头片或者找一个竹子片修成宝剑样子的，然后找没人地方接着捅。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1: 吞那真宝剑？
2: 不是，说是宝剑，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
1: 匕首？
2: 哎，也就这么长就行了。真宝剑不行。
1: 怎么了？
2: 三尺青铜宝剑
1: 一米多，
2: 你让它吞下去
1: 多好啊。
2: 这儿倒是下去了后边就出去了。那个
1: 怎么穿堂门了？这
2: 哪成啊？
1: 这不成，
2: 假的不行。
1: 那铁球？
2: 吞铁球
1: 啊？铁球
2: 看见过吗？
1: 看见过。
2: 有意思
1: 啊。
2: 两个铁球拿过来。
1: 对。对，俩。是，
2: 然后跟着一晃悠咣当咣当。
1: 对对对，
2: 咣当。然后拿气一用。
1: 对，
2: 吐出来了。这
1: 是真功夫？
2: 假的呀。
1: 怎么会假的呀？
2: 这有什么呀？这个
1: 怎么了？
2: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1: 这不好练。
2: 什么不好练？想学吗？
1: 我想学。
2: 我教你
1: 怎么练。
2: 买2斤棒子面。
1: 哦，玉米面。
2: 玉米面大家知道吧？
1: 我知道，
2: 就是玉米磨成的面买2斤。
1: 哦，
2: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上笼屉一蒸。
1: 哦，
2: 蒸好了以后练吧。
1: 怎么练呢？
2: 拿过来。
1: 吞下去了。
2: 拿气再往上拖。没上来，没关系，再吞第二个，
1: 再来一个。下去了。
2: 连着吞了6个都没顶上来，
1: 这怎么办呢？
2: 没关系
1: 啊，
2: 再吃点咸菜饱了，
1: 饱他一顿饭呢。
2: 哎，这蒙人没什么意思。
1: 不是，这蒙人。
2: 哎，蒙人了。
1: 那您是？
2: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就不一样。
1: 您这气功？
2: 我们练气功首先需要采气。
1: 采气，
2: 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峨眉山了。
1: 哦，
2: 要不然上黄山、泰山。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四大皆空，双手合十，
1: 呵，
2: 脑子里想的就是太阳的光。然后采气，
1: 采气，
2: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1: 聚气，
2: 把气聚到丹田。
1: 哦，
2: 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这么大个一个气团。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了，聚气就算完成了。
1: 哦，
2: 练完这个就是要运气了。
1: 运气？
2: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
1: 啊。
2: 你比方说我要拍这个石碑。

0: 么呢？不是练功
1: 啊，
0: 您这是玩命呢。
1: 什么叫玩命啊？撞火车呀、啊！
0: 不、哦，
1: 然后这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0: 您越说越全了
1: 啊！
0: 这不玩命，这是什么呀？
1: 怎么了？
0: 火车迎面开来，
1: 啊、
0: 脑袋撞这火车头，那不玩命吗？
1: 谁让你拿脑袋撞火车头来的？
0: 依着你
1: 撞火车尾巴呀？
0: 撞后头啊！
1: 啊，一撞那还不走呢？撞撞撞撞撞，
0: 那是得走。
1: 这跟您开玩笑，
0: 别说笑话。
1: 哎，我是真会练气功。
0: 真会练，
1: 真会练。
0: 您现在
1: 啊，
0: 到什么程度了？
1: 练到什么程度啊？
0: 啊，
1: 咱们这剧场叫什么？
0: 大舞台。
1: 大舞台，
0: 嗯、
1: 啊，大舞台的剧场。如果现在我要一发功的话，哎，
0: 怎么样？
1: 上面这顶咵就下来了。我给你练一个。
0: 这地震呢、啊？这是？
1: 哎，我就练到这地步。
0: 小的有吗？
1: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我们师兄弟啊到了一块儿了，来来来，你练一个，他练一个，然后我练一个，我再练一个，就是玩儿，就是玩儿，这都没有什么了，就是小玩意儿。
0: 不是，您都玩什么呀？
1: 我们现在练练什么口吐莲花呀，什么就平常拿这个玩儿。
0: 什么叫口吐莲花？
1: 很简单啊，
0: 啊，
1: 就是你拿一杯水来，什么水都行，
0: 哎，
1: 拿过来这杯水啊，
0: 啊，
1: 拿过来，咚咚咚咚。我能把它喝了，
0: 哎，
1: 你瞧呀，
0: 喝水谁不会啊？
1: 啊，
0: 喝水我也会，
1: 不是光喝了，
0: 怎么样？
1: 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个一个莲花来。
0: 哦，
1: 这水莲花围着剧场转三圈
0: 儿，
1: 啊，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
0: 哎，停多长时间呢？
1: 哎，可停不长啊，
0: 哦、
1: 也就是这么五六秒钟的样子。
0: 哦，
1: 远了一看跟水晶的似的，近了一看有点半透明，
0: 哎呀，
1: 然后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0: 这叫口吐莲花。
1: 小玩意儿，小玩意儿。
0: 我说您，
1: 嗯，
0: 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1: 什么叫真会假会啊？去年我在北京饭店吐过一回，也是大伙一块玩。
0: 哦，
1: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会这个了。
0: 哦，
1: 当时哎，月文吐一个给他们瞧瞧。当时还坐了很多外宾都在那儿，
0: 外国人。
1: 我当时喝完了以后，噗，我就给吐了。吐完了以后，蹭蹭蹭蹦上四个外国人来。当时从兜里掏出这么一沓票子来，绿色的，我也不知道是美金呢，是法郎啊，估计也就是一万来块钱吧。
0: 哎呦，
1: 当时就是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一回一万块钱。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上你们那儿干嘛去？这么些中国人我还吐不过来呢。我不去，我一去了这东西绝种了怎么办？我不去，我就在中国吐。
0: 哎呀，您真会呀、
1: 啊！哎，小玩意儿，雕虫小技，
0: 这我得练练。这好啊，这个我要吐一回，我不要一万美金，我吐一回五毛就行。真的，我国外转一圈，一天要吐个十回八回的，回来我也大亨了。这我得好好学学。那个先生，
1: 嗯。
0: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练？您让我开开眼。
1: 真想学，假想学？
0: 真想学，
1: 真想学
0: 啊！
1: 那行，今天我在这儿，我给大家吐一回。
0: 好，
1: 各位上海的乡亲父老，
0: 哎
1: 啊，本人很长时间没吐了。
0: 嗯，
1: 如果在吐的过程当中，万一要有个失手，请大家多多包涵。
0: 哎呦，那您过谦了，
1: 过谦了。
0: 啊，
1: 谢谢。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我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0: 还有咒语，
1: 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0: 哦。
1: 在念我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件乐器，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
0: 您要什么乐器？
1: 需要一面锣，锣。哪位带着锣来的？
0: 他往里边啊，没有带锣看戏，
1: 用完了就还给您。
0: 不不是
1: 啊，
0: 没有带锣来的，
1: 不是。
0: 我们这儿也没准备呀、啊，您看这
1: 怎么办？没有锣，这玩意儿不行、
0: 啊。您走，
1: 你来这锣行吗？
0: 行啊，
1: 行吗？
0: 行、
1: 啊，那你要说行就行。
0: 嗯，
1: 那你就来这锣。
0: 哎，
1: 下边呢，我念几句咒语。
0: 哦，
1: 好不好？
0: 哎，
1: 下面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0: 好，
1: 请完神以后，帮着我咱们练这个口吐莲花。
0: 您就走，
1: 现在开始吧。
0: 啊、
1: 哼，一二三，二二三。哎，
0: 您拿我这脑袋当锣了
1: 啊？你不是说要学这个吗？想学不想学啊？
0: 吐一回一万块啊？
1: 啊，还是的，吐一回一万块钱呢？你想学不想学？
0: 想学，想学。
1: 还是的吧，你就当这锣就完了吗？
0: 啊，
1: 我这一打你那儿，你拿那个嘴晃晃就完了吧？
0: 我还得出声音。
1: 哎，你不。

0: 出声音，我那打你干什么呀？
1: 这学点能耐可不容易呀、
0: 啊。哎，开始啊！
1: 那咱们再来，
0: 一二三，二三，
1: 哐哐！
0: 没吃饭呢是怎么？
1: 吃饱来的？
0: 什么吃饱来的？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怎么才出声啊？
1: 那么应该
0: 快点啊！
1: 哦，快点，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各位听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三，哐哐！
1: 亏着什么心？你跑什么呀？
0: 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1: 怎么了？
0: 我还没打呢，你那就哐哐就响啊！
1: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0: 迟到锣响，
1: 掌握好节奏，
0: 好不好？
1: 您教我了。
0: 现在开始，
1: 开始，
0: 我要请神了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坏了徒弟整八个，哐哐，倒有七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还行，
1: 还行，
0: 嗯，还行。
1: 还行，像话吗？
0: 怎么了？
1: 那得接着变呢。
0: 变不了。
1: 怎么了？
0: 我就是要试试这锣。
1: 他这还在试锣的呢。
0: 哎，下边我就要正式的开始请神了。
1: 正式请了。
0: 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千万不要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神仙呢都好静。
1: 哦。
0: 啊，就怕别人在旁边胡言乱语。
1: 哦。
0: 待会儿人家神仙都来了。
1: 嗯。
0: 你一看人家神仙什么模样都有。
1: 啊。
0: 过去跟人胡说八道，哟，您来了，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神仙一生气，转身就走了。
1: 哦，别，那我就记住了。
0: 嗯，
1: 我呀不说话，
0: 不说话也不行。
1: 啊，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1: 什么时候？
0: 等我喝完了水以后一运气，
1: 嗯，
0: 把水拖上来。
1: 哦，
0: 那时候你就该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当时你前腿要弓，
1: 哦，
0: 后腿要绷，
1: 身上
0: 双手抱拳，
1: 嗯，
0: 把眼一瞪，高喊一声
1: 什么？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这莲花喷出来有多高？
0: 这个离头有三尺来高吧。
1: 那那莲花有多大个？
0: 莲花有像茶盘这么大。
1: 哦，
0: 哎，
1: 您就开始喷。
0: 下边我就要开始喷了。
1: 我给您找碗水去。
0: 找点水吧。
1: 我给您找碗水去。
0: 啊，就这路财迷啊，你就得这么对付的，你知道吧？没糖是吧？
1: 啥呀？茶水。
0: 那这人喷出来就你这模样了啊！
1: 哎
0: 啊，黄不呲咧的就这样。
1: 茶哦，
0: 好不好？
1: 莲花上。
0: 哎，莲花就这黄颜色了。
1: 茶上，
0: 好不好？
1: 哎，你少喝吧。
0: 嗯，现在就要开始了。
1: 哎，
0: 我叫正式请神了。
1: 好，那个先生，
0: 嗯，
1: 咱们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个神呢，您接着请。
0: 对，
1: 这锣咱们是不是就免了？一切从简嘛。
0: 完了完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地方凉快去吧，去吧啊。
1: 你不走。
0: 我不变了，我变不了。
1: 你不走。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这面锣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个神仙住的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我这当当我一句，人家人神仙不知道上哪儿去啊。
1: 哦，
0: 所以一听这个锣的声音，人就奔上海大舞台来了。
1: 哦，
0: 你没这锣，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但是奔了海南岛了，变不成了那个
1: 信号。
0: 哎，非有不可。
1: 那就加上吧。
0: 加上，这样好不好？
1: 啊，
0: 我来请神。
1: 哎，
0: 你自己来打。哎，自个儿打好。
1: 哎
0: 哎，但是有一要求啊。
1: 嗯，
0: 声音一定要洪亮，打的时候要用一点力气。
1: 我就是使劲打不就完了？
0: 哎，他是神仙，就喜欢这实在人。
1: 哎
0: 啊，
1: 哎，
0: 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好嘞，好嘞，
0: 好不好？
1: 哎哎，
0: 嗯，
1: 您开始吧。
0: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孙悟空，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毛阿敏，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
1: 都对不起我这脑袋。这请这什么？这是
0: 怎么了？
1: 怎么这儿那个歌星演电影的全有啊？这里的什么神仙的？您这是啊？
0: 你这路人你就不懂， 人一个女孩子能把歌唱那么好，把电影演那么好
1: 啊，
0: 全国全世界都闻名，
1: 啊，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呀？
0: 人家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我不请她，我请谁呀？
1: 是啊，
0: 非她不可呀。
1: 哎呦，那您就接着请。
0: 我请什么？我请。我请什么呀？我告诉你了，我不让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偏得胡说八道。嗯，啊，本来那刘晓庆脾气就大，你这一说话都回去了那个。
1: 干了，不是。那我再请一回吧，咱们再
0: 接着请吧。
1: 那从来从来
0: 啊，
1: 从来从来。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
0: 请来马玉涛，
1: 哐哐；
0: 再请郭兰英，
1: 哐哐；
0: 请来袁雪芬，
1: 哐哐；
0: 再请侯宝林，
1: 哐哐；
0: 请来张荣芳，
1: 哐哐；
0: 再请聂卫平，
1: 哐哐；
0: 请来唐耀东，
1: 哐哐；
0: 再请傅玉斌，
1: 哐哐；
0: 前锋叫马林，
1: 哐哐；
0: 后卫叫高升，
1: 哐哐；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若请不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请神接神，
1: 哐哐；
0: 八抬大轿，
1: 哐哐；
0: 净水泼街，
1: 哐哐；
0: 黄土垫道，
1: 哐哐；
0: 快到上海，
1: 哐哐；
0: 大舞台报道，
1: 哐哐；
0: 上海刮风，
1: 哐哐；
0: 注意感冒，
1: 哐哐；
0: 注意学习，
1: 哐哐；
0: 天天看报，
1: 哐哐；
0: 中东战争，
1: 哐哐；
0: 洋枪洋炮，
1: 哐哐；
0: 贪污受贿，
1: 哐哐；
0: 手铐脚镣，
1: 哐哐；
0: 要吃白薯，
1: 哐哐；
0: 注意广告，
1: 哐哐；
0: 要听相声，
1: 哐哐；
0: 我是头号，
1: 哐哐；
0: 天也不早，
1: 哐哐；
0: 人也不少，
1: 哐哐；
0: 抬头观看，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
0: 众神来到了，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听众朋友，听过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传统相声《口吐莲花》，接下来我们欣赏一段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一个人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在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
1: 怎么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

0: 红薯。
1: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0: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1: 啊，
0: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1: 还是烤红薯。
0: 真的下了功夫了。
1: 是啊。
0: 哎，我爱人
1: 啊
0: 也改名了。
1: 叫什么呢？
0: 叫红嫂。
1: 哦，
0: 我儿子
1: 叫什么？
0: 红孩儿。
1: 嘿，
0: 我妈
1: 叫什么呢？
0: 红娘。
1: 呵，三出戏。
0: 哎，下功夫，
1: 下这么大功夫。
0: 那当然。
1: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0: 哎，研究可太多了
1: 啊。
0: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1: 是什么呢？
0: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1: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0: 不错，
1: 这个可不简单。
0: 一般。
1: 您这样吧，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0: 在这儿分析一下
1: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0: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1: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0: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1: 哦，咱听听。
0: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1: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0: 没错。
1: 哎呦，那这是谁呀？
0: 宝蟾呢？
1: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0: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饱馋，
1: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0: 语言太土，你土的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1: 那怎么说呢？
0: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1: 这这，那是应该怎么说？
0: 猜谜语
1: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
0: 哎，是猜谜语，
1: 哦，
0: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1: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0: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1: 哎
0: 啊，
1: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0: 说一个
1: 啊，
0: 注意啊！
1: 哎，
0: 跟你说一个、啊。
1: 哎，说，我向您学习。
0: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1: 行，这个我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聂卫平皱眉头，
0: 这是
1: 脑袋疼。怎么样？
0: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1: 啊。那我这不对。
0: 不对不对，
1: 那你这是什么呢？
0: 思琪。
1: 这怎么是思琪啊？
0: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1: 啊，
0: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1: 哎，有点道理啊。
0: 怎么样？
1: 您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
1: 啊。再说一个，
0: 聂卫平当教练。
1: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0: 棋官
1: 蒋玉菡。
0: 哎，
1: 这个他为什么是棋官啊？
0: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1: 哎，可以这么说。
0: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棋官，
1: 要照您这么说呀，
0: 嗯，
1: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你说说，我也听听。
1: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0: 嗯，
1: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0: 狗的儿子。
1: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
0: 嗯，
1: 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0: 特别难。
1: 哎，那当然不容易。
0: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告诉你
0: 啊，
1: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狗的儿子
0: 是谁？
1: 狗儿。
0: 还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1: 干嘛？
0: 你太可气了你！
1: 怎么了？
0: 你会猜谜语吗？
1: 怎么了？
0: 你会吗？你懂不懂？
1: 是，
0: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1: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0: 不是真的
1: 啊，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啊？
0: 会吗？
1: 说个好的，你听着。
0: 说好的，
1: 听这个啊
0: 啊。
1: 秦川名酒，
0: 这是
1: 西凤，王西凤。
0: 哎，不错，
1: 你看看，
0: 小庆的外祖母，
1: 这是
0: 刘姥姥。
1: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他姥姥啊。
0: 嘿嘿，
1: 唐僧的脑袋长疮，
0: 这是
1: 赖头和尚。
0: 长疮贴膏药，
1: 这是
0: 智能。
1: 李时珍捧地，
0: 这是
1: 除药。
0: 手术后慢慢疗养，
1: 这是
0: 黛玉。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0: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1: 啊，
0: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等待痊愈，黛玉。

0: 哦，这么个待遇啊！
1: 哎，
0: 听这个
1: 啊，
0: 吃大锅饭，
1: 这是
0: 史湘云。
1: 怎么会史湘云呢？
0: 你看看、啊、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1: 啊，
0: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1: 嘿，合同工，
0: 这是
1: 保勤
0: 哦，
1: 保证勤快。
0: 嘿，对，铁皮背心儿，
1: 这是。
0: 金川
1: 游园买门票，
0: 这是
1: 莲花
0: 哦，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1: 不错。
0: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1: 哎呦，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0: 怎么回事呢？
1: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啊，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0: 哦，
1: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0: 啊，
1: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0: 啊、
1: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0: 这个意思，对对对
1: 啊！
0: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1: 这是
0: 琴可轻，
1: 怎么呢？
0: 这个古筝是琴吧？
1: 是琴。
0: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1: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儿，
0: 这是
1: 入化
0: 哦，
1: 入进去就化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二姐，
1: 这怎么尤二姐啊？
0: 你这还红学迷呢
1: 啊！
0: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1: 叫二姐呀、啊，
0: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1: 哦，这么尤二姐？
0: 对喽。
1: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三姐。
0: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老娘。
1: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0: 这是
1: 油柿。
0: 这怎么是油柿啊？
1: 番茄又叫什么？
0: 西红柿。
1: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0: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1: 这是
0: 世叔。
1: 怎么呢？
0: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1: 世叔。
0: 这不完了吗、哎、这不是。
1: 那你外甥喊你
0: 哦，
1: 傻大舅。
0: 说你爱人假天真，
1: 这是
0: 傻大姐儿。
1: 你爱人自暴自弃，
0: 那是
1: 废婆子。
0: 这什么呀？这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1: 这是
0: 情文。
1: 好，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0: 哦，
1: 巧姐儿。
0: 你爱人上老虎凳，
1: 这是
0: 邢夫人。
1: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0: 这个
1: 王夫人
0: 不像话，这个这不像话、
1: 哎、不是真的，咱就得猜谜语。
0: 你猜谜语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1: 听您的，
0: 听这个
1: 啊，
0: 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1: 这是
0: 假设。
1: 学问不浅，
0: 数学
1: 象征性的劝架，
0: 这是
1: 假兰。
0: 冒充和氏璧，
1: 这是
0: 贾宝玉。
1: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0: 我是
1: 贾惜春。
0: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1: 不是真的。
0: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0: 他这样的我也会。
1: 你来呀、啊，
0: 你注意听着。
1: 说说说，
0: 说你
1: 啊，
0: 道貌岸然，贾政。
1: 说来就来了，
0: 一肚子都是这个。
1: 你
0: 啊。
1: 不懂装懂，假知。
0: 你表面聪明，假灵。
1: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0: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1: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0: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1: 你
0: 开
1: 着汽车要饭，假穷。
0: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1: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小红。
0: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1: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0: 你
1: 拦路抢劫袭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0: 这是
1: 贾母。
0: 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9集。
5: 次日中午，林阿维、令彩儿夫妇和陈阿端等人先后来到码头对面的小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等令彩儿堂弟的火船顺利开走。可是，迟迟不见火船有动静。几个人只好上船去查看。船上五个暹罗警察和两只警犬已经检查完货舱，眼下正在检查客舱。很显然，他们事先得到情报，认定船上有违禁物品，不找出来不罢休。乘客们大声嚷嚷，加上林阿维、令彩儿的巧言求情，警察们才算认输。火船的大烟囱开始冒烟了，火船缓缓启动，全速冲进海面，烟辫子越拉越长。大家明白，一定出了奸细。
4: 幸亏奸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东西藏在水下。几个人摩拳擦掌，下决心要揪出奸细，如果是汉奸，就绝不轻饶。东西还没运到汕头港，这边奸细已经逮住了。真的是汉奸，亲亲的汉奸，林阿维手下的一个潮汕老乡，和林阿维沾亲带故，是林阿维家里那个老婆的远方侄子。这让林阿维很为难，既不能打，也不能骂。令彩儿甚至不让林阿维把事情说破。令彩儿认为，这件事情只能当家事对待，称作汉奸是小题大做。只是他忘了，林阿维是一个可爱的粗人，不懂得掩饰。接下来的几天，他把不能用拳头和嘴巴说的话用眼睛说出去了。他的眼神总是杀气十足，

0: 那个远房侄子当然有感觉，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于是干脆把事情做绝，一枪打死林阿伟。子弹直穿胸部左侧，立即又补了一枪，接着瞄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左轮手枪是林阿伟的，地点就在林阿伟的花园别墅的二楼。听到三声枪响，花园里的蔺彩儿急忙跑上楼去，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慌乱中的蔺彩儿首先把电话打给了孟梅，孟梅是彩儿能够想起的第一个人。
1: 孟梅开车赶到现场，看见的是两具尸体，林阿伟倒在康有为的四条坪下，血流了一地，几乎积了一手掌厚。林阿伟的远房侄子倒在斜对面的窗户下，脑门裂开，血把脸完全染红了。孟梅缓缓退出来时，看见了彩儿。彩儿从走廊另一端走过来，这极像是梦中的一幕，孟梅曾经有过的那个梦。彩儿从走廊的远端走来，就像从湖的对面游过来，向自己游过来。孟梅问：“
0: 报案了吗？”“
1: 还没有。”“
0: 怎么不报案？”
1: 彩儿没有回答，像是傻掉了。在孟梅的指导下，彩儿这才报了案。彩儿用当地话报案的样子，可怜极了，不像原来那个彩儿，像纸做的一个人，全身发抖，声音也抖，整个人薄薄的，又薄又脆，不用费力就能撕破的样子。这样的彩儿，任何事情，哪怕针尖大的事情都做不了，更别说保护自己。这个情景让孟梅大为吃惊，也才意识到一个哑子娘真的很脆弱，比所有人都脆弱。潮汕有句话，主慈被奴欺，哑女损儿婿。现在看来，哑女首先损的是她自己。
0: 孟梅又打电话给陈光远，请他马上来林府一趟。孟梅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同样是空的、薄的、缺少定力的，自己也成为脆弱的、无力自为的一个人，需要旁边有人陪伴才安全。暹罗警方向来是慢性子，陈光远先到，等了整整一个小时，警察才到。因为是中国人的案子，几个警察态度敷衍，漫不经心地拍完照，提取了指纹脚印，在案发现场对蔺彩儿、郑梦梅和陈光远分别做了训词。结论是清楚的，他杀加自杀。至于杀人动机，蔺彩儿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只涉及家事部分，没提及偷运枪支弹药的事。不过那的确是一条有可能杀人的动机。暹罗警方没有耐心，也没有必要刨根问底。由彩儿做主，两具尸体被临时存放在义山亭。彩儿不敢独自留在林公馆，只好跟着孟梅去了孟梅家。在孟梅家，彩儿一个人还是不敢睡，就和奶坑睡在一起。次日一大早，彩儿嚷着要见孟梅，奶坑跑出来找孟梅。奶坑的声音不小：“
2: 阿爸，人家找你呢。”
0: 人家二字被咬得别有韵味。孟梅看见彩儿头发杂乱，整个人神志恍惚。孟梅越过彩儿要去拉开窗帘，彩儿尖声喊：“
3: 别拉！”
0: 语气相当可怕。孟梅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彩儿哭着说：“
3: 林阿伟死了，一个大活人，说死就死了，这个世界怎么还动来动去的？你看大街上，车还在跑，人还在……”

0: 彩儿的语气真真切切，真的在为此生气，为此伤心。孟梅听懂了彩儿的意思，想笑又不敢笑，就顺着她的思路说：哎，是啊，这个世界向来不把一个人的哀乐冷暖放在心上。彩儿随即又要求孟梅先出去。
1: 孟梅乖乖退出去了。再一次看见彩儿时，她已经恢复正常，衣冠整洁，但发型变了，中间的头发往后梳，两鬓的头发也往后梳，在后面拢住挽起，插了一只凤头钗。还有，彩儿把自己右手腕上的玉手镯敲碎了，断成了几节。孟梅知道，那是一对举世无双的玉手镯，中水一流，左右手各一个。孟梅心里吃了一惊，这才想，彩儿为什么吃惊？一个大活人好端端的死了，这个世界竟然还动来动去的。那么在彩儿看来，这个世界怎么样才是对的呢？现在孟梅终于知道了，肯定是像她的玉手镯这样断成几节才是对的。同时孟梅也借此相信，林阿维和令彩儿真的是打不散拆不开的一对鸳鸯，也才发现自己原来对令彩儿估价不足，没发现她身上有一股子烈气。回头再一想，更是对的。潮汕姿娘，尤其是府城姿娘，够软够柔，有时候甚至是羸弱，柔和弱底子下藏着一股子烈气，不到时候不表现出来。身为男人的孟梅倒有些自惭形秽了。凑巧的是，几天前孟梅刚刚收到过乔治从英国寄来的信。乔治回英国已经十几年了，偶尔会给孟梅和陈光远打个电话或来封信，每封信都是用纯正的汉语写的。最新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0: 孟梅细地如雾，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准确的说是潮汕，更准确的说是府城。我之所以一直住在府城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喜欢乘火车在汕头和府城之间来回穿梭，在窄小的车厢里途经风景如画的山岗，大大小小的榕树林和人工池塘点缀的美丽乡村，就像在欣赏一个巨大的天然公园。有时还能从水牛身上看到吸足了牛血迅速膨胀并猝然滚落的蚂蟥，那一路真是愉快极了。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府城是整个潮汕地区的心脏，汕头不是。汕头具有所有港口城市共有的优点和缺点，鱼龙混杂，洋不洋，中不中，新不新，旧不旧，烟火气太浓，嘈杂多于安静。另外，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不能原谅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除了你已经知道的，这封信就让我谈谈我在中国的私生活。刚到汕头的时候，我就发现生活在汕头的外国人是十分有趣的一群人。据我所知，英国领事馆的单身男人或明或暗都养着一个或多个中国情妇，还不时出入潮汕妓馆。中国的一个成语声色犬马简直就是给他们准备的。我还记得 当时汕头的行情，一个雅姿娘不过值50元，最高不超过100元。养活一个雅姿娘，每月只需花40-50个大清银元。有些穷人会主动找门路把女儿卖给洋人。英国领事馆的一位翻译，名字我就不说了，则堂而皇之的称他的中国情妇为我的中国妻子。当时的我不是没有拒绝过，面对诱惑，面对深深的孤独和寂寞，我想守身如玉，可是我做不到。我年轻的身体渐渐失去了抗拒的能力。1907年的夏天，天气实在太热，我伯父李蔚然当年的生意伙伴李琦邀请我去他在海边的大宅居住。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安排，频频出入汕头欢场，经常带女人回大宅过夜，包括日本、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女人。所谓西昌，这样的快乐生活持续了2年之久，我便遇到了阿桃。你知道的，阿桃是我在李琦那座大宅附近的海滩上遇到的。那天风很大，阿桃光着脚提着小竹篮在海边的石缝里捡拾生蚝，每捡一个就用石头敲开蚝壳，把小小的蚝肉揪出来放进一个瓦钵里。她的身材丰满而性感，皮肤黝黑，长长的辫子被风吹得上下飞舞。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一个情景，狂风大作，岸上只有一棵小树，风从海上来，把小树狠狠吹向大陆，小树大幅度倾斜，几乎要连根拔起，令人担忧。但是那棵树始终抓牢地面，不向大风屈服，像抽象派画家的一幅杰作。两个形象叠加在一起，让我心里爱欲丛生，当然也有浓浓的情欲。我实在分不清两者的区别。我说，这些蚝我买了。他说，好啊，我帮你洗干净。蚝要用海水洗，不能用淡水洗。我问为什么，他说用海水洗才新鲜。他把瓦钵里的蚝用海水洗了又洗。我说，可是我只会吃不会做。他说，你家里有鸡蛋吗？我说，鸡蛋当然有啊。他说，你可以用鸡蛋烙蚝烙。我大着胆子问，你能帮我吗？他想了想，同意了。我把他带到李琦的大宅，吃了他亲手烙的蚝烙。我直接跪在他面前，向他求爱。从此，他就成了我的固定情人。我们每天都去海边的一条河里抓鳗鱼、挖河蚬，过着幸福的二人生活。有了阿桃之后，我再没去过一次欢场。后来，我把她带到府城，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一样过起了小日子。她接连生下2个调皮鬼，女儿安娜，儿子阿瑟。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我陷入了2难境地。在文化上，我毕竟是异乡客。我订阅来自英国本土的杂志和期刊，慰藉心灵。我给2个孩子教英文，又教汉语。我尽可能用国际主义的胸怀指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后来我还是做出了世俗的选择。我把安娜和阿瑟送回英国，请我妈妈抚养他们， 让他们接受英国本地的教育。可我没勇气承认，他们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告诉我妈妈，安娜和阿瑟是我在中国收养的孩子。后来，我妈妈把两个孩子送进克利夫顿学院读书，这所学院是私立寄宿制学校。两个孩子的中国面孔常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再加上他们学习成绩也不尽如人意，无奈之下，只好换到另一所学校，但还是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我妈妈来信要我立即回国，否则她将把两个孩子扔到大街上。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阿桃，要回，咱们一起回，我绝不一个人回去。阿桃是最可爱、最理智的一个姊娘，她看出了我心中的秘密，主动提出她不会跟我去英国，因为她不愿离开自己的父母。她说，她只有一个要求，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将来认不认她这个阿娘都无所谓。我还没有答应，某一天，阿桃竟然偷偷离开了，不知去向。我把房子和一部分存款留给他父母，就离开潮汕，回到英国。我终于见到了我的两个宝贝。阿瑟长得像个小乞食，而安娜正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母亲的样子，健康、阳光、美丽，只是当时他母亲脸上没有雀斑。在我的亲自照料下，两个孩子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后来我把安娜送至瑞士洛桑附近的避暑胜地沃维，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安娜在那儿学习法语和音乐，如今已是一名很好的音乐家。阿瑟一直在英国上学，大学毕业后成为英国驻印度使馆的一名文官，几年才能见一次。我自己始终没有再婚，算是对自己的小小惩罚吧。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起阿桃，我心里总是认为阿桃是我的妻子，不是我的中国情人，完全是我的妻子，此生我唯一的妻子。后来我托关系找到了她，她已经嫁人了，又有了几个孩子，另外还有大哥赠送给我的那个暹罗姊娘赖拉。在曼谷的那几个月，一直都是赖拉陪伴着我，详情就允许我不再细说了。近几日总是夜不成眠，整夜整夜的失眠，要么便是睡得很轻，每夜好像都有七八个小鬼扛着我的头盖骨，蜂窝一样的头盖骨，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想卖个好价钱，只是没人要。我的头盖骨底下无非是一些密密麻麻的个人私欲和廉价忏悔，就像我们在怡宝吃木瓜时看见的苍蝇那样，我自己觉得重要，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现在我把头盖骨底下的东西全部说给你，我亲爱的西蒂，目的还是自私的。也许说给一个人，自己就能够睡个好觉了。顺便问一下，那个来自潮州府城的雅姿娘蔺彩儿还好吗？另外，深受中华文明恩泽的日本开始对华全面宣战。我虽然远在英国，每每念及中国情况，便忧心如焚。欧洲也大不平静，战云密布，一场世界大战恐怕在所难免。愿上帝保佑中国，保佑世界。 顺付英镑20元，妥收之后，其即回批示贺。专此并送台安。乔治顿首。民国27年，瓜月8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寐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续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0集。
0: 乔治的信里面真的夹着2张10元的英镑，能猜想乔治当时一脸调皮，甚至笑出了声，一头英式卷毛在剧烈抖动。信是用工笔小楷写的，颇有些临飞金的味道。炼临飞金是孟梅给乔治布置的任务，看来乔治还算听话，回英国后没少下过功夫，因为稚气更显可爱，令孟梅想起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样的话。有一种怪动机，孟梅让彩儿看了这封信。匆匆看了信，彩儿说：“一团糟。”孟梅一笑，用试探的语气问：“
3: 你说，我怎么给乔治回信呢？”
0: 彩儿的目光直逼孟梅。为什么问我？孟梅有点胆怯，说：“
3: 啊，乔治早就对你有意思，念叨了半辈子。”
0: 彩儿呸了一声，说：“那是他的事。”之后，彩儿突然要回林公馆，态度蛮憨，似乎准备迎接林阿维死后的一切挑战。世界还在动，就由他动去。生活还得继续，有很多善后事情等着他处理，他不能倒下。孟梅开车送彩儿回林公馆，孟梅在林公馆坐了片刻就回来了。万万想不到，几天后，乔治出现在曼谷。
3: 原来，乔治和陈光远通过电话知道林阿伟死了，便马上飞抵香港，再转机曼谷。三兄弟时隔10多年再度相聚，每人都顶着半头白发，三双目光不约而同都是朝上看的，白发倒像是见面时的信物了。然后马上就开起了玩笑，孟梅摸着乔治的头发说：“没想到黑头发会变白，一头金发同样会变白。”乔治说：“哦，上帝是公平的，不会放过任何人。”

0: 陈光远说，上帝不公平，把大部分浪漫给了洋人。乔治和孟梅都听懂了陈光远的弦外之音。乔治嘴快，马上说，上帝是公平的，把同样多的浪漫给了中国人。孟梅和陈光远相互看了看，似乎要从对面脸上看出浪漫。乔治抢先又说，
1: 不过潮汕人把浪漫还给了上帝，只留下了驴生拼死。
0: 孟梅和陈光远两张脸以同样的速度变得悲凉无比。
2: 我们宁愿要浪漫，
0: 陈光远说。孟梅没说话，但眼神里有非常相似的意思。乔治长长的叹口气，故意放低嗓门说，
2: 没办法，你们从来不浪漫，我早就看出来了。
0: 陈光远问，
2: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乔治说，
1: 我搜集过大量潮汕歌谣，表达爱情的歌谣极其少见，连5%都不到。
0: 孟梅和陈光远又相互看看，真的想不起任何一首爱情歌谣。乔治说，
1: 即使有，也总是羞羞答答，酸酸苦苦，很少有大爱大恨。比如月斜三更门正开，长夜横枕一心待，短命冤家无口信，望断肚肠无人来。
0: 陈光远说，
2: 短命冤家正是浪漫呐，亲到不能再亲才说短命冤家。
0: 孟梅这时想起了一首，轻声吟了出来。山上青青是嫩叶，水底青青是嫩芽，面前有个娇娥妹，宽行两步等兄来。随后乔治单独去林公馆见了蔺采儿。1939年的端午节，6月21日凌晨，日军飞机开始对汕头市进行集中轰炸，停泊在海上的30艘日本军舰同时向市内密集开炮。稍后，地面部队3000多人登陆汕头，兵分3路大举进犯市区。第二天，汕头沦陷。数日之内，潮汕8邑纷纷失守，汕头的披局在战前已经开始后撤或者关门，物资和披银基本停运，国有邮政业务还在正常运转，邮政人员适当超越政治，保持中立，照旧上班，这是国际惯例。所以国内外以及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的邮政往来仍然畅通无阻，日本人基本做到了对国际惯例的尊重。另外，他们一开始不太懂批局业务，所有批款都交给一家日本人开的台湾银行处理，后来渐渐明白了，所有从邮局寄来的侨汇都要交给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侨委会驻汕办事处，经过严格检查，大额汇款会被视作抗战捐款，全数扣留，小额汇款则会加盖一些宣传印章，如与日本合作可以振兴侨胞在南洋之势力，帮助中国人之革命，大东亚共荣之类，还要强征10%

0: 被没收，或者换成日军发行的军票。没多久，整个南洋和国内的批举体系完全陷入瘫痪。
1: 半年后，孟梅收到万昌批局银溪分号负责人从邮局寄来的信，描述了乡里现状。登山上，日军把北地庙改造成了临时据点，但是其中只住着两个日军士兵，一个在山顶持枪放哨，并没有随便鸣枪，也没有大喊大叫，另一个时不时骑着马在村中巡逻，有时还会把半路上遇着的某个奴仔抱在怀里，在村中转来转去。虽然不过是两个日本仔，两人并没有烧杀抢掠，可是整个村子氛围森严，如同地狱，村民们大气都不敢出，每天静悄悄地躲在家里，不串门，也不外出。有人私下嚷嚷，其实一人撒一泡尿就能把两个日本仔淹死，可是就是没人敢下手。唯一可以自由出入的人是教堂知事董姑娘，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了大家很多忙，经常外出买食物和药物回来送给需要的人，有时候还充当万昌批局银溪分号的批脚，和揭阳、汕头、龙都等地的批脚秘密联系，接受批银转递回批。村里目前还没有饿死过人，有董姑娘的功劳。不过她从外面带食物和批银回来，不能引起日军的注意，必须让手中的东西看上去是自己一个人用的，还得用十分隐蔽的方法送给急需救助的人。至于董姑娘以外的人，一个都别想离开。有人试图从银溪游向对岸，在河中央中了枪，尸体浮出水面，带着血缓缓飘向下游。除此之外，日本仔还算客气，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烧杀抢掠，他们想打牙祭了，就会敲开谁家的门，呜里哇啦比划一番，要鸡要鸭要鹅，没人敢不给。但部分人家已经锻造了，煮粥的米都没有了，有人把路上的马粪捡回来用水洗，洗到最后马粪没了，手里剩下几粒没消化干净的玉米可以煮粥喝。最不幸的一个消息是，月英正在厝内给奴仔喂奶，奴仔突然大声哭起来，刚好听见外面的石板路上传来马蹄声，月英急忙用手捂住奴仔的嘴，由于太过紧张，不小心把阿奴给捂死了。孟梅流着眼泪看完信，不敢让乃成看，但乃成就在身边，不让他看反倒让他有了不祥之感。他夺过去看完后嚎哭不已，乃成闹着要回唐山参军，马上回唐山杀日本仔。孟梅说，
0: 有比回去参军更重要的事情。
1: 乃成用祈求的眼神看着父亲。孟梅说，
0: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条新的通道，恢复翻批业务，要不然会饿死一大批人。饿死的人可能比日本仔杀掉的人还要多。乃坑也在旁边，他说，
1: 阿爸，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孟梅说，水路不行，可以走陆路。乃坑说，
1: 陆路几乎不可能，全要靠人力，要穿越几个国家。
0: 乃成尖声说，再难也要想办法。孟梅说，太好了，乃成说的对，再难也要想办法。孟梅又说，从小我就听说有一条背烟土的线路，从云南进入缅甸老挝边界的高山密林，最远可以到达暹罗的清迈府，高到烟土之后再原路返回，一路向北。

0: 回到潮汕。乃成敲着桌子说，
1: 明天就走。
0: 孟梅说，
2: 好，明天就走。
0: 乃坑，你给我们准备两身旧衣服，再准备两件搭脸，把近阶段积压下来的所有批信整理一下，只要清单不要信，把所有批银兑换成金条，再准备些零花钱啊，最好是港币、英镑或者是法郎。乃坑说，
3: 阿爸，我也想去。
0: 哎，你留下来处理家里的事情。
3: 阿爸，你一大把年龄了，还是你留下。
0: 别多言了，听我的。
3: 那就等过完年吧，马上过大年了。
0: 嗯，好的，正月初四出发。过年的几天，乃坑亲手用防雨防晒的专用油布缝了两件搭脸，前后都有直筒带，每个袋子一寸宽半尺深，可以装两三根金条。右侧特别缝了个较大的袋子，装得下一把手枪。另外还缝制了两件傣族特征明显的外衣。
3: 初四这天，孟梅和乃成出发了。俩人的搭脸里都是金条，有两种，十两重的大黄鱼，一两重的小黄鱼，都是万昌银庄自己灌制的，铸有银庄的字号。每人的搭脸里装了十根大黄鱼，五十根小黄鱼，由积压了两年的上千封批银兑换而成，等于每人一夜之间突然长了十斤肉。路远灯心重如铁，再别说背着十斤金子，而且十斤金子好像比十斤任何东西都沉，十斤水、十斤石头、十斤粮食都远远轻于十斤金子。孟梅的搭脸里还藏着一把手枪，外面罩上一件傣族外衣，倒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他们先乘车北上，经南邦府，第三天就到了清迈府。接下来的路全是山路险路，只能靠两只脚了，背着十斤金子徒步穿越缅甸、老挝两国之间的漫长边境进入云南。那是由陆路回唐山的最近线路，但是人人都知道那条路连本地人都不敢走。从清迈开始连续走了两天，进入传说中的原始森林，最难走的路才算真正开始。父子二人，一个是老人，一个胖子，每人还背着十斤金子，原始森林里忽高忽低，深一脚浅一脚，有时有路，有时没路，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是孟梅身上的汗似乎少很多，孟梅的上半身基本是干的。乃成并不羞愧，心想谁让自己是个胖子呢？孟梅猜到儿子在想什么，问：
0: 成啊，你为什么不问我，我身上的汗都跑哪儿去了？
3: 乃成首先想起了自己，从额头抹了一大把汗说：
0: 胖人汗多，这还用问呢？
3: 孟梅说：
0: 我也汗多，我身上的汗都从屁股那儿流下去了，你看。
3: 孟梅脱掉鞋让乃成看，鞋壳里果然湿淋淋的。孟梅说：
0: 我小时候啊，跟着一个潮戏舞老生学的，武生在舞台上要有深厚的武功基础，重阵势，用气力，要综合展示武功、嗓音、身段、眼风，甚至啊还要懂一点杂技功夫，要在几秒钟内把两三张桌子叠起来，还要从那上面翻下去，很容易出汗，但是又不能让汗从脸上、身上明着流下来，怎么办呢？就要练功啊。比如腋下各夹一个鸡蛋，手里 各抓两个鸡蛋，从三层高的桌子上翻上翻下，鸡蛋不烂，还不能出汗。
3: 乃成大口喘着气问：“
0: 为什么不教我呀？”
3: 孟梅说：“
0: 只要用内功和九九之功，十天八天的学不会。”
3: 乃成说：“
0: 哦，那就算了，全当减肥呗。”
3: 孟梅说：“
0: 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看，通过内功的引导和意念的暗示，让汗少一点，让汗沿着屁股流下去。”
3: 乃成接下来试了试，有一些真切感受，好像不仅仅和出汗有关，孟梅都能看得出来，儿子走路的感觉增加了许多从容和静气。
0: 又走了半天，说什么也走不动了，再加上父子俩不约而同开始拉稀，拉得四肢发软，还发烧畏寒，全身每个角落都酸痛难忍，扶了随身带的奎宁也不管用，头都抬不起来，别说走路。孟梅的手指还被石头划破了，有了发炎症状，伤口发红，隔了一天又化了脓。乃成背着父亲找到一个村庄，在一户傣族人家借宿一夜，服了一波当地人用马灯草熬的汤，两个脚心各贴了两片蒜头，才有些好转。孟梅拿出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和这家人比划来比划去，没人能听明白他们想干什么。有人从另一个村子找来一个懂汉语的中年人，自称中国人，姓朱，名叫朱之秋，暹罗名雷阿，是朱元璋的后代，明朝末年逃到果敢，再从果敢迁至此地，早就加入暹罗籍，自己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代，每一代男丁都还有一个中国名字，也必须学习中国话。孟梅说：“因为日军侵华，所有港口均被封锁，水路不通。我们父子俩打算找一条近路回中国。阿弟，能不能帮忙带带路啊？”雷阿眨眨眼睛，心里显然有些思虑，漫不经心地说：“先去我家休息几天再说。”孟梅和乃成就转移到雷阿家，在雷阿家又逗留了两天，病基本好了，和雷阿混熟之后才说了真实意图。雷阿说：“这条路是可以走，经过缅甸、老挝的交界地带，可以到云南的车里、佛海等县，但起码要走一个月，高山密林十分危险，除了大蛇猛兽还有毒蜘蛛什么的，防不胜防。更糟糕的是，大部分路段是三不管地区，没有人烟，只有土雷。缅甸和老挝两国的地方势力关系很复杂，到处埋着各方自制的土雷，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怎么走才不会踩着土雷。另外，也只有到了昆明才能找到银行和邮局。”雷阿建议走另一条路，他早年曾经在安南、暹罗、老挝、柬埔寨一带做过小买卖，熟悉另一条路，从曼谷向东北方向走，经过和乐府、孔敬府、莫肯府、纳空拍农府，渡过湄公河，经过老挝的纳曲市，翻过长山山脉，就到了安南境内。乘车100公里可以到河内，从河内乘车向北可以到老街或者铜灯，也可以从河内乘车向东到海防。河内海防之间50-60公里，海防是海港城市，水上交通很发达。从海防乘船可到广州湾，也可以到芒街，芒街的对面就是广东的东兴镇。东兴虽小，肯定有银行和邮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寐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续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1集。
0: 雷阿果然是老江湖，讲得头头是道。孟梅两眼放光，希望雷阿帮忙带路。雷阿露出为难之色。孟梅说：“
2: 阿弟呀，报酬你不必担心。”
0: 雷阿说：“
3: 我担心我的关节炎，就是那些年走路走出来的。”
0: 孟梅说：“
2: 能坐车，我们尽量坐车。”
0: 雷阿说：“
3: 嗨，我马上50了，实在怕出远门。”
0: 孟梅说：“
3: 我50多了都不怕。”
0: 雷阿真的在犹豫，看起来真是畏途，不想多走路。孟梅递给雷阿一根雪茄，给他点着。乃成比孟梅还焦急，插嘴说：“
3: 阿叔，你出个价吧。”
0: 雷阿半真半假地说：“
3: 和钱没关系。”
0: 乃成说：“
3: 哎呀，你出个价，放心出。”
0: 孟梅看了乃成一眼，不让他乱插嘴。孟梅大大方方解开外衣扣子，露出棱角分明的搭脸，从胸口的一个袋子里摸出一把钱。雷阿认出是法郎，除了法郎还有别的。孟梅并没有数，把手中的纸币全部递给雷阿。雷阿没伸手，但态度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孟梅说：“
2: 你把我们带到河内就可以，另一半到了河内再给你。”
0: 雷阿的舌头变大了，结巴着说：“
3: 我和家人商量一下。”
0: 雷阿去了另一间屋子，乃成暗示父亲把外衣扣子系好。孟梅只是咧嘴笑了笑。雷阿回来了，说：“
3: 哎，舍命陪君子，咱们出发吧。”
0: 三个人高高兴兴上路了。
2: 正如孟梅所说，能乘车搭船就不走路。两天后渡过湄公河，故意在那区休息了一天一夜，攒足精神，准备走雷阿认为最难走的一段路，翻越长山。雷阿说：“这一段路最可怕的还不是别的，是瘴气。密林中又热又湿，林子里积满了腐植物和动物尸体，如果染上瘴气会发高烧，几小时内就能把人烧死。所以他们在那区特别采购了药物、口罩和雨衣。由于准备充分，又有雷阿带路，过长山时万幸没遇到大麻烦，但也有些小波折。先是遇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的一种野兽，北狗豺。北狗豺是雷阿的说法。
0: 当时三个人正在走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又陡又滑，乃成摔倒了好几次，满身满脸都是泥巴。好在他始终没有埋怨。孟梅心想，主动带着孩子栽跟头，这才是一个父亲应该做的。虽然晚

0: 了点儿，但还来得及。忽然听见身后有奇怪的声音，走在最后面的雷阿急忙喊：“
1: 快蹲下，快蹲下！”
0: 孟梅和乃成反应有些慢，雷阿又喊：“
1: 快蹲下！”
0: 三个人全都蹲下后，孟梅和乃成看见半坡上站着一只土黄色的大家伙，很像大狼狗，獠牙外露，目光阴怪，和坡下的三双眼睛遥遥对视，故意露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雷阿说：“
1: 千万别站起来。”
0: 孟梅仍然蹲着，但悄悄摸出搭链里的手枪，凭直觉朝大家伙头上放了一枪。没想到子弹钻进了大家伙的嘴巴，好像过了很久才听到枪响。大家伙的脑袋向下闪了一下，掉头就跑，屁股在山坡上一颠一颠，因为路面打滑，姿势很难看，像一头老母猪在跑。孟梅随即又放了一枪，大家伙身体立即朝一边扭了一下，并没有倒下，仍旧在跑，转身钻进路边的丛林。随即传来痛苦的嚎叫声，一声又一声，久久地停留在某个地方。当又一声嚎叫声传来时，孟梅也吼叫了一声。孟梅并没有用全力，就已经令整个山林微微颤动了。停顿了好一会儿，大家伙又在嚎叫，声音有气无力。孟梅又连续吼了两声，算是过瘾了。事后雷阿介绍，大家伙名叫北狗柴，专门从背后发起突然袭击，和狗的脾性差不多，只要立即蹲下做出捡石头的样子，他就不敢动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王杰的老歌《红尘有你》。

刚刚是王杰的《红尘有你》。随人间风雨迁徙，怨不了无情天地，那苍天从不曾改变留给我寂寞的誓言。走过人间千百回

天涯，又回到深情的原点。那岁月再怎么摧残，我的心不会怕永远，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红尘有你。王杰的声音总有一种沧桑和孤独的味道在里面，明明是很清亮的嗓音，却透出无法抹去的伤情和忧郁，这也是他很难被模仿的地方。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很典雅的歌，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

刚刚的这首歌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歌词呢是来自苏轼非常经典的作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而之后我想给你带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有诗意的作品，是来自信和大爱玲合作的一首《千年之恋》。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信的嗓音是非常有爆发力和穿透力的，而这首歌的音乐本身也非常的富于张力。方文山的歌词写得很有画面感和唯美的意境，这首歌是一首很优秀的作品。那在听歌之前呢，咱们先来欣赏一下方文山写的歌词。在宿命里寻找生命的意义，也是很多文学和艺术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命题。水在悬崖沏一壶茶，温热前世的牵挂，而我在调整千年的时差，爱恨全喝下。岁月在岩石上敲打，我又留长了头发，耐心等待海岸线的变化，大雨就要下。风狠狠地刮，谁在害怕？一生行走，望断天涯，最远不过是晚霞。而你今生又在哪户人家，欲语泪先下？沙滩上消失的浪花，让我慢慢想起家。曾经许下的永远又在哪儿，总是放不下。轮回的记忆在风化，我将它牢牢记下。海风一直眷恋着沙，你却错过我的年华，错过我新长的枝桠和我的白发。蝴蝶依旧狂恋着花，你却错过我的年华，错过我转世的脸颊。你还爱我吗？我等你一句话。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刚刚是刘德华的一首《忘情水》。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一首蔡琴的老歌《点亮霓虹灯》。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呢是一首刘惜君的《好好说话》，这是一首细腻描绘现代亲密关系困境的都市情歌，也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歌曲以刘惜君标志性的感性嗓音唱出了人和人之间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的疏离与无奈。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呢，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唐代温庭筠的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揽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0: 你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的一首《假如爱有天意》。李健用清澈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像一位游吟诗人，低诉着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然学不会遗忘。钢琴与弦乐的交织，营造出一种静谧的忧伤，仿佛月光洒在海面，可望而不可及。这首歌或许能够让每一个在爱里有过遗憾的人，都能在其中听到自己的回响。那之后我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林依轮的歌，如果爱搁浅。
1: 是时候该说再见，我们已经走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00，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徐静说：“是啊，老五啊，你回来以后竟干什么了？听说你挺忙啊。”白玉堂说：“哎呦，三哥，我打回来之后啊，是挺忙，因为展雄飞来了。”“哦，展雄飞来了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没怎么样，我把展雄飞逮住了。”徐庆说：“你把他逮住之后怎么样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起来了。”徐庆说：“你把他压哪儿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到通天窟了，而且我还跟他打了个赌，三宝在我这儿，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来，我跟他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果他倒不出来这三宝，那他就在我的面前就认输，他就认倒霉了，他这四品带刀护卫就别当了。”三哥，斗羽毛，你五弟斗得怎么样？徐庆说：“我听说你还办了一件不太漂亮的事儿。”白玉堂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不漂亮？”徐庆说：“人家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来了，给这展昭求情，你跟人家假套近乎摆酒宴，最后你说让他把你灌醉了，你就放展昭，你喝一碗让人家喝三碗，这丁大爷也没划过拐来，整个就被你给灌醉了，你把丁大爷也给压起来了，有这事儿没有？”白玉堂一听微微一笑：“三哥，这个丁大爷呀，在咱们岛上呢有这个事儿，但是我说他把我灌醉了就放展雄飞，这话没有。什么我喝一碗他喝三碗，咱们能办这个事儿吗？这不是我办的事儿。”徐庆说：“这话你可说准喽，这不是你办的事儿。”白玉堂说：“对。”话刚说到这儿，丁大爷又打外边蹭一步就进来了。“哎，我说白老五，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现在人就在这儿呢，我正着，是不是你跟我那么说的？你喝一碗我喝三碗，你喝醉了放展雄飞，天底有这么说话的吗？”白玉堂一看见丁大爷出来了，白玉堂当时心里边就盘算了一下，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说：“哎呦，丁兄，您出来了，我这准备去请您呢，打算让您在这岛上好好的休息两天，我陪着您转转。”“不用了。”丁大爷说：“ 我领教您了，刚才徐三爷说的话可都是真的，是你跟我说的，你怎么又不承认了呢？”白玉堂听到这里他就笑了：“丁大哥，就说有这个事儿，也没必要大惊小怪，这是兄弟我跟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开个玩笑您何必当真呢？”徐庆说：“这个事儿算你跟丁大爷开个玩笑，我再问你，你跟展雄飞那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是开玩笑啊，还是正经事儿啊？”白玉堂说：“我跟展雄飞那是正经事儿。”“好。”徐庆说：“我问你，你跟展雄飞怎么说的？你说是三天之内，如果展雄飞把三宝能倒出来，你就跟着他到开封府投案自首，有这话没有？”白玉堂说：“有啊，我是这么说的。”徐庆说：“展雄飞把三宝倒出来没有？”白玉堂说：“他倒不出来。我跟您说，三哥，这三宝我放哪儿谁也不知道。别说展雄飞现在在通天窟里边被压着，就是现在我把他放出来，我就是把兵器也给了他，让他展雄飞倒三宝，他不知

0: 道上哪儿去道啊？我稳操胜券，怎么样？三哥，你回来正好，赶明儿让大哥四哥都来，你们哥三个看看，我是一个最后胜利者。徐庆说：“准吗？”白玉堂说：“当然准呐。”徐庆说：“我看未必。”老五。展君飞真要是把这三宝倒出来，你跟得上开封府吗？白玉堂说：“对呀，我跟得上开封府啊。”是这话。白玉堂说：“是这话。”徐庆说：“这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板上钉钉。”白玉堂说：“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徐庆说：“好。”徐庆一转身，展振霞，请进。这个功夫，展雄飞提着这三宝的包袱就进来了。展雄飞这一进来，白玉堂当时就有点懵了。白玉堂一瞅展雄飞走进来了，心想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当时没话了。展雄飞提着三宝看着白玉堂，哎。我说白玉堂，你刚才话说的是君子一言呐。3天之内，我道出三宝，你跟我一块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今没到3天，我把三宝拿来了，怎么样？跟我走吧。白玉堂一看展雄飞提着三宝站在他的面前，又瞧见徐庆。又看见丁老大，白玉堂暗想：这其中定有缘故，我可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可能他们大家伙暗地里把我算计了，我再在这儿傻等着，没有我的好。白玉堂说：“哦，你把三宝带来了，好啊，展雄飞，我说话是算数的。”他说到这里，白玉堂朝着徐庆他们众人的背后往远处看了一眼。哎呦，大哥、四哥，你们都来了！白玉堂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说出口之后，他们这几个人同时一回身。这白玉堂抽身轻，一转身，身子后边是个窗户，嘡的一脚把这窗户就踢开了。踢开这个窗户，噌的一纵身，白玉堂就出去了。展雄飞和徐庆两个人回头往后边一瞧，一看后边没人呢，再扭过身来再看白玉堂，踪影皆无。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玉堂在关键时刻一看自己形势不妙，转身逃跑，从后窗户出去了。展雄飞、徐庆以及丁氏三妹往后头一看，说是大爷来了，说是四爷来了，根本就没来。可是再转过脸找白玉堂，白玉堂已经从后窗户跑出去了。这时候，三爷徐庆。可真有点火，因为徐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认真、比较直爽的人。徐庆心想：“哎，到关键时刻你骗我们，你愣说大哥来了，大哥结果没来，你跑了。”徐庆说：“追！”说了声“追”，徐庆、展雄飞以及丁兆兰、丁兆辉还有丁月华几个人一起纵身行，从后窗户也出去了。追赶白玉堂。这个时候，他们折腾了整整的一夜了，天已经放亮了。白玉堂有打后窗户跑出去之后，白玉堂有自己的想法。白玉堂心想，他不能承认这个现实啊！本来我是一个胜利者，最终我是个失败者。 我到了三宝到这儿来了，结果让展雄飞把三宝拿到手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让白鹿去取三宝，是谁把这三宝给了展雄飞了呢？白鹿怎么样了呢？这白福现在在屋里边，他也不能管了。白玉堂心想，看来这是我大哥、我四哥、三哥，他们都站到展雄飞那边在算计我。我们可被称作武艺，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可是事到如今，关键时刻，没有一个向着我的。怎么着？我白玉堂平素对你们都不错呀，我为争这个名分、斗这个玉猫，也是为给你们大家挣这个脸儿，你们结果冲我下手，嘿，行了。什么叫武艺？从今天开始，咱们就算八乡头子，谁也不认识谁。白玉堂心想，我走了，我离开县空岛，离开卢家庄，我连我老家我也不回，我四海云游，天下为家。你们官府中想拿我，休想。有这身好功夫，你们想拿得着我？没个拿我，我再混那个30年20年的，我老头了，我再出来谁不认识我了，就这么着了。谁让我自己决定的走这一步呢？走这一步，这个结果我自个儿承担着。所以白玉堂奔后边跑去了。白玉堂奔后边跑，他想离开县空岛卢家庄。可展雄飞就问徐庆啊，说他往后边跑能跑到哪里，你知道吗？徐庆说，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们这叫县空岛，既叫岛，周围都是水，周围都是水，这白玉堂他往后边跑，后边有一条路，这个路其实平素当中是他自个儿修的。我跟你们说呀，白玉堂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别看他这么能耐那么能耐，他不会水，他是旱鸭子。正因为这样，我们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告诉他让他学赋水，可是他呢觉得自己有一身轻功术，说我用不着学那个。大伙都说了，说咱住的这岛上你用不着学那个，将来要往外走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万一要掉到水里呢，你淹着啊。他说我掉不到水里，他在这后边啊，他自个儿修一道桥，这道桥叫独龙桥，就这桥修的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这个桥修完了，只有他自个儿能走。展雄飞说，那怎么就他自个儿能走呢？你看，徐庆说他在后边从这个岛的岸上到对过陆地的岸上，这很大一段距离，他呢一边钉了一个石柱子，在石柱子上边拴了一个铁链子。你说这个铁链子这么老长，下边是水，当中间悬着，谁能在上面走？他呢仗着自己有这身功夫，他有的时候走到这个石柱子这儿，就抓着这个铁链子倒着过去，有的时候显本事，他在那个铁链子上边像走钢丝一样，他自个儿走过去。这个岛上所有的人一般谁都走不了，就他自个儿一个人能走，所以说他叫独龙桥，就他一个人能走的桥。这个人独啊，我估计着他往后边跑，通过那独龙桥他走过去，然后他到了陆地上了，他跑了。展雄飞说，他要是跑了，我们就逮不着他了，回去这个案怎么结呀？不管怎么说，他盗取三宝这个事儿，且不说那皇宫里边杀人呢，皇上追着问这个事儿啊，可别让他跑了。徐庆说，是啊，我们倒是不愿意让他跑了啊，可是他非跑不可，到时候谁也没辙呀。后边追的人是这样，这白玉堂呢前边跑，顺着卢家庄的后山坡、县空岛的山路往下走，奔他那独龙桥。白玉堂本打算跑到独龙桥这个地方，踩着那个铁链子他就过去了，因为现在天已经放亮了，东方破晓， 白玉堂看路、看那独龙桥都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当他来到后边这个独龙桥这个地方的时候，白玉堂一看，呀，这铁链子不知是哪位给弄断了，铁链子在水里边耷拉着呢。白玉堂当时一看，去，心里这气。白玉堂心想，这不几天没走这个地方，谁那么缺德，怎么把这铁链子给我弄断了啊？铁链子断了，这独龙桥就走不了了。独龙桥走不了，那就得坐船了。白玉堂一看，怎么船也没有啊？往常就这个后山寨这个地方，在这岸边上，那船是一只挨一只啊。陷空岛、卢家庄，那船有的是啊，因为人家是搞这水上运输买卖的，卢大爷开设的这个买卖，那船围着岛周围一圈，哪儿都有。可是白玉堂今天跑到这里一看，铁链子断了，船也没了。这船哪去了？都出去了，好生意呀，都跑哪儿去了？白玉堂心想，我要是顺着这个岸边，倒着往那边跑，往那边跑，容易展雄飞他们追来，迎上我就不好办了。正在这个功夫，突然间看有打对岸的芦苇丛中过来一只船。摆船的是一老头，这老头呢，支舟离岸，拿着船篙，撑着这个船，来到了水荡当中。这个老头岁数挺大了，一看胡子都白了。白玉堂心想，这个老头不是陷空岛上的，我在陷空岛住了这么多年了，陷空岛周围的人我差不多都熟，岛上的人更甭说了，就是周围的邻居，渔村上的这些渔民，我差不多都见过，这个老头没见过，也许是新来的。白玉堂冲那老头一招手，哎，老人家，过来，过来。那个老头往这儿一瞧，干什么？一听说话带山东味儿，白玉堂说：“请过来，坐你的船。”等着，这老头摇着这个船就过来了，来到岸这边，怎么着？要出去？白玉堂说：“对，我要到那边。”一纵身，腾，跳到这船板上，快点摆船。好嘞，老头拿这船篙一支岸。这船离开了岸了，往对岸就划，船高撂那儿了，老头就摇这橹，一边摇着橹啊，这白玉堂就问他，老爷子，您是这儿的人吗？我呀，我不是，我是刚过来的，我是从那个山东过来的。哦，老人家您贵姓啊？我姓冯啊。哦，我问您，您过来有多长时间了？我过来没有俩月，我这不是嘛，搬了家了，搬到这里来了。听说这个地方日子好混，这个地方鱼也多，又听说这个陷空岛上这个卢大爷很义气，对周围住着这些个老百姓啊都有关照，所以呢我就过来了。哎，到这里来了之后，我这个卢大爷也没见过。听说陷空岛上有什么有五鼠啊，这是五个耗子。白玉堂一听，怎么五个耗子？我说老人家，五鼠就是五鼠，它不是耗子，不是耗子。那个老鼠不就是耗子吗？嗨，老人家，我跟您说，这五鼠是外号，实际上嘛，他们都是人。哦哦，我知道，我知道，都是人呢、啊。他这个五鼠听说挺厉害呀、啊。又钻天鼠、车地鼠的啊，就是这么着。我一看这个五鼠厉害，但是呢，对我们老百姓都挺好啊。白玉堂说：“对了，哎，说着说着话，这船呢、啊、到了这水荡当中了。老头突然把这船的步摇了，停住了。我说：‘你是陷空岛上的？’白玉堂说：‘对，我是从陷空岛上下来的，要出去。’”你这陷空岛上的，你这干嘛的？ 白玉堂说：“我就是相空岛上的庄丁，我也是摆船的。”“
2: 哦，你也是摆船的，
0: 哈哈哈！你要是摆……”

穿的就应该知道白穿的规矩啊。白玉堂说：“是啊，我当然知道这白穿的规矩了。白穿什么规矩啊？”白玉堂说：“您说，白穿都有什么规矩？你看，你说知道，你还让我说，让我说，这个船家不打过河钱呐、啊。你坐我这个船，把我当摆渡了。”他是不是你得给我这个过河的船钱呢？白玉堂说：“对呀，当然得给您船钱。过了河再给钱那就晚了，一上船就找您要，那就不够义气。这个船到当间打钱，没别的，咱们这个显得薄了一点儿。我现在得找您要俩钱了，过河得给船钱呢。”白玉堂说：“好，您说多少钱？多少钱呢？”一两银子吧，啊！白玉堂说：“您这船可是够贵的，没听说在这儿过这个水荡就要一两银子的。你看，你嫌贵，这个东西呀，做买卖都讲究赶行市。你看今天这大早晨天刚亮，你看那个这个水边上有船吗？啊，一条船都没有啊！为什么呀？都睡着觉呢。”还不愿意起来，就是我起得早，上了岁数了，他睡不着，所以我起来了，你弄这个船呢，我寻我收拾收拾这个船，你看你在那边就喊我，我就过来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我这就叫蝎子粑粑独一份儿，这个独一份儿的船，那个钱就贵呀，一两银子是多了点儿，但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碰上一个买卖。这个地方出出进进的，你们自个儿都有船，没有坐我这个船的。今天好容易我碰上一个坐我这个船的了，你说我还不得多要点吗？啊，得，你就给我吧，怎么样？带着么？白玉堂一听，好，您等着。白玉堂伸手往怀里就摸，按说平素当中白玉堂这身上不断的带钱，可是今天这么一摸。他怎么那么寸那么巧？他一个子儿没带。白玉堂他跑的仓促啊，一听说事情不好，踹窗户就跑出来了。所以他这一跑出来，他身上没钱，他不知道啊。这人一摸没有钱，一两银子往哪弄去？白玉堂说：“哎呀，跟您说老大爷啊，这钱呐，我还是真没带。这么样好不好？您呐。”记着我这模样，或者我就告诉您我的名字，我姓白，我叫白玉堂，就是陷空岛上的。您到陷空岛上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白玉堂的。我该您一两银子的过河钱，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定给您5两，怎么样？行不行？哎呦，我娘哎，你给我5两啊！这一两你都嫌多啊，你给我5两，那是真的吗？啊，我看这个事儿悬，不悬，因为我当时没给您钱，所以我得加倍奉还。你加倍奉还，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白玉堂说：“我今天过去之后，我用不了2天我就回来，用不了2天你就回来呀。哎呦，我跟你说，我说你这个小伙子。”你用不了2天就回来，我今年这个岁数都70了，我这个样的人呐，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你说万一我今天脱了鞋袜，明儿早晨我死了，你回来还钱找不着我了，那不就拉倒了吗？白玉堂说：“老爷子，你怎么说话这么丧气呀？那怎么会呢？看您这个体格，还摇橹，还撑船，没有事儿，没有事儿。”这个人呐，要说死啊，没准儿啊，说死就死啊。所以说，干脆你还是给我现成的吧，你还是给我这一两银子吧。白玉堂说：“跟您老人家说，实不相瞒，我身上没带这一两银子。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说你这个小伙子穿的这么好，长得这么漂亮，出门怎么不带钱呢？你出门不带钱，你怎么办事去啊？”一个字儿不带能行吗？他是这样啊，我到的那边岸上，我有朋友，那个朋友怀里有钱，
你朋友有钱呢，行了，你朋友有钱，我也不指望了。这么着吧，你要是没带钱呢，就这么着。你身上有别的吗？白玉堂说：“我身上没有别的。我看你这腰里挎着一口宝剑，你那个宝剑把它接下来，把它借我把它换成钱不行吗？”白玉堂心想：“嘿，你想的倒好，你要这口宝剑。”这宝剑是展雄飞的宝兵器，这是一两银子能买得了的吗？白玉堂说：“我这个东西太值钱，不能给您。哦，那个东西太值钱呐，你那个东西太值钱，你身上要不把这衣裳你扒下一件来怎么样？”白玉堂心想：“嘿，这个老头啊，太厉害了。”哎呀，白玉堂心想：“他上了岁数了，干脆吧，我把我这上衣脱下来给他。”白玉堂。是箭袖上衣，月白缎的，底下绣的是七笔兰草，啪啪啪把这上衣脱下来。哎呀，老爷子，这件上衣可是不止一两银子，我这件衣裳可是下了功夫做的。是啊，你这个东西我看值俩钱儿，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吧，全顶穿去了。白玉堂说：“您听着，我这件衣裳给您。”您可以卖，也可以当，你一定给我记住，你卖给谁了，或者你当给谁了。等我有了钱回来，我得把这件衣裳赎回来，再买回来，知道吗？你看你这个人可真麻烦，这么件上衣啊，你看你看，这值得了那么多钱吗？哎呀，老爷子，您不懂价钱。行，这件衣裳我给您。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了。这个东西我看放在当铺里能当多少？白玉堂说最少得当他三两银子，三两银子，好够多的这个功夫。好嘞，这么着，那我就拿着这件衣裳，我就上当铺里当当去。白玉堂说：“您把我摆过去，您先别上当铺里当当去，您不上岸往哪找当铺？”是啊，就这么回事，正这功夫。有打上水那边又过来一条船，那船上也站着一老头儿。那个老头儿呢，摇着橹过来了。我说老冯头，你那是干嘛呢？这老冯头一听这个，回头哇，这不老码头吗？你干什么？你起得这么早啊？是啊，我起得挺早啊。我今天睡不着了，我出来看见你了。你看，你干什么呢？我这不白了个客人吗？白了个客人打船去，他没油，他给了我一件衣裳，给了我一件衣裳，让我上当铺里当去。哎，我说老冯头，你那件衣裳我看看，我看看它值多少钱呢？他说值三两呢，你看值吗？嘣儿，把这衣裳扔到那船上去了，扔那船，那个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哎呀，这个衣裳啊，这个衣裳，我看值三两，值不了这么些呀。这个东西多说也就是二两银子，什么？二两也行啊。我说要一两的船钱，二两也行。哎，这个东西二两，咱这么着吧，我老冯头，咱俩上当铺里，咱上当铺里当一下子，看看值不值这么多钱。哎，对，就这么着。哎，噌。说到这里，这个老冯头一纵身蹦那船上去了。白玉堂在这船上一看，哎，我说老人家，您别走啊，您回来呀，您得把我摆到对岸上，然后你们再上当铺。是这么着，我跟他呀，我们两个坐他这个船，就上当铺里，我们去看看。这个当铺里要说值这么多钱，那你就没骗我；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这个小伙子就骗人了。要是值这么多钱呢，我就回来，我就把你摆到那个岸上去。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就在船上待着吧。白玉堂一看，我没听说还有这个事儿，白玉堂当时就急了。我说老头儿，你怎么能这么做事儿？你那么大岁数，年高有德，你就差这点钱吗？老头儿说不是，我让这个年轻的糊弄怕了。哎，所以今天我上当铺里，我想看看他值多少钱。好，跟那个老头两人摆着船，离他越来越远。白玉堂在这船上站着一看，嘿，
他俩走了。

0: 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了，就这么一条船，我把它摆弄不到对岸去啊，真是罢了。白玉堂心想，这个橹就那么摇呗，这一摇这船它就往前走啊。白玉堂过来就拿这橹，它就摇，哗楞哗楞哗楞，一摇这个橹，这船还真怪了，它不往前走，在原地转圈儿。白玉堂说：“这个玩意儿可真是啊，一处不到一处迷。你说我在这个山上守着这么多会水的，都是玩船的，我怎么就没学学这个玩意儿呢？到了关键该用的时候了，你说他这个船他就不听话，他怎么就不走呢？哎呀，早知那个，你说我修那个独龙桥练那个擒空术有什么用？我还不如就玩船呢。现在想学玩船。”来不及了，白玉堂正在这着急，看那个船在这来回直转圈，忽然看那个船板叭一起，由打里边钻出一个人来，冲着白玉堂一笑：“五兄弟，久违了。”白玉堂定睛往面前一看，出来的正是四爷翻江鼠蒋平。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玉堂情急之下要从后山逃跑，结果坐到船上，碰见了摆船的这个怪老头。这个怪老头声明自己是船家，不打过河钱，逼着白玉堂把个上衣脱下来给他了。可这个老头呢，跟又来了一只船上的一个老头，两个人走了，要上当铺里给他核对核对白玉堂这件上衣能值多少钱。白玉堂自己在船上了，他自个儿摇这个船，船还走不了，正在着急的时候，船舱板一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人。白玉堂一看呐，正是四爷蒋平蒋泽长。蒋平一出来，冲着白玉堂一报腕：“五弟，久违了啊！”白玉堂一看见蒋平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为什么？白玉堂是聪明人，这蒋平也是聪明人，应该说两个聪明人碰到一块儿了，这就产生了智能的较量。白玉堂一看见蒋平，他马上就联想到，他今天跑到后山找船没有，独龙桥被斩断，又碰上这么一个老头，一会儿又来了那么一个老头，这一切事件大概都是蒋平安排的，这是他在这策划的。白玉堂这么想对吗？真让白玉堂想着了，这些事儿真是蒋平一手策划。咱不是说了吗，大爷卢芳想要上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蒋平没让他来，蒋平觉得卢芳要是来了会给添麻烦，但是蒋平自己呢养称有病，说我闹肚子，我不参与找白玉堂这件事儿。实际上蒋四爷早想好了，白玉堂如果说在陷空岛上不得势，他要跑，那必定得走这条路。于是蒋平提前到这边来了，原来这有几十条船，都是卢家庄的船工，都归大爷卢芳管，但是对蒋平他们也认识。蒋平告诉他们，这两天这陷空岛周围有事儿，你们都走，别在这边停着，你们上江河湖岔子里边待着去，要不上芦苇塘里待着。这船工们说，这最近有生意，要是干活拉脚呢。蒋平说，拉脚从别地儿走，别在这儿靠岸，走，他都给撵走了。然后他看到了白玉堂这个独龙桥，用两个大锤，底下垫一个，上面拿一个， 找俩人来梆梆梆一砸，把这独龙桥给砸断了。铁链子哗啦一声掉到水里了，不能走了。再就蒋平到这岸边渔村中打听有没有新进搬到这儿来的人，一了解呀，还真有那么五六家。这五六家都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蒋平一看这五六家当中有这么俩老头不错，很精神，脑子反应很快。蒋平就找两位老者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这个任务其实要让他们俩演一场戏，蒋平是编剧兼导演，告诉他们一旦间要是建了那个白玉堂，你们得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做。嘱咐完了，安排好了，俩老头都答应下来了。蒋平跟他们讲明白这个事儿做成了，一个人给十两银子。这俩老头很高兴啊，心想这个事儿便宜啊，哪儿找去，同意了。所以那个姓冯的老头跟这姓马的，这就是蒋平挑选的两个老演员，蒋平给他设计好了的台词儿，包括剧本，最后他导演，这两位演的还真不错，跟真的一样。把白玉堂的上衣都给拿走了。白玉堂想到这儿了，他还真就想对了。此时刻他瞅着蒋平，哎，我说蒋平，根本不叫四哥了，就叫蒋平了。蒋平，我问你，今天我在这船上落到这种地步，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蒋平说，哎，我说五弟，你这儿什么话呀，干嘛都是我安排的？白玉堂说，我估算着就是你的主意，把船只都给支走了，把我的独龙桥你给我斩断了，安排这俩老头你在这耍笑我，是不是？蒋平说，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我对你呀，这么说吧，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是不是我安排的我也不用做解释，我说是那也是，不是也是。老五啊，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看法，可是事到如今呢，咱们哥俩不谈这个，我就问你，你打算上哪儿去？白玉堂说，我上哪儿去呀，你管不着。哎，老五别那么说呀，你上哪儿去怎么我管不着啊，咱们两个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八拜结交的盟兄弟呀，谁不知道陷空岛的五鼠啊，我是第四鼠，你是第五鼠啊，咱们哥俩近呐，我关注关注你，你应该告诉我你要上哪儿。白玉堂说，少跟我来这个，蒋平，我认识你了，嘿，你这个蒋泽长啊，是不带办好事的，你呀，我说你这么瘦呢，你都是坏的，哎，你瘦的跟那个瘦烧鸡一样。蒋平说，对，我要是胖也是胖骨头，没多少肉。我跟你说，蒋平，你不但这辈瘦，你下辈还瘦，你儿子也瘦，你孙子也瘦。蒋平说，对对对，老五，这么着好不好，我儿子，我孙子，我重孙子，我低了孙，全都是瘦子，要再过几辈的话，我们老蒋家就生出一窝瘦猴崽子来，这回行了吧，解气了吧，还怎么着？白玉堂说，行，姓蒋的，你要承认这个就行，我要走。那你要往哪儿去？跟你说，四海为家，我想上哪儿上哪儿，你不用管。蒋平说，五弟，你就这么走那可不行，我得问问你呀，你自个儿做的那些个事儿，你摘落清楚了没有？你弄明白了没有？白玉堂说，什么事儿？蒋平说，什么事儿？你到东京汴梁城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你自个儿忘了？开封府纪检留刀，皇宫院杀人害命，然后你盗取国家三种国宝逃到这里，这个事儿都解决了吗？官府不找你了吗？ 官府如果要找你的话，你就这么一走了之。

我们这哥几个受得了吗？都知道你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往上说，有大哥、二哥、三哥，还有我。那么你跑了，就剩我们这哥四个在这儿了，我们活得了吗？官府中能不缉拿你吗？肯定啊，全天下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你这个盗宝之贼。你家这一走了之了。甚至你可以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再不叫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是跟你在一块儿起来的，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没关系，他也有关系呀。官府之中肯定跟我们没完呢，老得问我们呢。这白玉堂哪儿去了？啊，白玉堂在哪儿呢？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天的安生日子也过不了了，这谁受得了啊？老五。我跟你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什么事儿既做出来了，自个儿就敢负责任。你这么一走，这事儿能算完吗？嗯。白玉堂说："江平，你是意思让我到开封府给你们打罪？哎，别给我们打罪啊！你犯了罪了，你应该到那儿定案打官司。"白玉堂说："你想让我去打官司啊？没门儿，我不去。姓蒋的，今天你在这个船上埋伏这儿等着我，是不是就为了想捉拿我呀？"蒋平说："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想捉拿你，我就想跟你讲明这个道理。你不能就这么一拍手走了，你一拍手走了，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麻烦，我们哥几个吃不了兜着都得撒。"你还是回去吧，听我的话，回去。咱大哥也来了，见了咱们卢大哥，跟卢大哥交代明白了。卢大哥要是说让你走，那你就走；卢大哥要说不让你走，你就别走。白玉堂说："我呀，没工夫见卢大哥了。姓蒋的，你躲开。"蒋平说："我躲开？我在船这儿站着呢，我往哪儿躲呀？"白玉堂说："我让你往旁边躲。"说着话，白玉堂把肋下挎的这口宝剑一摁崩簧，歘，把剑抽出来了。你躲不躲？你要不躲，别说我不客气。蒋平一看他这口剑，哟，五弟，这可了不得了，换了装备了啊！这口剑不是你的。白玉堂脸上露出一分得意，是，这是展雄飞的。展雄飞的剑怎么跑你手里来了？白玉堂说："这叫能耐。展雄飞不是号称南侠，不是号称御猫吗？嘿嘿，到在这里之后，落在我的手下，我把他看押起来了，他的这口宝剑就归了我了。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用这口剑把我的刀给削了。可是今天这剑在我手，展雄飞是没来。"展雄飞如果来了，我再跟他交战300合，谅他休想能胜我。蒋平说："五弟呀，这个我可没想到，咱们哥五个在陷空岛卢家庄被称为五位义士，虽说五鼠这是外号，咱们是行侠作义的人，既叫行侠作义，咱们得活个干净利索，做事得有个漂亮，跟任何人都敢讲。"像偷鸡摸狗的事儿，咱们从来不办。周围的这些个老百姓为什么都说咱们好啊？就因为咱们哥几个走到这儿，坐到这儿了。可你这一偷剑可不怎么样啊！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剑，你怎么给偷来了？"白玉堂说："谁说我是偷的？我是拿过来的。我知道人家不想给你，你愣拿过来了，这也叫偷。"蒋平这话说的，白玉堂是越听越不爱听。你给我躲开吧！说到这里，白玉堂把这剑一摆，照着蒋平的脑袋上歘，横着就要扫过去。蒋平往下一缩颈藏头，白玉堂一抬脚，蒋平没等他踹着，一纵身不懂，下了水了。蒋平这一下了水，白玉堂赶忙是还剑入鞘。白玉堂心想，他下水了，他水性比我可大多了。我照比他，

那是星星跟月亮没法比。白玉堂暗想：我快点把这船弄走，把它弄到对岸上去。现在他不摇这橹了，因为刚才摇这橹啊，这船呢不往前走，老在原地打转。所以白玉堂一伸手，游到这船板上，把刚才。

刀捅到了水底，他用手一使劲，这船自然就往前走啊，靠着这船高这支撑啊，这一高捅下去，这船往前走了一块，他双手一拽这个船高要往起拔，刚想往外拔，他忽然发现这个船高拔不上来了，怎么回事？蒋平在底下呢，蒋平到了水里边，那就进入自由世界了。蒋平双手把这船高给抓住了，心想：老五，你想把这船高拔出去撑到对岸呢，没门。他把这船高一抓住，这蒋平使劲往下一拽，白玉堂往上一拔没拔动，白玉堂就感觉到坏了，这蒋平在底下给我使坏，他把这船高给我攥住了，干脆我不要这船高了。白玉堂一松手，这船高他不要了，船高不要了，他回过身来还得摇这橹啊，他过来一拿这船橹，刚想要摇，这功夫蒋平又到水里边就露出脑袋来了，俩手一扒这船帮，哎，我这姓白的，你想把这船摆走啊，你摆不走，有你家蒋四爷在这儿，这船是走不了的。白玉堂一看蒋平在水里边露出脑袋来，气的白玉堂走过来一抬脚就剁他那个扒船帮的手，你给我松开。蒋平扒把这手往回一撤，白玉堂这一脚剁到这个船帮上了，这船往这边一歪歪，蒋平把这个手往旁边一挪地方，俩手一扒这个船帮，借着这个船的摇晃劲儿，你下来吧。这船啊砰咚整个扣斗了，船一扣斗，这白玉堂就掉到水里头了。掉到水里之后，这蒋平就把白玉堂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白玉堂本来就不会水，掉到水里边那就是求活命似的瞎扑腾。白玉堂下来之后拿手这么一扑腾，这蒋平呢抓住他那脚脖子还不让他蹬的。蒋平心想，就你这点水性还想上水里头玩啊，走，往这边一游，走，往这边一游，两下这白玉堂就有点懵登了。蒋平的旧手把他这个俩脚往旁边一拽，在后边一搂他的腰，这个手把他的鼻子给捏住了。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武艺弟兄。蒋平想，我把他这鼻子给他捏住，捏住呢让他别用鼻子往里边抽气儿。鼻子往里边抽气儿，往往抽不好，这一股水呛到脑子里边，能把人呛死。我把你鼻子捏住，让你张嘴，一张嘴往你光喝水，给你灌一大肚，灌晕了就得了。这一捏他的鼻子，白玉堂咕噜咕噜咕噜，一会儿就喝一水饱。蒋平一看他晕了，所以蒋平这才一松手，把白玉堂往水上边一拖，蒋四爷把这船又翻过来了，最后把白玉堂放在了船上。白玉堂这就是人事不省，蒋平又打水里边上了船了，来到船上摆着这个船回到了陷空岛的岸边，他把白玉堂又打船上拽下去撂到平地上，让他在那儿躺着。这个功夫，丁氏兄妹包括徐三爷、徐庆、斩南侠等等这些人全到这里了。随后大爷卢芳也赶到了，说大爷卢芳怎么赶来了呢？这卢大爷昨天晚上是在墨花村住着的，结果这一宿他也没睡好的觉，卢大爷就觉得自己呀老担心，担心什么？就担心他们到达了陷空岛卢家庄会做出什么事来，这白玉堂他会不会服软？所以今天一大早卢大爷就来了，来了之后先到自己家中一见自己的夫人一问，这夫人跟他就说了，说人家丁家小姐过来为救展兄妃，人家昨天晚上就来了，把大致情况一说，尤其是一听他们讲说白玉堂最后自个儿从后窗我跑出去了，卢大爷随后也跟了来了。他来到岸边这儿一看，白玉堂已经被灌

晕了，就在平地上放着呢。周围这些个人都在这儿。大爷卢芳一看，问蒋平：“老四，这怎么回事？”蒋平说：“不是怎么回事，他要跑啊，我能让他跑了吗？他要一跑了，咱们哥几个就遭了罪了。这个事儿他惹的，得他平喽啊，是不是？他跟我急了，跟我动手，那没别的，我就请他洗个澡吧，在水里边泡一把。他现在晕了，我把他唤醒过来。”这个时候，四爷蒋平就把白玉堂搭到自己的后背上，让他哈巴着身子趴在这儿，他在这逛荡。这一逛荡，白玉堂这一肚子水哇哇一口一口的都吐出来了，水吐干净了，这白玉堂出了声了。哎呀，蒋平一听，行，活了。蒋平把白玉堂又平放在地上，周围这帮人都站在这儿瞅着他。三爷徐庆瞅着他不言语，憋了一肚子气呢。徐庆心想：好你个白玉堂，你自个儿说了话不算数啊你呀、啊！就等他醒过来，我问他。白玉堂把眼睁开了，哎呀，睁眼一瞧，周围站着一圈都是他的人。白玉堂心想：这一圈都是我的仇人。白玉堂眼睛一睁，大爷卢芳就说了：“老五啊，你感觉怎么样？啊，坐起来，坐起来，我扶你一把。”大爷卢芳过来就把白玉堂给扶起来了。白玉堂坐起来之后，一看大哥，哎呀，大哥，你来了。卢芳说：“我来了。”你感觉如何？他用手一指蒋平，我让这个瘦烧鸡把我灌完了，喝一肚子水，他想淹死我呀。蒋平在旁边微微一笑，我告诉你老五，要想淹死你，早把你淹死了。我呀，就是想让你喝个水饱，今儿早没喝茶，喝点这个水也顶事儿。呵，白玉堂一听，立时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你说的什么话？三爷徐庆在旁边说了：“哎，我说老五，你这事办得不漂亮啊！你跟人家斩南侠怎么说的？你跟人……”

0: 这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这话说出来之后还往肚子里咽呢？现在人家斩南侠把三宝拿来了，一见到你的时候，你从后窗户跑了，你这是大丈夫吗？你这是男子汉吗？哎呦，你三哥，我都为你丢人。白玉堂一听这些话，我告诉你，三哥。我从后窗户跑，有我跑的理由。你说，你有什么理由？白玉堂说：“是，姓展的把三宝拿出来了，但是这三宝到手不是他的本事，那是你们大伙帮着他的。我要的是他一个人的能力，他一个人没这个能力。你们帮着他把三宝找出来，所以我就跑。跑的目的。”我等着要跟展雄飞是单打独斗，姓展的，有本事你跟我白玉堂，咱们单独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齐派老。

0: 小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

李世济扮演王春娥，张克让扮演薛乙歌。京剧《三娘教子》剧情改编自明末清初戏曲家、小说家李渔的无声戏中的一回。这是一出生旦唱功对儿戏，青衣、梅兰芳、程砚秋、张君秋等均擅演此剧，老生则以马连良最为著名。马连良以优美深沉的唱腔，刻画了老薛宝忠义善良的性格，唱出了对老主人的遗子倍加爱护的真切情感。

0: 了东人回来了。
1: 回来了，我妈呢？
0: 现在机房之院。来来来，随我先去用饭。
1: 接了我妈再吃吧。
0: 就要来呀。
1: 我就来。
0: 就要来呀。啊。

0: 儿下学甚早，遇刺哪是来背？
1: 妈呀，等我吃完饭再背吧。
0: 哎，背了是再去用饭，
1: 要背就嘚背。
0: 见朝外，
1: 哎，临朝外。
0: 北呀，
1: 妈呀，我忘了梳尾了。
0: 真是剃头，
1: 甭管梳头梳尾，您先提我一句得了。
0: 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中乎来不中乎，妈妈娘你好糊涂。
0: 往下背，
1: 往下背，
0: 叫你往下背，
1: 叫你往下背。
0: 不。

0: 我说妈呀，你要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打人家的孩子好不害羞，好不害臊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京剧名家马连良、李世济、张克让联袂演出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的精彩录音。

来问声动人。

咱两的劳动人家是老，是留下这一

好土，好河的。

0: 好诗啊，
1: 诗。

0: 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哎，你们俩人唱了半天，怎么会是我的不是了？
0: 你下得学来言语冒犯你母亲，就该先去领责的才是。
1: 什么叫领责呀？
0: 领责嘛，就是挨打呀。
1: 挨打疼不疼啊？
0: 哎呀，山东人啊，挨打也有不疼之理呀。
1: 疼啊，你替我挨着呗。
0: 哎呀，东人啊，去不去但凭于你，你将我心思推到尘埃，倘有不测，看你母子是真生啊得了吗？
1: 得了得了得了，别哭了，我去就是了。
0: 怎么去了？
1: 去了。
0: 好好好，待我来教导于你。这里有家法在此，钉在头上，跪在你母亲的面前，说道：孩儿下得学来言语冒犯母亲，只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儿一下如同十下，大儿十下如同百下，大在儿身，痛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意，一下也就不打你了。
1: 哟，这么写的我记不住，你给我抄个本子得了。
0: 说什么？
1: 我念他冬仨月。
0: 哎，来不及了啊。
1: 又来不及了，你当我真不会呢？
0: 怎么会了？
1: 会了。
0: 好好好好，东人
1: 干什么呀？
0: 你母亲若是问到，不要说是老奴教导于你呀。
1: 我知道了。哎，薛宝
0: 啊，
1: 我妈要打我，你想着拉着点儿。
0: 那可自然呢。
1: 母亲在上，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我说妈呀，您又有爱子之意，一下就别打我了。
2: 儿啊，就有这两句话，言明的为娘生气。
1: 这话可是我说的，不是薛宝他教给我的。
0: 三娘。

三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李世济、张克让联袂演出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

0: 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

珍贵的药食同源之草药。1714年，一位在中国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对中国的人参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发现中国的中医大夫用它来治疗疾病。家境比较好的，就是比较有钱的，用人参来保健，这些对他都是一种影响。之后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人参药用价值的论文。过了一段时间，在加拿大生活的拉菲托看了这篇文章以后非常感兴趣。当他研究了中国的人参的标本后，想到了当地森林地带和中国的自然环境特别相似，中国的人参的道地药材基本应该在长白山，所以他觉得加拿大的很多森林土壤日照跟中国的人参生长的环境有点相似，于是他推断当地应该有类似的植物，于是他雇佣了很多人去找啊，结果在加拿大南部发现了这种植物。他的研究成果在1718年发表。

被人们所认识，并且远销到世界各地。中国自唐代以来，已经广泛的使用人参，但是资源逐渐的稀缺，人参生长非常缓慢，价格也非常昂贵，那很多人是吃不起的。当西洋参进入了中国以后，因其类似的功效，迅速受到了中医的重视，作为中药的人参的替代品，现在基本在世界范围内都种植栽培西洋参。那西洋参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药用价值。西洋参中药名，五加科植物西洋参的干燥的根茎，别名呢叫洋参、西参，现在又叫花旗参。所以西洋参和人参养生治疗疾病都有很好的疗效，基本都是栽培，秋季采挖，洗净晒干或低温干燥以后，可以作为食材或者药物来使用。那在中医理论里边，人参和西洋参的功效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这是为什么呢？它们有共性，差异性也比较大。人参是性温的，就像冬日里的一把火，它适合体质虚寒的人，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所以现在真正的人参、野山参，它往往是复脉固脱、急救用的大补元气，所以它是进补的最好的首选。当然，现在野山参价格昂贵，也确实很少，所以用了生善参啊、林下参啊来弥补了这些不足，使得很多老百姓也能吃到这些人参。当然，这种人参其实比野山参的作用要差了一些，所以对于热性体质的人，你要吃人参就容易上火了，比如出现流鼻血、嗓子疼都有可能的。而西洋参则性凉，就好像夏日里的一阵清风，实际它不太容易上火。阴虚火旺的人，有些人吃完它也不上火，它能补肺降火、生津除烦。要是感觉咽喉干干的，心里有烦躁，来上点西洋参。但是我还是说，每个人的体质确实不一样，要辩证使用。说是西洋参不上火，对于一般人是这样。那作为我来说呢，我曾经用西洋参试着用了一下，我就上火。所以我这种体质可能偏热、偏实性的体质，那吃完了，那我就觉着它有一个参字，那还是让我能够上火。吃完了嗓子疼，咽喉觉着不舒服，所以说明一个什么道理？一般规律它是气阴双补不上火。对于特殊的人群，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体质是有差异性，我们还是要，其实西洋参到底能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临床医案中了解，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一丁干人丁老治疗了一个温病的医案，湿温16天了，身灼热，有汗不退，口渴欲饮，烦躁少寐。什么意思呢？感受湿温之邪16天了，身体觉得热，有汗不退。这句话要记住，为什么？因为很多话要记住，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体会，感冒了、发高烧都是无汗的，只要吃了退烧药，这汗一出，热就退了。但是这个人他感染的是湿温，湿的特点就是有汗，但是热不退，发烧可能也不是很高，口渴欲饮就口渴想喝水。烦躁少寐，就这人非常烦躁，

迅速的进入睡眠状态，梦语如毡，说梦话，眼睛红，小便是黄的，舌红燥无精，脉象弦硕，并且他出现了红疹，布于胸膺之间。丁老认为，此温已化热，湿已化燥，燥火入了营分了，伤及阴分了，伤阴结精。说这个发热、燥热之邪入了营分了，入了营分的发烧一定是以夜间为重，而且这个烧的时间往往是比较久了，身体中的火越烧，人的津液越不足，所以化元告竭。这时候不足了，就会出现什么风动惊厥之变。比如我在儿科看的小孩高热惊厥，基本都属于这种类型。化元告竭，风动，肝风内动，就容易出现抽风。所以这时候丁老先生看到这种情况下，说他马上可能出现病情突变的可能了，赶紧清热养阴，不要让病情再进一步发展了。所以开了一个方子，这方子有什么药啊？先生地，还有天花粉、川贝母、生甘草、粉丹皮、冬桑叶、银花、白薇、羚羊片、茯神、连翘、茅根和芦根、鲜石斛、鲜竹叶等等。二诊的时候，湿温的一些症状都缓解了，身体的灼热热象大减，睡眠也安稳了，烧的汁说胡话也好了。有些出疹啊，不要害怕，把邪热通过红疹透出体外，看似这红疹多了，实际上这疾病是往好了走的一种表现。第三诊的时候，舌转光红，什么意思？还是阴伤啊，热还没有清完呢，小便黄，七八日未更衣了，就这人因为发烧七八天没有换衣服了，这人反正是按现在的感觉烧的有点糊涂，生活也不太讲究了，阴伤不可能迅速恢复，所以这时候还是有生津泻热的方法来治疗，还有通腑气，就是通大便，让热象从大便中排出，但是不能说通得太厉害，因为这人已经虚了，所以要缓下。用了什么药呢？西洋参、冬桑叶、天花粉、白薇、鲜生地、粉丹皮、川贝母、生甘草、鲜石斛、茯神、玉里仁、麻仁，还有芦根等等，这些药，火麻仁和玉里仁都是通便的，茯神是安神的，睡觉继续表现得很安稳，正气得到逐步的恢复，而且这红疹外达就达到了最高峰，逐渐的消退了，还是要保护它，不要伤阴。所以用了西洋参啊、冬桑叶，还是在上方的基础上加减使用。那这个病例说明了几点：第一，湿温患者初期身灼热，有汗不退。刚才我说了，这是特点，往往湿造成的疾病，缠绵难愈，这是它的特点。病程比较长，有汗热不退，又是它的特点。口渴欲饮，烦躁少寐，都属于燥火入营、伤阴结精的一种表现，所以用了一些生精凉营的一些药物来治疗。第二个特点，这个病例用了鲜生地、鲜石斛、鲜竹叶、天花粉滋阴清热，你看鲜药用的特别多。鲜药有什么好处啊？第一个，
它药效比较迅速。第二个，滋阴的药效果比较好，加上一个清热的药。所以鲜药往往比干的药保存了药效成分更多，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再有一个，滋阴的药用鲜药比较好，这个方子还用川贝母、润肺止咳、冬桑叶、银花连翘、白薇、羚羊片疏风清热、茯神、安神、丹皮、茅根、芦根凉血滋阴、生甘草调和诸药，用了生津凉解的这些药，热象大减了，睡眠也变安了，也不说胡话了，疾病就基本上痊愈了。那在这里边，西洋参起到什么作用？补气养阴，所以西洋参益气养阴，帮着恢复体力，这个病就好了。第二个医案，于审初，湿热案。于审初何许人也？当代中医学家，中医的医史学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他治疗了一个医案，有一姓吴的男性46岁，出诊的时候表现是什么？素体阴亏，腹感湿热之邪，发热、头晕、耳鸣、胸脘痞闷，口渴，舌苔是白腻的，脉细如槊。脉证合参的以后看呢，脉细是主阴虚，如是指湿盛，槊为热赤，不同的脉象表现不同的病机。湿热内蕴，阴液受伤，邪热外破，故出现口渴、头晕、耳鸣、胸脘满闷、舌苔是白腻，为湿重于热。那舌苔要是黄腻呢？热重于湿，两个是不同的。所以黄是热，白是湿，我们平常自己都可以看舌苔。所以这个于老先生看到这个病例以后，他处方用什么？第一味就是西洋参，还有牡蛎、生鳖甲、生龟板、冬瓜仁、扁豆花、荷叶、青蒿梗、薄荷梗等等，开了几副中药。复诊的时候，胸腹部出现白胚，什么意思？就是隐藏在皮肤之内的一些小米粒儿似的皮疹，身热还没解呢，吃的药可能还没有达到效果。二诊方子包括了龟板啊、鳖甲啊、石决明啊，还有厚朴花啊、荷叶、冬瓜仁、杏仁、扁豆、沙参、茯苓、佩兰。实际上这个方子比第一个方子不同的就是祛湿的药加强了，比如扁豆啊、佩兰啊、茯苓皮啊这些祛湿利水的药。三诊的时候脉象转缓了，舌苔渐薄，就是白腻苔变成薄白苔，薄白苔往往是平常健康人的一种表现。这时候白胚还能够隐约的见到，在上方的基础上开了第三个方子，西洋参、生鳖甲、生龟板、石决明、佩兰、扁豆花，还有茯苓皮、荷叶、蟹白、海浮石、生骨牙。生骨牙是消食导致的，海浮石是祛痰的。所以这个病例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湿热留恋气氛而发生的白胚，湿为阴邪，其性粘滞，故病势缠绵。所以这个怎么理解呢？大家知道中医认为感冒是什么，分了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和暑湿感冒，而风寒感冒一般是冬天，风热感冒一年四季都见着，而暑湿感冒就是夏天三个月最常见的。而湿为阴邪，暑湿感冒一定是缠绵难愈，
所以经久难愈是它的特点。因患者素体阴虚，故当养阴与驱邪并重。刚才我说了，素体阴虚一定要记住，说这个人甭管什么原因造成的，素体就是平常他有阴虚的一种体质。那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方法就开始用了西洋参了，所以用西洋参、鳖甲、龟板、牡蛎、育阴生精这四味药，育阴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加起来一块用，说明他阴虚还是很明显的。青蒿、荷叶和扁豆花以清暑透表，这是个夏天的感受外邪造成的疾病，所以说用荷叶和扁豆花以清暑透表，阴经得到恢复了，正能胜邪了，扶正驱邪，白胚透发，以达到清热化湿、透邪外出之效果。所以西洋参是针对它的素体阴亏、气阴不足，这是它的特点。第二诊、第三诊，按照以前的治疗方法，逐渐加减使用，这个病就好了。汪逢春，汪老曾经治疗了一个虚劳案，是一个男性，76岁，姓孙。有一年来到汪老的门诊，说了两个主要症状。第一个，两足浮肿，咽关梗痛且干，左脉弦滑有力，右细弦，高年心肾交亏，阴虚阳越，水火不相济济。这是汪老的判断，什么意思呢？其实水肿，中医认为跟三个脏有关，第一个要考虑肾，肾主水，第二个是什么？脾主运化，第三个，肺为通调水道，三脏的功能好了，那你不可能出现水肿。而这个人76岁了，又是男性，所以他的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可以出现浮肿。而咽喉不利，咽喉有阴虚，有热了。什么叫水火不相济济呢？阴虚阳越，水火不相济济，这是从病机上来分析。中医认为，心火，心在上焦，肾在下焦，心火下到肾部这个部位，来温煦，防止肾水过寒。水是属阴的，火是属阳的，而肾水上承到心，防止心火过旺，这叫水火济济，就是保持一个平衡的关系，既不能下焦太寒了，又不能上火，造成了火气太旺。而出现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就出现疾病的产生。所以高年心肾交亏，阴虚阳越了，水火不济济了，平衡被打破了，出现水肿。所以开了一个方子，生津温补并用的，南沙参、淡肤片、玉蝴蝶、盐川柏、西洋参，还有炙甘草，还有茯苓皮、黄芪、防己，包括香砂六君子，这六味药加减使用，加上当归、泡姜等等。用了这个方子，二诊一看，脚这个肿见消了，咽关这梗痛也轻了许多，左脉渐平。刚才出现弦脉，那是肝经有热；右部细弦而滑，心肾交亏之症，一时不能速效。什么意思？心肾这个水火既济，不能迅速的好，所以又开了一个方子。而且嘱咐病人
修养要静养，不要起火，不要过度的劳累，而且饮食上要吃一些清淡的、少盐的，防止水肿复发。所以开了方子南沙参，还有丹附片、泡姜、西洋参、六君子丸，还有黄柏、黄芪、炙甘草、玉蝴蝶、茯苓、都气丸等等，用淡盐水送服。这个病例治法生津温补并用，用了黄芪、南沙参、西洋参、淡附片、泡姜、益气养阴、回阳温中、黄柏、玉蝴蝶、清肺热、利咽喉、茯苓、补肾利尿、全当归、养血活血、炙甘草调和诸药。西洋参在里边，益气养阴，因为它还有咽喉的不适，所以用它既可以益气养阴，又可以清理咽喉。清理咽喉主要体现出它可以养阴的作用。有这样一个病例，说光绪皇帝偶然咳嗽，而且逐渐有痰了，病机总的来说是元气虚，而且是属于阴亏的症状，言语气切，属于中焦，脾胃也比较虚弱，不耐寒热，手发胀，腰腿有时候出现疼痛，所以他就给开了一个方子，参地苏菊代茶饮。依据的病机是气虚阴亏，脾肾不足，肝经易旺，要清火，还要养阴，还要健脾益肾。参地苏菊代茶饮呢，治疗组方有西洋参、当归、杭芍、生地、熟地、川芎、杜仲、龙骨，还有枣仁、莲蕊、苏叶、枇杷叶、橘红等等。这个方子用西洋参补气健脾，当归、杭芍、生地、熟地、川芎养血滋肾，杜仲龙骨补肾安神，枣仁莲蕊清心安神，苏叶枇杷叶橘红清肺化痰止咳。这些药合用，以益气养血、滋补肝肾、清肺止咳，标本兼治。这也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皇帝光绪老吃中药，他吃不了，没时间，也嫌苦，所以用代茶饮的方法，每天想喝水了喝两口。嫔服也是当时宫中治疗这些皇帝和妃子们格格皇后的一种方法，这样他就容易接受中医的治疗了，因为毕竟中药偏苦嘛。而西洋参在这里边益气养阴，气阴双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中医怎么看西洋参呢？西洋参是五加科西洋参的干燥的根，它经过栽培，秋季采发，晒干或低温干燥以后就可以入药了。现在的我们见着的都是切片以后的，能补助气分，兼能补益血分，为其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都可以用它来替代，属于药食同源两用的一种植物。要点怎么去说这个西洋参的呢？性味归经肝、微苦、凉，归心、肺、肾经，功能与主治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用于气虚阴亏、虚热烦倦、咳喘痰血、内热消渴、口燥咽干。那一般用量3到6克都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现在科学研究发现，它的药理研究表明西洋参可以抗肿瘤，保护急性心肌梗死以后的非梗死区域的组织，改善心肌缺血，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降血糖，缓解

术后的疼痛，促进造血还可以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比如说有镇静的作用，增强记忆力，促进神经生长。所以它现代研究也越来越全面和充分了。西洋参有没有毒性啊？经过研究发现，它还真没有毒性。西洋参的亚急性毒性、遗传毒性试验结果均为阴性。那日常很多咱们的老百姓用西洋参来进行养生保健，咱的小偏方不用说，参脉饮是最好的，对于老年人手术之后的恢复期，还有一些体质比较弱的人，用西洋参十克、麦冬十克代茶饮，这两个用开水浸泡十分钟就可以饮用了。饮用一天，可以把西洋参最后那个西洋参片给吃了。气阴双补，适合于气虚阴亏之人，气短懒言、口干舌燥的，体质比较弱的，热象不明显的，用它效果非常好。那西洋参的药用价值这么多，它的食疗价值有什么呢？西洋参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少有记载，就记载的不是特别多。西洋参主要含有什么呢？人参皂苷、多糖、挥发油、有机酸等等，还有氨基酸、蛋白质这些有效成分。它有什么作用呢？从现代研究，有抗肿瘤、抗心肌缺血、提高机体免疫力、降血糖、镇静、增强记忆力，这些都有很好作用。食疗中常与鸡、鸭、羊肉烹饪。我们先了解它的食疗的价值。第一个是补气养阴，西洋参可抗肿瘤，保护急性心肌梗死、非梗死区域，对于心血管疾病有显著的补益作用。第二个，清热生津，因为西洋参性味是甘微苦的，性凉的，但是这个热一定不是实热，特别明显的热，有虚热的效果比较好，虚热烦倦、咳嗽、痰中带血的，这些都可以用，这是它的食疗价值。我们介绍几款食疗，我们要介绍食疗的菜谱，比如说羹粥类，羊参、银耳、鸡蛋羹，这个其实好做，用西洋参三克、三到五克都行，银耳十克，鸡蛋两个，用它来做成鸡蛋羹。制作的方法，将西洋参洗干净烘干之后研成末，银耳用温水泡发，鸡蛋打入碗中搅成蛋液，把银耳放入锅中，然后适量的水用武火煮沸，再转文火来蒸一段时间，大概15分钟，然后最后把西洋参末搅拌即可了。对于什么人比较适合呢？面色苍白、皮肤干燥者，可以加阿胶。总归对于气阴不足的人最适合，生津养胃、萎缩性胃炎的患者也可以用。当然服这个期间尽量不要喝茶，吃萝卜。这个方子有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的作用。银耳呢，实际上是滋阴润肺的，所以不要看银耳好像就是一个食材，其实它也有药用的养生价值，可以养胃生津。鸡蛋滋阴润燥，补心凝神，养血安胎，解毒止痒，三者合起来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作用。还有一个羊参枸杞粥，这个方子其实作为食疗来说非常常用，功能有益气养阴、清热生津，适用于咳嗽日久、午后低热、自汗盗汗、纳呆便溏、神倦乏力者，包括一些肺结核的食疗方法都可以。用西洋参5克、枸杞子

15克，红枣5枚，粳米100克，红糖适量。用它煮粥，应该说大家都不陌生，也很容易掌握。所以在这个食疗方里边，咱们看到有西洋参的养阴清热、生津益气，枸杞子的是肝平滋润，药性平和，为平补肝肾之品，能补肾助阳，养肝明目。红枣能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所以这个食疗方法对于气阴不足的、肝肾阴虚的、心慌气短、胸闷、视物不清或眼睛干

0: 肝肾阴虚的，心慌、气短、胸闷、视物不清或眼睛干涩的，好的方法，西洋参跟葛根合用，用沸水冲泡，焖15分钟就可以喝了，益气滋阴、生津止渴。那说起来，任何食物和药物都有一定的禁忌，所以西洋参其实禁忌是相对少的。当然，对于痰湿啊、湿热体质、热象比较重的，还最好是少用。那我们今天讲了西洋参了，对它进行一个评价吧，赞美一下西洋参，补气生津西洋参，清热养阴又提神，内热消渴它来治，口燥咽干能滋阴，药食同源人喜爱，延年益寿赛人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气生津西洋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在战场上啊，有些装备的作用如同玩具，只为在战术中迷惑对手。有些装备呢，外形酷似玩具，它们小巧灵动，造型别致，却总能出奇制胜。有些装备的设计理念甚至直接脱胎于玩具，它们如同积木般自由拼接，协同互动，使装备更具灵活性与作战效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揭秘战场上那些鲜为人知的创造性思维。
3: 1944年，盟军即将登陆欧洲大地，为了迷惑德军，美军秘密组建了一支特殊部队，第23司令部特种部队。后来，人们给了他们一个更加传奇的名字——幽灵部队。而1945年春天，幽灵部队迎来了最危险也最关键的一次任务。此时的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崩溃，盟军部队正快速逼近德军腹地，但在他们面前仍然横亘着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莱茵河。这条贯穿欧洲的重要河流，不仅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地形也极其复杂。对于防守一方来说，它天然就是一道巨大的反坦克壕沟。德军非常清楚，一旦盟军成功渡过莱茵河，德国本土的大门就将被彻底打开。因此，德军在莱茵河东岸部署了大量炮兵阵地、观察哨以及防御部队，严密监视盟军的一举一动。而就在这样的战场环境下，一场以假乱真的表演即将在莱茵河畔展开。1945年3月，美军计划在德国小镇威尔森附近制造一场假渡河。幽灵部队首先在威尔森附近布置了大量的重装备，但这些装备大多数都是假的，包括充气的 M4 谢尔曼坦克、假火炮、

0: 甲卡车、木质观察塔，从空中看去，这里仿佛驻扎着一个完整装甲师。实际上，很多坦克甚至只是橡。实际上，很多坦克甚至只是橡胶和帆布。这些充气装备是幽灵部队最具代表性的伪装手段之一。他们以美军当时广泛装备的 M4 谢尔曼坦克作为原型制造，整个模型重量只有40多公斤，数名士兵便可完成搬运，并在几分钟内迅速展开。但当他们被部署到预设阵地之后，从高空俯瞰却与真实坦克几乎没有明显区别。战争进入尾声后，德国空军制空权不断丧失，前线侦察能力大幅下降，德军越来越依赖高空航拍照片判断盟军部队的集结方向与兵力规模。高空侦察能够识别目标轮廓，却很难进一步确认其片中这些用橡胶制造成的假坦克开始被误判为正在集结的装甲部队。为了使伪装行动更加真实，幽灵部队拥有一种特殊装备——声响欺骗车。这些卡车上安装了大功率扬声器。美国陆军曾专门录制部队行军中的各种音效，随后通过音响系统播放。这些声音经过专业声学设计，美国工程师会根据地形、风向、夜间湿度调整播放方向。这些声音最远可传播约20公里。由于德军会长期监听盟军部队通信的习惯，幽灵部队专门训练无线电伪装员，他们会模仿真实部队的通信模式。德军监听员因此误以为美军主力真的已经集结，德军最终误判了盟军部署方向，他们将部分兵力和饱和火力错误地集中到威尔森方向，而与此同时，真正的盟军主力却在另一方向秘密渡河。
1: 那么在现代化的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这种幽灵部队和假目标的诱骗方式仍然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都设置了大量的假目标，比较典型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诱骗对方的远程精确打击火力。而且呢，现在俄乌双方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这种充气的假目标。这个充气假目标啊，现在它的仿真的程度越来越高。首先呢，它可以模拟坦克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甚至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导弹车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甚至有一些充气假目标还可以通过小型红外热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模拟真正的坦克装甲车辆，包括防空导弹以及雷达它处于开机工作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红外的热辐射信号。所以不仅仅是从视觉上它可以起到欺骗的作用，从雷达信号、从红外信号上它也可以起到欺骗的作用。
2: 从充气坦克到今天的无人装备，战争中的一个变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武器的发展始终在追求更大、更重、更强，比如说更大口径的舰炮、更庞大的轰炸机、更高速的战斗机等等。人类不断试图用工业规模与火力优势去主导战场。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真正改变战场的装备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他们不再强调厚重的装甲，也不再依赖庞大的钢铁结构。相反他们开始追求轻量化、低成本以及快速部署能力。有些装备呢，甚至可以小到直接装进士兵的口袋，而有些外形则看起来更像是商店里的模型玩具。然而正是这些看起来不像武器的装备，正在重新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
0: 很多人小时候都见过航模，轻薄的机身、小巧的螺旋桨，只需轻轻一抛，它便能够借助气流飞向天空。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飞行器更多只是模型与玩具，但进入21世纪后，战场却开始赋予它另一种意义。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一种外形酷似航模的小型无人机还

0: 频繁出现在美军前线，它就是 RQ-11 大无压无人机。与此前那些依赖机场和跑道的大型无人机相比，大无压显得异常轻巧，整机重量只有几公斤，可由单兵携带。执行任务时，士兵只需握住机身，将其直接投向空中，这架小型无人机便会迅速展开机翼，飞向目标区域。从外形到操作方式，它都更像是一架被放大的航模。但正是这种看似玩具化的设计，却第一次让空中侦察能力被真正带到普通士兵身边。RQ-11 大无压无人机长度约0.91米，翼展约1.4米，重量约1.9公斤，动力为电动推进，最大速度约每小时95公里，续航时间约60至90分钟，作战半径约10公里，操作人数通常在2人左右。在城市巷战中，大无压能够提前查看街角埋伏、屋顶狙击手以及道路上的简易爆炸装置。它第一次让空中侦察真正下沉到步兵班一级。
1: 美军使用的 RQ-11 大无压无人机啊，确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号的玩具。其实呢，它的成本比较低啊，无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从这种系统以及材料的应用来看，我认为呢，它和航模是有很多的相通之处的。不排除啊，就是在啊这种民用的航空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研制而来的啊，因为这种航模飞机它是大量的使用复合材料，所以呢机体比较轻，与此同时呢会使用小型的电机去作为这个动力系统，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飞得快，也可以飞得远。像大乌鸦这种啊手抛式的单兵携带的无人机，它同样也是使用这种复合材料，使得机身的重量非常轻，单兵在背包当中就可以携带，组装完毕之后采用手抛的方式，它就可以飞到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呢看起来像是一个大玩具，但是呢在战场上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操作和航模没有什么差别，那么就可以更多的去批量装备部队。
0: 拥有一架小型遥控直升飞机大概是很多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塑料机身，微型旋翼，飞行时还会发出轻微的电机声。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把这种玩具与真正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如今一些外形与它们极其相似的设备却已经开始出现在战场，黑黄蜂微型无人机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体积只有成年人手掌大小，旋翼展开后看起来与普通的小型遥控直升机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它可以穿过街巷与建筑缝隙，对目标区域进行近距离侦察，也能够进入复杂环境完成室内搜索、目标定位等行动。而这也意味着现代战场对于武器的定义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承担侦察与感知任务的装备开始变得更小更轻，也越来越像人们日常的消费电子产品，甚至越来越像孩子们的玩具。黑黄蜂无人机长度约10至16厘米，可以直接放进口袋，重量约18至33克，相当于一只麻雀的重量，续航时间约20至25分钟，最大距离约2公里，飞行速度约每小时18公里。摄像头配备高清和热成像技术，采用双旋翼结构，这与很多民用微型遥控直升机极其相似。这种飞行器结构稳定，易操控，可悬停，适合低速飞行，非常适合狭窄空间侦察。
1: 未来这种小型的微型的无人机啊，它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呢就是变得更加的细分，也就是说呢小型无人机和微型无人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形态，以满足不同的任务需求。现在战场上啊还出现了一些仿生无人机啊，比如说这个把这个无人机设计成这种扑翼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它是不依托于螺旋桨来提供动力，而是扇动翅膀进行飞行。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极具隐蔽性啊，那么当战场上出现一只鸟、一只蝙蝠的时候，对方的作战人员根本就啊想象不到它其实是对方的空中侦察兵。但是呢这种扑翼的无人机啊，它通过啊这种低空飞行的方式

0: 把对方的兵力配备情况、火力的配备情况全都了解之后，马上就可以引导己方的火力进行精准打击。那么这些扑翼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外形具有欺骗性，那和普通的鸟类和普通的蝙蝠没啥差别，但是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又没有什么噪音，那么它就可以悄悄地接近目标。
1: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军事机器人的想象都是像战车一样带有厚重的装甲，或者拥有履带式底盘，以及能够搭载火力系统的机械结构。但近年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思路开始进入现代战场，四足机器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与传统作战平台不同，这类装备最重要的能力并不是火力，而是复杂的

0: 现代战场的技术路径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原本复杂的功能如今被压缩进更小的设备之中，并以更加简单的方式进入前线使用。与此同时，装备的形态也在发生改变，它们不再是固定功能的单一平台，而开始具备一定的组合与调整能力，可以根据不同任务进行快速切换。而在这种变化当中啊，装备的一些设计思路也开始让人联想到一个更日常的概念，积木。这种组合的逻辑也让装备的使用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也更加贴近实际的需求。
1: 积木的特点很简单，由标准化的模块组成，通过不同方式拼接就可以形成不同结构。它的关键不在单个部件，而在于整体的可重组性与扩展性。这种思路在现代海军装备发展中也曾出现过。上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建造的斯普伦斯级驱逐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与传统驱逐舰在设计之初就非常不同。这一级舰艇在总体设计阶段就预留了较强的系统扩展空间。这是一艘斯普伦斯级驱逐舰，舰长171.7米，舰宽16.8米，标准排水量5770吨，满载排水量7700吨，最大航速33节，续航里每20节6000海里。武器配置上，初期搭载 MK45 型127毫米舰炮、阿斯洛克反潜导弹、鱼叉反舰导弹、近防武器系统，可起降两架 SH-60 海鹰反潜直升机，兼顾反潜、反舰、防空与对海打击多重任务。该舰在设计之初便摒弃了传统舰艇整体化建造模式，将舰体、动力、电子、武器系统划分为标准化独立模块，各模块可并行建造，快速组装。这种设计赋予舰艇极强的升级改造潜力。舰上预留标准化武器安装基座，管线接口与空间冗余，后期可直接换装 MK41 垂直发射系统、战斧巡航导弹、新型雷达电子设备，无需对舰体主体结构进行大规模切割改造。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成为现代海军模块化造舰理念的开山之作。
2: 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是美国海军要用于和苏联的这种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主力舰，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系统和舰载武器的这个选装。而且当时呢，斯普鲁恩斯级的这个驱逐舰也有外销的这个考虑，如果是外销的话那么还是要根据使用方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要求，针对它的舰载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更改。所以呢，模块化设计理念既为后续的升级改进留下了更大的空间，同样呢也为外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呢，可以说呢对于后续的提康多罗加级巡洋舰的研发和制造，以及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研发和制造都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后续呢，像这种大型的这种战舰无论是为它配备相控阵雷达，还是安装更多的通用的导弹垂发系统，那么模块化设计理念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1: 如果说斯普伦斯级驱逐舰让平台化与可扩展的设计思路在海军装备中初步成型，那么在地面装备体系中，这种理念被进一步具化。德国的全狮犬轮式装甲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的核心设计并不是某一种固定用途的车辆，而是一种底盘与任务模块的组合结构。车体本身承担通用机动与防护能力，而上方的任务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快速更换与配置。在不同任务条件下，同一辆底盘可以在短时间内切换为运兵平台、医疗救护车辆、指挥通信节点，甚至电子战作战单元。这种变化使得装备不再被单一功能所固定，更像一种可以不断组合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设计逻辑就像搭积木、

0: 基础结构保持稳定，而功能则像积木的模块一样，通过不同组合与替换不断变化。传统军队往往需要大量不同型号的专用车辆来完成分工，而模块化设计则尝试用一套底盘体系去覆盖更多任务场景。这种变化不仅简化了装备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勤保障的复杂度。这是一辆 M1126 斯特赖克步兵战车，它的车长约6.93米，车宽约2.72米，车高约2.64米，战斗权重约16至19吨。发动机采用350马力柴油机，最大时速约每小时97公里，最大行程约530公里，能够载援9名步兵。斯特赖克采用8轮轮式结构，维护简单，油耗更低，噪声更小，适合快速部署。它的底盘可以搭配不同的结构，变为步兵车、指挥车、医疗车、反坦克车。车身的大量零件以及动力系统实际上完全通用，使维修人员、零件仓库、训练体系都能被大幅简化。他们通过 C-130 运输机运载，可以向全球任意战场快速投送。斯特赖克步兵旅的核心并不只是某一种武器装备，而是一整套围绕快速反应构建起来的作战体系。它的基础作战单元通常以步兵营为核心展开，再配备多个装备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的机动营协同行动。表面上看，这些车辆拥有相似的外形与统一的底盘平台，但实际上他们却承担着截然不同的任务。有的负责搭载步兵班组快速突出，有的安装反装甲武器承担火力支援。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3: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2: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王杰的老歌《红尘有你》。

刚刚是王杰的《红尘有你》。随人间风雨迁徙，怨不了无情天地，那苍天从不曾改变，留给我寂寞的誓言。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又回到深情的原点。那岁月再怎么摧残，我的心不会怕永远，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红尘有你。王杰的声音总有一种沧桑和孤独的味道在里面，明明是很清亮的嗓音，却透出无法抹去的伤情和忧郁，这也是他很难被模仿的地方。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之后咱们来听一首很典雅的歌，一首周杰伦的《青花瓷》。

刚刚的这首歌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歌词呢是来自苏轼非常经典的作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而之后我想给你带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有诗意的作品，是来自信和大爱玲合作的一首《千年之恋》。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信的嗓音是非常有爆发力和穿透力的，而这首歌的音乐本身也非常的富于张力。方文山的歌词写得很有画面感和唯美的意境，这首歌是一首很优秀的作品。那在听歌之前呢，咱们先来欣赏一下方文山写的歌词。在宿命里寻找生命的意义，也是很多文学和艺术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命题。水在悬崖沏一壶茶，温热前世的牵挂，而我在调整千年的时差，爱恨全喝下。岁月在岩石上敲打，我又留长了头发，耐心等待海岸线的变化，大雨就要下。风狠狠地刮，谁在害怕？一生行走，望断天涯，最远不过是晚霞。而你今生又在哪户人家，欲语泪先下？沙滩上消失的浪花，让我慢慢想起家。曾经许下的永远又在哪儿，总是放不下。轮回的记忆在风化，我将它牢牢记下。海风一直眷恋着沙，你却错过我的年华，错过我新长的枝桠和我的白发。蝴蝶依旧狂恋着花，你却错过我的年华，错过我转世的脸颊。你还爱我吗？我等你一句话。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刚刚是刘德华的一首《忘情水》。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那是一首刘惜君的《好好说话》，这是一首细腻描绘现代亲密关系困境的都市情歌，也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歌曲以刘惜君标志性的感性嗓音唱出了人和人之间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的疏离与无奈。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呢，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唐代温庭筠的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蝶，今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揽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0: 你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的一首《假如爱有天意》。李健用清澈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像一位游吟诗人，低诉着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然学不会遗忘。钢琴与弦乐的交织，营造出一种静谧的忧伤，仿佛月光洒在海面，可望而不可及。这首歌或许能够让每一个在爱里有过遗憾的人，都能在其中听到自己的回响。那之后我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林依轮的歌，如果爱搁浅。
1: 是时候该说再见，我们已经走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9集。
5: 次日中午，林阿维、令彩儿夫妇和陈阿端等人先后来到码头对面的小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等令彩儿堂弟的火船顺利开走。可是，迟迟不见火船有动静，几个人只好上船去查看。船上，5个暹罗警察和2只警犬已经检查完货舱，眼下正在检查客舱。很显然，他们事先得到情报，认定船上有违禁物品，不找出来不罢休。

0: 几个人摩拳擦掌，下决心要揪出奸细，如果是汉奸就绝不轻饶。东西还没运到汕头港，这边奸细已经逮住了，真的是汉奸，亲亲的汉奸，林阿伟手下的一个潮汕老乡，和林阿伟沾亲带故，是林阿伟家里那个老婆的远方侄子。这让林阿伟很为难，既不能打也不能骂，蔺彩儿甚至不让林阿伟把事情说破。蔺彩儿认为这件事情只能当家事对待，称作汉奸是小题大做。只是他忘了，林阿伟是一个可爱的粗人，不懂得掩饰。接下来的几天，他把不能用拳头和嘴巴说的话用眼睛说出去了，他的眼神总是杀气十足。那个远房侄子当然有感觉，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于是干脆把事情做绝，一枪打死林阿伟，子弹直穿胸部左侧，立即又补了一枪，接着瞄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左轮手枪是林阿伟的，地点就在林阿伟的花园别墅的二楼。听到三声枪响，花园里的蔺彩儿急忙跑上楼去，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慌乱中的蔺彩儿首先把电话打给了孟梅，孟梅是彩儿能够想起的第一个人。
1: 孟梅开车赶到现场，看见的是两具尸体，林阿伟倒在康有为的四条坪下，血流了一地，几乎积了一手掌厚。林阿伟的远房侄子倒在斜对面的窗户下，脑门裂开，血把脸完全染红了。孟梅缓缓退出来时，看见了彩儿。彩儿从走廊另一端走过来，这极像是梦中的一幕，孟梅曾经有过的那个梦。彩儿从走廊的远端走来，就像从湖的对面游过来，向自己游过来。孟梅问：“
2: 报案了吗？”“
1: 还没有。”“
2: 怎么不报案？”
1: 彩儿没有回答，像是傻掉了。在孟梅的指导下，彩儿这才报了案。彩儿用当地话报案的样子可怜极了，不像原来那个彩儿，像纸做的一个人，全身发抖，声音也抖，整个人薄薄的，又薄又脆，不用费力就能撕破的样子。这样的彩儿，任何事情，哪怕针尖大的事情都做不了，更别说保护自己。这个情景让孟梅大为吃惊，也才意识到一个哑子娘真的很脆弱，比所有人都脆弱。潮汕有句话，主慈被奴欺，哑女损儿婿，现在看来，哑女首先损的是她自己。
0: 孟梅又打电话给陈光远，请他马上来林府一趟。孟梅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同样是空的、薄的、缺少定力的，自己也成为脆弱的、无力自为的一个人，需要旁边有人陪伴才安全。暹罗警方向来是慢性子，陈光远先到，等了整整一个小时，警察才到。因为是中国人的案子，几个警察态度敷衍，漫不经心地拍完照，提取了指纹脚印，在案发现场对蔺彩儿、郑梦梅和陈光远分别做了训词，结论是清楚的，他杀加自杀。至于杀人动机，蔺彩儿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只涉及家事部分，没提及偷运枪支弹药的事，不过那的确是一条有可能杀人的动机。暹罗警方没有耐心，也没有必要刨根问底。由彩儿做主，两具尸体被临时存放在义山亭。彩儿不敢独自留在林公馆，只好跟着孟梅去了孟梅

0: 在孟梅家，彩儿一个人还是不敢睡，就和奶坑睡在一起。次日一大早，彩儿嚷着要见孟梅，奶坑跑出来找孟梅，奶坑的声音不小：“
1: 阿爸，人家找你呢。”
0: 人家二字被咬得别有韵味。孟梅看见彩儿头发杂乱，整个人神志恍惚。孟梅越过彩儿要去拉开窗帘，彩儿尖声喊：“
1: 别拉！”
0: 语气相当可怕。孟梅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彩儿哭着说：“
2: 林阿伟死了，一个大活人，说死就死了，这个世界怎么还动来动去的？你看大街上，车还在跑，人还在闹。”
0: 彩儿的语气真真切切，真的在为此生气，为此伤心。孟梅听懂了彩儿的意思，想笑又不敢笑，就顺着她的思路说：“哎，是啊，这个世界向来不把一个人的哀乐冷暖放在心上。”彩儿随即又要求孟梅先出去。
3: 孟梅乖乖退出去了。再一次看见彩儿时，她已经恢复正常，衣冠整洁，但发型变了，中间的头发往后梳，两鬓的头发也往后梳，在后面拢住挽起，插了一只凤头钗。还有，彩儿把自己右手腕上的玉手镯敲碎了，断成了几节。孟梅知道，那是一对举世无双的玉手镯，中水一流，左右手各一个。孟梅心里吃了一惊，这才想，彩儿为什么吃惊？一个大活人好端端的死了，这个世界竟然还动来动去的。那么在彩儿看来，这个世界怎么样才是对的呢？现在孟梅终于知道了，肯定是像她的玉手镯这样断成几节才是对的。同时孟梅也借此相信，林阿维和令彩儿真的是打不散拆不开的一对鸳鸯，也才发现自己原来对令彩儿估价不足，没发现她身上有一股子烈气。回头再一想，更是对的。潮汕姿娘，尤其是府城姿娘，够软够柔，有时候甚至是羸弱，柔和弱底子下藏着一股子烈气，不到时候不表现出来。身为男人的孟梅倒有些自惭形秽了。凑巧的是，几天前孟梅刚刚收到过乔治从英国寄来的信。乔治回英国已经十几年了，偶尔会给孟梅和陈光远打个电话或来封信，每封信都是用纯正的汉语写的。最新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4: 孟梅细弟如雾，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准确的说是潮汕，更准确的说是府城。我之所以一直住在府城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喜欢乘火车在汕头和府城之间来回穿梭，在窄小的车厢里，途经风景如画的山岗，大大小小的榕树林和人工池塘点缀的美丽乡村，就像在欣赏一个巨大的天然公园。有时还能从水牛身上看到吸足了牛血，迅速膨胀并猝然滚落的蚂蟥。那一路真是愉快极了。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府城是整个潮汕地区的心脏，汕头不是。
0: 汕头具有所有港口城市共有的优点和缺点，鱼龙混杂，洋不洋，中不中，新不新，旧不旧，烟火气太浓，嘈杂多于安静。另外，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不能原谅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除了你已经知道的，这封信就让我谈谈我在中国的私生活。刚到汕头的时候，我就发现生活在汕头的外国人是十分有趣的一群人。据我所知，英国领事馆的单身男人或明或暗都养着一个或多个中国情妇，还不时出入潮汕妓馆。中国的一个成语声色犬马简直就是给他们准备的。我还记得当时汕头的行情，一个雅姿娘不过值50元，最高不超过100元。养活一个雅姿娘每月只需花40-50个大清银元。有些穷人会主动找门路把女儿卖给洋人。英国领事馆的一位翻译，名字我就不说了，则堂而皇之的称他的中国情妇为我的中国妻子。当时的我不是没有拒绝过，面对诱惑，面对深深的孤独和寂寞，我想守身如玉，可是我做不到。我年轻的身体渐渐失去了抗拒的能力。1907年的夏天，天气实在太热，我伯父李蔚然当年的生意伙伴李琦邀请我去他在海边的大宅居住。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安排，频频出入汕头欢场，经常带女人回大宅过夜，包括日本、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女人。所谓西昌，这样的快乐生活持续了2年之久，我便遇到了阿桃。你知道的，阿桃是我在李琦那座大宅附近的海滩上遇到的。那天风很大，阿桃光着脚提着小竹篮在海边的石缝里捡拾生蚝，每捡一个就用石头敲开蚝壳，把小小的蚝肉揪出来放进一个瓦钵里。她的身材丰满而性感，皮肤黝黑，长长的辫子被风吹得上下飞舞。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一个情景，狂风大作，岸上只有一棵小树，风从海上来，把小树狠狠吹向大陆，小树大幅度倾斜，几乎要连根拔起，令人担忧。但是那棵树始终抓牢地面，不向大风屈服，像抽象派画家的一幅杰作。两个形象叠加在一起，让我心里爱欲丛生，当然也有浓浓的情欲。我实在分不清两者的区别。我说，这些蚝我买了。他说，好啊，我帮你洗干净。蚝要用海水洗，不能用淡水洗。我问为什么，他说用海水洗才新鲜。他把瓦钵里的蚝用海水洗了又洗。我说，可是我只会吃不会做。他说，你家里有鸡蛋吗？我说，鸡蛋当然有啊。他说，你可以用鸡蛋烙蚝烙。我大着胆子问，你能帮我吗？他想了想同意了。我把他带到李琦的大宅，吃了他亲手烙的蚝烙。我直接跪在他面前向他求爱。从此他就成了我的固定情人， 我们每天都去海边的一条河里抓鳗鱼、挖河蚬，过着幸福的二人生活。有了阿桃之后，我再没去过一次欢场。后来，我把她带到府城，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一样过起了小日子。她接连生下两个调皮鬼，女儿安娜，儿子阿瑟。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我陷入了两难境地。在文化上，我毕竟是异乡客。我订阅来自英国本土的杂志和期刊，慰藉心灵。我给两个孩子教英文，又教汉语。我尽可能用国际主义的胸怀指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后来我还是做出了世俗的选择。我把安娜和阿瑟送回英国，请我妈妈抚养他们，让他们接受英国本地的教育。可我没勇气承认，他们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告诉我妈妈，安娜和阿瑟是我在中国收养的孩子。后来，我妈妈把两个孩子送进克利夫顿学院读书，这所学院是私立寄宿制学校。两个孩子的中国面孔常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再加上他们学习成绩也不尽如人意，无奈之下，只好换到另一所学校，但还是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我妈妈来信要我立即回国，否则她将把两个孩子扔到大街上。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阿桃，要回，咱们一起回，我绝不一个人回去。阿桃是最可爱、最理智的一个姑娘，她看出了我心中的秘密，主动提出她不会跟我去英国，因为她不愿离开自己的父母。她说，她只有一个要求，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将来认不认她这个阿娘都无所谓。我还没有答应，某一天，阿桃竟然偷偷离开了，不知去向。我把房子和一部分存款留给他父母，就离开潮汕，回到英国。我终于见到了我的两个宝贝。阿瑟长得像个小乞食，而安娜正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母亲的样子，健康、阳光、美丽。只是当时她母亲脸上没有雀斑。在我的亲自照料下，两个孩子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后来，我把安娜送至瑞士洛桑附近的避暑胜地沃维，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安娜在那儿学习法语和音乐，如今已是一名很好的音乐家。阿瑟一直在英国上学，大学毕业后成为英国驻印度使馆的一名文官，几年才能见一次。我自己始终没有再婚，算是对自己的小小惩罚吧。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起阿桃，我心里总是认为阿桃是我的妻子，不是我的中国情人，完全是我的妻子，此生我唯一的妻子。后来，我托关系找到了她。她已经嫁人了，又有了几个孩子。另外，还有大哥赠送给我的那个暹罗姑娘赖拉，在曼谷的那几个月，一直都是赖拉陪伴着我，详情就允许我不再细说了。近几日，总是夜不成眠，整夜整夜的失眠，要么便是睡得很轻，每夜好像都有七八个小鬼扛着我的头盖骨，蜂窝一样的头盖骨，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想卖个好价钱，只是没人要。我的头盖骨底下，无非是一些密密麻麻的个人私欲和廉价。

忏悔，就像我们在怡宝吃木瓜时看见的苍蝇那样，我自己觉得重要，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现在我把头盖骨底下的东西全部说给你，我亲爱的喜弟，目的还是自私的。也许说给一个人，自己就能够睡个好觉了。顺便问一下，那个来自潮州府城的雅姿娘蔺彩儿还好吗？另外，深受中华文明恩泽的日本开始对华全面宣战，我虽然远在英

保佑世界。顺父英镑20元，妥收之后，其即回批示贺。专此并送台安。乔治顿首。民国27年，8月8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0集。
0: 乔治的信里面真的夹着2张10元的英镑，能猜想乔治当时一脸调皮，甚至笑出了声，一头英式卷毛在剧烈抖动。信是用工笔小楷写的，颇有些临飞金的味道。练临飞金是孟梅给乔治布置的任务，看来乔治还算听话，回英国后没少下过功夫，因为稚气更显可爱，令孟梅想起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样的话。有一种怪动机，孟梅让彩儿看了这封信。匆匆看了信，彩儿说：一团糟。孟梅一笑，用试探的语气问：
3: 你说我怎么给乔治回信呢？
0: 彩儿的目光直逼孟梅。为什么问我？孟梅有点胆怯说：
3: 乔治早就对你有意思，念叨了半辈子。
0: 彩儿呸了一声说：那是他的事。之后彩儿突然要回林公馆，态度蛮憨，似乎准备迎接林阿维死后的一切挑战。世界还在动，就由他动去，生活还得继续，有很多善后事情等着他处理，他不能倒下。孟梅开车送彩儿回林公馆，孟梅在林公馆坐了片刻就回来了。万万想不到，几天后乔治出现在曼谷。
3: 原来乔治和陈光远通过电话知道林阿伟死了，便马上飞抵香港，再转机曼谷。三兄弟时隔10多年再度相聚，每人都顶着半头白发。

0: 没想到黑头发会变白，一头金发同样会变白。乔治说，
1: 哦，上帝是公平的，不会放过任何人。
0: 陈光远说，
2: 上帝不公平，把大部分浪漫给了洋人。
0: 乔治和孟梅都听懂了陈光远的弦外之音。乔治嘴快，马上说，
1: 上帝是公平的，把同样多的浪漫给了中国人。
0: 孟梅和陈光远相互看了看，似乎要从对面脸上看出浪漫。乔治抢先又说，
1: 不过潮汕人把浪漫还给了上帝，只留下了驴生拼死。
0: 孟梅和陈光远两张脸以同样的速度变得悲凉无比。
2: 我们宁愿要浪漫，
0: 陈光远说。孟梅没说话，但眼神里有非常相似的意思。乔治长长的叹口气，故意放低嗓门说，
1: 没办法，你们从来不浪漫，我早就看出来了。
0: 陈光远问，
2: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乔治说，
1: 我搜集过大量潮汕歌谣，表达爱情的歌谣极其少见，连5%都不到。
0: 孟梅和陈光远又相互看看，真的想不起任何一首爱情歌谣。

0: 陈光远说：“哎，短命冤家，正是浪漫呐。亲到不能再亲，才说短命冤家。”孟梅这时想起了一首，轻声吟了出来：“山上青青是嫩叶，水底青青是嫩芽。面前有个娇娥妹，宽行两步，等兄来。”随后，乔治单独去林公馆见了蔺采儿。1939年的端午节，6月21日凌晨，日军飞机开始对汕头市进行集中轰炸。停泊在海上的30艘日本军舰同时向市内密集开炮。稍后，地面部队3000多人登陆汕头，并分3路大举进犯市区。第二天，汕头沦陷。数日之内，潮汕8邑纷纷失守。汕头的披局在战前已经开始后撤或者关门，物资和披银基本停运。国有邮政业务还在正常运转，邮政人员适当超越政治，保持中立，照旧上班，这是国际惯例。所以，国内外以及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的邮政往来仍然畅通无阻。日本人基本做到了对国际惯例的尊重。另外，他们一开始不太懂批局业务，所有批款都交给一家日本人开的台湾银行处理。后来渐渐明白了，所有从邮局寄来的侨汇都要交给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侨委会驻汕办事处。经过严格检查，大额汇款会被视作抗战捐款，全数扣留；小额汇款则会加盖一些宣传印章，如与日本合作可以振兴侨胞在南洋之势力，帮助中国人之革命，大东亚共荣之类。还要强征10%甚至更高的管理费，实际上是用于军费开支，用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公开的私营批局和未登记的地下批局的批款则有可能被没收，或者换成日军发行的军票。没多久，整个南洋和国内的批局体系完全陷入瘫痪。
1: 半年后，孟梅收到万昌批局银溪分号负责人从邮局寄来的信，描述了乡里现状。登山上，日军把北地庙改造成了临时据点，但是其中只住着2个日军士兵，一个在山顶持枪放哨，并没有随便鸣枪，也没有大喊大叫；另一个时不时骑着马在村中巡逻，有时还会把半路上遇着的某个奴仔抱在怀里，在村中转来转去。虽然不过是2个日本仔，两人并没有烧杀抢掠，可是整个村子氛围森严，如同地狱，村民们大气都不敢出，每天静悄悄地躲在家里，不串门，也不外出。有人私下嚷嚷，其实一人撒一泡尿就能把2个日本仔淹死，可是就是没人敢下手。唯一可以自由出入的人是教堂知事董姑娘，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了大家很多忙，经常外出买食物和药物回来送给需要的人，有时候还充当万昌批局银溪分号的批脚，和揭阳、汕头、龙都等地的批脚秘密联系，接收批银转递回批。村里目前还没有饿死过人，有董姑娘的功劳。不过她从外面带食物和批银回来，不能引起日军的注意，必须让手中的东西看上去是自己一个人用的，还得用十分隐蔽的方法送给急需救助的人。至于董姑娘以外的人，一个都别想离开。有人试图从银溪游向对岸，

0: 在河中央中了枪，尸体浮出水面，带着血缓缓飘向下游。除此之外，日本仔还算客气，并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烧杀抢掠。他们想打牙祭了，就会敲开谁家的门，呜里哇啦比划一番，要鸡要鸭要鹅，没人敢不给。但部分人家已经锻造了，煮粥的米都没有了。有人把路上的马粪捡回来，用水洗，洗到最后马粪没了，手里剩下几粒没消化干净的玉米，可以煮粥喝。最不幸的一个消息是，月英正在厝内给奴仔喂奶，奴仔突然大声哭起来，刚好听见外面的石板路上传来马蹄声，月英急忙用手捂住奴仔的嘴，由于太过紧张，不小心把阿奴给捂死了。孟梅流着眼泪看完信，不敢让乃成看，但乃成就在身边，不让他看反倒让他有了不祥之感。他夺过去看完后嚎哭不已，乃成闹着要回唐山参军，马上回唐山杀日本仔。孟梅说，
1: 有比回去参军更重要的事情。
0: 乃成用祈求的眼神看着父亲。孟梅说，
1: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条新的通道，恢复翻批业务，要不然会饿死一大批人。饿死的人可能比日本仔杀掉的人还要多。乃坑也在旁边，他说，
2: 阿爸，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孟梅说，水路不行，可以走陆路。乃坑说，
2: 陆路几乎不可能，全要靠人力，要穿越几个国家。
1: 乃成尖声说，再难也要想办法。孟梅说，太好了，乃成说的对，再难也要想办法。孟梅又说，
3: 从小我就听说有一条被淹

0: 一路向北回到潮汕。乃成敲着桌子说，明天就走。孟梅说，好，明天就走。乃坑，你给我们准备两身旧衣服，再准备两件搭脸，把近阶段积压下来的所有批信整理一下，只要清单不要信，把所有批银兑换成金条，再准备些零花钱啊，最好是港币、英镑或者是法郎。乃坑说，
1: 阿爸，我也想去。
0: 哎，你留下来处理家里的事情。
1: 阿爸，你一大把年龄了，还是你留下。
0: 别多言了，听我的。
1: 那就等过完年吧，马上过大年了。
0: 嗯，好的，正月初四出发。过年的几天，乃坑亲手用防雨防晒的专用油布缝了两件搭脸，前后都有直筒带，每个袋子一寸宽半尺深，可以装两三根金条。右侧特别缝了个较大的袋子，装得下一把手枪。另外还缝制了两件傣族特征明显的外衣。
1: 初四这天，孟梅和乃成出发了。俩人的搭脸里都是金条，有两种，十两重的大黄鱼，一两重的小黄鱼，都是万昌银庄自己灌制的，铸有银庄的字号。每人的搭脸里装了十根大黄鱼，五十根小黄鱼，由积压了两年的上千封批银兑换而成，等于每人一夜之间突然长了十斤肉。路远灯心重如铁，再别说背着十斤金子，而且十斤金子好像比十斤任何东西都沉，十斤水、十斤石头、十斤粮食都远远轻于十斤金子。孟梅的搭脸里还藏着一把手枪，外面罩上一件傣族外衣，倒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他们先乘车北上，经南邦府，第三天就到了清迈府。接下来的路全是山路险路，只能靠两只脚了，背着十斤金子徒步穿越缅甸、老挝两国之间的漫长边境进入云南。那是由陆路回唐山的最近线路，但是人人都知道那条路连本地人都不敢走。从清迈开始连续走了两天，进入传说中的原始森林，最难走的路才算真正开始。父子二人，一个是老人，一个胖子，每人还背着十斤金子，原始森林里忽高忽低，深一脚浅一脚，有时有路，有时没路，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是孟梅身上的汗似乎少很多，孟梅的上半身基本是干的。乃成并不羞愧，心想，谁让自己是个胖子呢？孟梅猜到儿子在想什么，问：
0: 成啊，你为什么不问我，我身上的汗都跑哪儿去了？
1: 乃成首先想起了自己，从额头抹了一大把汗，说：
0: 胖人汗多，这还用问呢？
1: 孟梅说：
0: 我也汗多，我身上的汗都从屁股那儿流下去了，你看。
1: 孟梅脱掉鞋让乃成看，鞋壳里果然湿淋淋的。孟梅说：
0: 我小时候啊，跟着一个潮戏武老生学的，武生在舞台上要有深厚的武功基础，重阵势，用气力，要综合展示武功、嗓音、身段、眼风，甚至啊还要懂一点杂技功夫，要在几秒钟内把两三张桌子叠起来，还要从那上面翻下去，很容易出汗，但是又不能让汗从脸上、身上明着流下来，怎么办呢？就要练功啊。比如腋下各加一个鸡蛋，

0: 手里各抓两个鸡蛋，从三层高的桌子上翻上翻下，鸡蛋不烂，还不能出汗。
1: 乃成大口喘着气问：“
0: 为什么不教我呀？”
1: 孟梅说：“
0: 这要用内功和九九之功，十天八天的学不会。”
1: 乃成说：“
0: 哦，那就算了，全当减肥呗。”
1: 孟梅说：“
0: 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看，通过内功的引导和意念的暗示，让汗少一点，让汗沿着屁股流下去。”
1: 乃成接下来试了试，有一些真切感受，好像不仅仅和出汗有关，孟梅都能看得出来，儿子走路的感觉增加了许多从容和静气。
0: 又走了半天，说什么也走不动了，再加上父子俩不约而同开始拉稀，拉得四肢发软，还发烧畏寒，全身每个角落都酸痛难忍，扶了随身带的奎宁也不管用，头都抬不起来，别说走路。孟梅的手指还被石头划破了，有了发炎症状，伤口发红，隔了一天又化了脓。乃成背着父亲找到一个村庄，在一户傣族人家借宿一夜，服了一波当地人用马灯草熬的汤，两个脚心各贴了两片蒜头，才有些好转。孟梅拿出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和这家人比划来比划去，没人能听明白他们想干什么。有人从另一个村子找来一个懂汉语的中年人，自称中国人，姓朱，名叫朱之秋，暹罗名雷阿，是朱元璋的后代，明朝末年逃到果敢，再从果敢迁至此地，早就加入暹罗籍，自己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代，每一代男丁都还有一个中国名字，也必须学习中国话。孟梅说：“因为日军侵华，所有港口均被封锁，水路不通，我们父子俩打算找一条近路回中国。阿弟，能不能帮忙带带路啊？”雷阿眨眨眼睛，心里显然有些思虑，漫不经心地说：“先去我家休息几天再说。”孟梅和乃成就转移到雷阿家，在雷阿家又逗留了两天，病基本好了，和雷阿混熟之后才说了真实意图。雷阿说：“这条路是可以走，经过缅甸、老挝的交界地带，可以到云南的车里、佛海等县，但起码要走一个月，高山密林十分危险，除了大蛇猛兽，还有毒蜘蛛什么的，防不胜防。更糟糕的是，大部分路段是三不管地区，没有人烟，只有土雷。缅甸和老挝两国的地方势力关系很复杂，到处埋着各方自制的土雷，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怎么走才不会踩着土雷。另外，也只有到了昆明才能找到银行和邮局。”雷阿建议走另一条路，他早年曾经在安南、暹罗、老挝、柬埔寨一带做过小买卖，熟悉另一条路，从曼谷向东北方向走，经过和乐府、孔敬府、莫肯府、纳空拍农府，渡过湄公河，经过老挝的纳曲市，翻过长山山脉，就到了安南境内。乘车100公里可以到河内，从河内乘车向北可以到老街或者铜灯，也可以从河内乘车向东到海防。河内海防之间50-60公里，海防是海港城市，水上交通很发达。从海防乘船可到广州湾，也可以到芒街，芒街的对面就是广东的东兴镇。东兴虽小，肯定有银行和邮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1集。
0: 雷阿果然是老江湖，讲得头头是道。孟梅两眼放光，希望雷阿帮忙带路。雷阿露出为难之色，孟梅说：“
2: 阿弟呀，报酬你不必担心。”
0: 雷阿说：“
3: 我担心我的关节炎，就是那些年走路走出来的。”
0: 孟梅说：“
2: 能坐车，我们尽量坐车。”
0: 雷阿说：“
3: 嗨，我马上50了，实在怕出远门。”
0: 孟梅说：“
3: 我50多了都不怕。”
0: 雷阿真的在犹豫，看起来真是畏途，不想多走路。孟梅递给雷阿一根雪茄，给他点着。乃成比孟梅还焦急，插嘴说：“
3: 阿叔，你出个价吧。”
0: 雷阿半真半假地说：“
3: 哎，和钱没关系。”
0: 乃成说：“
3: 哎呀，你出个价，放心出。”
0: 孟梅看了乃成一眼，不让他乱插嘴。孟梅大大方方解开外衣扣子，露出棱角分明的搭脸，从胸口的一个袋子里摸出一把钱。雷阿认出是法郎，除了法郎还有别的。孟梅并没有数，把手中的纸币全部递给雷阿。雷阿没伸手，但态度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孟梅说：“
2: 你把我们带到河内就可以，另一半到了河内再给你。”
0: 雷阿的舌头变大了，结巴着说：“
3: 我和家人商量一下。”
0: 雷阿去了另一间屋子，乃成暗示父亲把外衣扣子系好。孟梅只是咧嘴笑了笑。雷阿回来了，说：“
3: 哎，舍命陪君子，咱们出发吧。”
0: 三个人高高兴兴上路了。
2: 正如孟梅所说，能乘车搭船就不走路。两天后，渡过湄公河，故意在那区休息了一天一夜，攒足精神，准备走雷阿认为最难走的一段路，翻越长山。雷阿说：“这一段路最可怕的还不是别的，是瘴气。密林中又热又湿，林子里积满了腐植物和动物尸体，如果染上瘴气会发高烧，几小时内就能把人烧死。所以他们在那区特别采购了药物、口罩和雨衣。由于准备充分，又有雷阿带路，过长山时万幸没遇到大麻烦，但也有些小波折。先是遇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的一种野兽，北狗豺。北狗豺是雷阿的说法。
0: 当时三个人正在走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又陡又滑，乃成摔倒了好几次，满身满脸都是泥巴。好在他始终没有埋怨。孟梅心想，主动带着孩子栽跟头，这才是一个父亲应该做的。虽然晚了点，但还来得及。忽然听见身后有奇怪的声音，走在最后面的雷阿急忙喊：“
3: 快蹲下，快蹲下！”
0: 孟梅和乃成反应有些慢，雷阿又喊：“
3: 快蹲下！”
0: 三个人全都蹲下后，孟梅和乃成看见半坡上站着一只土黄色的大家伙，很像大狼狗，獠牙外露，目光阴怪，和坡下的三双眼睛遥遥对视，故意露出漫不经心的样子。 雷阿说，
3: 千万别站起来。
0: 孟梅仍然蹲着，但悄悄摸出搭链里的手枪，凭直觉朝大家伙头上放了一枪。没想到子弹钻进了大家伙的嘴巴，好像过了很久才听到枪响。大家伙的脑袋向下闪了一下，掉头就跑，屁股在山坡上一颠一颠，因为路面打滑，姿势很难看，像一头老母猪在跑。孟梅随即又放了一枪，大家伙身体立即朝一边扭了一下，并没有倒下，仍旧在跑，转身钻进路边的丛林。随即传来痛苦的嚎叫声，一声又一声，久久地停留在某个地方。当又一声嚎叫声传来时，孟梅也吼叫了一声。孟梅并没有用全力，就已经令整个山林微微颤动了。停顿了好一会儿，大家伙又在嚎叫，声音有气无力。孟梅又连续吼了两声，算是过瘾了。事后雷阿介绍，大家伙名叫北狗柴，专门从背后发起突然袭击，和狗的脾性差不多，只要立即蹲下做出捡石头的样子，他就不敢动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昼长夜短，大家可以适当晚睡早起，还要午睡一会儿。中医认为，我们活动的时候阳气行于外，睡着以后阳气入于内，这时候是对阳气的一个滋养。夏天大家在外活动的时间比较长，阳气耗损的就会比较多，所以中午来个短时间午睡，滋养一下阳气，有利于身体的阴阳平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打了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骨质疏松，告诉您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您还在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吗？ 大夫敲重点，帮您破除有关骨质疏松的认知误区，了解骨质疏松的治疗。得了骨质疏松还能运动吗？如何预防骨质疏松呢？医生有话说，为您一一解答。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3: 健康专家号，
12: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器官也在慢慢变老，骨头也不例外。但是很多朋友却没有意识到，大约从40岁开始，我们的骨头就开始逐渐变得脆弱，到高龄的时候，严重的甚至可能像蛋卷一样酥脆。大多数朋友在骨质疏松的早期并没有症状，随着骨量的严重流失，有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会导致骨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14: 52岁的王女士打了个喷嚏，感觉自己闪了下腰，结果就腰疼得直不起来。去医院一看，医生告诉王女士她的腰椎骨折了。王女士表示不可思议，

0: 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还真没做过，为什么一定要做全身的呢？
1: 您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夸张？打个喷嚏真能导致腰椎骨折吗？为什么诊断骨质疏松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和您详细聊聊骨质疏松的症状表现，解答您的疑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彭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骨质疏松症、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等常见骨科病的中医特色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
1: 彭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聚。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骨科医生，我叫彭亚。
1: 非常欢迎彭主任哈。那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这位王女士她骨折的原因医生怀疑是骨质疏松，那我们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
2: 好，骨质疏松呢它其实是一种导致骨密度降低的一个骨骼的代谢性疾病，由于骨组织被破骨细胞吸收，骨骼中心部分的骨咬梁密度降低，而边缘部分的骨皮质变薄，骨骼因而变得脆弱疏松，容易发生骨折。骨质疏松呢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绝经后的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那个妇女绝经以后。第一个是呢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7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目前中国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一般达到了统计达到8600万吧，占总人口大约 6%。据统计呢目前骨质疏松症呢已经是世界一个常见病多发病里居到第七位，也是很高了。
1: 那我们也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
2: 这应该是一个像是个老年人，老年朋友也是个，应该是个70多岁的一个男性的病人。这个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一个慢性腰疼。这个病人来了以后他说我在别的医院看了好多了，就是跟我说你这就是老年性筋膜炎，因为你照片子没啥特大事儿，然后可能是有点骨性关节炎，所以给你开点膏药吧。开膏药以后他可能贴了以后呢他觉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我就仔细的给他查查体，然后做的问诊，查体发现他也没有明显的压迫呀，没有加痛，什么都不明显。然后他的那个疼痛呢其实是一种静息痛，他可能待着不动他就感觉那种酸软无力啊，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伴着一些抽筋啊这种情况，然后畏寒肢冷，然后这种情况呢我后来给他做了一个骨密度检查，发现还是一个很明确的是个骨质疏松症。这个病人后来通过一些咱们在中西药的结合了以后做了一些骨质疏松的对症治疗以后呢，过一段时间的症状还是明显缓解了。当然所以我觉得这个病呢我在临床上见的好多骨质疏松病人都不是奔着骨质疏松来的，来了以后都说我就是可能就是腰疼啊，我说他怎么怎么不好，他可能对这个病不是特别认识啊，总觉得就是一个腰疼吧，可能就是累着了，或者说怎么扭了一下就疼了，然后贴点膏就能好，但其实好多时候不是这样。
1: 那我们就请彭主任带我们探讨一下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哈。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挺有意思，他一个是腰疼，还有一个我注意到您说他畏寒肢冷，可能严重的骨质疏松会有骨头的静息疼痛，这个我们可能有所了解，但是畏寒肢冷也会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吗？
2: 这个不见得，这个我只是说他通过后期来他只是个信号而已，不见得是预警，不是说只有所有怕冷的病人都是这个情况但是说因为他确实其他方面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会发现会往那个方面去考虑而已。这个其实真正的骨质疏松预警信号呢就是咱们刚才说最常见症状还是腰背的酸痛，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呢咱们说的就是在安静状态下开始活动的时候出现一个腰背痛，也叫我们常说的静息痛，它跟那些别的那些真正筋膜炎是不一样的，他人家那是一活动疼，弯腰活动待着他没事，他正好相反此后呢这个疼可能逐渐发展成了这个一个持续性疼痛腰背疼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你在做一些比如说拿手去推个窗户，或者说是那个用力往上持物的时候提的东西的时候，这种时候可能会诱发它加重疼痛呢就成了一般在久坐或久立等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的时候会出现更重的加重这种情况如果真出现了一些胸腰椎压迫骨折的话可能会腰背疼痛会剧烈的，另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四肢的放射或者麻木的感。第二个呢就是

0: 他身材缩短，也就是说咱们说的驼背，驼背呢是这腰背酸痛以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临床表现，就咱们临床上见的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女性啊，可能她觉得绝经以后啊，一说那时候1.6米呢，现在她1.5米了，这就是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她身材缩短，然后身高坐高身高比例缩小了，然后这是一般来讲是椎体压缩或者是驼背导致的，是骨质疏松一个明显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咱们说我们叫脆性骨折，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我觉得也没摔啊，没怎么着，它出现一个骨折。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骨密度降低的，骨折风险增加了。然后这我们讲这种无声无息的骨折，会患者只有到骨折以后才会发现啊。这才其实它主要的这些预警信号，我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如果已经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发现，这真的有点太晚了。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早一点发现哈。
0: 对对对，是这个。
1: 比如说，你看我有一个邻居，他说自己是大腿根疼，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了，那么这个大腿根疼，这个疼法，我们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吗？比如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长期待在一个姿势，然后突然变换姿势，突然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疼痛会加剧，是吗？
0: 对，它就是它是久坐或者是一个姿势时间长了，它反而更疼。那真正的说，可能你要真是有问题的话，是我可能我真是就是弯个腰啊，或者说做什么动作疼，这个可能很常见。他这可能就是坐时间长的就更疼，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静息痛嘛。所以大腿根那个可能相对不是太像，我觉得。
1: 然后还有我有一个大姐跟我讲过这样一个现象哈，就是她在围绝经期的那段时间，然后她说她发现她那段时间呀、就是50岁嘛，她发现她突然穿不了高跟鞋了。她说她一穿高跟鞋，那个脚就像受伤了一样疼。就不敢穿高跟鞋，然后但是这个症状很有趣啊，就是等于过了几年，他过了绝经期平稳以后，他发现他其实还是偶尔能穿高跟鞋的，就是那段时间他那个脚会很容易疼痛，那这个状态是不是也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0: 这个好像倒不见得是，因为这种疼还是跟活动有相关性的，穿鞋他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感觉疼，他不就是说待着不动的这种疼，可能应该还是不太像是他的预警信号，我觉得。
1: 但他可能是绝经期的一个症状
0: 啊，对，
1: 这个症状跟我们的骨钙流失有关系吗？
0: 怎么说呢？咱们刚才说了，绝经期就是一个高危因素，那这是一般女性都是绝经以后出现这种骨质疏松，它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预警信号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尽早去检查，不要等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去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已经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该怎么检查哈，因为这里面医生让这个案例当中王女士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因为我们其实平常也老测骨密度啊，那王女士就会疑问，为什么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
0: 其实咱们平常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做过骨密度检查，
1: 就
0: 但
1: 那
0: 种骨密度检查，对对，把手伸进或者脚搁在上面，它是一个超声的检查。但超声检查呢，只能做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骨质区间，它一般检查的部位都是一些手腕啊或者足部啊，其实它不是咱们真正负重的位置，所以就是它不是特别准。换句话说，它只能做一个筛查的标准，但实际上它真要确诊的话，咱们这所谓金标准还是要做这个全身的这个骨密度。然后到医院做这种双光能的骨密度检查，它就是一个大机器躺在上面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扫描。这种扫描来讲，一般检查咱们主要检查脊柱，还有双髋关节这种就是人体负重的地方，这种是最可信的。所以呢，如果考虑有骨质疏松，咱们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这种骨密度的检查，特别是你已经明确有骨质疏松了，那咱们的治疗中复查一定要做这个。
1: 就是我们简单的体检那个骨密度检查，如果那个结果没问题的话，但您如果有症状的话，
0: 对，
1: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哈。好的，那我们也想请彭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解读一下全身骨密度检测的报告。
0: 对，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 X 线透视下的一个做的一个检查。骨密度检测报告它是反映患者一个骨骼强度，检测骨骼内的一个矿物质密度。骨密度检查报告上通常呢会有图表，会有数值两个部分。图表呢是通过曲线的形式来提示患者的那个骨密度与正常骨质范围密度的高低值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对于这个数值的这个方面呢，也包括有这个 T 值和 Z 值两类。T 值呢是指患者跟那个正常人的一个骨质的差异。 通常只要体脂在负一的范围之内呢，都属于正常，就是高于负一。如果在负二点五到负一之间呢，就说明有骨质疏松的这个迹象。如果这个体脂低于负二点五，那说明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表现。Z 值呢，实际上是指患者同同龄人的一个差别。正常情况下，如果 Z 值在负二以下呢，说明你这个患者的骨密度的相对于正常的同龄人都比较低了，那就相对就比较低，因为同龄人基本都是也是老年人嘛。
1: 那我们看到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报告啊，一位66岁的老年女士，她的报告结论呢，她的正位脊柱骨密度体值是-2.2，髋关节骨密度体值是-2.6。那我们想问问彭主任，刚才您说那个-2.5是个标准啊，那这位老年女士的骨密度，这个一个-2.2，一个-2.6。那么它算是骨质疏松了吗？
0: 临床上我们还是算，因为它只要出现的那个最高值，它只要出现的低于-2.5，我们还是要算。因为它其实脊柱方面吧，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脊柱它有一些，它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一个看你的一个平均值，也不是说特别的准，特别像脊柱的话，它可能有些地方有增生、有骨刺了，其实它本身其他地儿都挺软的，就那块硬，它一平均，你好像还不是特差，但实际上它其实还是有问题。
1: 所以说全身骨密度检测能够帮助我们更精准的发现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也问一下彭主任，有人说骨质疏松更偏爱女性，真的是这样吗？
0: 还真是这样。对这个确实，因为他怎么说呢，还是这个因为女性有一个特例，她就是这个月经，特别是绝经以后，女性的这个荷尔蒙分泌就会减弱，然后骨质流失就会增加。这样的话呢，随着年龄增长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相应上升。所以这个目前来讲，确实是女性的患者，我们统计在跟男性的患者至少是2:1的比例。对，同样是老年男性、老年女性，女性患者确实比男性容易得骨质疏松。
1: 那我们也在这儿请彭主任多说一点啊，咱们因为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在这个围绝经这段时间过了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就骨质疏松了。那既然我们看到了，那我们也想问问彭主任，我有没有办法预防？比如说我快要到这个围绝经期了，那我有想点什么办法能预防，不要让我过了绝经期我这个就骨质疏松了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女性朋友该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牵扯到一个骨质疏松怎么预防的问题，首先是对骨质疏松预防，咱们最好的预防方式还是就是咱们之前把咱们的骨量达到一个高值，达到一个正常峰值。这其实不是从那个什么时候说了，这是等于是相对于从那个更早的时候说。咱们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玩笑话，说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是一个儿科疾病。
1: 儿科疾病
0: 对对，它其实不是说那个真到你说那个快绝经的时候咱们再那个吐，但其实都晚了。咱们第一步咱们怎么预防，咱们要提高你的峰值骨量，就是说明我们骨质疏松很小时候就要开始预防。对，预防的方法就是你要提高峰值骨量，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多把咱的骨头变得更加强壮。打比方就咱就趁咱年轻时候多挣点钱呗，然后呢这样在当不挣钱的时候这才能有更厚的家底儿。也一般咱们的提高峰值骨量，咱们儿童期的时候就要摄入足量的钙和维生素 D， 这样等到你自己，咱们人体一般到30到35岁的时候，它达到一个峰值，就到那时候，你到这个到多高了，然后再往下，你不管怎么补，它也是慢慢在走下坡路，它不会再高了。所以说，你只有尽早把这个峰值堆得越高，你以后这个骨疏松的概率越来越小，应该是这样。另外呢，就是真正是真到了那个。到你的这个岁数的时候，实际上是还是更多是尽量减少骨丢失。那减少骨丢失呢，我们关键就是补钙了，包括用些维生素 D， 还要锻炼，只要做到这些，才能防止它骨丢失尽量的少。这包括就摄取这个足量的钙质啊，咱们适当的这个负重运动啊，另外那个家居安全防止摔倒啊，包括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啊这种。如果真的到更年期，如果女性还有一些你可能有更新的想法，包括可以现在有些雌激素替代方法啊，包括你决定以后咱们在身体里再弄一些那个雌激素啊，补充雌激素来保持这个骨密度，能咱尽量减缓它往下掉，这样也是可以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还是接着来说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哈。那骨质疏松会遗传吗？
0: 骨质疏松怎么说呢，它 不能算遗传吧，应该他是受遗传因素有影响，我只能说啊，他具有家族的倾向性，但不是遗传病。如果那个父母呢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呢，或者在有这种脆韧骨折的病史，但这后代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呢可能会明显的升高。它骨质疏松呢，它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损害导致这种骨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为特点的一个全身性的骨病。是一种受多重危险因素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疾病。发生骨质疏松呢，它主要决定于这个患者年轻的时候获得的峰值骨量和老年后骨量丢失的一个这个速度。所以说咱们就刚才说的，所以这个骨质疏松这种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多基因的疾病。如果这个家族里的父母曾经发生过这种骨质疏松性骨折呢，特别是这种髋部骨折，后代发生骨折的风险呢就是比其他患者还是要高的啊。所以遗传因素呢和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生还是密切相关的，但并不是说后代一定会发生骨质疏松，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说如果家里有长辈有骨质疏松，那可能我们晚辈就要更加的注意了，是
0: 早预防呗，早预防早治疗。
1: 但是您说到预防哈，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也是王女士她根本不相信自己会骨质疏松，有一条呢就是王女士她是一直坚持补钙的。那刚才彭主任也说到了，我们预防骨质疏松要补钙，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啥一直补钙还会发生骨质疏松呢？
0: 这个其实呢这么说呢，因为长期的吃钙片呢确实是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的方法，但是呢其实还是这个问题，你吃钙片它吃的钙片的量到底够不够，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量不够，那它依然是不能达到这个治疗骨质疏松的目的。一般老年人就有一个问题呢，老年人他肠道对于钙的吸收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呢补充进去的钙呢肠道它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那就会造成它这个其实补充是不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这病人已经到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呢，他所以不能光是补钙，还要应用一些抗骨质疏松的一个药物，包括这个帮助钙吸收啊，或者抑制骨流失的这些药物，还要改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啊吸烟啊、饮酒啊，或大量摄入这种碳酸饮料等等。另外，你要尽量的避免那种那个剧烈运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锻炼啊，这能达到一个骨健康的一个方法。然后每天还要尽量进行去这个日光的照射啊，就是咱们这说要晒太阳，然后这样才能促进这维生素 E 的这个活化，这能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
1: 刚才您提到一个大量摄入碳酸饮料，这种生活习惯它是会造成补钙的流失。
0: 补钙的流失，对，碳酸饮料这个实际上是一些就是富磷的这种饮食，实际上就是在体内磷吸收过多的话，它肯定是就造成骨流失过快。这是一个肯定的，所以说这种碳酸饮料咱们还是很不建议大家饮用的。
1: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特别是如果有习惯大量的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你一定要当心。
0: 特别现在好多年轻人，他就可能就拿可乐当水，那肯定是不行的，以后会有问题的。
1: 可乐当水不行，那苏打水呢？苏打水应该那个气泡不是碳酸饮料，
0: 对，那不一样，还是它就是可乐、雪碧这种碳酸饮料是不行的。
1: 然后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剧烈运动可能会导致骨钙流失吗？
0: 不是，剧烈运动它就是对老年人而讲，咱们说这是一个风险因素而已。就正常的运动咱们是推荐的，还是说去做一些适当的锻炼是允许的，但是有些剧烈运动会能造成骨折这种不良后果，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
1: 对，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运动损伤，因为如果您一旦受伤，您卧床的话可能会对，我就想问问彭主任，那我卧床会造成一个骨钙什么样的流失程度呢？
0: 卧床就是咱们说的就是得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嘛。你卧床的话，什么东西都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事儿。你要是卧床，长期卧床，它一定各方面身体机能会下降，特别是老年人，各方什么病都会找上来，包括褥疮啊、肺炎这种不良的都会出现。这种骨折的病人，后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骨质疏松这个病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它顶多是个慢性病而已。但是真正的死人的是并发症。
1: 所以说骨质疏松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
0: 对。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告诉我们，骨质疏松确实是更偏爱女性朋友，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朋友。但是如果女性朋友们在绝经前才考虑预防骨质疏松这件事儿，就已经晚了。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年轻时做起，早早开始储备骨量， 那么如果已经过了最佳预防的阶段，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尽量减少骨量的流失，比如补充足够的钙剂，进行

0: 应适当的锻炼等。另外，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要格外关注自己的骨质。如果出现了腰背痛、全身性的骨痛，甚至一不小心就发生了骨折，要尽早就医，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请医生来诊断。稍作休息，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本身不是一个致命的疾病，它是一种慢性疾病，但是骨质疏松的并发症是有可能致命的。现在还有不少朋友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带您走出骨质疏松的认知误区。
3: 骨质疏松呢是个病，是一种疾病，咱们一定要积极治疗它。只不过它是因为老年人有很多高危因素容易造成这骨质疏松发生，因为这老年人容易出现这个胃肠吸收钙质减少，体内钙质含量降低，另外那个骨质形成与体力活动有关，老年人通常较少活动，所以骨骼强度它会降低，这样的话老年人这小肠吸收钙质减少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老年人容易患这个骨质疏松症而已。但是这个病，这是个病是很明确的，不是说真是人老。
0: 嗯，刚才彭主任回答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发生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增加。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如果不治疗会怎么样呢？
3: 不治疗呢，它的危害，首先呢，咱就说最小的危害吧，可能是美观。在路上马路上见的很多老头老太太驼背，啊，这是咱们最常见的，这是美观。但你说咱们就不要美观了，也不行，因为这个美观它这个驼背还会带成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骨质疏松它这种容易出现这种胸椎压的骨折以后，导致这个脊柱一个后弯，胸廓出现畸形，这会引起其中身体内多个脏器的一些功能的改变，其中主要是以呼吸系统特别突出。它主要显示一个肺活量或者这个最大呼吸量的一个减少，严重者可能出现这种胸闷呀、气短呀、呼吸困难这种问题。另外呢，就是骨折，骨折呢实际上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后果，给病人造成痛苦也是最大的，而且也是严重限制患者活动甚至缩短寿命的。骨质疏松症的这一期的骨折的特点，咱们说的一个是它这个基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外力，就是咱们所说的脆性骨折，另外一个它骨折爆发的部位也比较固定，通常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是胸腰椎压的骨折，一个是脑骨远端的，另外就是这个髋部骨折，就包括股骨颈啊或者足弓间这种髋部骨折，其中这种最严重骨完整实际上就是这髋部骨折。因为髋部骨折呢，这个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死亡率每年是达到15%到40%，平均的25%，相当于这是有四个老年人可能得了髋部骨折以后就不在了。就相当于我们常说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个即使存活了，那存活的患者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对这个2800多名这髋部骨折的病人随访了6年，啊，这发现他的其实在6个月内，又有505例死亡，就相当于有18%，啊，然后6个月以后呢，我们发现只有49%人能够自己穿衣，只有15%人能够独立行走。有74%的人必须用拐杖来行走，然后有8%的人能自己上楼，6%的人呢可能能走超过1里路自己走。所以说呢，这个骨折后这个行动不便，至少有1/2的病人吧，咱们是需要家人或者别人来护理。这样的话，实际上对社会和家庭都造成大量的这个人力和财力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它是后果很严重的。
0: 所以髋部骨折实际上是我们老年人非常非常要小心避免的一件事儿。当然了，有些朋友会说，我避免跌倒哈，避免碰撞就没事了吗？不是还有脆性压缩性骨折吗？
3: 对，所以这个骨折它有时候 无声无息的出现了，你很多人就是骨折了以后才会发现这个病，我们临床见了很多。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彭主任跟我们说说骨质疏松的治疗吧，到底如何治疗呢？
3: 治疗呢，咱们最常见的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就是骨质疏松嘛，咱就补钙，对吧？第一条是钙，正常成人呢每天的需钙量是1到1.5克，据统计呢，中国人的钙的摄入量其实还是不足的，大家对这个虽然都口口说，但实际上是不够的。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肠道吸收能力比较差呢，饮食摄入的常常也不足，补充钙质是预防和治疗骨丢失的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嗯，
3: 这是第一条。
0: 那这条我也再矫情一下啊，因为说到口服钙剂呢，我就听过有邻居阿姨说，这个钙剂我是不能吃啊，我一吃我就便秘呀。
3: 嗯，对，它这个东西是这钙剂，它因为也分几种，有那个无机钙啊、有机酸钙和有机钙。其中呢，无机钙和有机酸钙的吸收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只有30%，它会刺激肠胃，会引起一些腹泻和便秘腹胀的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用一些可能是有机钙啊，吸收率可能大于90%，这样对这个肠胃刺激相对小一点。但是还是这话，单纯补钙还是不够，还是应该有接下来剩下的一些治疗方法，这是必须要一块进行的。
0: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但是这些方法大家就不要自己去做了，我们一定要请医生来给我们进行治疗。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吧，从理论上说我们补钙还不够，那还能干什么呢？
3: 第二个就是维生素 D 啊，所以维生素 D 这个老年人每天口服的维生素 D3 啊要达到

0: 活性维生素 D 呢，它是帮助吸收的，相当于是个开源，但是呢，这边还得有个截流的，不能一边补着一边这边流的，那也不行啊。所以就还有一个抑制骨流失的，包括咱们常用的是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它是降低这个破骨细胞的代谢活性，啊，作用于破骨细胞来抑制破骨细胞的一个过度吸收，能够有效的提高骨密度，降低这部分的骨折的风险。
1: 这是第二种一个双磷酸盐类。
0: 还有一种就是雌激素，咱们说了绝经期女性为什么骨松，因为她的雌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所以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雌激素替代疗法，但是因为这种长期服用雌激素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子宫内膜增生或子宫出血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来讲呢，这个还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备好，这个不要自己随便用，因为毕竟是激素嘛，啊。还有一种是降钙素，降钙素呢，它是特异性的作用于破骨细胞啊，降低它的活力和数量，来降低的骨的吸收。另外它有一个中枢性止痛作用啊，可能会增加那贝塔那胃肽释放的对下丘脑有直接作用的一些减少钙离子流出的细胞。这个我们这个临床也是常用的，这是主要的一些西医的治疗方法。
2: 嗯，然后我们再问问我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疗法。
0: 中医呢，因为它中医把骨疏松归属为这个骨尾啊骨库的一个范畴啊，认为它的发病机理呢还是一个主要是个肾虚。或者是脾虚，针对这个病机呢，我们一般采用这种补肾壮骨啊，或者益气健脾的一个治疗方法。补肾壮骨法呢，主要是根据这肾主骨的这个中医学理论啊，因为肾虚是骨疏松的一个发病关键嘛，治疗中还是以个补肾壮骨、强筋壮骨为那个治则。那另外呢，脾虚呢也能导致这肾精亏虚啊，骨骼失养，发生骨疏松，然后我们目前考虑一个用一些健脾调肝呀、啊，用这个加味归脾丸来治疗这个骨疏松症，可以使这个骨量增加还是很明显的。从我们的临床研究上来看，所以中医真正治疗骨疏松呢，还是要辨证啊，针对不同的症型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那个阳虚的这种病人呢，治疗上主要是以散寒祛湿、温经通络为主啊，方药用一些那个干姜啊、甘草啊、茯苓啊。牛膝啊、苍竹啊、仙灵脾啊，如果偏湿的呢，可能会患者加一些薏米等等。对于脾气虚弱型的呢，临床上主要是以健脾、益气、壮骨为主啊。药物主要有些丹参呐、茯苓啊、白术啊、山药啊、陈皮啊、莲子、砂仁啊、桔梗啊、甘草等。另外呢，我们还是推荐用一些那个穴位按摩来帮那个壮骨护腰。推荐的穴位主要有这个肾腧啊，这个肾腧呢是在。第二节腰椎的正中线旁开 1.5 寸，咱们呢是从两侧的髂骨平绕至腰后中间，这其实是对着是第四腰椎啊，咱们在那个往上呢大概三横指处吧，大约那个是第二节腰椎，再往外旁开两竖指的宽处就是肾腧的位，肾腧穴啊。另外还有脾腧穴，脾腧穴呢在背部的第11胸椎旁开 1.5 寸，在咱们刚才说的第二节腰椎了嘛，第二节腰椎再往上啊，大概有四横指的这个位置是大约是第11胸椎啊，旁开再带也是两个竖指处，就是两侧的脾腧，还有一个就是腰阳关，腰阳关呢在咱们在那个基本是在第四腰椎的正中线上啊，基本咱们是建议用这个三个穴位咱们做一些那个手法，主要是从上往下啊，从那个脾腧啊到肾腧来做一个点啊点揉。然后双侧手掌来搓热，然后上下搓动，达到一个微微发热为主，啊，当然这个东西呢，有可能自己不太方便，可能让家人帮着一块协助，但是一定要强调，特别老年人这种情况，他们本身骨疏松，你在做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度，绝对不要再人为造成这种骨折，这就不好了。
2: 嗯，刚才彭主任教了我们一个动作啊，可能我们自己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可以到医院，就是请医生来帮我们来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也可以家里人互相来做一做这种按摩。那我想问一下，这些部位艾灸可以吗？
0: 艾灸也可以，但是就是咱们就是局部这个搓啊，这种可能手法可能对它那个发热也是更有效一些。
2: 嗯。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这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因为其实我们听说骨质疏松也是很难治的，也就是不可能治好的。那彭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治疗当中比较难忘的病例。
0: 治疗这个，我这个病例可能就是一个，还是主要是治疗他的并发症。这个病人去。

0: 实是个老年女性，可能有应该是77岁，然后她是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然后她来的时候主诉是一个急性腰疼以后，然后活动明显受限，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怀疑她是局部有压痛啊，怀疑她还是考虑有一个骨松性引起的一个骨折，所以给她这个急着加了一个核磁，核磁以后还是很明确，发现是一个腰二椎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压缩骨折。这个骨折他因为他没有外伤史嘛，就是他就是搬了个东西跟了一下，也没有摔倒，没有什么的，所以这种情况呢，肯定不是那种跌扑外伤造成的那种暴力骨折，应该还是属于咱们说的脆性骨折的范畴啊。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想的是把他收进院以后，然后给他怎么想办法给他止痛啊。这种止痛呢，咱们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手术啊还是非手术，这个我们最后通过考虑的话，跟征求患者同意呢，还是考虑的一个首选中的一个手术治疗，因为这个方法比较快，因为那个你要早期的想让他下地活动的话，必须采用这个方法，否则的话这个病人会长期卧床，可能卧床个3个月也有可能会好，但是人力物力耗费是一回事，因为
1: 并发症的风险也很大，
0: 对，病人很受罪，对，所以长期卧床的这种高龄患者，这种肺炎褥疮啊泌尿系感染就会接踵而来，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是住院以后，当天晚上我给他做了一个急诊的椎体神经术啊，做完了以后呢，第二天早上查房呢，患者这个主诉腰痛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可以带着这个支具下地行走了。另外呢，第二项呢，就止痛以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啊？这个止痛是第一步，止痛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既然明确了他的是骨疏松引起的骨折，咱们还要做一个抗骨疏松治疗。目前抗骨疏松一线药有一些就是双磷酸盐的治疗，另外呢，同时帮助患者改善生活方式，手术止疼，然后佩戴支具下地，然后抗骨疏松治�疗。这样的话，手术患者大约3天以后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我们给他进行了大约一个月的随访吧，叮嘱他一定要做到一个呢，要坚持着抗骨疏松药物治疗，保证日常的钙剂和维生素 D 的摄入。另外呢，要求他做一些锻炼，我们给定制的锻炼强度是每天大约30分钟，这种低强度的一个有氧锻炼，每周大约3到4天，一个月复查了以后呢，来复查这回患者疼痛其实已经缓解了80%了吧，基本已经不影响正常生活了，这个就是我分享的一个病例。
1: 彭主任，这个病例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几个启示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种脆性的压缩性的骨折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他可能很快就可以起来运动，
0: 对，
1: 就避免了一个长时间的卧床。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骨折了做手术，哎呀我就卧床静养吧，但实际上可能这个静养的时间会非常长，是吗？
0: 非常长，对，正常老话咱们讲嘛，伤筋动骨100天嘛。其实说到这个情况，咱们一般让他卧床，如果他是采用保守治疗，一般让他卧床得超过3个月。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第二天就能起床了呢？
0: 因为就是止疼嘛。咱们这个快速止疼的目的，其实就为了早期的功能锻炼能下地活动。咱们打进去固定泥，把他那块局部恢复跪床高度，然后给他撑住，然后患者的疼痛一下缓解了，他的正常生活就恢复了。像是这个问题，
1: 彭主任用了一个骨水泥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所谓的椎体成型术，是我们在我们的骨关节里面打进去水泥啊，当然是骨水泥，然后让这个骨骼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是吗？
0: 对，它这个全称应该是经皮扩张椎体成型术啊，它实际上是做一个穿刺，从那个椎关那穿刺进去，穿到椎体的这边是中段吧，然后把它那个打进一个球囊。把那个球囊用那个给它撑开，把它那个恢复它的高度，形成一个空间以后，然后咱们再把那球囊撤出来，然后再把那个水泥推进去，推进去以后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恢复它的硬度，就缓解它的疼痛，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那我们用了一个骨水泥，用了个水泥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想象的就是那个建筑用的水泥，骨水泥到底是个啥呢？
0: 骨水泥其实不是建筑那种东西，它也是个化学制剂，也是个化学制剂，它等于是打进去以后然后凝固。它主要是通过特制的搅拌以后，把它凝固起来，让它变硬，然后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可能跟建筑那水泥意思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叫它骨水泥。
1: 但是它是用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哈，这里面呢也就提示我们，第一，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压缩性骨折、脆性骨折。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遵医嘱来就诊，是打骨水泥做手术也好，还是卧床也好，我们要听医生的。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些老年朋友他发生了这个脆性骨折，他自己其实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说他有疼痛，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骨折的那么严重的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也许他不知道我需要去就诊。那能不能彭主任跟我们说说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高度怀疑有可能是脆性骨折呢？
0: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他生活有影响，

0: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老年人他可能确实疼的不厉害，但是他明显的这个疼痛如果是跟体位改变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他是有一个轻度的外伤史，这种情况还是要高度怀疑这个问题。特别老年人很多讨论朋友，他来的时候其实多的时间很长了，包括有可能一周甚至或者两周他再来，他就是觉得开始觉得可能觉得疼没事呗，就有点腰疼嘛，我就注意点，然后他实在到最后他还是扛不住了，换句话说他确实疼扛不住了，然后才在家人陪伴下才来。有的人确实他自己来不了，一个人住，他得孩子周末来找他，然后再来看。这种情况我们见了很多，因为医生的话，临床上可能对一方有敏感性啊，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疼痛，我们是要多往那方面想一想，是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老年朋友们，我觉得就是，出现疼痛这种慢性腰痛，或者是这种急性腰痛的时候，一定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还是有脑袋有根弦，咱们还是能先去看病，诊断清楚不是骨折，你也踏实。
1: 嗯，那我们再问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脆性骨折，主要是我们脊柱的，除了脊柱，其他地方有可能出现这种脆性骨折吗？
0: 其实主要是三个部位，一个是手腕，就是脑后远端，这是最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髋部，这是这种脆性骨折最靠发的三个部位，咱们刚才说髋部骨折是一个，相当于这个这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嘛，就它是风险是最大的。那手腕的骨折呢，相对是最轻的，但是其实也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带我们了解了骨质疏松的治疗，具体治疗方法是需要请医生根据不同患者朋友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定不能擅自乱用药。虽然骨质疏松的治疗不能让我们恢复到年轻时的骨量，但是积极治疗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此外，在治疗方面，传统的祖国医学也有很多特点和优势，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不要认为骨质疏松就是老了的自然现象，疼痛能忍则忍，发现疾病苗头，尽早就医，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那么除了积极治疗，我们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的骨头慢些变老呢？稍作休息。

0: 人之声，健康之家。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骨质疏松不积极治疗，有可能会引发脆性骨折。我们也常常把脆性骨折称之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很多朋友希望了解怎么做才能预防骨质疏松。接下来医生有话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的建议。那我们接下来再下一个话题哈，我们来聊一聊，有骨质疏松的朋友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因为担心骨折哈，可能被诊断了骨质疏松，这些朋友就不敢运动了。那我想问一下彭主任，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运动吗？能运动吗？
3: 可以运动，这是明确的。因为通过运动呢，骨的生长可以得到特别的调节，可以预防因不运动导致的骨流失，以及改善肌肉，增强灵活性，从而减少跌倒这种不良后果的发生。所以说呢，我们推荐的患者呢，还是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无氧运动或者柔韧性的这种训练啊。这个通过这个综合的运动训练呢，可以使这个骨强度得到提高。一般来讲，有氧运动呢，主要包括一些咱们平时的慢走啊、慢跑啊，包括这些游泳啊、跳绳啊，它主要是起的是体内的脂肪得到消耗啊，减轻体重，以那个减轻骨骼的一个过度负荷啊，能够改善骨质疏松啊，减轻对骨关节的一个不良刺激。而且能够加快肠道蠕动，有利于肠道黏膜细胞对钙剂和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从而进一步的来改善骨质疏松。有氧运动咱们每天大约坚持30到6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就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呢，其实主要包括一些哑铃啊、引体向上啊、深蹲啊，这种它其实是能够促进肌肉生长的，通过肌肉的这个反复牵拉来加强这个骨质的密度，来改善骨质疏松引起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当然这个还是要，我觉得是要量力而行，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强度如果太大的话，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不良的后果。
1: 那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不适合的运动呢？
3: 不适合的运动，我觉得主要是一些剧烈的运动，特别是那种弯腰搬重物的动作，因为这种动作是最容易引起骨折的动作。另外就是有可能有人体就是篮球啊或者什么这些有身体接触的。肯定不行，
1: 竞技运动
3: 对竞技运动肯定不行，对，反而容易引起跌倒啊这种不良后果的，我觉得都不建议是。
1: 好的，除了运动，那我们还有哪些方式在生活方式上我们可以调整，来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3: 应该就是饮食吧，我觉得饮食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推荐的是一些那个含钙高的一些饮食，包括是最常见的是奶制品，咱们推荐是牛奶啊或者奶酪什么的。另外一些豆制品、海产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啊，这都是咱们建议老年人多吃的一些饮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蔬菜类的，包括就是咱们每天减少咱们说的那些富磷的食物，像可口可乐什么这些不要喝啊。另外就是咱们减少饮酒吧，因为酒精呢它是引起器官损害，抑制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取，还抑制维生素 D 的一个活化。酒精呢还可直接对抗成骨细胞的作用，酒精性的骨质疏松呢还伴有极其显著的一些骨胶囊断裂等等这些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咱们建议是大家还是尽量戒烟，因为吸烟呢它是也加速这个骨质的吸收啊，吸烟也加速这个雌激素的灭活和分解。还有一个就是预防跌倒，跌倒呢是骨质疏松骨折主要的一个相关因素，咱们还要改善生活方式啊，尽可能减少这种意外的。另外你在居家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注意一些那个房间啊，就是可能你老年朋友家里不要有些什么各种线啊什么的，就是说你可能不注意被绊倒。另外呢就是最好房间有一些地灯，你早上晚上可能去企业上厕所的时候，你有这些的话，你就是很容易防止他再摔倒，这些咱们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1: 就是说我们在居家的环境当中啊，我们也要尽量的做一些适老化的设计，不要 就是有这种

0: 可能发生跌倒的危险因素。
1: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再回到饮食啊，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我们这个碳酸饮料是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钙流失的。那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除了我们说吸烟饮酒哈，其他的还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让我们骨钙流失的东西？比如说我听说这个喝咖啡、喝浓茶也是不利于，可能会造成骨钙流失的，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那包括咖啡啊，这种浓茶，它其实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碳酸饮料那么厉害，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每天咖啡到一定量的话，就是特别是这种每天必须喝的那种情况，还是增加这种骨量流失的风险。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禁忌，但是咱也要控制量。
0: 嗯，还有吃什么呢？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是推荐乳制品哈。
1: 嗯，对。
0: 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说，那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吗？那我天天喝骨头汤行不行呀？
1: 嗯，这个还真不行。嗯，其实骨汤我觉得，它真正汤里的最多的东西其实是脂肪，对，包括你吃所谓说什么黄骨髓啊什么的，那都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真正的那种汤里头蛋白质都不会很多，大量的是脂肪，吃完了以后可能更胖，更加重体重反而不好，不建议，咱那个基本没啥用。
0: 嗯，还有一个就是钙的吸收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说我们尽量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但是我们怎么让这个钙能够吸收到我们的骨头里去呢？
1: 一个就是咱们说的饮食加强了吃进去以后，另外一个就是吃一些那个帮助钙吸收的药物，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咱们要多晒太阳。有些老年人说我在家里也能晒太阳，但其实不一样，你隔着玻璃那个太阳晒身上，它对维生素D没有太大帮助，还是建议是找个午后啊，然后到户外，咱们至少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对这个意义更大一些。
0: 嗯，您说隔着玻璃哈，可能这个玻璃虽然看起来透明的，而且我们晒了太阳身上依然感到温暖，但实际上呢，它的紫外线或者有一些成分已经被隔掉了。
1: 对，
0: 那我想同时问一下，那我们冬天晒太阳，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帽子，那管用吗？
1: 它主要是我觉得把头面部露出来啊，这是关键的。然后身体的，你说怕凉的病人，他可以穿上厚衣服，帽子什么的可能可以不用太戴，包括口罩什么的，晒一晒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0: 就是我们真正有效的晒太阳，其实还是皮肤和
1: 阳光
0: 的直
1: 接
0: 接
1: 触。对，
0: 那又涉及到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出门就一定要涂防晒霜，那涂了防晒霜再晒太阳还有用吗？
1: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我觉得还是对这个是有影响的。但是说一般这种那个年轻女性，她可能就够美，她可能就愿意涂这个，但是这个在你这个年轻时候可能不太影响，但是真正到了你绝经以后的话，我觉得那时候也对这个美的追求也没那么厉害了，我觉得是可以，咱们到绝经前后该晒着还是要晒着。
0: 嗯，就是其实还是换句话说，还是不要有这些任何的阻隔。
1: 对，
0: 还是要晒。那当然了，晒是有度的。
1: 嗯，
0: 晒多少合适，那确实也是不能我在阳光底下把自己晒秃噜皮吧。
1: 嗯，对啊，就是所以说你得找一个相对来讲不是那种正午的时候太阳直射的时候，我觉得稍微到下午的2-3点钟的时候，那个不那么强烈的时候，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可以在那个阳光下，咱们有也是时间有点的，咱们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不用说特别要求太多。
0: 15分钟到3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每天去，当然每天也不可能啊。哎，对，阴天有用吗？
1: 最好还是咱们在有太阳的情况下。
0: 嗯，我们还是尽量要每天晒一会儿太阳。
1: 嗯，对。
0: 好的，那节目最后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病呢，实际上老年朋友一个是要对他重视，另外一个呢，要对他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病实际上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一个慢病。而它真正致命的呢，是它引起它的这个并发症。所以呢，咱们只要坚持治疗啊，把这个骨密度的指标呢提升到一个正常，或者说稍微有点低，这都可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不适症状缓解了，然后杜绝这种骨折这种并发症、恶性并发症的出现啊，就把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那就一定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咱们目的其实就是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今天关于防治骨质疏松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做客我们的节目。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健康强壮的骨骼，身体棒棒的。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夏至节气，我们邀请您一起跟着节气过日子，和您聊聊夏至时节养生防病的侧重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4: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4: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4: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结节治疗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4: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漫游古典森林》，遇见陶渊明、杜甫与李白、李商隐，是作者简真的新作。这部作品融散文传记于一体，以散文的笔法讲述了陶渊明、杜甫、李白、李商隐四位诗人的一生。他们的诗歌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并在关键时刻给我们以力量。这样的诗句出自什么样的人生，来自何种心灵呢？作家简真从浩瀚的史料与诗歌中抽出了陶渊明的坚守，杜甫与李白的情谊，李商隐的高洁，带我们重新认识诗人。审美是一种人生态度，是获得生命舒展与从容的良方。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汇聚十七位名家，从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视角出发，针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娓娓道来，如何在宋人生活意境中看见俗世风雅，与汉墓帛画间领悟生死达观，

0: 的档案学是将档案学知识通俗化、生活化的科普读物，全书以生活场景为主线，深入探讨服饰、饮食、建筑、出行、娱乐、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八大领域档案的生成、管理与开发利用，揭示衣食住行乃至相关行业与档案学之间的内在逻辑。作品用生动有趣的案例揭示档案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本质属性，让读者感知档案学积淀深厚有新潮时尚的魅力。药物越贵越好吗？抗生素应该遵循怎样的使用原则呢？中成药和中药的区别在哪儿呢？保健品和滋补品是一回事吗？吉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55个居家安全用药常识，针对大众关注的药品使用常识进行详细科普。本书作者主任中药师韩艳泉希望通过对家庭常备药物、药品的管理以及服药的禁忌、服药时如何正确喝水、不同人群如何选择药品等常识的讲解，帮助大家不盲目地选择药品。日常生活中，关于吃什么、怎么吃这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投以深切的关注，时常被相互矛盾的饮食建议搅得不知该如何进食。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营养》这本书，用平实而严谨的科学语言向大众介绍相关科学知识，如食物营养成分与人体的关系、流行食谱和保健品的利弊、营养素日常摄入对健康的影响等。这本书不仅表达了一种体系化构建健康饮食的理念，搭建了关于营养学的基础知识框架，也提供了日常可以执行的饮食策略。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常年被结节困扰，结节反复生长，身体淤堵亚健康该怎样彻底改善？结节究竟会不会发生癌变？如何阻断结节癌变进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聊结节。现代人熬夜压力大，久坐寒

0: 半截智慧，拆解结节形成的底层原因，科普散结通瘀、调和气血的核心知识。全书搭配食疗、穴位按摩、运动调理、日常调养等简易实操方法，科学甄别结节风险，避开调理误区，由内调理偏颇体质，疏通全身淤堵，辅助消散结节，零基础就能居家养护，养出气血通畅、不易长结节的健康体质。在现代生活中，结节、淤堵，相信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体检单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日常生活中的胸闷气短、肢体酸胀、面色暗沉等，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身体的气血通道可能被堵住了。中医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气血如同身体的活水，一旦淤滞，就像河道堵塞，会引发积水，身体呢也会出现各种小故障。结节是淤堵的硬疙瘩，面色差是气血的信号灯，疲劳乏力则是能量的耗竭预警。而这些问题呢，经常是和久坐不动、压力过大、饮食不规律等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很多人面对结节会焦虑，要么盲目进补，要么忽视放任，却忘却了调理的核心应该是通，通气血、散淤堵、调脏腑，才能从根源上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平衡。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源于这个理念。作者摒弃了晦涩的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拆解中医通瘀的逻辑，结合日常可操作的方法，教您通过饮食、穴位刺激、运动、情绪调节等，一步步来打通气血郁滞，预防和改善淤堵问题，消散潜藏在身体中的结节。无论您正被结节困扰，还是想提前做好养生防护，我想您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比如您可以先测测自己是不是结节性格。作者在书中说，性格因素呢，可能会增加结节形成的风险。那么什么是结节性格呢？结节性格呢，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是遇事想不开，总看坏的方面。第二呢，是喜欢纠结，总跟自己较劲儿，生闷气。第三呢，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第四呢，是长期隐忍，感到孤独无助。作者给的建议就是刮地筋。什么叫刮地筋呢？把脚趾弓起，可以摸到脚底呢有一条很硬的筋，这就是地筋。常用拇指刮地筋呢，可以降肝火，疏散我们体内的郁结之气。每只脚呢刮个数分钟，刮到脚底下有温热感就可以了。或者呢，按揉膻中穴，坐姿或站姿，身体放松，双肩自然下沉，用手指指腹按揉膻中穴3到5分钟。结节性格在男女群体中是都有表现的，但女性呢更为多见，因为很多女性不愿意和人发生冲突，遇事呢容易憋在心里，又没有合适的排解情绪的途径，长期气郁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日常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排解情绪。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了结节，不少人被报告中的结节二字困扰。结节究竟是什么？结节会不会发生癌变呢？
0: 什么是结节呢？结节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肿块，大一些的称为包块，可发于身体的任何部位。体检报告上的结节并不是疾病名称，而是影像学上的一个描述性术语，仅仅代表通过影像检查在身体上发现了异常小团块， 而炎症组织增生，良性

0: 或恶性肿瘤都可能是它形成的原因。作为一种异常的身体组织，常见的结节呢，包括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它们可能存在于皮下、肺部、乳腺、甲状腺等位置。临床上高发的结节有哪些呢？肝、肾、卵巢等器官都可能长结节，但是体检报告中最常出现的还是我们熟知的三大常见结节。首先是肺结节，肺结节是指影像学上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3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密度较高的实性或亚实性的肺部阴影，而直径小于1厘米的称为肺小结节。这类结节在 CT 影像上可以表现为实性或亚实性阴影，其中呢，亚实性肺小结节经常呈现为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是指在 CT 影像上呈现为肺内密度轻度增高，类似磨砂玻璃的阴影。根据内部成分差异，膜玻璃灶如果含有实性成分，则称为混杂膜玻璃结节，如果没有实性成分，则称为纯膜玻璃结节。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结节短期内快速增大，或者膜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增多、密度增高，那么就显示这是恶变风险升高，要尽快就医，进一步检查。其次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由甲状腺细胞在甲状腺局部异常生长引起的散在病变。大多数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甲状腺高分辨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首选方法。当超声报告出现低回声、钙化、淋巴结增大、边缘不规则等描述时，往往提示甲状腺结节存在异常变化。虽然这些特征并不等同于确诊甲状腺癌，但及时就医进行甲状腺的进一步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就是乳腺结节，乳腺结节是指乳腺组织内出现的异常增生或肿块，可能是良性或恶性。它通常是通过体检或自检时发现的局部硬块，常见于女性，但是男性也可能出现。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结节的成因尚不明确，但可能与工作压力大、情绪压抑、不良生活习惯等导致的气滞血瘀有关，也可能与细菌感染、内分泌紊乱、异物刺激、空气污染、基因突变、电离辐射等有关。
0: 现代医学认为，结节的形成可能与免疫功能紊乱有关。从中医角度看，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情绪压抑，再加上睡眠不好、缺乏运动等，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湿调达、气滞肝经而形成结节。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对全身各脏腑组织的气机升降、出入平衡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气为血之帅，血的运行依赖气的推动，并随着气的升降而输布全身。病理状态下，气不通则气瘀，导致气不化津而成痰；气不运血则为瘀，痰瘀互结，就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肝是情绪的镜子，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这伤害呢，往往是一连串的。所以呢，要尽可能保持心情舒畅，避免不良情绪的长期累积。作者在书中的建议是，我们可以通过运动起来，避免久坐，让心情舒缓。同时呢，坚持运动，可以选择拉伸、跑步、骑自行车等。运动时产生的内啡肽能让我们的身心更为舒畅。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
3: 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近年来，随着各类体检的普及，结节成了体检报告里出现的高频词。例如 CT 提示有肺结节， B 超提示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我还这么年轻，怎么也会长结节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殊不知结节的形成与饮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0: 哪些不良习惯会导致结节呢？比如有不少人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香锅等刺激性食物，咖啡、奶茶更是不离手。经常食用这些食物会导致脾胃负担加重，痰湿内生就可能产生结节。从中医角度看，久坐不动会导致气血瘀滞、痰湿内生，这两种病理状态是诱发各类结节的核心原因。所以呢，久坐族应该每小时起身活动，做扩胸转腰，细节是挺胸扩胸30秒，左右转腰各10次，疏通经络气血。烟酒会刺激脏腑组织，是诱发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的明确危险因素。过量饮酒损伤脏腑，降低免疫力，还容易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熬夜，强迫身体继续工作，或者彻夜不眠玩手机、追剧、玩游戏，易伤肝血，影响周身气血流通，可能会加快结节的形成。那么除了常规体检，乳腺结节也可以进行自检。怎么检查呢？作者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检的方法，其实就是主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来说，质地柔软的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而质地坚硬的结节，恶性的可能性更高。如果触感类似嘴唇，质地柔软，多为正常；如果触感类似鼻尖，中等硬度，可能是纤维腺瘤。要是触感类似额头，质地较硬，那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自己检查不能代替筛查。自检是提示，筛查才是关键。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现代人在工作生活中压力很大，难免会碰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经常性的思虑过多，进而引发抑郁。从中医角度看，长期思虑过多会导致肝气郁结，最终形成结节。而每次生气都像在身体里埋了一颗雷，生气、抑郁、焦虑常常是结节的导火索。
0: 身体与情绪的关系就像河床与河水的关系，正常的情绪应该是经历但不压抑，感受但能放下，流水不腐。无论是喜悦、忧伤、愤怒，还是思虑和恐惧，只要能够从身体的河床中流走，都不会造成问题。但如果情绪一下子来得太多太猛，憋住了，那么情绪洪水便会失控泛滥，冲毁身体。为什么说百病生于气呢？《黄帝内经》中讲，百病生于气，这里的气指的就是气机失调，也称肝气不舒，简称肝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气和憋屈。长期肝气郁结，容易引发多种疾病，比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肝气为什么会郁结呢？中医所讲的肝，不同于西医解剖学具体指代的肝脏器官，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肝主藏血疏泄，当人体抑郁紧张焦虑

0: 能，一肠一泻协调配合，既能提供充足的血液滋养，又能使血液正常运行。当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协调时，气机调畅，情绪也容易保持平和畅达，有助于减少结节的发生。其实看完整本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作者说，心情抑郁是结节生长的温床，结节的形成与个人体质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相较于常人更容易长结节的体质被称为结节体质。那么如何避免心情抑郁呢？调整生活节奏，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朋好友交流倾诉，以免积郁成结。当感到难过委屈时，不要强行憋着，哭出来也没关系。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听众朋友，整体上这本书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结节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也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结节的方法。希望这期节目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一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结节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杨道文，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一部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近30年，擅长中医药防治肺结节、肺气肿、肺心病等疾病。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杨道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结节治疗方面的话题。杨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从业以来一直在从事这一件事情吗？
3: 是的，就是从上大学开始吧，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
0: 那在您看来，哪些人最容易得结节？
3: 这个就是通过几十年的观察呀，容易得结节的病人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肝气郁结的人，第二个呢是淤血体质的人，还有第三个是痰湿体质的人，这样临床见的最多。再说直白一点，我们容易出现这个气滞的体质的，着不着就生气了，一点小事你认为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他生气了，不善交流，闷闷不乐，那这就是气郁滞，气滞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就痰湿滞呢，痰湿这个我们见的还是临床见的比较多。这个湿气啊，表现在第一是湿胎的厚腻啊，早上起来没刷牙一看湿胎有这么厚啊，这是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脾胃啊，我们本身我你看我谁说我喝口水就胖，实际上没吃多少东西，吃完以后肚子就在胀满，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大便老是不成形，还有一个就是老是早上起来呀头蒙蒙的，这也是湿气。还有就是我们皮肤上容易出现这种白泡、小水泡，实际上也是湿的表现。说整体来讲，就是

0: 怎么形容啊？好像在石中言，就在屋里面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也是湿邪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淤血，淤血指的病号。哎，这个人一看，你抽烟多长时间了？你怎么知道我抽烟了？我看你嘴唇是紫的，啊，颜色就很重，啊，老在开玩笑。有些病号是，我看你是化的烟熏妆，那实际上不是，是嘴唇颜色的一种暗淡，这是瘀滞的外在表现。那么舌头伸出来呢，舌头上可以出现瘀斑、瘀点，舌头下面的静脉能看到的是咯淋淋的，好似乎我们看到那个刚刚形成的一串一串的小葡萄，这样的表现呢，也就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这些表现，就是我们女同志会出现这种月经啊有血块，这也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个固定的部位刺痛啊，这也是疼淤血的表现的这问题。那我们是可以见到的皮下呀，我们出现这种紫斑呀，你打一下皮下出血了，有过几天青了紫了，哎，这是淤血的表现，这个是很常见的。有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病，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诊断呢，譬如说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我们走的时间长了，静脉曲张或者坐时间太长了，形成了血栓。血栓是什么？血栓也就是淤血。中医讲的淤血有几个特点呢？第一是血行缓慢，就是淤血。那本身我应该这么长的速度，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本身应该是80迈以上在高速上，不行，20迈、30迈，那这就是淤堵现象。我们在体内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如果是达到这种行走缓慢，也就是淤血。见的比较多的，我们临床见最多，包括呼吸系统，我们老抽烟呢，出现了慢阻肺呀，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好了，然后泵血的力量比较差，也会出现体内的这些改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通过现代影像学表现出来的结节，这类的结节呢，往往是有形的东西，中医大部分是与淤血、痰浊和气滞是相关的。
1: 我听您这么说，其实呢，简单总结一下，这第一种就是情绪的问题，
0: 对。
1: 第二种是饮食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0: 对。
1: 其实包括第三种也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0: 也有。
1: 对，那这几种人容易得结节，我想问您的是，到了哪个年龄，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可能处于某一种高发期。
0: 这个年龄就是不同年龄啊，有不同的特点。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这个气郁值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你说小时候的我们都开始卷，流行这个词儿，卷呢就是竞争的意思，但是就是我们竞争是一个有序竞争，竞争压力太大。你小孩上学啊，你小孩子你包括这个，因为男孩子女孩子他是青春期，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小姑娘容易出现月经的一种不调，因为中医讲这个月经的来和走，它是与肝和肾有相关的，密切相关。那么肝是主属泄的，让它来；肾是主封藏的，让它停止。两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平衡，就是导致它该来就来，该停就停。可是出现这种压力以后啊，它有可能就是月经会节律的紊乱，量的变化，包括痛经啊等等很多问题。还有就是说乳腺啊、甲状腺啊，这第二性征的出现，他们也会出问题。就是我们包括现在小孩出现这种甲状腺的小结节，女孩子乳腺的结节也会出现。
1: 到了中老年呢？
0: 中老年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就是生活的阅历啊，岁月给你留下了一些创伤，有可能是当时你是一带而过，有可能会遗留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带着终生，逐渐日积月累。那就是我们女同志超过35，男同志超过40，这是我们顶峰过去以后问题就来了。
1: 所以其实是可能就伴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我们的身体健康曲线是往下滑的，
0: 对，
1: 我们的抵抗力下降了，邪气就上来了。
0: 这就

0: 又是一个这个互相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果。
1: 所以就说，如果前半生没有结节，后半生要更加小心得结节。
0: 前半生没查出来，或者是没查，不能代表没有。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引起重视；没查出来，我们也需要就是到这个年龄段是需要体检的。
1: 这个结节这个东西，它会遗传吗？
0: 结节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1: 但不确定一定能遗传。
0: 不一定。
1: 假设我得了结节了，您给我治好了，还会复发吗？
0: 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还是，既然我原来生下来就没有，那它可以生成。我治好了，这是你的环境做了一些改变，体内的伪环境做了条件，我们消失了。那么就是在我们这种很清白这个底板上，我们还可以会添上一笔的。为什么还是你这种我们饮食啊、起居等等这些问题啊，还是有压力的？
1: 所以叫孬作孬带，是这个意思吧？那我想问问您，咱们其实你看聊到现在，说的最多的，我觉得核心词应该和情绪有关。比如说，我控制好了情绪，我能去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是不是可以免于得结节，同时得了结节也不用怕？
0: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结节的认识问题。首先是产生，那就是我们心情豁达，它就不容易产生。那即使我们得了结节呢，也容易缓解。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 我加一下您这句话，您说了可以，就是情绪好可以缓解，能缓解到什么程度？
0: 那就是有些时间我们通过一种导引呢、饮食调节，有可能它就结节都消散了。
1: 啊，就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让它愈合。
0: 对，我们自己都有调节功能
1: 啊，所以完全没必要谈结色变
0: 啊，没有必要，没有。
1: 有人也担心说，我要这得了结节呀，距离癌症可能就不远了，这个认识对吗？
0: 这个认识是错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讲现代医学讲，或者我们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和成千上万个癌细胞做斗争。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就把已经衰老的细胞或者癌变的细胞，我们免疫系统就把它清除掉了。有一两个漏网之鱼啊，它有可能我们它也撑不了气候。就是我们在体内环境的一种改变，越觉改变的话，有可能它就不会发展，或者就不会产生。那么就是说，屏蔽了我们的一种免疫系统，我们现在讲的一些免疫细胞啊，它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它就是灯下黑，它就可以这个地方它就逐渐长大。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少，不是说我们就是没有，我们的肿瘤的几率啊都是非常大的，无论就是哪一个方面。那有些时候我们一个突发传染病，诱发了我们某些方面的改变，这是有的。因为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也讲与人的抵抗能力有关系。虽然我们不是说先天免疫，它的固有免疫都非常强，但是呢，就是我们超出我们的限度，它会对你的免疫系统造成一种失衡的一种状态，会诱发某些肿瘤的产生。当然了，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调节或者药物的一种干预，还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1: 常发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这三种哪些更高发，哪个影响更大？
0: 这个就是我们想想吧，从我们上学的年代到现在，这社会的发展也很快，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有很多的增加。那就是有些人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超过我们这种压力的状态，我们就会产生病态。这是我们发病的一个发病学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吧。就是男女都可以得。首先我们是个情绪化的人，我们不是木头人，我们对是外界事物啊或者什么东西肯定有所反应，有所表态，有喜欢不喜欢，懂不懂？这是一个问题。甲状腺的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肺结节的也多了起来？这是说明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系统啊越来越好。
1: 为什么呢？
0: 这就是原来我们查什么，原来我们查是胸片啊，胸片就我们分辨率比较低啊， 那我们必须超过多少公分，我们才发现出来
1: 技术不到位
0: 啊，技术不到位
1: 啊。
0: 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你像我们医院现在就插一个低剂量的 CT 在100多块钱，那胸片都是80-90块钱，你插一个 CT 看得更清楚，所以说检测手段的提高，检测率就上升了，阳性率就上升了，原来没发现的被发现了，把有些这个东西我们提前发现，那么就引起了一种恐慌，那谈间接色变，所以一得间接我就是肿瘤了，离肿瘤不远了，实际差得很远，108000里。那么这个间接到底是不是？它是就是是，它不是就不是。有些是炎症，有些是良性肿瘤啊，有些就是一个一时性的血流的一种增速。而我们在 CT 片子上表现的也就是个结节，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可怕。其实，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呀，这个结节，第一是前期啊，近段之内有没有感染，和你的胸部 CT 的一种结合，我们得需要这样一个综合判定。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我们吸入的毒气、
1: 有害气体
0: 啊，我们中国常见的是抽烟或者是粉尘，它都可以产生对肺的一种损伤，那么损伤以后它就会产生炎症，无菌性的炎症，不是细菌感染啊，这个炎症呢也可以出现，我们肺部上出现一些结节，那这个结节通过我们免疫系统的作用有可能被清除掉，所以说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特别的一种焦虑，我们就是根据结节的大小、长的部位、形特等等，让大夫给你制定一个随访的方案啊，我们到底是3个月、是半年还是1年来查？它既是个恶性肿瘤，也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啊，我们现在的一种腔镜技术啊，损伤也比较小，即使恶性肿瘤也问题也不大，也对你的生活质量不会造成很大的一种负担。
1: 那这三大常见的结节在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预警信号呢？
0: 这个首先是我们讲这个甲状腺吧，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外观上，如果特别小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我们就是逐渐增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现啊局部有些胀，或者就是自己摸的时候啊摸的两侧不对称，就这些问题。那么你如果要伴随着甲状腺功能的一种改变，可以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呀，或者甲亢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有可能是有一些症状，心慌啊、出汗呐、烦躁啊，包括我们腹泻，因为甲状腺激素增高啊，会导致我们一种传导功能的失常，也会出现一种腹泻的状况。那么对乳腺结节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女同志要自检的按照一定的顺序，然后看看这些地方有没有出现一种硬疙瘩，或者就是疼痛，或者就出现一种乳头的一种改变了，皮肤的一种橘皮样改变，这是外观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出现这问题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我们就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测，去做个 B 超，或者做个钼靶，就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最早期的做个乳腺的核磁。那么对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必须表现肺部的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咳嗽喘了、卡血了，不是，往往它早期啊没有任何症状，为什么？它不影响你气体的这种传导功能，它就不会引起你这种声音的改变啊，这些都不会，包括体重都不会有变化，这是非常早期的事。那建议是什么？建议我们就是年龄要超过40岁，或者在特殊工作环境下，我们可以提早每年做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体检。可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普及这种体检啊，尤其到正规的单位体检非常重要。
1: 这个胸部的体检每年都会说肺上有结节或者有噪点，
0: 这个就是我们结节的不同表现啊，就是我们，你超过3公分了，我们就叫肿块了，它不叫结节了。那低于这个3公分的，我们叫结节。结节有分大小之分啊，往往我们在最小超过那微小结节，我们一般在10毫米以下，3毫米到8毫米那个之间啊，这个结节啊，体检出来我们就观察， 如果我们就说一看这是这个钙化点，单纯一个钙化点，钙化结晶不要考虑，包括我们结合嘛，结合我们包括

0: 治愈的问题，它也是个钙化形成了，它就是钙盐沉积到这，细胞已经死亡了，不会影响任何问题。那么就是一个偏心性钙化，就是什么叫偏心？我们不均值的这一部分出现了钙化，连这个接近另外一部分没有钙化，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纠结引起重视。还有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这个周围和周围组织之间关系友好不友好啊，不友好，它这边出现了毛刺拽过来了，把血管给拽过来了，这个地方凹陷了，进去了一部分，这个时间是形态学的和周围临近组织关系不是很好，这是由大夫来判定，因为你自己看片子也看不懂啊，我们就是需要重视。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抽烟的，抽烟的人是必须体检的。再有一点就是遗传的，比如说我父母就是近代近两代吧，爷爷辈的、父亲辈的或者我们同辈的，这个侄内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
1: 那这个就属于高危人群，就要特别去当心了。我们在饮食上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来帮助这个结节这个从大到小从小到无？
0: 这个是针对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就是如果看到有结节，并且的表现是气郁滞的，我们是以理气为主。那理气呢我们有很多呀，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有很多，这些你像我们吃这个橘子橘皮啊，橘子皮也可以啊，我们炖肉的时候都放进去了，和含橘有理气，它有化痰的作用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像这个出现这种痰湿滞，这个人也比较怕，就是我们舌苔也很厚，那最常见的是生姜啊，你做菜的时候可以放生姜，可以去除这种腥味啊。实际上就是张仲景讲的很好，讲的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温药就是你看什么温药，热药凉药啊，我们用温药。那最常见的是我们吃的生姜，
1: 就你湿呢我让你干一点，
0: 哎，对对，我就是温阳化湿，就把你这个湿给去除掉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不爱吃这辣的，我们吃这啥，冬瓜行不？冬瓜也可以啊，冬瓜它是利湿，从这个小便里面跑了淤血这一块啊。我们药食同源的品种不是说特别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可以找到的。第一个是山楂，山楂是活血的，如果焦山楂它是开胃的，生山楂它具有活血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木耳啊，木耳你看它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果胶啊，它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还有就包括说是海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你要指定食谱，首先自己得喜欢吃，不喜欢吃这一块的肯定是味同嚼蜡，那也不行。还有说我们活血的，春天来了，桃花盛开，这花类的它具有一种清清发散的作用。比如我们说云南的它花饼，我们新疆的也有些花饼，或者我们北京的有这种门头沟的月季都可以，那个都它也是药食两用的，它种的有这样的一些品种，这都可以达到一种活血的作用。但是得注意它你自己的调味，这味道得调好了，首先是我们吃肯定不是味同嚼蜡是不好吃啊，他们自己把调调味，第一是能够接受，第二能达到这种持久的一种作用啊。持久的作用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我体温升高了给你一点发散的药很快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活血包括散结这种作用的药是久久未攻的，不是说我们立马就能显现出来效果的。那最起码你吃个一年半年的啊，你看看我们症状有没有缓解。我们饮食调节就是首先是得热爱生活，得知道哪些东西，如果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一种体质状况，找大夫给你看一看，他说能不能给我做点这个药食同源的，你这样的我们生活之中该怎么办呀，中医大夫会给你讲这些问题的。
1: 书里其实这方面内容很多
0: 很多，
1: 有些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认识这个事儿了，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
0: 啊？这个坚持很重要。
1: 哎，我觉得自律是最难的，
0: 养成一个习惯啊，最少得3个月以上
1: 尤其是对于患者来说，但有些时候可

0: 可能是因为出于这个病，大家相反可能会有了动力。那这个时候呢，正确的方法咱们叫谨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里头，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儿，您觉得大家对于结节这个病还存在着哪些误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有代表性的很多啊。首先就是得了个结节就觉得不得了了，非常惊恐啊，这种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心理负担，这样会反而会加重你的结节。所以说我们得了结节的找大夫去看一看，评估它的一种危害程度，如果没什么事大可不必就是把这心思放在这儿，通过我们一些其他一种条件就把这个事都给它解决了。即使是说我们得了一个不太好的问题，比如我们就现在最常见的就甲状腺癌，即使甲状腺癌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复发转移的很少，那1%，很少很少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一种这个马上就是天要塌了地要陷了，不会的，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不重视它，不干预它，停止认知，这是一个误区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些说了就是，哎呀，反正人家大夫也给我讲了，这个结节不好，因为我手术做完一个，还有很多结节呢，做了这一个，剩下那几个怎么办啊？引起还是一种焦虑。实际上就是大夫如果要给你做，

0: 讲，通过我们一种是外科手术的干预，它也会引起一种免疫系统的一种改变，它有可能其他的不手术它也会消掉的。当然了，我们就消不消掉我们得看，每年我们体检看它的形态大小和数量的改变，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监测嘛，一切在监测之中，你没有必要就特别的一种害怕。即使说我们现在得了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晚期啊，那我们也必须有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有一种概念必须得树立，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叫健康长寿。首先是健康，那个健康就是我们就没有疾病或者疾病啊缩小的再小的一种状态。得了肿瘤实际上包括我们生存期，那长寿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存质量很差，
1: 对，
0: 那是不行的。就是说我们即使得了恶性肿瘤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在中药西药放疗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是提高你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的，我们就是达到收益最大化这种结果。人没有几个就是说已经超过10000岁的，我们生命还是有终极的，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我们还是在有限的生命时段之内多给社会做点贡献。哎呀，你觉得给社会做点贡献留下点什么，心情就快乐。
1: 就是这个男性和女性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男性和女性得结节有什么特点吗？
0: 有特点，男性的得结节啊，因为他这个包括他的接触的一种这个朋友圈和女同志有可能不太一样，他这个你看有抽烟的有喝酒的，那么就抽烟的肺损伤是最大的，首先是肺啊，其次对这个心脑血管它都有影响，
1: 所以男性肺结节会多，
0: 肺结节比较多
1: 啊。
0: 还有一个，我们抽烟的话也是影响到前列腺的，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它也会出现前列腺的一种钙化呀增生啊，最起码是它早衰竭，我们出现一种男同志的一种排尿不畅，或者就是说有些线根本就排不出来，功能下降啊，就这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酒的问题，饮酒以后首先出现消化道的一些息肉肝脏的囊肿，有可能如果要有既往有肝炎的话会出现肝癌。说这个里面肝癌肯定都是肝硬化这种结节的表现，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 B 超可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女同志这个还是比较少，但女同志啊就乳腺的比较多，这个乳腺的包括结节啊前位囊性增生啊这些乳腺癌啊这个比较多一点。男同志有没有？也有，男同志也有乳腺癌的，也比较少。这些问题是与性别是有差异的，
1: 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要注意各有侧重。
0: 对，
1: 我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贯穿咱们两个聊天的核心的，首先是情绪问题，
0: 情绪，
1: 然后是生活方式问题。
0: 对，
1: 我发现所有的病最后都能归到这两个
0: 啊。中医讲的很多问题，
1: 对，其实是最容易做到的，但似乎又是最难的。
0: 对
1: 啊，因为它的门槛太低了，以至于大家觉得我太容易迈过去了，那我很难去把它坚持下去。第二个，我觉得对于结节来说，除了我们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们对结节这个病要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知。哎，所有一切的核心建立在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智，
0: 对，
1: 这才是长寿的基础。
0: 嗯，
1: 我特别认可您提到的，就是只有健康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才能让你幸福的活着。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本书，也特别感谢杨主任来做客，
0: 谢谢大家。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要说得好，还得在基本功上，在内容上下功夫，形式的花哨，荒谬的想法，成就不了一个好节目，也换不来听众的掌声和欢笑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李鹏、李志恒合说的相声《到底怎么唱》。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志恒，今天我一个人给大伙表演一段。
2: 你这不去领奖，怎么跑这儿说相声来了？你
1: 不大伙等着看我演出呢吗？哟，
2: 这都不是外人哈。感谢大伙今天的捧场吧。其实今天现场还有很多的明星和大腕儿，
1: 还真来了不少。
2: 说实话，人家说相声可真好了啊，就让他们好吧。
1: 不是你，不是你这是好还是不好啊？
2: 咱们比不了人家呀。
1: 啊，我们是差点。
2: 要我说，
1: 怎么着？
2: 趁着咱俩人现在还年轻，赶紧改行。哎
1: 呦，您得了吧。咱俩还年轻呢。啊，这都奔四十了。
2: 四十怎么了？男人四十一朵花。就咱俩人现在正绽放着。
1: 咱还绽放
2: 着？绽放着，是
1: 吧？不是，那咱除了说相声，咱干什么呀？
2: 年轻人喜欢什么，咱们就改什么。
1: 年轻人喜欢什么呢？
2: 时尚的。
1: 时尚
2: 动感的。
1: 动感的。
2: 律动的。
1: 律动的。
2: 琢磨
1: 霹雳舞。还有那拽绳子。
2: 霹雳舞这个词儿我爸听着都很陌生了。跳舞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跳霹雳舞。
1: 那跳
2: disco 36步。 No
1: 行了行了，
2: no, no,
1: 我站这儿，就这个步伐你爷都快忘了吧。
2: 思路错了，咱现在要跳得跳那个。
1: 哪个？
2: 街舞。
1: 不是街舞咱俩哪儿会呀？
2: 有什么不会的？就凭咱俩霹雳舞还有我这 disco 的底子啊，学这文跟艺似的。
1: 不，这就能学？
2: 现在就能教你。
1: 你来来
2: 看这个啊。你学我嘴要死啊。我这个嘟嘟嘴是天生的。
1: 不是，你说明白呀，我以为这是一套动作。
2: 跟嘴没关系啊。哎，反面再来一个。哎，这边，哎，对，走，演起来。
3: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黑巴扎黑。
1: 咱这是街舞，
2: 这好像是广场舞。
1: 你这不对呀！啊，你这思路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1: 你看，咱俩现在要想火，你这跳舞不行。
2: 那干嘛？
1: 唱歌。
2: 当歌手。
1: 你想
2: 唱歌赚钱吗？
1: 当然赚了。
2: 是啊，
1: 赚大钱。哎呦，一首歌啊，咱就火了。呦呦呦
2: 呦呦呦，还真行，
1: 是吧？
2: 对，
1: 到时候我们俩就是个组合。这个组
2: 你等会儿干嘛？
1: 组合唱歌。
2: 谁跟谁组合呀？
1: 这不咱俩吗？
2: 你可拉倒吧。大不知道啊，李志恒
1: 是我
2: 说相声还行，唱歌

0: 寒冰玄铁琴。
1: 你这是兵器，
0: 那你练什么呀？
1: 我练的混元八卦锤。
0: 亮亮的，
1: 亮亮就亮。
0: 哎呦我天哪，我这笑死了吧，这不是啊。
1: 你不是，咱这乐器是差点啊啊，但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呀？
1: 不是乐器，
0: 那是
1: 唱，啊！你看啊，现在但凡出来的这大腕儿，唱歌的啊，唱歌都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0: 啊。那倒是，
1: 咱们得找一种风格和特点，咱一唱他们就喜欢。
0: 是，
1: 再加上咱俩这两样兵器，
0: 对对，
1: 乐器。哎，
0: 说明白了，
1: 乐器。咱就火了。
0: 来来来，具体的说法是什么？
1: 这样啊，男人唱歌阳刚，女人唱歌柔美，咱们把这两种风格结合起来。
0: 怎么个结合法？
1: 女人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
0: 哪首啊？
1: 粉红色的回忆。
0: 我会。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嘿，就这个，就这个。男人有一首歌，
0: 这是
1: 唱出来就特别的阳刚。
0: 哪首啊？
1: 好汉歌呀。
0: 这我行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就这个，
0: 你踩我腰眼上了。哎呀，
1: 就这两首歌啊，咱结合起来。
0: 怎么个结合法？
1: 咱这样啊，用粉红色回忆的曲儿
0: 是
1: 唱好汉歌的词儿。
0: 粉红色的曲儿，唱了好汉歌的词儿。
1: 对喽，
0: 那这首歌叫
1: 粉红色的好汉。
0: 粉红色的好汉。哎，我怎么听着不像好汉呢？这
1: 你甭管那个，你让大伙儿听听咱能不能火呀。
0: 那我找找调哈，
1: 试试。来，
0: 夏天夏天。哎呦我天哪，
1: 不对呀，
0: 真是一兵器是怎么着呀？
1: 我告诉你，结合呀。跟着我的啊。
0: 大河大河大河大河向东流，星星参北斗，生死之交一碗酒，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水里火里不回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嘿，
1: 怎么样，我这能火吗？
0: 我天啊，这行啊。
1: 这个啊，按照他们刚才的表现，
0: 是是是，
1: 只能算半火。
0: 那是，
1: 咱要想大火啊，换过来
0: 怎么换？
1: 用好汉歌的曲儿啊，唱粉红色回忆的词儿。
0: 那这首歌又叫
1: 好汉不要小秘密。
0: 这歌我听就那么直架了。来来，大河
1: 不对，
0: 又来一下，
1: 告诉你结合啊。看我的，夏天，
0: 再甩一下，
1: 哎。
0: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许多小秘密呀，嘿嘿小秘密呀，嘿嘿小秘密呀，呀心底呀心底呀，就不就不告诉你呀，嘿嘿告诉你呀，嘿嘿告诉你呀，就不告诉你，把你写在日记里，日记里呀，日记里，日记里呀，日记里，好汉不要小秘密呀。
1: 咱俩这么唱就傻了，
0: 就别说了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李鹏、李志恒合说的相声《到底怎么唱》。刘亮、白鸽在小品的创作上、表演上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讲的正是亦正亦邪的两个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他们是怎么相爱的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亮、白鸽表演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
1: 徒儿，你们都是妖，若想位列仙班，就必须要勤学苦练。来，跟着为师感受自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
2: 干什么玩意儿啊？咋还打上？

0: 师傅，可能是昨天晚上我没睡好。
1: 没睡好？为啥呀？
0: 可能是我昨天上课的时候睡多了。
1: 打你我都打不了、你个完犊子的玩意儿，你给我站好了。小猴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么顽劣，你永远都是一只石猴。
0: 知道了。
1: 哼，徒儿们，为师这儿有一枚九转金丹，你们是勇士为妖还是位列仙班，全得靠它。为师这些日子要去那天宫参加蟠桃盛宴，等为师回来就决定把它给谁。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为师去也。去也。
3: 师傅又飞不起来了。
1: 谁啊？
4: 没有啊。
1: 对呀、啊。哎呀。哎呀，
4: 师傅呢？
1: 是啊。啊？
0: 师傅好像飞走了。
5: 啊，刚飞走。哎
3: 呀，飞了，老快了。
5: 那行，小骨头，走，咱们吃饭去吧。
4: 走吧。哎，
0: 等会儿，牛犊子，你先去。我跟小骨头说两句话
4: 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就到啊。
5: 好嘞。
4: 怎么了，小猴子？
0: 小骨头啊，今天是咱俩认识100周年。我送你个礼物。
4: 啥礼物啊？哎呀，你妈呀，小猴子，你怎么送我肚兜呢？你不知道肚兜是小女孩的贴身衣物吗？小猴子，你坏！
0: 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扯犊子，这不手绢吗？正月里来是新年呀，大年初一头一天。
4: 你给我滚犊子！送这玩意干啥呀？
0: 那我送啥呀？
4: 你咋不送肚兜呢？哎呦我的
0: 天哪，肚兜不是小女孩贴身用的东西吗？我能送那种东西吗？你坏！
4: 怪不得牛犊子说你是白痴猴，真笨。
0: 小骨头，你也说我是白痴猴，那你找牛犊子玩去吧。
4: 我跟你开玩笑呢，其实我今天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我这知道你在给我准备礼物，你给我准备啥礼物？那得多贵重？你说你给我的桃啊？
4: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
0: 我喜欢。

0: 点麦。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今天这个桃子和以往的桃子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今天这个桃噎得慌。
0: 还有呢？
1: 核大，不甜。
0: 那等下一次我送给你个甜的，好不好？
2: 行，
1: 小骨头。
0: 其实小猴子，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2: 你想跟我说啥呀？
0: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3: 住嘴！
0: 啊？有谁呀？
2: 糟的，他俩谁呀？
0: 他俩呀，一个叫奔波霸，一个叫霸波奔，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看到点啥事都告诉师傅。啊，哎，
4: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我俩在这儿约会呢。啊，
5: 哎呀，我的天哪，他俩是山上有名的小喇叭。他俩告诉老师，他俩就完蛋了。
0: 没事的，小猴子，我告诉你啊，他俩呀是鲤鱼精，记忆只有7秒钟，你不用怕，不信你试试。
5: 啊，真的？嗯。哎，
2: 你俩就是个大傻子！
4: 你敢骂我俩？看我的西伤拳！1、2、3、4、5、6、7，我。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2: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说的没错吧？
2: 这招太好玩了！哼，我俩在这儿约会呢，
1: 记上！
2: 哼啊，小样儿！哎呦我的妈
1: 呀，这咋还拿本记上了？
0: 我也不知道啊。
1: 就因为我俩记性不好，所以我俩拿小本都记下来。
2: 等会儿给你们告师傅去，你们完蛋了！
1: 走！哎呦我的妈呀，你给我站着！
5: 咋办？咋办？
0: 你把他小本骗过来。啊，
5: 好了。
4: 哎，你俩在
2: 这……你说我俩在这干啥呢？我俩在这约会呢，都让你看着了，你都记本上了。哎，能不能把小本借我看一看？
6: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2: 今天我就翻给你看，你让你看看俺老孙的筋斗云。看好了。小本拿来吧。
1: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2: 好，我就再来一个。
6: 他为什么要说一个再字？不
2: 知道。筋斗云，你给我看好了。啊，翻完了。哎，小本给我吧。
4: 好啊，听说你会翻筋斗云，你翻一个我们就给你看。
5: 小骨头太累腾慌了，
0: 他俩记性不好，你记性还不好啊？小笨蛋，看我的！哎，你俩在这儿干啥呢？哎，
1: 咱俩在这儿干啥呢？
0: 想知道吗？把你那本跟笔给我，我就告诉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1: 谢谢你啊。
0: 其实你俩在这儿干啥呢？特别简单，你自己看看本不就知道了吗？
1: 对，有小本儿。
4: 奔波霸和霸波奔在约会。
6: 哎呀，哎呀，你还大队长呢？哎呀！
2: 哎呦我的天！小骨头，你太聪明了，
0: 我这不特别棒。
2: 这两个小喇叭要是给咱俩告诉师傅，咱俩就完蛋了。
0: 可不咋的。
2: 小骨头，但是刚才你话说一半，你想要跟我说啥呀？
0: 我就是想和你说。
3: 小骨头。哎呀，
2: 谁呀？呀，
3: 小猴子还在这儿呢。
2: 干啥，牛犊子？
3: 没啥。来。
0: 干啥呀？
3: 那个咱俩认识也有100来年了哈。那个今天呢，我想送你个礼物。
0: 啥礼物啊？
3: 妈，我允许你亲我一下。
0: 你干啥呀，牛犊子？
3: 干啥？我跟你说啊，隔壁班的小铁扇一直想亲我，我都没让他亲。妈，
0: 我告诉你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3: 你可拉倒吧，你不喜欢我，你能喜欢他呀？

0: 你要执意跟他在一起，那我就
1: 你要干啥？
0: 我就走。
2: 小股东，
1: 干啥？
2: 现在叫我还来得及啊？
1: 不叫。
2: 现在叫我马上回到你身边啊。
1: 哼，
2: 行啊，一点牛脸都不给我呀。
3: 猫，猫猫，
4: 猫啥猫？老猫猫，别猫了，
2: 我愿意，我想猫就猫，
3: 猫猫猫猫猫猫。
4: 这牛犊子太烦人了。
1: 哎，你别那么说他，他其实挺善良的。
4: 小骨头，
1: 嗯，
4: 你是不是对牛犊子有感觉呀？
1: 当然有感觉了。
4: 你对他有啥感觉呀？
1: 嗯，就像他妈妈怀他的那种感觉。
4: 啊？那是哪种感觉呢？
1: 就是想吐。我还吐不出来，恶心死了。
4: 小骨头你真好。小骨头
1: 啊，
4: 刚才那话你又没说明白，
1: 就
4: 其实你想跟我说啥呀？
5: 就是想对你说。
6: 他俩就他俩是不是？
7: 没错
4: 啊。
7: 师傅，
8: 哎呦我的妈，
1: 师傅
7: 辛苦，我飞得不远了，要不然我还回不来了。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6: 哎哎哎，师傅，他俩约会
7: 啊。你们俩把约会给我交出来。
6: 师傅，你说那都是啥呀？他俩约会。
7: 闭嘴，约会那玩意儿能有仙丹重要吗？啊，滚，
3: 猫，
7: 别猫了，滚犊子，
3: 猫。
8: 该，
7: 你们俩把仙丹给我交出来。
4: 师傅，我没拿你仙丹呐。
7: 哎呀呵，还不承认是吧？
4: 我真没打。
7: 好，那为师可要搜身了
4: 啊！
7: 下去。
4: 哎呀，师傅，你安检呢？这是。啊、
1: 师傅，
4: 嗯、啊，
1: 你别搜了，在我这呢。
4: 啊？
7: 拿出来。
1: 拿不出来了。
7: 为啥呀？
1: 让我给造了呀。
7: 什么玩意儿？让你给造了？这么大个药丸子，你说造就给造了，没经过我允许你就给造了，我还没吃的就给造了。
8: 啥是造了呀？
4: 师傅，造了就是吃了，
7: 吃了。小骨头，你太令为师失望了，为师最器重的就是你，那仙丹本来也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居然……
1: 师傅。
7: 好，小骨头，我告诉你，没有为师的点化，你吃了仙丹也没有用。小骨头，你犯下如此大罪，为师就罚你永世为妖。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4: 师父，师父，师父。小骨头，你为啥要偷师傅的仙丹呢？
1: 小猴子，我就想问你，刚才的那个桃子好吃吗？
9: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桃子就是师傅的仙丹？
10: 因为你最笨，你最不可能成仙。
4: 小骨头，
1: 嗯，
4: 如果以后你成仙了，我还是个妖精，你还能陪着我了吗？
1: 我当然会陪着你啦，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小猴子，那你会永远陪着我吗？
9: 白骨精，我是正，你是邪，自古正邪不两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10: 小猴子，等你以后成了佛，你还会想起我吗？
4: 会。小骨头，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我们两个永远都要在一起。
9: 小骨头，如果有来世，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表演的小品《小猴子和小骨头》。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相声口吐莲花，
1: 您是练什么的？
2: 我是练气功的。
1: 气功？
2: 哎，练气功，
1: 这我可知道
2: 啊。
1: 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2: 啊，
1: 吞宝剑
2: 啊，
1: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2: 假的，
1: 真
2: 蒙人，
1: 真的
2: 蒙人，蒙人，想学吗？
1: 想学啊！
2: 十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1: 这么快？
2: 那可不就是蒙人吗？
1: 您教教我。
2: 你想学什么？
1: 对，你吞宝剑。
2: 吞宝剑吗？不是，好学极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1: 白菜的帮子。
2: 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找那没人的地方。捅去吧。
1: 不是，练这个干什么？
2: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神经很多。一碰到异物他就要痒痒，就要咳嗽。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了就可以了，
1: 让他试试。
2: 哎，找一个木头片或者找一个竹子片，修成宝剑样子的，然后找没人地方接着捅。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1: 吞那真宝剑？
2: 不是，说是宝剑
1: 啊，
2: 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哎，也就这么长啊就行了。
1: 嗯，
2: 真宝剑
1: 啊？
2: 不行。
1: 怎么了？
2: 三尺青铜宝剑
1: 啊，一米多，
2: 你让它吞下去
1: 啊。
2: 啊，
1: 多好啊。
2: 这儿倒是下去了
1: 啊，
2: 后边就出去了。那个
1: 怎么穿汤门了？这
2: 哪成？这
1: 不成，
2: 假的不行。
1: 那这铁球，
2: 吞铁球
1: 啊？铁球
2: 看见过吗？
1: 看见过。
2: 有意思
1: 啊。
2: 两个铁球拿过来。
1: 对。对，俩。是，
2: 然后跟着一晃悠
1: 啊，
2: 咣当咣当，
1: 对对对，
2: 咣当，然后拿气一用，
1: 对，
2: 吐出来了。
1: 这是真功夫？
2: 假的呀？
1: 怎么会假的呀？
2: 这有什么呀？这个
1: 怎么了？
2: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1: 这不好练。
2: 什么不好练？想学吗？
1: 我想学。
2: 我教你
1: 怎么练。
2: 买2斤棒子面。
1: 哦，玉米面。
2: 玉米面大家知道吧？
1: 我知道，
2: 就是玉米磨成的面。
1: 嗯，
2: 买2斤。
1: 哦，
2: 揉成这么大个的球，上笼屉一蒸。
1: 哦，
2: 蒸好了以后练吧。
1: 怎么练呢？
2: 拿过来，
1: 吞下去了，
2: 拿气再往上拖。
1: 哦，
2: 没上来，没关系，再吞第二个，
1: 再来一个。下去了。
2: 连着吞了6个都没顶上来，
1: 这怎么办呢？
2: 没关系
1: 啊，
2: 再吃点咸菜饱了。
1: 他一顿饭呢？
2: 哎，这蒙人没什么意思。
1: 不是，叫蒙人？
2: 哎，蒙人了。
1: 那您是？
2: 我们练气功跟他们就不一样。
1: 您这气功？
2: 我们练气功首先需要采气。
1: 采气？
2: 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上峨眉山了。
1: 哦，
2: 要不然上黄山、泰山。
1: 嗯，
2: 早晨起来5点钟往山顶上一坐，四大皆空，双手合十，
1: 呵，
2: 脑子里想的就是太阳的光。
1: 哦，
2: 然后采气。
1: 采气，
2: 采完气以后就要聚气，
1: 聚气，
2: 把气聚到丹田。
1: 哦，
2: 觉得自己丹田这儿有乒乓球这么大个一个气团儿。如果你有了这个感觉了，聚气就算完成了。
1: 哦，
2: 练完这个就是要运气了，
1: 运气。
2: 哎，看你要干什么了
1: 啊？
2: 你比方说，我要拍这个石碑，
1: 不是
2: 大石碑，这么厚的石头的，把气运到手上来。
1: 哦，
2: 啪一拍，啪就碎了。
1: 对，
2: 比方说，要拿脑袋撞火车，
1: 哎，
2: 你把这个气，
1: 哎呦，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不是练功
2: 啊，
1: 您这是玩命呢。
2: 什么叫玩命啊？撞火车呀！
1: 哦，
2: 然后这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1: 您越说越全了
2: 啊！
1: 这不玩命，这是什么？
2: 怎么了？
1: 火车迎面开来，脑袋撞这火车头，那不玩命吗？
2: 谁让你拿脑袋撞火车头来的？
1: 依着你
2: 撞火车尾巴呀？
1: 撞后头啊！
2: 啊，一撞那还不走啊？撞撞撞撞撞，
1: 那是得走。
2: 这跟您开玩笑，
1: 别说笑话。
2: 哎，我是真会练气功，
1: 真会练，
2: 真会练。
1: 您现在
2: 啊，
1: 到什么程度了？
2: 练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2: 咱们这剧场叫什么？
1: 大舞台。
2: 大舞台，
1: 是吧？
2: 大舞台这剧场，如果现在我要一发功的话，哎，
1: 怎么
2: 样？上面这顶咵就下来了。我给你练一个。
1: 这地震呢？这是？
2: 哎，我就练到这地步。
1: 小的有吗？
2: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 平常我们师兄弟啊到了一块儿了，来来来，你练一个，
1: 嗯，
2: 他练一个，然后我练一个。

0: 舞再练一个，就是玩儿，就是玩儿，这都没有什么了，就是小玩意儿。
1: 不是，嗯，您都玩什么呀？
0: 我们现在练练什么口吐莲花呀，什么就平常拿这个玩儿。
1: 什么叫口吐莲花？
0: 很简单啊，啊，就是你拿一杯水来，什么水都行。
1: 哎，
0: 拿过来这杯水啊，啊拿过来，咚咚咚咚，我能把它喝了。哎，你瞧瞧，
1: 喝水谁不会啊？
0: 啊，
1: 喝水我也会，
0: 不是光喝了，
1: 怎么样？
0: 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个一个莲花来。
1: 哦，
0: 这水莲花围着剧场转三圈儿。
1: 啊，
0: 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
1: 哎，停多长时间呢？
0: 哎，可停不长啊，
1: 哦，
0: 也就是这么五六秒钟的样子。
1: 哦，
0: 远了一看跟水晶的似的，近了一看有点半透明。
1: 哎呀，
0: 然后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1: 这叫口吐莲花，
0: 小玩意儿，小玩意儿。
1: 我说您，
0: 嗯，
1: 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0: 什么叫真会假会啊？去年我在北京饭店吐过一回，也是大伙一块玩。
1: 哦，
0: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知道我会这个了。
1: 哦，
0: 当时哎，别玩，吐一个给他们瞧瞧。当时还坐了很多外宾都在那儿，
1: 外国人。
0: 我当时喝完了以后，噗，我就给吐了。
1: 嗯，
0: 吐完了以后，蹭蹭蹭蹦成四个外国人了。当时从兜里掏出这么一沓票子来，绿色的，我也不知道是美金呢，是法郎啊，估计也就是一万来块钱吧。
1: 哎呦，
0: 当时就是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一回一万块钱。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上你们那儿干嘛去？这么些中国人我还吐不过来呢。我不去，我一去了这东西绝种了怎么办？我不去，我就在中国吐。
1: 哎呀，您真会呀！
0: 哎，小玩意儿，雕虫小技，
1: 这我得练练。这好啊，这个我要吐一回，我不要一万美金，我吐一回五毛就行。真的，我国外转一圈，一天要吐个十回八回的，回来我也大亨了。这我得好好学学。那个先生，
0: 嗯。
1: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练练？您让我开开眼。
0: 真想学，假想学？
1: 真想学，
0: 真想学
1: 啊！
0: 那行，今天我在这儿，我给大家吐一回。
1: 好，
0: 各位上海的乡亲父老，
1: 哎
0: 啊，本人很长时间没吐了。
1: 嗯，
0: 如果在吐的过程当中，万一要有个失手，请大家多多包涵。
1: 哎呦，那您过谦了，
0: 过谦了。
1: 啊，
0: 谢谢。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我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1: 还有咒语，
0: 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1: 哦，
0: 在念我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件乐器，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
1: 您要什么乐器？
0: 需要一面锣，锣。哪位带着锣来的？
1: 他往里边了，没有带锣看戏，
0: 用完了就还给您。
1: 不不是
0: 啊，
1: 没有带锣来的，
0: 不是。
1: 我们这儿也没准备呀，啊，您看这
0: 怎么办？没有锣，这玩意儿不行啊。
1: 您走，
0: 你来这锣行吗？
1: 行啊，
0: 行吗？
1: 行，
0: 那你要说行就行。
1: 嗯，
0: 那你就来这锣。
1: 哎，
0: 下边呢我念几句咒语。
1: 哦，
0: 好不好？
1: 哎，
0: 下面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好，
0: 请完神以后帮助我咱们练这个口吐莲花。
1: 您就走，
0: 现在开始吧。
1: 啊，
0: 哼，一二三，二二三。哎，
1: 您拿我这脑袋当锣了
0: 啊？你不是说要学这个吗？想学不想学啊？
1: 吐一回一万块啊？
0: 啊，还是的，吐一回一万块钱呢？你想学不想学？
1: 想学，想学。
0: 还是的吧，你就当这锣就完了吗？
1: 啊，
0: 我这一打你那儿，你拿那个嘴晃晃就完了吧？
1: 我还得出声音。
0: 哎，你不出声音，我那打你干什么呀？
1: 这学点能耐可不容易呀。
0: 哎，开始啊。
1: 那咱们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没吃饭呢是怎么？
1: 吃饱来的？
0: 什么吃饱来的？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怎么才出声啊？
1: 那么应该
0: 快点啊！
1: 哦，快点，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各位听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二三，哐哐！
1: 吹着什么心？你跑什么呀？
0: 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1: 怎么了？
0: 我还没打呢，你那就哐哐就响啊！
1: 那不应该怎么办呢？
0: 迟到锣响，
1: 掌握好节奏，
0: 好不好？
1: 您教我了。
0: 现在开始，
1: 开始，
0: 我要请神了啊！
1: 哎，
0: 嗯，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坏了徒弟整八个，哐哐，都有七个成了仙，哐哐，一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下山以后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珍珠倒卷帘
1: 了，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哐
1: 哐哐哐
0: 哐哐哐
1: 还行，像话吗？
0: 怎么了？
1: 那得接着变呢。
0: 变不了。
1: 怎么了？
0: 我就是要试试这锣。
1: 倒是还在试锣的呢。
0: 哎，下边我就要正式的开始请神了。
1: 正式请了。
0: 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千万不要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神仙呢都好静。
1: 哦。
0: 啊，就怕别人在旁边胡言乱语。
1: 哦。
0: 待会儿人家神仙都来了。
1: 嗯。
0: 你一看人家神仙什么模样都有。
1: 啊。
0: 过去跟人胡说八道，哟，您来了，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神仙一生气，转身就走了。
1: 哦，别，那我就记住了。
0: 嗯，
1: 我呀不说话，
0: 不说话也不行。
1: 啊，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1: 什么时候？
0: 等我喝完了水以后一运气，
1: 嗯，
0: 把水拖上来，
1: 哦，
0: 那时候你就该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当时你前腿要弓，
1: 哦，
0: 后腿要绷，
1: 身上
0: 双手抱拳，
1: 嗯，
0: 把眼一瞪，高喊一声，
1: 什么？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这莲花喷出来有多高？
0: 这个离头有三尺来高吧。
1: 那莲花有多大个？
0: 莲花有像茶盘这么大。
1: 哦，
0: 哎，
1: 您就开始喷。
0: 下边我就要开始喷了。
1: 我给您找碗水去，
0: 找点水吧。
1: 我给您找碗水去
0: 啊。就这路财迷啊，你就得这么对付的。没糖是吧？
1: 糖呀，茶水。
0: 那这人喷出来就你这模样了啊！
1: 哎
0: 啊，黄不呲咧的就这样了。
1: 差不多，
0: 好不好？
1: 莲花上，
0: 哎，莲花就这黄颜色了。
1: 插上，
0: 好不好？
1: 哎，你少喝吧。
0: 嗯，现在就要开始了。
1: 哎，
0: 我叫正式请神了。
1: 好，好那个先生，咱们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个神子您接着请。
0: 对，
1: 这锣咱们是不是就免了？一切从简嘛。
0: 完了完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地方凉快去吧，去吧啊。
1: 嗯，不走。
0: 我不变了，我变不了。
1: 嗯，不走。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这面锣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个神仙住的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我这当当我一拒人家人神仙不知道上哪儿去啊。
1: 哦，
0: 所以一听这个锣的声音，人就奔上海大舞台来了。
1: 哦，
0: 你没这锣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但是奔了海南岛了，变不成了。那个
1: 信号，
0: 哎，非有不可。
1: 那就加上吧。
0: 加上这样好不好
1: 啊？
0: 我来请神，
1: 哎，
0: 你自己来打，哎，自个儿打好，
1: 哎，
0: 哎，但是有一要求啊，
1: 嗯，
0: 声音一定要洪亮，打的时候要用一点力气。
1: 我就是使劲打不就好了？
0: 哎，他是神仙，就喜欢这实在人，
1: 哎，
0: 啊，
1: 哎，
0: 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好嘞，好嘞，
0: 好不好？
1: 哎哎，
0: 嗯，
1: 您开始吧。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姜太公，
1: 哐哐；
0: 五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六请孙悟空，
1: 哐哐；
0: 七请沙和尚，
1: 哐哐；
0: 八请是唐僧，
1: 哐哐；
0: 九请毛阿敏，
1: 哐哐；
0: 十请刘晓庆，
1: 哐哐。都对不起我这脑袋。这请这什么？这是
0: 怎么了？
1: 怎么这里的歌星演电影的全有啊？这里的什么神仙呢？您这是啊？
0: 你这路人你就不懂，人一个女孩子能把歌唱那么好，把电影演那么好
1: 啊，
0: 全国全世界都闻名，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呀？
0: 人家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我不请他我请谁呀？
1: 是啊，
0: 非他不可呀。
1: 哎呦，那您就接着请。
0: 我请什么？我请什么呀？我告诉你了，我不让你在这胡说八道，你偏得胡说八道。嗯，本来那刘晓庆脾气就大，你这一说话都回去了。那个
1: 干了不是？那我再请一回吧，咱们再
0: 接着请吧。
1: 那就从来从来
0: 啊，
1: 从来从来。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
0: 请来马玉涛，
1: 哐哐；
0: 再请郭兰英，
1: 哐哐；
0: 请来袁雪芬，
1: 哐哐；
0: 再请侯宝林，
1: 哐哐；
0: 请来张荣芳，
1: 哐哐；
0: 再请聂卫平，
1: 哐哐；
0: 请来唐耀东，
1: 哐哐；
0: 再请傅玉斌，
1: 哐哐；
0: 前锋叫马林，
1: 哐哐；
0: 后卫叫高升，
1: 哐。

0: 请早到，
1: 嘡嘡；
0: 晚请晚到，
1: 嘡嘡；
0: 若请不到，
1: 嘡嘡；
0: 铜锣相叫，
1: 嘡嘡；
0: 请神接神，
1: 嘡嘡；
0: 八抬大轿，
1: 嘡嘡；
0: 净水泼街，
1: 嘡嘡；
0: 黄土垫道，
1: 嘡嘡；
0: 快到上海，
1: 嘡嘡；
0: 大舞台报道，
1: 嘡嘡；
0: 上海刮风，
1: 嘡嘡；
0: 注意感冒，
1: 嘡嘡；
0: 注意学习，
1: 嘡嘡；
0: 天天看报，
1: 嘡嘡；
0: 中东战争，
1: 嘡嘡；
0: 洋枪洋炮，
1: 嘡嘡；
0: 贪污受贿，
1: 嘡嘡；
0: 手铐脚镣，
1: 嘡嘡；
0: 要吃白薯，
1: 嘡嘡；
0: 注意广告，
1: 嘡嘡；
0: 要听相声，
1: 嘡嘡；
0: 我是头号，
1: 嘡嘡；
0: 天也不早，
1: 嘡嘡；
0: 人也不少，
1: 嘡嘡；
0: 抬头观看，
1: 嘡嘡；
0: 众神来到，
1: 嘡嘡；
0: 众神来到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嘡嘡嘡！

0: 听众朋友，听过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传统相声《口吐莲花》，接下来我们欣赏一段由牛群、李立山合说的相声《红楼谜》。
1: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和大家一起共度中秋佳节，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人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就烤红薯。
1: 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哎，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要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这。

0: 就是个人物啊。
1: 哦，咱听听。
0: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1: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0: 没错。
1: 哎呦，那这是谁呀？
0: 宝蟾呢？
1: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0: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宝蟾。
1: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0: 语言太土，你土的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1: 那怎么说呢？
0: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1: 那是应该怎么说？
0: 猜谜语
1: 啊、哦！对对，这是猜谜语。
0: 哎，猜谜语、
1: 哦，
0: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1: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0: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1: 呵，哎
0: 啊，
1: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0: 说一个
1: 啊！
0: 注意啊！
1: 哎，
0: 跟您说一个、啊。
1: 哎，说，我向您学习。
0: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1: 行，这个我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聂卫平皱眉头，
0: 这是
1: 脑袋疼。怎么样？
0: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1: 啊，那我这不对。
0: 不对不对，
1: 那你这是什么呢？
0: 思琪。
1: 这怎么是思琪呀？
0: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1: 啊，
0: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棋。
1: 哎，有点道理啊。
0: 怎么样？
1: 您再说一个。
0: 再说一个
1: 啊！再说一个。
0: 聂卫平当教练。
1: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0: 棋官
1: 蒋玉菡。
0: 哎，
1: 这个他为什么是棋官啊？
0: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1: 哎，可以这么说。
0: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棋官。
1: 要照您这么说呀、
0: 啊，
1: 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你说说，我也听听。
1: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嗯，您注意听这个。
0: 嗯，
1: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0: 狗的儿子。
1: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
0: 嗯，
1: 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啊。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0: 特别难，
1: 那当然不容易。
0: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儿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1: 不知道了，
0: 不知道。
1: 告诉您
0: 啊，
1: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狗的儿子
0: 是谁？
1: 狗儿。
0: 来，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下去。
1: 干嘛？
0: 你太可气了！你
1: 怎么了？
0: 你会猜谜语吗？
1: 怎么了？
0: 会吗？你懂不懂？
1: 是，
0: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1: 磕心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0: 不是真的
1: 啊，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0: 会吗？
1: 说个好的，你听着。
0: 说好的，
1: 听这个啊
0: 啊！
1: 秦川名酒，
0: 这是
1: 西凤，王西凤。
0: 哎，不错，
1: 你看看，
0: 小庆的外祖母，
1: 这是
0: 刘姥姥。
1: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她姥姥啊。
0: 嘿嘿，
1: 唐僧的脑袋长疮，
0: 这是
1: 赖头和尚。
0: 长疮贴膏药，
1: 这是
0: 智能。
1: 李时珍捧地，
0: 这是
1: 除药。
0: 手术后慢慢疗养，
1: 这是
0: 黛玉。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0: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1: 啊，
0: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等待痊愈，黛玉，
1: 这么个黛玉啊！
0: 哎，
1: 听这个啊
0: 啊，
1: 吃大锅饭，
0: 这是
1: 史湘云。
0: 怎么会史湘云呢？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0: 啊，
1: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0: 嘿，合同工，
1: 这是
0: 保勤
1: 哦，
0: 保证勤快。
1: 嘿，对，铁皮背心，
0: 这是
1: 金川。
0: 游园买门票，
1: 这是
0: 莲花
1: 哦， 这就是迎春房子里那小丫头。
0: 不错，
1: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0: 有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1: 怎么回事呢？
0: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啊，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1: 哦，
0: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1: 啊，
0: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1: 这个意思，对对对
0: 啊，
1: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0: 这是
1: 琴可轻，
0: 怎么呢？
1: 这个古筝是琴吧？
0: 是琴。
1: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0: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儿，
1: 这是
0: 入化。
1: 哦，
0: 入进去就化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二姐，
0: 这怎么尤二姐啊？
1: 你这还红学迷呢
0: 啊！
1: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0: 叫二姐呀、啊，
1: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0: 哦，这么尤二姐、
1: 啊？对喽。
0: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三姐。
1: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老娘。
0: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1: 这是
0: 油柿。
1: 这怎么是油柿啊？
0: 番茄又叫什么？
1: 西红柿。
0: 哎，又油了一个西红柿，油柿。
1: 哦，这么个油柿。说你父亲的兄弟，
0: 这是
1: 世叔。
0: 怎么呢？
1: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0: 世叔。
1: 这不完了吗？这不是。
0: 那你外甥喊你
1: 哦，
0: 傻大舅。
1: 说你爱人假天真，
0: 这是
1: 傻大姐儿。
0: 你爱人自暴自弃，
1: 那是
0: 废婆子。
1: 这什么呀？这个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0: 这是
1: 晴雯。
0: 好，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1: 哦，
0: 巧姐儿。
1: 你爱人上老虎凳，
0: 这是
1: 邢夫人。
0: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1: 这个
0: 王夫人。
1: 不像话，这个这不像话。
0: 不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1: 你猜谜语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0: 听您的，
1: 听这个啊，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y，
0: 这是
1: 假设。
0: 学问不浅。
1: 数学，
0: 象征性的劝架，
1: 这是
0: 假兰。
1: 冒充和氏璧，
0: 这是
1: 贾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我是
0: 贾惜春。
1: 又来了又来，你总拿我
0: 不是真的。
1: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开玩笑不热闹。
1: 他这样的我也会。
0: 你来呀、啊，
1: 你注意听着。
0: 说说说，
1: 说你
0: 啊，
1: 道貌岸然，贾政。
0: 说来就来了，
1: 一肚子都是这个。嗯，
0: 你
1: 啊。
0: 嗯，不懂装懂，假知。
1: 你表面聪明，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1: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0: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1: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0: 你
1: 开
0: 着汽车要饭，假穷。
1: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0: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小红。
1: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0: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1: 你
0: 拦路抢劫袭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1: 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0: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王杰的老歌《红尘有你》。

刚刚是王杰的《红尘有你》。随人间风雨迁徙，怨不了无情天地，那苍天从不曾改变，留给我寂寞的誓言。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又回到深情的原点。那岁月再怎么摧残，我的心不会怕永远，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红尘有你。

刚刚的这首歌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歌词呢是来自苏轼非常经典的作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而之后我想给你带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很有诗意的作品，是来自信和大爱玲合作的一首《千年之恋》。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信的嗓音是非常有爆发力和穿透力的，而这首歌的音乐本身也非常的富于张力。方文山的歌词写得很有画面感和唯美的意境，这首歌是一首很优秀的作品。那在听歌之前呢，咱们先来欣赏一下方文山写的歌词。在宿命里寻找生命的意义，也是很多文学和艺术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命题。水在悬崖沏一壶茶，温热前世的牵挂，而我在调整千年的时差，爱恨全喝下。岁月在岩石上敲打，我又留长了头发，耐心等待海岸线的变化，大雨就要下。风狠狠地刮，谁在害怕？一生行走，望断天涯，最远不过是晚霞。而你今生又在

哪户人家，欲语泪先下。沙滩上消失的浪花，让我慢慢想起家。曾经许下的永远又在哪儿，总是放不下。轮回的记忆在风化，我将它牢牢记下。海风一直眷恋着沙，你却错过我的年华，错过我新长的枝桠和我的白发。蝴蝶依旧狂恋着花，你却错过我的年华，错过我转世的脸颊。你还爱我吗？我等你一句话。

刚刚是刘德华的一首《忘情水》。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一首蔡琴的老歌《点亮霓虹灯》。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那是一首刘惜君的《好好说话》，这是一首细腻描绘现代亲密关系困境的都市情歌，也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歌曲以刘惜君标志性的感性嗓音唱出了人和人之间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的疏离与无奈。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呢，我想请你欣赏一首唐代温庭筠的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揽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

0: 你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的一首《假如爱有天意》。李健用清澈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像一位游吟诗人，低诉着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竟然学不会遗忘。钢琴与弦乐的交织，营造出一种静谧的忧伤，仿佛月光洒在海面，可望而不可及。这首歌或许能够让每一个在爱里有过遗憾的人，都能在其中听到自己的回响。那之后我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林依轮的歌，《如果爱搁浅》。
1: 是时候该说再见，我们已经走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清醒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京剧《三娘教子》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剧中，马连良扮演薛宝，李世济扮演王春娥，张克让扮演薛乙哥。京剧《三娘教子》剧情改编自明末清初戏曲家、小说家李渔的无声戏中的一回。这是一出生旦唱功对儿戏，青衣、梅兰芳、程砚秋、张君秋等均擅演此剧，老生则以马连良最为著名。马连良以优美深沉的唱腔，刻画了老薛宝忠义善良的性格，唱出了对老主人的遗子倍加爱护的真切情感。

0: 查了东人回来了。
1: 回来了，我妈呢？
0: 现在机房之院。来来来，随我前去用饭。
1: 接了我妈那儿吃吧。
0: 就要来呀。
1: 我就来。
0: 就要来呀。啊。

0: 儿下学甚早，一次那是来背。
1: 妈呀，等我吃完饭再背吧。
0: 哎，背了是再去用饭，
1: 要背就嘚背。
0: 见朝外，
1: 哎，临朝外
0: 北呀。
1: 妈呀，我忘了梳尾了。
0: 真是剃头，
1: 甭管梳头梳尾，您先提我一句得了。
0: 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1: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0: 喂
1: 喂，妈呀，咱们喂猫还是喂狗啊？
0: 喂人猫而不忠乎？
1: 哦，喂人猫而不忠乎啊？不忠乎来不忠乎，妈妈娘你好糊涂。
0: 往下背，
1: 往下背，
0: 叫你往下背，
1: 叫你往下背。
0: 不，吃完儿再难学公事。

0: 我说妈呀，你要打生一个打，养一个打，打人家的孩子好不害羞，好不害臊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京剧名家马连良、李世济、张克让联袂演出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的精彩录音。

来问声

的年纪了，王三娘的老东人家是他，只留下这一个妹。

好土，好狠呐！

好戏。

好事。

是一阵风。

0: 这首是你的，不是了。
1: 哎，你们俩人唱了半天，怎么会是我的故事了？
0: 你下得学来，言语冒犯你母亲，就该先去领责的差事。
1: 什么叫领责呀？
0: 领责嘛。

0: 就是挨打呀。
1: 挨打疼不疼啊？
0: 哎呀，山东人呐、啊，挨打应有不疼之理呀、
1: 啊。疼啊，你替我挨可得。
0: 山东人呐、啊，去不去但凭于你。你将我心事推到尘埃，倘有不测，看你母子是真生啊的了吗？
1: 得了得了得了，别哭了，我去就是了。
0: 怎么去了？
1: 去了。
0: 好好好，待我来教导于你呀。这里有家法在此，钉在头上，跪在你母亲的面前，说道：孩儿下得学来。言语冒犯母亲，只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儿一下，如同十下；大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你母亲有爱子之意，一下也就不打你了。
1: 哟，这么写的，我记不住，你给我抄个本子得了。
0: 说什么？
1: 我念他冬仨月。
0: 哎，来不及了啊！
1: 又来不及了，你当我真不会呢？
0: 怎么回了？
1: 会了。
0: 好好好好，东人，
1: 干什么呀？
0: 你母亲若是问到，不要说是老奴教导于你呀、啊。
1: 我知道了。哎，薛宝。
0: 啊。
1: 我妈要打我，你想着拉着点儿。
0: 那可自然呢、啊。
1: 母亲在上，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我说妈呀，您又有爱子之意，一下就别打我了。
2: 儿啊，就有这两句话，眼明的为娘生气。
1: 这话可是我说的，不是薛宝他教给我的。
0: 三娘，老奴也。

三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李世济、张克让联袂演出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昼长夜短，大家可以适当晚睡早起，还要午睡一会儿。中医认为，我们活动的时候阳气行于外，睡着以后阳气入于内，这时候是对阳气的一个滋养。夏天大家在外活动的时间比较长，阳气耗损的就会比较多，所以中午来个短时间午睡，滋养一下阳气，有利于身体的阴阳平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打了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骨质疏松，告诉您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您还在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吗？大夫敲重点，帮您破除有关骨质疏松的认知误区，了解骨质疏松的治疗。得了骨质疏松还能运动吗？如何预防骨质疏松呢？医生有话说，为您一一解答。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器官也在慢慢变老，骨头也不例外。但是很多朋友却没有意识到，大约从40岁开始，我们的骨头就开始逐渐变得脆弱，到高龄的时候，严重的甚至可能像蛋卷一样酥脆。大多数朋友在骨质疏松的早期并没有症状，随着骨量的严重流失，有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会导致骨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8: 52岁的王女士打了个喷嚏，感觉自己闪了下腰，结果就腰疼得直不起来。去医院一看，医生告诉王女士她的腰椎骨折了。王女士表示不可思议，就打了个喷嚏，怎么会腰椎骨折呢？医生告诉王女士，她骨折的原因很可能是骨质疏松导致的。王女士更是不信了，首先她一直注意给自己补钙，而且她刚刚体检完，体检的时候也做了骨密度检测，并没有提示她有骨质疏松。医生详细询问了王女士的骨密度检测是怎么做的，王女士告诉医生是查的脚后跟，医生却告诉王女士，这样的骨密度检测仅能作为初步筛查，应该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王女士表示，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还真没做过，为什么一定要做全身的呢？
6: 您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夸张？打个喷嚏真能导致腰椎骨折吗？为什么诊断骨质疏松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和您详细聊聊骨质疏松的症状表现，解答您的疑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彭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骨质疏松症、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等常见骨科病的中医特色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
6: 彭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聚。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骨科医生，我叫彭亚。
6: 非常欢迎彭主任哈。那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这位王女士她骨折的原因医生怀疑是骨质疏松，那我们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
9: 好，骨质疏松呢它其实是一种导致骨密度降低的一个骨骼的代谢性疾病，由于骨组织被破骨细胞吸收，骨骼中心部分的骨咬梁密度降低，而边缘部分的骨皮脂变薄，骨骼因而变得脆弱疏松，容易发生骨折。骨质疏松呢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绝经后的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那个妇女绝经以后。第一个是呢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7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目前中国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一般达到了统计达到8600万吧，占总人口大约6%。据统计呢目前骨质疏松症呢已经是世界一个常见病多发病里居到第7位，也是很高了。
6: 那我们也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
9: 这应该是一个像是个老年人，老年朋友也是个，应该是个70多岁的一个男性的病人。这个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一个慢性腰疼。这个病人来了以后他说我在别的医院看了好多了，就是跟我说你这就是老年性筋膜炎，因为你照片子没啥这大事儿，然后可能是有点骨性关节炎，所以给你开点膏药吧，开

0: 些骨质疏松的对症治疗以后呢，过一段时间的症状还是明显缓解了啊。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病呢，我在临床上见的好多骨质疏松病人都不是奔着骨质疏松来的，来了以后都说我这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怎么怎么不好，他可能对这个病不是特别认识啊，总觉得就是一个腰疼吧，可能就是累着了，或者说，怎么扭了一下就疼了，然后贴点膏就能好，但其实好多时候不是这样。
1: 那我们就请彭主任带我们探讨一下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哈。
0: 嗯，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挺有意思。它一个是腰疼，还有一个我注意到您说它胃寒肢冷。
0: 嗯，
1: 可能严重的骨质疏松会有骨头的近期疼痛，这个我们可能有所了解。
0: 嗯，
1: 但是胃寒肢冷也会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吗？
0: 这个不见得，这个它这个我只是说它通过后期来，它只是个信号而已，不见得是预警。不是说只有所有怕冷的病人都是这个情况啊，但是说因为它确实其他方面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会发现往那个方面去考虑而已。
1: 嗯
0: 啊，这个其实真正的骨质疏松预警信号呢，就是咱们刚才说最常见症状还是腰背酸痛。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呢，咱们说的就是在安静状态下开始活动的时候出现一个腰背痛，也叫我们常说的静息痛。它跟一些别的那些真正筋膜炎是不一样的，它人家那是一活动疼，弯腰活动待着它没事，它正好相反啊。此后呢，这个疼可能逐渐发展成了这个一个持续性疼痛啊。腰背疼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你在做一些，比如说拿手去推个窗户，或者说是那个用力往上持物的时候，提的东西的时候，这种时候可能会诱发它加重。啊，疼痛呢就成了一般在久坐呀、或久立等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的时候会出现更重的加重。这种情况如果真出现了一些胸腰椎压迫骨折的话，可能会腰背疼痛会剧烈的。另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四肢的放射或者麻木的感。第二个呢，就是他身材缩短，也就是说咱们说的驼背。驼背呢是这腰背酸痛以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临床表现。就咱们临床上见的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女性啊，可能他觉得绝经以后啊，一说那时候我1.6米呢，现在他1.5米了，这就是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他身材缩短，然后身高坐高，身高比例缩小了，然后这是一般来讲是椎体压缩或者是驼背导致的，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明显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咱们说我们叫脆性骨折，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我觉得也没摔啊，没怎么着，就出现一个骨折。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骨密度降低的，骨折风险增加了，然后这我们讲这种无声无息的骨折。会患者只有到骨折以后才会发现啊，这才其实它主要的这些预警信号，我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如果已经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发现，这真的有点太晚了。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早一点发现哈。
0: 对对对，是这
1: 个。比如说，你看我有一个邻居，他说自己是大腿根疼，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了。那么这个大腿根疼这个疼法，我们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吗？比如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长期待在一个姿势，然后突然变换姿势，突然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疼痛会加剧，是吗？
0: 对，它就是它是久坐或者是一个姿势时间长了，它反而更疼。啊，真正的说，可能你要真是有问题的话，是我可能我真是就是弯个腰啊，或者说做什么动作疼，这个可能很常见。它这可能就是坐时间长的就更疼，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静息痛嘛。所以大腿根那个可能相对不是太像，我觉得。
1: 然后还有我有一个大姐跟我讲过这样一个现象啊，就是她在围绝经期的那段时间，然后她说她发现她那段时间呀、就是50岁嘛，她发现她突然穿不了高跟鞋了。她说她一穿高跟鞋，那个脚就像受伤了一样疼。就不敢穿高跟鞋，然后但是这个症状很有趣啊，就是等于过了几年，他过了绝经期平稳以后，他发现他其实还是偶尔能穿高跟鞋的，就是那段时间他那个脚会很容易疼痛。那这个状态是不是也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0: 这个好像倒不见得是，因为这种疼还是跟活动有相关性的，穿鞋他得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感觉疼，他不就是说待着不动的这种疼，可能应该还是不太像是他的预警信号，我觉得。
1: 但他可能是绝经期的一个症状
0: 啊。对，
1: 这个症状跟我们的骨钙流失有关系吗？
0: 怎么说呢，咱们刚才说了绝经期就是一个高危因素，那这是一般女性都是绝经以后出现这种骨疏松，它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预警信号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尽早去检查，不要等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去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已经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该怎么检查哈，因为这里面医

0: 生让这个案例当中王女士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
1: 嗯，
0: 因为我们其实平常也老测骨密度啊，那王女士就会疑问，为什么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
1: 其实咱们平常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做过骨密度检查，
0: 就把手
1: 伸到那个机器里，但那种骨密度检查，对对，把手伸进或者脚搁在上面，
0: 嗯，
1: 它是一个超声的检查，但超声检查呢，只能做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骨质区间，它一般检查的部位都是一些手腕啊或者足部啊，其实它不是咱们真正负重的位置。所以就是它不是特别准，换句话说，它只能做一个筛查的标准。但实际上，它真要确诊的话，咱们这所谓金标准还是要做这个全身的这个骨密度，然后到医院做这种双光能的骨密度检查，它就是一个大机器躺在上面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扫描，这种扫描来讲，一般检查咱们主要检查脊柱，还有双髋关节这种就是人体负重的地方，这种是最可信的。所以呢，如果考虑有骨质疏松，咱们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这种骨密度的检查。特别是你已经明确有骨质疏松了，那咱们的治疗中复查一定要做这个，
0: 就是我们简单的体检那个骨密度检查，如果那个结果没问题的话，但您如果有症状的话，
1: 对，
0: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哈。
1: 嗯，
0: 好的，那我们也想请彭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解读一下全身骨密度检测的报告。
1: 对，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 X 线透视下的一个做的一个检查，骨密度检测报告它是反映患者一个骨骼强度，检测骨骼内的一个矿物质密度。骨密度检查报告上通常呢会有图表，会有数值两个部分。图表呢是通过曲线的形式来提示患者的那个骨密度与正常骨质范围密度的高低值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对于这个数值的这个方面呢，因为包括有这个 T 值和 Z 值两类。T 值呢是指患者跟那个正常人的一个骨质的差异。通常只要 T 值在负一的范围之内呢，都属于正常，就是高于负一。如果在负二点五到负一之间呢，就说明有骨质疏松的这个迹象。如果这个 T 值低于负二点五，那说明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表现。Z 值呢，实际上是指患者同同龄人的一个差别。正常情况下，如果 Z 值在负二以下呢，说明你这个患者的骨密度的相对于正常的同龄人都比较低了，那就相对就比较低，因为同龄人基本都是也是老年人嘛。
0: 嗯，那我们看到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报告啊，一位66岁的老年女士，她的报告结论呢，她的正位脊柱骨密度 T 值是-2.2，髋关节骨密度 T 值是-2.6。那我们想问问彭主任，刚才您说那个-2.5是个标准啊，那这位老年女士的骨密度，这个一个-2.2，一个-2.6。那么它算是骨质疏松了吗？
1: 临床上我们还是算，因为它使它出现的那个最高值，它只要出现的低于-2.5，我们还是要算。因为它其实脊柱方面吧，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脊柱它有一些，它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一个看你的一个平均值，也不是说特别的准，特别像脊柱的话，它可能有一些地方有增生，有骨刺了，其实它本身其他地儿都挺软的，就那块硬，它一平均，你好像还不是特差，但实际上它其实还是有问题。
0: 所以说全身骨密度检测能够帮助我们更精准的发现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也问一下彭主任，有人说骨质疏松更偏爱女性，真的是这样吗？
1: 还真是这样。对对，这个确实，因为他怎么说呢，还是这个因为女性有一个特例，她就是这个月经，特别是绝经以后，女性的这个荷尔蒙分泌就会减弱，然后骨质流失就会增加。这样的话呢，随着年龄增长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相应上升。所以这个目前来讲，确实是女性的患者，我们统计在跟男性的患者至少是2:1的比例。对，同样的老年男性、老年女性，女性患者确实比男性容易得骨质疏松。
0: 那我们也在这儿请彭主任多说一点啊，咱们因为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在这个围绝经这段时间过了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就骨质疏松了。那既然我们看到了，那我们也想问问彭主任，我有没有办法预防？比如说我快要到这个围绝经期了，那我有想点什么办法能预防，不要让我过了绝经期，我这个就骨质疏松了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女性朋友该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呢？
1: 这个其实就是牵扯到一个骨质疏松怎么预防的问题，首先是吧？对，骨质疏松预防，咱们最好的预防方式还是就是咱们之前把咱们的骨量达到一个高值，达到一个正常峰值。这其实不是从那个什么时候说了，这是等于是相对于从那个更早的时候说。咱们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玩笑话，说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是一个儿科疾病。
0: 儿科疾病，
1: 对对，它其实不是说那个真到你说那个快绝经的时候咱们再那个补，但其实都晚了。咱们第一步咱们怎么预防，咱们要提高你的峰值骨量，就是说明我们骨质疏松很小时候就要开始预防啊。对，预防的方法就是你要提高峰值骨量，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多把咱的骨头变得更加强壮。

0: 打比方，就咱就趁咱年轻时候多挣点钱呗。然后呢，这样在当不挣钱的时候，这才能有更厚的家底儿。也一般咱们的提高峰值骨量，咱们儿童期的时候就要摄入足量的钙和维生素 D 啊，这样等到你自己，咱们人体一般到30到35岁的时候，再达到一个峰值，就到那时候你到这个到多高了，然后再往下你。不管怎么补，它也是慢慢在走下坡路，它不会再高了。所以说，你只有尽早把这个峰值堆得越高，你以后这个骨松的概率越来越小，应该是这样。另外呢，就是真正是真到了那个到你的这个岁数的时候，实际上是还是更多是尽量减少骨丢失。那减少骨丢失呢，我们关键就是补钙了，包括尤其是维生素 D 啊，还有锻炼，只要做到这些，才能防止它骨丢失尽量的少。啊，这包括就摄取这个足量的钙质啊，咱们适当的这个负重运动啊，另外那个家居安全防止摔倒啊，包括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啊，啊这种，如果真的到更年期，如果女性还有一些你可能有更新的想法，包括可以像有些雌激素替代方法啊，包括你决定以后咱们在身体里再弄一些那个雌激素啊，补充雌激素来保持这个骨密度能咱尽量减缓它往下掉，这样也是可以的。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还是接着来说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哈。那骨质疏松会遗传吗？
0: 骨质疏松怎么说呢，它不能算遗传吧，应该它是受遗传因素有影响，我只能说啊，它具有家族的倾向性，但不是遗传病。如果那个父母呢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呢，或者在有这种脆性骨折的病史，但这后代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呢可能会明显的升高。它骨质疏松呢，它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损害导致这种骨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为特点的一个全身性的骨病。是一种受多重危险因素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疾病。发生骨质疏松呢，它主要决定于这个患者年轻的时候获得的峰值骨量和老年后骨量丢失的一个这个速度。所以说咱们就刚才说的，所以这个骨质疏松这种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多基因的疾病。如果这个家族里的父母曾经发生过这种骨质疏松性骨折呢，特别是这种髋部骨折，后代发生骨折的风险呢就是比其他患者还是要高的。所以遗传因素呢和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生还是密切相关的。但并不是说后代一定会发生骨质疏松。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2: 所以说如果家里有长辈有骨质疏松，那可能我们晚辈就要更加的注意了，
0: 注意是吧？早预防呗，早预防早治疗。
2: 但是您说到预防哈，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也是王女士，她根本不相信自己会骨质疏松。有一条呢就是王女士她是一直坚持补钙的。那刚才彭主任也说到了我们预防骨质疏松要补钙。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啥一直补钙还会发生骨质疏松呢？
0: 这个其实呢这么说呢，因为长期的吃钙片呢确实是一种治疗骨疏松的方法，但是呢其实还是这个问题，你吃钙片它吃的钙片的量到底够不够，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量不够，那它依然是不能达到这个治疗骨疏松的目的。一般老年人就有一个问题呢，老年人的肠道对于钙的吸收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呢补充进去的钙呢肠道它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那就会造成它这个其实补充是不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这病人已经到一个严重的骨疏松的话呢，他所以不能光是补钙，还要应用一些抗骨疏松的一个药物，包括这个帮助钙吸收啊，或者抑制骨流失的这些药物，还要改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啊吸烟啊、饮酒啊，或大量摄入这种碳酸饮料等等。另外你要尽量的避免那种那个剧烈运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锻炼啊，这能达到一个骨健康的一个方法。然后每天还要尽量进行去这个日光的照射啊，就是咱们这是要晒太阳，然后这样才能促进这维生素 E 的这个活化，才能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
2: 刚才您提到一个大量摄入碳酸饮料，这种生活习惯它是会造成补钙的流失。
0: 补钙的流失，对，碳酸饮料这个实际上是些就是富磷的这种饮食，实际上就是在体内磷吸收过多的话，它肯定是就造成骨流失过快。这是一个肯定的，所以说这种碳酸饮料咱们还是很不建议大家饮用的。
2: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特别是如果有习惯大量的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你一定要当心。
0: 特别现在好多年轻人他就可能就拿可乐当水，那肯定是不行的，以后会有问题的。
2: 可乐当水不行，那苏打水呢？苏打水应该那个气泡不是碳酸饮料，
0: 对，那不一样，还是它就是可乐、雪碧这种碳酸饮料是不行的。
2: 然后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剧烈运动可能会导致骨钙流失吗？
0: 不是，剧烈运动它就是对老年人而讲，咱们说这。

0: 是一个风险因素而已啊，就正常的运动咱们是推荐的，还是说去做一些适当的锻炼是允许的，但是有些剧烈运动会能造成骨折这种不良后果，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
1: 对，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运动损伤，因为如果您一旦受伤，您卧床的话可能会，哎，对，我就想问问彭主任，那我卧床会造成一个骨钙什么样的流失程度呢？
0: 卧床就是咱们说的，就是得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嘛。你卧床的话，什么东西都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事儿。你要是卧床，长期卧床，它一定各方面身体机能会下降，特别是老年人，各方什么病都会找上来，包括褥疮啊、肺炎这种不良的都会出现。这种骨折的病人，后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骨质疏松这病，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它顶多是个慢性病而已。但是真正的死人的是并发症。
1: 所以说骨质疏松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
0: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告诉我们，骨质疏松确实是更偏爱女性朋友，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朋友。但是如果女性朋友们在绝经前才考虑预防骨质疏松这件事儿，就已经晚了。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年轻时做起，早早开始储备骨量。那么如果已经过了最佳预防的阶段，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尽量减少骨量的流失，比如补充足够的钙剂，进行适当的锻炼等。另外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要格外关注自己的骨质。如果出现了腰背痛、全身性的骨痛，甚至一不小心就发生了骨折，要尽早就医，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请医生来诊断。稍作休息，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本身不是一个致命的疾病，它是一种慢性疾病，但是骨质疏松的并发症是有可能致命的。现在还有不少朋友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带您走出骨质疏松的认知误区。
0: 骨质疏松呢是一个病，是一种疾病，咱们一定要积极治疗。它只不过它是因为老年人有很多高危因素，容易造成这骨质疏松发生。因为这老年人容易出现这个胃肠吸收钙质减少，体内钙质含量降低。另外那个骨质形成与体力活动有关，老年人通常较少活动，所以骨骼强度它会降低。这样的话，老年人这小肠吸收钙质减少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老年人容易患这个骨质疏松症而已。但是这个病，这是个病，是很明确的，不是说真是人老。
1: 刚才彭主任回答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发生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增加。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如果不治疗会怎么样呢？
0: 不治疗呢，它的危害，首先呢，咱就说最小的危害吧，可能是美观。在路上马路见的很多老头老太太驼背啊，这是咱们最常见的，这是美观。但你说咱们就不要美观了也不行，因为这个美观它这个驼背还会带上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骨质疏松它这种容易出现这种胸椎压的骨折以后，导致这个脊柱一个后弯胸廓出现畸形，这个会引起其中身体内多个脏器的一些功能的改变，其中主要是以呼吸系统特别突出。它主要显示一个肺活量或者这个最大呼吸量的一个减少，严重者可能出现这种胸闷呀、气短呀、呼吸困难这种问题。另外呢，就是骨折。骨折呢，实际上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最危险

0: 个后果，给病人造成痛苦也是最大的，而且也是严重限制患者活动甚至缩短寿命的。骨质疏松症的这一期的骨折的特点，咱们说的一个是它这个基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外力，就是咱们所说的脆性骨折，另外一个它骨折爆发的部位也比较固定，通常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是胸腰椎压迫骨折，一个是脑部远端的，另外就是这个髋部骨折，就包括股骨颈啊或者松肩这种髋部骨折，其中这种最严重骨患症实际上就是这髋部骨折。因为髋部骨折呢，这个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死亡率每年是达到15%到40%，平均的25%，相当于这是有四个老年人可能得了髋部骨折以后就不在了。就相当于我们常说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个即使存活了，那存活的患者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对这个2800多名这髋部骨折的病人随访了6年啊，这发现他在其实在6个月内，又有505例死亡，就相当于有18%啊。然后6个月以后呢，我们发现只有49%人能够自己穿衣，只有15%人能够独立行走。有74%的人必须用拐杖来行走，然后有8%的人能自己上楼，6%的人呢可能能走超过1里路自己走。所以说呢，这个骨折后这个行动不便，至少有1/2的病人吧，咱们是需要家人或者别人来护理。这样的话，实际上对社会和家庭都造成大量的这个人力和财力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它是后果很严重的。
1: 所以髋部骨折实际上是我们老年人非常非常要小心避免的一件事儿。当然了，有些朋友会说，我避免跌倒哈，避免碰撞就没事了吗？不是还有脆性压缩性骨折吗？
0: 对，所以这个骨折它有时候无声无息的出现了，你很多人就是骨折了以后才会发现这个病，我们临床见了很多。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彭主任跟我们说说骨质疏松的治疗吧，到底如何治疗呢？
0: 治疗呢，咱们最常见的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就是骨质疏松嘛，咱就补钙，对吧？第一条是钙，正常成人呢每天的需钙量是1到1.5克，据统计呢，中国人的钙的摄入量其实还是不足的，大家对这个虽然都口口说，但实际上是不够的。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肠道吸收能力比较差呢，饮食摄入的常常也不足，补充钙质是预防和治疗骨丢失的一个更好的方法。这是第一条。
1: 那这条我也再矫情一下啊，因为说到口服钙剂呢，我就听过有邻居阿姨说，这个钙剂我是不能吃啊，我一吃我就便秘呀。
0: 对，它这个东西是这钙剂，它因为也分几种，有那个无机钙啊、有机酸钙和有机钙。其中呢，无机钙和有机酸钙的吸收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只有30%，它会刺激肠胃，会引起一些腹泻或者便秘腹胀的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用一些可能是有机钙啊，吸收率可能大于90%，这样对这个肠胃刺激也相对小一点。但是还是这话，单纯补钙还也是不够，还是应该有接下来剩下的一些治疗方法，这也是必须要一块进行的。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但是这些方法大家就不要自己去做了，我们一定要请医生来给我们进行治疗。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吧，从理论上说我们补钙还不够，那还能干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维生素 D 啊，所以维生素 D 这个咱老年人每天口服的维生素 D3 啊要达到500单位啊，这样能增加老年人的肠道对吸收钙的一个作用，增加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些抑制骨流失的药物，谷氨三醇这类似的这种活性维生素 D 呢，它是帮助吸收的，相当于是个开源，但是呢这边还得有个截流的，不能一边补着一边这边流的，那也不行啊。所以就还有一个抑制骨流失的，包括咱们常用的是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它是降低这个破骨细胞的代谢活性，作用于破骨细胞来抑制破骨细胞的一个过度吸收，能够有效的提高骨密度，降低这部分的骨折的风险。这是第二种一个双磷酸盐类。还有一种就是雌激素，咱们说了绝经区女性为什么骨质疏松，因为她的雌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所以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雌激素替代疗法，但是因为这种长期服用雌激素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子宫内膜增生或子宫出血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来讲呢，这个还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备好，这个不要自己随便用，因为毕竟是激素嘛。还有一种是降钙素，降钙素呢它是特异性的作用于破骨细胞，降低它的活力和数量， 来降低的骨的吸收。另外它有一个中枢性止痛作用啊，可能会增加那贝塔那胃肽释放的对下丘脑有直接作用的一些减少钙离子流出的细胞。这个我们这个临床也是常用的，这是主要的一些西医的治疗方法。
1: 嗯，然后我们再问问我们中医有什么特色疗法。
0: 中医呢，因为它中医把骨疏松归属为这个骨尾啊骨枯的一个范畴啊，认为它的发病机理呢还是一个主要是个肾虚或者是脾虚。针对这个病机呢，我们一般采用这种补肾壮骨啊或者益气健脾的一个治疗方法。补肾壮骨法呢，主要是根据这肾主骨的这个中医学理论啊，因为肾虚是骨疏松的一个发病关键嘛，治疗中还是以个补肾壮骨强筋壮骨为那个治则。那另外呢，脾虚呢也能导致这肾精亏虚啊，骨骼失养，发生骨疏松。然后我们目前考虑一个用一些健脾调肝呀、啊，用这个加味归脾丸来治疗这个骨质疏松症，可以使这个骨量增加还是很明显的。从我们的临床研究上来看，所以中医真正治疗骨疏松呢，还是要辨证啊，针对不同的症型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那个阳虚的这种病人呢，治疗上主要是以散寒祛湿、温经通络为主啊，方药用一些那个干姜啊、甘草啊、茯苓啊、牛膝啊、苍竹啊、仙灵脾啊，如果偏湿的呢，可能会患者加一些薏米等等。对于脾气虚弱型的呢，临床上主要是以健脾、益气、壮骨为主啊。药物主要有些丹参呐、茯苓啊、白术啊、山药啊、陈皮啊、莲子、砂仁啊、桔梗啊、甘草等。另外呢，我们还是推荐用一些那个穴位按摩来帮那个壮骨护腰。推荐的穴位主要有这个肾腧。啊，这个肾腧呢是在第二节腰椎的正中线旁开 1.5 寸，咱们呢是从两侧的髂骨平绕至腰后中间，这其实是对着是第四腰椎，啊，咱们在那个往上呢大概三横指处吧，大约那个是第二节腰椎，再往外旁开两竖指的宽处就是肾腧的位，肾腧穴，啊，另外还有脾腧穴，脾腧穴呢在背部的第11胸椎旁开 1.5 寸，在咱们刚才说的第二节腰椎了嘛，第二节腰椎再往上啊，大概有四横指这个位置是大约是第11胸椎啊，旁开再带也是两个竖指处，就是两侧的脾腧，还有一个就是腰阳关，腰阳关呢在咱们在那个基本是在第四腰椎，腰椎的正中线上啊，基本咱们是建议用这个三个穴位，咱们做一些那个手法，主要是从上往下啊，从那个脾腧啊到肾腧，再做一个点按、点揉。然后双侧手掌来搓热，然后上下搓动，达到一个微微发热为主，啊，当然这个东西呢，有可能自己不太方便，可能让家人帮着一块协助，但是一定要强调，特别老年人这种情况，他们本身是骨质疏松，你在做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度，绝对不要再人为造成这种骨折，这就不好了。
1: 嗯，刚才彭准教了我们一个动作啊，可能我们自己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可以到医院，就是请医生来帮我们来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也可以家里人互相来做一做这种按摩。那我想问一下，这些部位艾灸可以吗？
0: 艾灸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就是咱们就是局部这个搓啊，这种可能手法可能对它那个发热也是更有效一些。
1: 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这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因为其实我们听说骨质疏松也是很难治的，也就是不可能治好的。那彭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治疗当中比较难忘的病例。
0: 治疗这个，我这个病例可能就是一个，还是主要是治疗他的并发症。这个病人其实是个老年女性，可能有应该是77岁，然后她是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然后她来的时候主诉是一个急性腰疼，腰疼以后然后活动明显受限，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怀疑她是局部有压痛啊，怀疑她还是考虑有一个骨疏松性引起的一个骨折，所以给她这个急着加了一个核磁，核磁以后还是很明确，发现是一个。腰腕椎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压缩骨折，这个骨折它因为它没有外伤史嘛，就是它就是搬了个东西分了一下，也没有摔倒，没有什么的，所以这种情况呢，肯定不是那种跌扑外伤造成的那种暴力骨折，应该还是属于咱们说的脆性骨折的范畴啊。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想的是把它收进院以后，然后给它怎么想办法给它止痛， 啊，这种止痛呢，咱们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手术啊还是非手术，这个我们最后通过考虑的话，跟征求患者同意呢，还是考虑的一个首选中的一个手术治疗，因为这个方法比较快，因为那个你要早期的想让他下地活动的话，必须采用这个方法，否则的话这个病人会长期卧床，可能卧床个3个月也有可能会好，但是人力物力耗费是一回事，因为
1: 并发症的风险也很大，
0: 对，病人很受罪，对，所以长期卧床的这种高龄患者，这种肺炎啊、褥疮啊、泌尿系感染就会接踵而来，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是住院以后，当天晚上我给他做了一个急诊的坠地神经术啊，做完了以后呢，第二天早上查房呢，患者这个主诉腰痛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可以带着这个支具下地行走了。另外呢，第二项呢，就止痛以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啊？这个止痛是只是第一步，止痛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既然明确了它的是骨疏松引起的骨折，咱们还要做一个抗骨疏松治疗。目前抗骨疏松的一线药就是用的双磷酸盐的治疗，另外呢，同时帮助患者改善生活方式，手术止疼，然后佩戴支具下地，然后抗骨疏松治疗。这样的话，手术患者大约3天以后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我们给他进行了大约一个月的随访吧。叮嘱他一定要做到一个呢，要坚持着抗骨疏松药物治疗，保证呢日常的钙剂和维生素 D 的摄入，另外呢要求他做一些锻炼，我们给定制的锻炼强度是每天大约30分钟，这种低强度的一个有氧锻炼，每周大约3到4天，一个月复查了以后呢，来复查的会患者疼痛其实已经缓解了80%了吧，基本已经不影响正常生活了，这个这是我分享的一个病例。
1: 彭主任，这个病例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几个启示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种脆性的压缩性的骨折，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他可能很快就可以起来运动，
0: 对，
1: 就避免了一个长时间的卧床。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骨折了，做手术，哎呀，我就卧床静养吧。但实际上可能这个静养的时间会非常长，是吗？
0: 对，正常老话咱们讲嘛，伤筋动骨100天嘛。其实说到这个情况，咱们一般让他卧床，如果他是采用保守治疗，一般让他卧床得超过3个月。
1: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第二天就能起床了呢？
0: 因为就是止疼嘛。咱们这个快速止疼的目的，其实就为了早期的功能锻炼能下地活动。咱们打进去骨髓泥，把他那块局部恢复正常高度，然后给他撑住，然后患者的疼痛一下缓解了，他的正常生活就恢复了。像是这个问题，
1: 彭主任用了一个骨髓泥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所谓的锥体成型术，是我们在我们的骨关节里面打进去水泥啊，当然是骨髓泥，然后让这个骨骼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是吗？
0: 对，它这个全称应该是经皮扩张锥体成型术啊，它实际上是做一个穿刺，从那个中关那穿刺进去，穿到锥体的这边是中段吧，然后把它那个打进一个球囊。打那个球囊，用那个给它撑开，把它那个恢复它的高度，形成一个空间以后，然后咱们再把那球囊撤出来，然后再把那个水泥推进去，推进去以后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恢复它的硬度，就缓解它的疼痛，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那我们用了一个骨水泥，用了个水泥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想象的就是那个建筑用的水泥，骨水泥到底是个啥呢？
0: 骨水泥其实不是建筑那种东西，它也是个化学制剂，也是个化学制剂，它等于是打进去以后，然后凝固。它主要是通过特制的搅拌以后把它凝固起来，让它变硬，然后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可能跟建筑那水泥意思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叫它骨水泥。
1: 但是它是用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哈。这里面呢也就提示我们，第一，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压缩性骨折、脆性骨折，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遵医嘱来就诊，是打骨髓泥做手术也好，还是卧床也好，我们要听医生的。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些老年朋友他发生了这个脆性骨折，他

0: 要去高度怀疑有可能是脆性骨折呢？
1: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他生活有影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老年人他可能确实疼得不厉害，但是他明显的这个疼痛，如果是跟体位改变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他是有一个轻度的外伤史，这种情况还是要高度怀疑这个问题。特别老年人很多讨论朋友，他来的时候其实多的时间很长了，包括有可能1周甚至或者2周他才来，他就是觉得开始觉得可能觉得疼没事呗，就有点腰疼嘛，我就注意点。然后他实在到最后他还是扛不住了，换句话说，他确实疼，扛不住了，然后才在家人陪伴下才来。有的人确实他自己来不了，一个人住，都得孩子周末来找他，然后再来看。这种情况我们见了很多，因为医生的话，临床上可能对一方有敏感性啊，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疼痛，我们是要多往那方面想一想，是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老年朋友们，我觉得就是，出现疼痛这种慢性腰痛，或者说这种急性腰痛的时候，一定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还是有脑袋有根弦，咱们还是能先去看病，诊断清楚不是骨折，你也踏实。
0: 那我们再问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脆性骨折，主要是我们脊柱的，除了脊柱，其他地方有可能出现这种脆性骨折吗？
1: 其实主要是3个部位，一个是手腕，就是脑后远端，这是最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髋部，这是这种脆性骨折最好发的3个部位。咱们刚才说髋部骨折是一个，相当于这个这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嘛，就它是风险是最大的。那手腕的骨折呢，相对是最轻的，但是其实也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带我们了解了骨质疏松的治疗，具体治疗方法是需要请医生根据不同患者朋友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定不能擅自乱用药。虽然骨质疏松的治疗不能让我们恢复到年轻时的骨量，但是积极治疗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此外，在治疗方面，传统的祖国医学也有很多特点和优势，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不要认为骨质疏松就是老了的自然现象，疼痛能忍则忍，发现疾病苗头，尽早就医，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那么，除了积极治疗，我们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的骨头慢些变老呢？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骨质疏松不积极治疗，有可能会引发脆性骨折。我们也常常把脆性骨折称之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很多朋友希望了解怎么做才能预防骨质疏松。接下来，医生有话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的建议。那我们接下来再下一个话题哈，我们来聊一聊，有骨质疏松的朋友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因为担心骨折哈，可能被诊断了骨质疏松，这些朋友就不敢运动了。那我想问一下彭主任，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运动吗？能运动吗？
1: 可以运动，这是明确的。因为通过运动呢，骨的生长可以得到特别的调节，可以预防因不运动导致的骨丢失，以及改善肌肉，增强灵活性，从而减少跌倒这种不良后果的发生。所以说呢，我们推荐的患者呢，还是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无氧运动或者柔韧性的这种训练啊。这个通过这个综合的运动训练呢，可以使这个骨强度得到提高。一般来讲，有氧运动呢，主要包括一些咱们平时的慢走啊、慢跑啊，包括这些游泳啊、跳绳啊，

0: 主要是起的是体内的脂肪得到消耗，然后减轻体重，以那个减轻骨骼的一个过度负荷，能够改善骨质疏松，减轻对骨关节的一个不良刺激，而且能够加快肠道蠕动，有利于肠道黏膜细胞对钙剂和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从而进一步的来改善骨质疏松。有氧运动咱们每天大约坚持30到6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就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呢，其实主要包括一些哑铃啊、引体向上啊、深蹲啊这种，它其实是能够促进肌肉生长的，通过肌肉的这个反复牵拉来加强这个骨质的密度，来改善骨质疏松引起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当然，这个还是要，我觉得是要量力而行。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强度如果太大的话，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不良的后果。
1: 那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不适合的运动呢？
0: 不适合的运动，我觉得主要是一些剧烈的运动，特别是那种弯腰搬重物的动作，因为这种动作是最容易引起骨折的动作。另外就是，有可能有人体就是篮球啊或者什么这些有身体接触的，肯定不行。
1: 竞技运动
0: 对，
1: 也不
0: 竞技
1: 适
0: 运动肯
1: 合。
0: 定不行。对，凡是能引起跌倒啊这种不良后果的，我觉得都不建议试。
1: 好的，除了运动，那我们还有哪些方式在生活方式上我们可以调整，来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0: 应该就是饮食吧，我觉得饮食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推荐的是一些那个含钙高的一些饮食，包括是最常见的是奶制品，咱们推荐是牛奶啊或者奶酪什么的，另外一些豆制品、海产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这都是咱们建议老年人多吃的一些饮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蔬菜类的，包括就是咱们每天减少咱们说的那些富磷的食物，像可口可乐什么这些不要喝啊。另外就是咱们减少饮酒吧，因为酒精呢，它是引起器官损害，抑制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取，还抑制维生素 D 的一个活化啊。酒精呢，还可直接对抗成骨细胞的作用。酒精性的骨质疏松呢，还伴有极其显著的一些骨胶囊断裂等等这些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咱们建议是大家还是尽量戒烟，因为吸烟呢，它是也加速这个骨质的吸收啊，吸烟也加速这个雌激素的灭活和分解，还有一个就是预防跌倒。跌倒呢是骨质疏松骨折主要的一个相关因素，咱们还要改善生活方式尽可能减少这种意外的。另外你在居家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注意一些那个房间就是可能你老年朋友家里不要有些什么各种线呀什么的，就是说你可能不注意被绊倒。另外呢，就是最好房间有一些地灯。你早上、晚上，你可能去企业上厕所的时候，你有这些的话，你就是很容易，防止他再摔倒。这些咱们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1: 就是说，我们在居家的环境当中啊，
0: 嗯，
1: 我们也要尽量的做一些适老化的设计，不要就是有这种可能发生跌倒的危险因素。
0: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回到饮食啊，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我们这个碳酸饮料是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钙流失的。那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除了我们说吸烟饮酒哈，其他的还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让我们骨钙流失的东西？比如说，我听说这个喝咖啡、喝浓茶也是不利于可能会造成骨钙流失的，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那包括咖啡啊，这种浓茶，它其实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碳酸饮料那么厉害，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每天咖啡到一定量的话，就是特别是这种每天必须喝的那种情况，还是增加这种骨量丢失的风险。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禁忌，但是咱也要控制量。
1: 那还有吃什么呢？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是推荐乳制品哈，
0: 嗯，
1: 但
0: 对。
1: 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说，那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吗？那我天天喝骨头汤行不行呀？
0: 嗯，这个还真不行。嗯，其实骨汤，我觉得它真正汤里的最多的东西其实是脂肪，对，包括你吃所谓说什么黄骨髓啊什么的，那都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真正的那种汤里头蛋白质都不会很多，大量的是脂肪，吃完了以后可能更胖，更加重体重，反而不好，不建议。咱那个基本没啥用。
1: 还有一个就是钙的吸收的问题。
0: 嗯。
1: 我们说我们尽量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但是我们怎么让这个钙能够吸收到我们的骨头里去呢？
0: 一个就是咱们说的饮食加强了吃进去以后，另外一个就是吃一些那个帮助钙吸收的药物，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要 咱们要多晒太阳。有些老年人说我在家里也能晒太阳，但其实不一样，你隔着玻璃那个太阳晒身上，它对维生素D没有太大帮助。还是建议是找个午后啊，然后到户外，咱们至少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对这个意义更大一些。
1: 嗯，您说隔着玻璃哈，可能这个玻璃虽然看起来透明的，而且我们晒了太阳身上依然感到温暖，但实际上呢它的紫外线或者有一些成分已经被隔掉了。
0: 对，
1: 那我想同时问一下，那我们冬天晒太阳，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帽子，那管用吗？
0: 它主要是我觉得把头面部露出来啊，这是关键的。然后身体的，你说怕凉的病人他可以穿上厚衣服，帽子什么的可能可以不用太戴，包括口罩什么的，晒一晒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1: 就是我们真正有效的晒太阳，其实还是皮肤和阳光的

0: 说一般这种那个年轻女性，她可能就好美，她可能就是愿意涂这个，但是这个在你这个年轻时候可能不太影响，但是真正到了你绝经以后的话，那我觉得那时候也对这个美的追求也没那么厉害了，我觉得是可以，咱们到绝经前后该晒晒还是要晒晒，
1: 就是其实还是换句话说，还是不要有这些任何的阻隔，
0: 对，
1: 还是要晒。那当然了，晒是有度的，晒多少合适？那确实也是不能我在阳光底下把自己晒秃噜皮吧。
0: 对啊，就是所以说，你得找一个相对来讲不是那种正午的时候太阳直射的时候，我觉得稍微到下午到2、3点钟的时候，那个不那么强烈的时候，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可以在那个阳光下，咱们有也是时间有点的，咱们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不用说特别要求太多。
1: 15分钟到3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每天去，当然每天也不可能啊。哎，对，阴天有用吗？
0: 最好还是咱们在有太阳的情况下。
1: 我们还是尽量要每天晒一会儿太阳。
0: 对。
1: 好的，那节目最后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
0: 我
1: 的？
0: 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病呢，实际上老年朋友一个是要对他重视，另外一个呢，要对他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病实际上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一个慢病。而它真正致命的呢，是它引起它的这个并发症。所以呢，咱们只要坚持治疗，把这个汞密度的指标呢提升到一个正常，或者说稍微有点低，这都可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不适症状缓解了，然后杜绝这种骨折这种并发症、恶性并发症的出现，就把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那就一定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咱们目的其实就是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骨质疏松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做客我们的节目。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健康强壮的骨骼，身体棒棒的。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夏至节气，我们邀请您一起跟着节气过日子，和您聊聊夏至时节养生防病的侧重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

0: 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徐静说：“是啊，老五啊，你回来以后竟干什么了？听说你挺忙啊。”白玉堂说：“哎呦，三哥，我打回来之后啊，是挺忙，因为展雄飞来了。”“哦，展雄飞来了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没怎么样，我把展雄飞逮住了。”徐庆说：“你把他逮住之后怎么样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起来了。”徐庆说：“你把他压哪儿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到通天窟了，而且我还跟他打了个赌，三宝在我这儿，三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来，我跟他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果他倒不出来这三宝，那他就在我的面前就认输，他就认倒霉了，他这四品带刀护卫就别当了。”三哥，斗羽毛，你五弟斗得怎么样？徐庆说：“我听说你还办了一件不太漂亮的事儿。”白玉堂说：“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不漂亮？”徐庆说：“人家对过墨花村的丁大爷来了，给这展昭求情，你跟人家假套近乎摆酒宴，最后你说让他把你灌醉了，你就放展昭，你喝一碗让人家喝三碗，这丁大爷也没划过拐来，整个就被你给灌醉了，你把丁大爷也给压起来了，有这事儿没有？”白玉堂一听微微一笑：“三哥，这个丁大爷呀，在咱们岛上呢，有这个事儿，但是我说他把我灌醉了就放展雄飞，这话没有。什么我喝一碗他喝三碗，咱们能办这个事儿吗？这不是我办的事儿。”徐庆说：“这话你可说准喽，这不是你办的事儿。”白玉堂说：“对。”话刚说到这儿，丁大爷又打外边蹭一步就进来了。“哎，我说白老五，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现在人就在这儿呢，我正着，是不是你跟我那么说的？你喝一碗我喝三碗，你喝醉了放展雄飞，天底有这么说话的吗？”白玉堂一看见丁大爷出来了，白玉堂当时心里边就盘算了一下：“嗯，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说：“哎呦，丁兄，您出来了，我这准备去请您呢，打算让您在这岛上好好的休息两天，我陪着您转转。”“ 不用了。”丁大爷说：“ 我领教您了，刚才徐三爷说的话可都是真的，是你跟我说的，你怎么又不承认了呢？”
3: 白玉堂听到这里他就笑了：“
2: 丁大哥，就说有这个事儿，也没必要大惊小怪，这是兄弟我跟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开个玩笑您何必当真呢？”
3: 徐庆说：“这个事儿算你跟丁大爷开个玩笑，我再问你，你跟展雄飞那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是开玩笑啊还是正经事儿啊？”
2: 白玉堂说：“我跟展雄飞那是正经事儿。”“好。”徐庆说：“我问你，你跟展雄飞怎么说的？你说是三天之内，如果展雄飞把三宝能倒出来，你就跟着他到开封府投案自首，有这话没有？”
3: 白玉堂说：“有啊，我是这么说的。”徐庆说：“展雄飞把三宝倒出来没有？”白玉堂说：“他倒不出来。我跟您说，三哥，

胜券。怎么样，三哥，你回来正好，赶明让大哥四哥都来，你们哥三个看看，我是一个最后胜利者。徐庆说：“准吗？”白玉堂说：“当然准呐。”

如白染皂，板上钉钉。白玉堂说：“那当然了，我说话是算数的。”徐静说：“好。”徐晴一转身，展真侠，请进。这个功夫，展雄飞提着这三宝的包袱就进来了。展雄飞这一进来，白玉堂当时就有点懵了。白玉堂一瞅展雄飞走进来了，心想他怎么出来了？谁把他放出来的？白玉堂当时没话了。展雄飞提着三宝看着白玉堂，哎，我说白玉堂，你刚才话说的是君子一言呐。3天之内，我盗出三宝，你跟我一块上开封

三宝带来了。好啊，战兄威，我说话是算数的。他说到这里，白玉堂朝着徐庆他们众人的背后往远处看了一眼。哎呦，大哥四哥你们都来了。

0: 展雄飞和徐庆两个人回头往后边一瞧，一看后边没人呢，再扭过身来再看白玉堂，踪影皆无。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玉堂在关键时刻一看自己形势不妙，转身逃跑，从后窗户出去了。展雄飞、徐庆以及丁氏三妹往后头一看，说是大爷来了，说是四爷来了，根本就没来。可是再转过脸找白玉堂，白玉堂已经从后窗户跑出去了。这时候三爷徐庆可真有点火，因为徐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认真比较直爽的人。徐庆心想，哎，到关键时刻你骗我们，你愣说大哥来了，大哥结果没来，你跑了。徐庆说追，说了声追，徐庆、展雄飞以及丁兆兰、丁兆辉还有丁月华几个人一起纵身行，从后窗户也出去了，追赶白玉堂。这个时候他们折腾了整整的一夜了，天已经放亮了。白玉堂有打后窗户跑出去之后，白玉堂有自己的想法。白玉堂心想，他不能承认这个现实啊，本来我是一个胜利者，最终我是个失败者，我到了三宝到这来了，结果让展雄飞把三宝拿到手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让白鹿去取三宝，是谁把这三宝给了展雄飞了呢？白鹿怎么样了呢？这白福现在在屋里边，他也不能管了。白玉堂心想，看来这是我大哥、我四哥、三哥，他们都站到展雄飞那边在算计我。我们可被称作武艺，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可是事到如今，关键时刻，没有一个向着我的。怎么着？我白玉堂平素对你们都不错呀，我为争这个名分、斗这个玉猫，也是为给你们大家挣这个脸儿，你们结果冲我下手，嘿，行了。什么叫武艺？从今天开始，咱们就算八乡头子，谁也不认识谁。白玉堂心想，我走了，我离开陷空岛，离开卢家庄，我连我老家我也不回，我四海云游，天下为家。你们官府中想拿我，休想！有这身好功夫，你们想拿得着我？没个拿我，我再混那个30年20年的，我老头了，我再出来谁不认识我了？就这么着了，谁让我自己决定的走这一步呢？走这一步，这个结果我自个儿承担着。所以白玉堂奔后边跑去了。白玉堂奔后边跑，他想离。

后边有一条路，这个路其实平素当中是他自个儿修的。我跟你们说呀，白玉堂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别看他这么能耐那么能耐，他不会水，他是旱鸭子。正因为这样，我们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曾经告诉他让他学覆水，可是他呢，觉得自己有一身轻功术，说我用不着学那个。大伙儿都说了，说咱住的这岛上，你用不着学那个，将来要往外走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万一要掉到水里呢，你淹着啊。他说我掉不到水里，他在这后边啊，他自个儿修一道桥。这道桥叫独龙桥，就这桥修的，可以看出他这个人的性格。这个桥修完了，只有他自个儿能走。展雄飞说：“那怎么就他自个儿能走呢？你看，徐庆说他在后边，从这个岛的岸上到对过陆地的岸上，这很大一段距离。他呢一边钉了一个石柱子，在石柱子上边拴了一个铁链子。”你说这个铁链子这么老长，下边是水，当中要悬着，谁能在上面走？他呢，仗着自己有这身功夫，他有的时候走到这个石柱子这儿，就抓着这个铁链子倒着过去；有的时候显本事，他在那个铁链子上边，像走钢丝一样，他自个儿走过去。这个岛上所有的人，一般谁都走不了。就他自个儿一个人能走，所以说他叫独龙桥，就他一个人能走的桥。这个人独啊，我估计着他往后边跑，通过那独龙桥，他走过去，然后他到了陆地上了，他跑了。展雄飞说：“他要是跑了，我们就逮不着他了，回去这个案怎么结呀？不管怎么说。”他盗取三宝这个事儿，且不说，那皇宫里边杀人呢，皇上追着问这个事儿啊，可别让他跑喽。徐庆说：“是啊，我们倒是不愿意让他跑喽啊，可是他非跑不可，到时候谁也没辙呀。后边追的人是这样，这白玉堂呢前边跑，顺着卢家庄的后山坡，陷空岛的山路。”往下走，奔他那独龙桥。白玉堂本打算跑到独龙桥这个地方，踩着那个铁链子，他就过去了。因为现在天已经放亮了，东方破晓。白玉堂看路，看那独龙桥，都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当他来到后边这个独龙桥这个地方的时候，白玉堂一看，呀，这铁链子不知是哪位给弄断了。铁链子在水里边耷拉着呢，白玉堂当时一看，心里这气。白玉堂心想：这不几天没走这个地方，谁那么缺德？怎么把这铁链子给我弄断了？啊！铁链子断了，这独龙桥就走不了了。独龙桥走不了，那就得坐船了。白玉堂一看，怎么船也没有啊？往常。就这个后山寨这个地方，在这岸边上，那船是一只挨一只啊。陷空岛、卢家庄那船有的是啊，因为人家是搞这水上运输买卖的，卢大爷开设的这个买卖，那船围着岛周围一圈，哪儿都有。可是白玉堂今天跑到这里一看，铁链子断了，船给没了。这船哪去了？都出去了，好生意呀，都跑哪儿去了？白玉堂心想：我要是顺着这个岸边，倒着往那边跑，往那边跑，容易展雄飞他们追来，迎上我，迎上我就不好办了。正在这个功夫，突然间看有打对岸的芦苇丛中过来一只船，摆船的是一老头儿。这老头儿呢，支舟离岸，拿着船篙，撑着这个船，来到了水荡当中。这个老头岁数挺大了，一看胡子都白了。白玉堂心想，这个老头不是陷空岛上的，我在陷空岛住了这么多年了，陷空岛周围的人我差不多都熟，岛上的人更甭说了。

周围的邻居，渔村上的这些渔民，我差不多都见过，这个老头没见过，也许是新来的。白玉堂冲那老头一招手，哎，老人家，过来，过来。那个老头往这儿一瞧，干什么？一听说话带山东味儿，白玉堂说：“请过来，坐你的船，等着。”这老头摇着这个船就过来了，来到岸这边，怎么着？要戳下。白玉堂说：“对，我要到那边。”一纵身，腾，跳到这船板上，快点摆船。好嘞，老头拿这船篙一直按，这船离开了岸了，往对岸就划。船篙撂那儿了，老头就摇这橹，一边摇着橹啊，这白玉堂就问他：“老爷子，您是这儿的人吗？”“我呀，我不是，我是刚过来的，我是从那个山东过来的。”“哦，老人家您贵姓啊？”我姓冯啊，哦，我问您，您过来有多长时间了？我过来没有俩月，我这不是嘛，搬了家了，搬到这里来了。听说这个地方日子好混，这个地方鱼也多，又听说这个相公岛上这个卢大爷很义气，对周围住着这些个老百姓啊都有关照，所以呢我就过来了，哎。到这里来了之后，我这个卢大爷也没见过。听说相公岛上有什么有五鼠啊，这是五个耗子。白玉堂一听，怎么五个耗子？我说老人家，五鼠就是五鼠，它不是耗子，不是耗子。那个老鼠不就是耗子吗？嗨，老人家，我跟您说，这五鼠是外号，实际嘛，他们都是人。哦，我知道，我知道，都是人呢、啊。他这个巫术听说挺厉害呀，又钻天鼠、扯地鼠的啊，就是这么着。我一看这个巫术厉害，但是呢，对我们老百姓都挺好啊。白玉堂说：“对了，哎，说着说着话，这船呐、啊、到了这水荡当中了。老头突然把这船他不摇了，停住了。我说：‘你是相公岛上的？’白玉堂说：‘对。’”我是从相公岛上下来的，要出去。你是相公岛上的，你是干嘛的？白玉堂说：“我就是相公岛上的庄丁，我也是摆船的。”哦，你也是摆船的，哈哈哈！你要是摆船的，就应该知道摆船的规矩呀、啊。白玉堂说：“是啊，我当然知道这摆船的规矩了。摆船什么规矩啊？”白玉堂说：“您说，摆船都有什么规矩？你看，你说知道，你还让我说，让我说，这个船家不打过河钱呐、啊。你坐我这个船，把我当摆渡了，他是不是你得给我这个过河的船钱呢？”白玉堂说：“对呀、啊，当然得给您船钱，过了河再给钱那就晚了，一上船就找您要，那就不够义气。”这个船到当间儿打钱，没别的，咱们这个显得薄了一点儿。我现在得找你要俩钱儿了，过河得给船钱呢。白玉堂说：“好，您说多少钱？多少钱呢？一两银子吧。”啊，白玉堂说：“您这船可是够贵的，没听说在这儿过这个水荡就要一两银子的。你看，你嫌贵。”这个东西呀、啊，做买卖都讲究赶行市。你看今天这大早晨天刚亮，你看那个这个水边上有船吗？啊，一条船都没有啊！为什么呀？都睡着觉呢，还不愿意起来呀。就是我起得早，上了岁数了，他睡不着，所以我起来了，你弄这个船呢。我寻思，我收拾收拾这个船，你看你在那边就喊我，我就过来了。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我这就叫蝎子粑粑赌一份儿。这个赌一份儿的船，那个钱就贵呀，一两银子是多了点儿，但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碰上一个。

门门，这个地方出出进进的，你们自个儿都有船，没有坐我这个船的。今天好容易我碰上一个坐我这个船的了，你说我还不得多要点吗？啊，得，你就给我吧，怎么样？带着么？白玉堂一听，好，您等着。白玉堂伸手往怀里就摸，按说平素当中，白玉堂这身上不断的带钱。可是今天这么一摸，他怎么那么寸那么巧？他一个子儿没带。白玉堂他跑的仓促啊，一听说事情不好，踹窗户就跑出来了。所以他这一跑出来，他身上没钱，他不知道啊。这人一摸没有钱，一两银子往哪弄去？白玉堂说：“哎呀，跟您说老大爷啊，这钱呐，我还是真没带。”这么样好不好？您呐，记着我这模样，或者我就告诉您我的名字，我姓白，我叫白玉堂，就是相空岛上的。您到相空岛上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白玉堂的。我该您一两银子的过河钱，等我回来以后，我一定给您5两，怎么样？行不行？哎呦，我娘哎！

我当时没给您钱，所以我得加倍奉还。你加倍奉还，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白玉堂说我今天过去之后，我用不了2天我就回来，用不了2天你就回来呀？哎，我跟你说，我说你这个小伙子，你用不了2天就回来，我今年这个岁数都70了，我这个样的人呐。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你说，万一我今天脱了鞋袜，明儿早晨我死了，你回来还钱找不着我了，那不就拉倒了吗？白玉堂说：“老爷子，你怎么说话这么丧气呀？那怎么会呢？看您这个体格，还摇橹，还撑船，没有事儿，没有事儿。这个人呐，要说死啊，没准儿啊，说死就死啊。所以说，干脆。”你还是给我现成的吧，你还是给我这1两银子吧。白玉堂说：“跟您老人家说，实不相瞒，

又有钱，我也不指望了。这么着吧，你要是没带钱呢，就这么着。你身上有别的吗？白玉堂说：“我身上没有别的。我看你这腰里挎着一口宝剑，你那个宝剑把它接下来，把它借我把它换成钱不行吗？”白玉堂心想：“嘿，你想的倒好，你要这口宝剑。”这宝剑是展雄飞的宝兵器，这是一两银子能买得了的吗？白玉堂说：“我这个东西太值钱，不能给您。”哦，那个东西太值钱呐！你那个东西太值钱，你身上要不把这衣裳你扒下一件来怎么样？白玉堂心想：“嘿，这个老头啊，太厉害了！”哎呀，白玉堂心想：“他上了岁数了，干脆吧，我把我这上衣脱下来给他。”白玉堂。是箭绣上衣，月白缎的，底下绣的是七笔兰草。啪啪啪，把这上衣脱下来。哎呀，老爷子，这件上衣可是不止一两银子，我这件衣裳可是下了功夫做的。是啊，你这个东西我看值俩钱儿，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吧，全顶穿去了。白玉堂说：“您听着，我这件衣裳给您。”您可以卖，也可以当，你一定给我记住，你卖给谁了，或者你当给谁了。等我有了钱回来，我得把这件衣裳赎回来，再买回来，知道吗？你看你这个人可真麻烦，这么件上衣，你看，这值得了那么多钱吗？哎呀，老爷子，您不懂价钱。行，这件衣裳我给您。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了。这个东西我看放到当铺里能当多少？白玉堂说：“最少得当他三两银子。”三两银子，好，够多的这个功夫。好嘞，这么着，那我就拿着这件衣裳，我就上当铺里当当去。白玉堂说：“您把我摆过去，您先别上当铺里当当去，您不上岸往哪找当铺？”是啊，就这么回事，正这功夫。有打上水那边又过了一条船，那船上也站着一老头。那个老头呢，摇着橹过来了。我说：“老冯头，你那是干么呢？”这老冯头一听这个，回头：“哇，这不老码头吗？你干什么？你起得这么早啊？”“是啊，我起得挺早啊，我今天睡不着了，我出来看见你了。你干什么呢？”我这不白了个客人吗？白了个客人打船去，他没油，他给了我一件衣裳，给了我一件衣裳，让我上当铺里当去。哎，我说老冯头，你那件衣裳我看看，我看看它值多少钱呢？他说值三两呢，你看值吗？嘣儿，把这衣裳扔到那船上去了，扔那船，那个老头把这衣裳接过来。哎呀，这个衣裳啊，这个衣裳，我看值三两，值不了这么些呀。这个东西多说也就是二两银子，什么？二两也行啊。我说要一两的船钱，二两也行。哎，这个东西二两，咱这么着吧，我老冯头，咱俩上当铺里，咱上当铺里当一下子，看看值不值这么多钱。哎，对，就这么着。哎，噌。说到这里，这个老房头一纵身蹦那船上去了。白玉堂在这船上一看，哎，我说老人家，您别走啊，您回来呀，您得把我摆到对岸上，然后你们再上当铺。是这么着，我跟他呀，我们两个坐他这个船，就上当铺里，我们去看看。这个当铺里要说值这么多钱，那你就没骗我；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这个小伙子就骗人了。要是值这么多钱呢，我就回来，我就把你摆到那个岸上去。要说不值这么多钱，你就在船上待着吧。白玉堂一看，我没听说还有这个事儿，白玉堂当时就急了。我说老头儿，你怎么能这么做事儿？你那么大岁数，年高有德，你就差这点钱吗？老头儿说：“不是，我让这个年轻的糊弄怕了。”哎，所以今天我上当铺里，我想看看他值多少钱。好，跟那个老头两人摆着船，离他越来越远。白玉堂在这船上站着一看，嘿，他俩走了。白玉堂心想：“

0: 我就不信了，就这么一条船，我把它摆弄不到对岸去啊？真是罢了。白玉堂心想，这个橹就那么摇呗，这一摇，这船它就往前走啊。白玉堂过来就拿这橹，它就摇，哗楞哗楞哗楞，一摇这个橹，这船还真怪了，它不往前走，在原地转圈儿。白玉堂说："这个玩意儿可真是啊，一处不到一处迷。你说我在这个山上守着这么多会水的，都是玩船的，我怎么就没学学这个玩意儿呢？到了关键该用的时候了，你说他这个船他就不听话，他怎么就不走呢？哎呀，早知那个，你说我修那个独龙桥，练那个轻功术有什么用？我还不如就玩船呢。现在想学玩船。"来不及了，白玉堂正在这着急，看那个船在这来回直转圈，忽然看那个船板叭一起，由打里边钻出一个人来，冲着白玉堂一笑：“五兄弟，久违了。”白玉堂定睛往面前一看，出来的正是四爷翻江鼠蒋平。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玉堂情急之下要从后山逃跑，结果坐到船上，碰见了摆船的这个怪老头。这个怪老头声明自己是船家不打过河钱，逼着白玉堂把个上衣脱下来给他了。可这个老头呢，跟又来了一只船上的一个老头，两个人走了，要上当铺嘞。给他核对核对，白玉堂这件上衣能值多少钱？白玉堂自己在船上了，他自个儿摇这个船，船还走不了，正在着急的时候，船舱板一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人。白玉堂一看呐，正是四爷蒋平蒋泽长。蒋平一出来，冲着白玉堂一报案：“五弟，久违了啊！”白玉堂一看见蒋平啊，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为什么？白玉堂是聪明人，这蒋平也是聪明人，应该说两个聪明人碰到一块儿了，这就产生了智能的较量。白玉堂一看见蒋平，他马上就联想到，他今天跑到后山找船没有，独龙桥被斩断。又碰上这么一个老头儿，一会儿又来了那么一个老头儿，这一切事件大概都是蒋平安排的，这是他在这策划的。白玉堂这么想对吗？真让白玉堂想着了，这些事儿真是蒋平一手策划。咱不是说了吗？大爷卢芳想要上这个陷空岛卢家庄，蒋平没让他来。蒋平觉得卢芳要是来了，会给添麻烦。但是蒋平自己呢，谎称有病，说我闹肚子，我不参与找白玉堂这件事儿。实际上，蒋四爷早想好了，白玉堂如果说在陷空岛上不得势，他要跑，那必定得走这条路。于是蒋平提前到这边来了。原来这有几十条船，都是卢家庄的船工，都归大爷卢芳管。但是对蒋平他们也认识，蒋平告诉他们，这两天这陷空岛周围有事儿，你们都走，别在这边停着，你们上江河湖岔子里边待着去，要不上芦苇塘里待着。这船工们说，这最近有生意，要是干活拉脚呢，蒋平是拉脚从别地儿走。别在这儿靠岸，走，他都给撵走了。然后他看到了白玉堂这个独龙桥，用两个大锤，底下垫一个，上面拿一个，找俩人来，梆梆梆一砸，把这独龙桥给砸断了。铁链子哗啦一声掉到水里了，不能走了。再就蒋平到这岸边渔村中打听，有没有新近搬到这儿来的人，一了解呀。还真有那么五六家，这五六家都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蒋平一看，这五六家当中有这么俩老头儿，不错，很精神，脑子反应很快。蒋平就找两位老者，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这个任务其实要让他们俩演一场戏，蒋平是编剧兼导演，告诉他们。一旦间要是见了那个白玉堂，你们得怎么做？嘱咐完了，安排好了，俩老头都答应下来了。蒋平跟他们讲明白，这个事儿做成喽，一个人给10两银子。这俩老头很高兴啊，心想这个事儿便宜呀，哪儿找去？同意了。说那个姓冯的老头跟这姓马的。这就是蒋平挑选的两个老演员，蒋平给他设计好了的台词儿，包括剧本儿，最后他导演，这两位演的还真不错，跟真的一样。把白玉堂的上衣都给拿走了，白玉堂想到这儿了，他还真就想对了。此时刻他瞅着蒋平，哎，我说蒋平，根本不叫四哥了，就叫蒋平了，蒋平。我问你，今天我在这船上落到这种地步，
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蒋平说：“哎，我说五弟，你这儿什么话呀？干嘛都是我安排的？”白玉堂说：“我估算着，就是你的主意，把船只都给支走了，把我的独龙桥你给我斩断了，安排这俩老头，你在这耍笑我，是不是？”蒋平说：“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我对你呀，这么说吧，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是不是我安排的，我也不用做解释。我说是，那也是；不是，也是。老五啊，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看法，可是事到如今呢，咱们哥俩不谈这个，我就问你，你打算上哪儿去？”白玉堂说：“我上哪儿去呀？”你管不着，哎，老五，别那么说呀！你上哪儿去？怎么我管不着啊？咱们两个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八拜结交的盟兄弟呀！谁不知道陷空岛的五鼠啊？我是第四鼠，你是第五鼠啊！咱们哥俩近呐，我关注关注你，你应该告诉我你要上哪儿。白玉堂说：“少跟我来这个，蒋平。”我认识你了，嘿，你这个蒋泽长啊，是不带办好事儿的。你呀，我说你这么瘦呢，你都是坏的，哎，你瘦的跟那个瘦烧鸡一样。蒋平说：“对，我要是胖也是胖骨头，没多少肉。我跟你说，蒋平，你不但这辈儿瘦，你下辈儿还瘦。”你儿子也瘦，你孙子也瘦。蒋平说：“对对对，老五这么着好不好？我儿子、我孙子、我重孙子、我提了孙儿，全都是瘦子。要再过几辈的话，我们老蒋家就生出一窝瘦猴崽子来。这回行了吧？解气了吧？还怎么着？”白玉堂说：“行，姓蒋的，你要承认这个就行。我要走。”那你要往哪儿去？跟你说，四海为家，我想上哪儿上哪儿，你不用管。蒋平说：“五弟，你就这么走，那可不行。我得问问你呀，你自个儿做的那些个事儿，你摘录清楚了没有？你弄明白了没有？”白玉堂说：“什么事儿？”蒋平说：“什么事儿？你到东京汴梁城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你自个儿忘了，开封府纪检留刀，皇宫院杀人害命，然后你盗取国家三种国宝，逃到这里，这个事儿都解决了吗？官府不找你了吗？官府如果要找你的话，你就这么一走了之，我们这哥几个受得了吗？

都知道，你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往上说，有大哥、二哥、三哥，还有我。那么你跑了，就剩我们这哥四个在这儿了，我们活得了吗？官府中能不缉拿你吗？肯定啊，全天下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你这个盗宝之贼。你家这一走了之了，甚至你可以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再不叫白玉堂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是跟你在一块儿起来的，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没关系他也有关系呀。官府之中肯定跟我们没完呢，老得问我们呢。这白玉堂哪儿去了？啊，白玉堂在哪儿呢？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天的安生日子也过不了了，这谁受得了啊？老五，我跟你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什么事儿既做出来了，自个儿就敢负责任。你这么一走，这事儿能算完吗？嗯。白玉堂说：“蒋平，你是意思让我到开封府给你们打罪？哎，别给我们打罪啊！你犯了罪了，你应该到那儿定案打官司。”白玉堂说：“你想让我去打官司啊？没门儿，我不去。姓蒋的，今天你在这个船上埋伏这儿等着我，是不是就为了想捉拿我呀？”蒋平说：“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想捉拿你，我就想跟你讲明这个道理。你不能就这么一拍手走了，你一拍手走了，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麻烦，我们哥几个吃不了兜着都得撒。”你还是回去吧，听我的话，回去。咱大哥也来了，见了咱们卢大哥，跟卢大哥交代明白了。卢大哥要是说让你走，那你就走；卢大哥要说不让你走，你就别走。白玉堂说：“我呀，没工夫见卢大哥了。姓蒋的，你躲开。”蒋平说：“我躲开？我在船这儿站着呢，我往哪儿躲呀？”白玉堂说：“我让你往旁边躲。”说着话，白玉堂把肋下挎的这口宝剑一摁崩簧，歘，把剑抽出来了。你躲不躲？你要不躲，别说我不客气。蒋平一看他这口剑，哟，五弟，这可了不得了，换了装备了啊！这口剑不是你的。白玉堂脸上露出一分得意，是，这是展雄飞的。展雄飞的剑怎么跑你手里来了？白玉堂说：“这叫能耐。展雄飞不是号称南侠，不是号称御猫吗？嘿嘿，到在这里之后，落在我的手下，我把他看押起来了，他的这口宝剑就归了我了。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用这口剑把我的刀给削了。可是今天这剑在我手，展雄飞是没来。”展雄飞如果来了，我再跟他交战300合，谅他休想能胜我。蒋平说：“五弟呀，这个我可没想到，咱们哥五个在陷空岛卢家庄被称为五位义士，虽说五鼠这是外号，咱们是行侠作义的人，既叫行侠作义，咱们得活个干净利索，做事儿得有个漂亮，跟任何人都敢讲。”像偷鸡摸狗的事儿，咱们从来不办。周围的这些个老百姓为什么都说咱们好啊？就因为咱们哥几个走到这儿，坐到这儿了。可你这一偷剑可不怎么样啊！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剑，你怎么给偷来了？白玉堂说：“谁说我是偷的？我是拿过来的。我知道人家不想给你，你愣拿过来了，这也叫偷。”蒋平这话说的，白玉堂是越听越不爱听。你给我躲开吧！说到这里，白玉堂把这剑一摆，照着蒋平的脑袋上歘，横着就要扫过去。蒋平往下一缩颈藏头，白玉堂一抬脚，蒋平没等他踹着，一纵身不懂，下了水了。蒋平这一下了水，白玉堂赶忙是还剑入鞘。白玉堂心想，他下水了，他水性比我可大多了。我照比他，那是星星跟月亮没法比。

白玉堂暗想：我快点把这船弄走，把它弄到对岸上去。现在他不摇这橹了，因为刚才摇这橹啊，这船呢不往前走，老在原地打转。所以白玉堂一伸手，由打这船板上，把刚才那个老房头撂着的那个船篙，他拿起来了，把这船篙拿起来，往水里边一杵，唰，这一下子捅到了水底。船篙捅到了水底，他用手一使劲，这船自然就往前走啊，靠着这船篙这支撑啊，这一篙捅下去，这船往前走了一块，他双手一拽这个船篙，要往起拔，刚想往外拔，他忽然发现这个船篙拔不上来了，怎么回事？蒋平在底下呢，蒋平到了水里边，那就进入自由世界了。蒋平双手把这船篙给抓住了，心想：“老五，你想把这船篙拔出去，撑到对岸呢，没门儿。”他把这船篙一抓住，这蒋平使劲往下一拽，白玉堂往上一拔，没拔动。白玉堂就感觉到坏了，这蒋平在底下给我使坏，他把这船篙给我攥住了，干脆我不要这船篙了。白玉堂一松手，这船篙他不要了，船篙不要了，他回过身来还得摇这橹啊。他过来一拿这船橹，刚想要摇，这功夫蒋平又到水里边就露出脑袋来了，俩手一扒这船帮，哎，我这姓白的，你想把这船摆走啊？你摆不走，有你这蒋四爷在这儿，这船是走不了的。白玉堂一看蒋平在水里边露出脑袋来，气的，白玉堂走过来，一抬脚就跺他那个扒船帮的手：“你给我松开！”蒋平叭叭的手往回一撤，白玉堂这一脚跺到这个船帮上了，这船往这边一歪歪，蒋平把这个手往旁边一挪地方，俩手一扒这个船帮，借着这个船的摇晃劲儿，你下来吧！这船还不动。整个扣斗了，船一扣斗，这白玉堂就掉到水里头了。掉到水里之后，这蒋平就把白玉堂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白玉堂本来就不会水，掉到水里边，那就是求活命似的瞎扑腾。白玉堂下来之后，拿手这么一扑腾，这蒋平呢抓住他那脚脖子，还不让他蹬的。蒋平心想：“就你这点水性，还想上水里头玩啊？走，往这边一游，走，往这边一游，两下，这白玉堂就有点懵登了。蒋平呢，就手把他这个俩脚往旁边一拽，在后边一搂他的腰，这个手把他的鼻子给捏住了。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武艺弟兄。蒋平想，我把他这鼻子给他捏住，捏住呢，让他别用鼻子往里边抽气儿。”鼻子往里边抽气儿，往往抽不好，这一股水呛到脑子里边，能把人呛死。我把你鼻子捏住，让你张嘴，一张嘴往里光喝水，给你灌一大肚，灌晕了就得了。这一捏他的鼻子，白玉堂咕噜咕噜咕噜，一会儿就喝一水饱。蒋平一看他晕了，所以蒋平这才一松手。把白玉堂往水上边一拖，蒋四爷把这船又翻过来了，最后把白玉堂放在了船上。白玉堂，这就是人事不行。蒋平又打水里边上了船了，来到船上，摆着这个船回到了陷空岛的岸边。他把白玉堂又打船上拽下去，撂到平地上，让他在那儿躺着。这个功夫，丁氏兄妹，包括

这卢大爷昨天晚上是在墨花村住着的，结果这一宿他也没睡好的觉。卢大爷就觉得自己呀老担心，担心什么？就担心他们到的县空岛卢家庄会做出什么事来，这白玉堂他会不会服软？所以今天一大早，卢大爷就来了。来了之后，先到自己家中一见自己的夫人一问，这夫人跟他就说了。说人家丁家小姐过来为救展雄飞，人家昨天晚上就来了，把大致情况一说，尤其是一听他们讲说白玉堂最后自个儿从后窗我跑出去了，卢大爷随后也跟了来了。他来到岸边这儿，一看白玉堂已经被灌晕了，就在平地上放着呢，周围这些个人都在这儿。大爷卢芳一看，问蒋平。老四，这怎么回事？蒋平说：“不是怎么回事？他要跑啊！我能让他跑了吗？他要一跑了，咱们哥几个就遭了罪了。这个事儿他惹的，得他平喽啊！是不是？他跟我急了，跟我动手，那没别的，我就请他洗个澡吧，在水里边泡一把。他现在晕了，我把他唤醒过来。这个时候，四爷蒋平。”就把白玉堂搭到自己的后背上，让他哈巴着身子趴在这儿，他在这逛荡。这一逛荡，白玉堂这一肚子水哇哇一口一口的都吐出来了，水吐干净了，这白玉堂出了声了。哎呀，蒋平一听，行，活了。蒋平把白玉堂又平放在地上，周围这帮人都站在这儿。瞅着他，三爷徐庆瞅着他不言语，憋着一肚子气呢。徐庆心想：“好你个白玉堂，你自个儿说了话不算数啊！你呀，就等他醒过来，我问他。”白玉堂把眼睁开了，哎呀，睁眼一瞧，周围站着一圈都是他的人。白玉堂心想：“这一圈都是我的仇人。”白玉堂眼睛一睁，大爷卢芳就说了：“老五啊，你感觉怎么样？坐起来，坐起来，我扶你一把。”大爷卢芳过来就把白玉堂给扶起来了。白玉堂坐起来之后，一看大哥，哎呀，大哥，你来了。卢芳说：“我来了，你感觉如何？”我。他用手一指蒋平，我让这个瘦烧鸡把我灌完了，喝一肚子水，他想淹死我呀！蒋平在旁边微微一笑，我告诉你老五，要想淹死你，早把你淹死了。我呀，就是想让你喝个水饱，今儿早没喝茶，喝点这个水也顶事儿。白玉堂一听，立时把这眼睛就瞪起来了。你说的什么话？三爷徐庆在旁边说了：“哎，我说老五，你这事办得不漂亮啊！你跟人家斩南侠怎么说的？你跟人家说的是3天之内，斩南侠如果能把你这三宝盗出来，你就跟着斩南侠上开封府投案自首，这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这话说出来之后还往肚子里咽呢？现在。”人家斩南侠把三宝拿来了，一见到你的时候，你从后窗户跑了，你这是大丈夫吗？你这是男子汉吗？哎呦，你三哥，我都为你丢人。白玉堂一听这些话，我告诉你，三哥，我从后窗户跑，有我跑的理由。你说，你有什么理由？白玉堂说。是，姓展的把三宝拿出来了，但是这三宝到手不是他的本事，那是你们大伙帮着他的。我要的是他一个人的能力，他一个人没这个能力。你们帮着他把三宝找出来，所以我就跑。跑的目的，我等着要跟展雄飞是单打独斗。姓展的，有本事你跟我白玉堂，咱们单独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冥想与减压催眠时间了。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欢子将用岛屿带领您来到一个朴实而宁静的小山村，去感受一下那儿的

一如既往，在我们正式进入到冥想之前呢，请大家做好音乐放松冥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一会儿，当我们正式进入到催眠阶段的时候，就不要再被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打扰了，以免影响我们的休息质量。

首先，我想请大家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暗示自己，今晚我将会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深度睡眠，我会睡得非常香，像婴儿一般一觉到天亮。早上起床后会感到身心愉快，精神饱满。

在给自己心理暗示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放松辅助动作，比如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眼上，

再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耳，然后来回搓热耳朵。

再次擦热双掌后，覆盖在自己的面颊上，做玉面练习。

将食指弯曲，像梳子一样，轻轻地梳头，放松自己的头皮和头部神经。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我们的面部、头部、眼睛、耳朵开始有了放松的感觉。而这份带着微微的暖度的放松，这份美好的感觉慢慢地通过颈部、肩部、

脚背、脚底、脚趾间。

现在，请将双手重叠，轻轻摆放在肚脐下方的关元穴处。心的温度透过小腹直到后背、后腰、整个脊椎，也被这股暖的源泉是传递着，让身体无比放松的温度。

让人放松的暖。像一个光球般从丹田散发向全。

吸气，都将清新的氧气吸入了肺液中，每一次的呼气，又将身体内原先的陈旧之气代谢出去。

紧闭着的双眼前，出现了一个光点。就像电影的屏幕一般，出现了一幅美好的画面。那是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水间的美丽而朴实的小村落。

风拂面而来，清新的空气掺着粮食和泥土的芬芳。

眼前一片麦浪被微风抚摸着，仿佛落入了金色的海洋。

放眼望去，一座座像翡翠般的山映入眼帘，山上长满了青翠的树木。

隔着淡淡的晨雾，看见远处的山仿佛披上了一层白色的纱帐，平添了许多仙气缭绕的

不远处有一口池塘，慢慢地踱着步，悠哉悠哉地来到池塘边。池塘边长着许多的水葫芦，这些绿色的水葫芦配上一朵朵紫色的花儿，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唯美画卷。

金色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很快感受到了光的温暖。不远处坐落着几家农舍，慢悠悠地来到这些农舍前，栅栏里有养着鸡鸭，养着牛，还有一条老黄狗在院前冲着陌生人汪汪叫唤着。这听似刺耳的警告声，其实代表着他对主人的忠诚，还有对家的

离开这户人家，继续朝前走着，慢慢的走到一棵参天大树前。这是一棵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榕树，茂密的树叶下垂着一缕一缕的枝条，就像一张巨型的大伞，为你遮风避

你背靠着大树，缓缓地坐了下来，小憩一会儿。

听着知了的蝉鸣，看着眼前一切美好而惬意的景象，内心是那么轻松，那么愉快。一种强烈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于是慢慢闭上双眼，在这山村奏鸣曲的陪伴下，靠着大树，美美的小憩一会。

不经意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浮现在了脑海中。

那是曾经经历过的一幕一幕难以忘怀的记忆。虽然只发生在瞬间，却已然成为了永恒。每个景象，每个人，每个过往，都令人是那么留恋。

这份美好的留恋的记忆，你开始

在音乐陪伴下，回到自己舒适的床上，慢慢进入梦乡。

一觉到天亮，自然醒。像婴儿一般熟睡。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健身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安全运动的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才能更好地开展您的运动健身计划。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夏至节气，中医认为夏至阳气鼎盛，心火易旺，饮食上建议大家吃苦增酸少咸。这是因为苦味清心泻火，酸味收敛汗液，适量咸味滋养肾水，平衡心火。比如今天开始，您就可以适当多吃些苦瓜、苦菊清心火，乌梅、番茄敛汗液，吃些海带、虾皮有利于补肾。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在日常饮食中，食盐是一味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且食盐中所含的钠等成分对维持人体正常功能的作用很大。但我们总说凡事都要有度，如果摄入过多的食盐，反而会由利转弊，引发高血压，损伤肝肾功能，加重心脏负担。告诉您一个让食物又有盐味儿又能少盐的小窍门，您在炒菜的时候可以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啊，盐的味道停留在食物表面，咸味儿程度高，同时也能达到少盐的作用。有句古话说盐多必失，这里啊也想提醒大家，食用盐多了也会盐多必失哦。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夏至节气了，老话说夏至宜吃苦，这段时间大家可以适当多吃点苦味食物调养身体，苦瓜、苦菜、莲子心、芹菜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清心降火，缓解燥热带来的心烦气躁。不过吃苦也要讲究分寸，不要一次性大量食用，尤其是脾胃偏弱的朋友，避免损伤肠胃，搭配冬瓜、绿豆这类祛湿食材效果更佳。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夏至。夏至养心怎么做？养生大智慧提示您重视养阳固阴，宁心安神。夏季血压偏低更不容易控制，防病有重点教您夏季血压管理。使志无怒是夏至养生法宝，谷雨润生活告诉您保持平和的情绪最重要。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 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节气养生宝，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传统的中医养生智慧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夏至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夏至，和您聊聊夏至养生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健康长寿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0: 养生大智慧，
6: 进入夏至，除了持续高温，也容易出现强对流的天气，可能随时出现一场来得快去得快的雷阵雨。气温降低反而让我们容易受凉，那既要防暑热，还要留意别着凉。夏至养生有哪些重要提示？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崔媛媛，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难治性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及慢性心力衰竭、心房颤动等各种心脏疾病。
6: 欢迎崔媛媛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崔媛媛大夫。
6: 欢迎崔主任。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夏至节气哈。夏至这个节气有什么自然特点呢？
10: 夏至第一个特点就是白天的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哈，夏至是北半球白天最长夜间最短的一个开始，那么呢，第一个就是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间延长。第二个呢，就是说夏至就是温度升高了，顾名思义，外边的阳光时间延长。再一个就是气温升高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湿度增加了。你像这段时间就经常有暴雨天气，暑热的气候来了。
6: 一年当中热的季节到来了，那相对于夏至节气的自然特点哈，对应人有哪些特点？
10: 咱们人体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所以咱们人体也是根据咱们这个气候来实时变化的。你看，原来冬季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比较厚，那么呢来保暖。那么夏天呢，夏天气候到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阳气比较足了，所以开始穿一些比较轻便的凉爽的衣服了。那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阳气开始慢慢回升了，阴气慢慢减弱了。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白昼时间延长，夜间相对减少，那我们的睡眠的时间相对来说也受到了影响。再一个，我们知道哈，夏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很多患者朋友们啊就觉得这时候比较烦躁啊，口干口苦啊，所以有的时候情绪上也会受到影响。
6: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夏至这个节气这段时间我们的养生原则是什么呢？
10: 那这个时候啊，根据我们的气候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养阳固阴，防暑祛湿，宁心安神了。
6: 我们具体的来给大家聊一聊吧，就是夏至节气我们在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防病等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咱们一条一条来说。先说说饮食。
10: 饮食哈，你看这段时间的哈，有的人说不想吃饭，有的时候在门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觉得夏天比较炎热，原来爱吃的饭现在不想吃了，尤其是老年朋友们比较明显。所以第一个就是消化系统应该受到了影响。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水，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不爱喝水，非去到口渴口干不行了才去喝水，所以这时候啊要适当的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当的补水。
6: 那我们再说说运动，因为天气热了嘛，我们运动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0: 你看啊，原来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在家里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运动时间比较受限，那么夏天的气候升高了，这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些合理的运动的。第一个呢，就要避开一些炎热的时段，最好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太阳微刚刚出生的时候，尽量在10点之前，清晨比较好，下午呢可以在4点以后，太阳落山呀、或将近落山之后，这样的气温来说相对比较舒适一些。另外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方式。你看， 比如说一些散步啊或者遛弯啊，有一些患者，我的一些粉丝们比较喜欢的是打太极拳，他自己就说找一个凉爽的地方，哎，打打太极，慢慢的舒缓心情，还能做一些锻炼，哎，这样的话对于维持基本的像血压呀或者血脂啊，这些都是比较有那个帮助的。再一点就是有的人说我出汗出的大汗淋漓行不行，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是不建议这样大汗来大汗的，其实我们建议就是微微汗出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说心率怎么办，其实这也是有一些患者经常问到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多少比较合适。其实呢我们初步的有一个计算方式，就是220减年龄，
6: 减年龄
10: 再乘以60%，
6: 再乘以60%。打个比方啊，比如说一个50岁的一个先生，那么220减年龄就是170，然后再乘以
10: 60%，对，
6: 是吧？
10: 对，这是运动过程当中一个合适的，
6: 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运动的心率。
10: 对对对，那最高的心率其实更简单，就是220减年龄，就达到它的最高心率就可以了。这只是个初步的一个简便的计算方式
6: 啊，就是说，如果是50岁的一个先生，他的运动不要让他的心率超过
10: 刚才的公式
6: 170。
10: 对对，
6: 这个心率就是安全的，当然可能最好的还是再乘个60%，
10: 对，是的，
6: 更有益于他的这个健康，是吧？
10: 是的，当然哈，这也是结合临床来说，你看有的患者我们说有基础病，尤其是冠心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或者是这种既往有这些心血管疾病的，要注意安全为主。有的人一活动或者爬楼梯走快走急了，就出现了这种胸闷呀、气短，甚至前胸后背疼，这种的话我们不建议他剧烈活动了。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的一个评估方法是在运动完之后说话稍微有点喘，但是不急促，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评估方法。
6: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专家有一个比喻，就是说我运动到什么程度呢，是我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
10: 这种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鉴别方法，就看气息，调气息就可以了。
6: 就是不要让自己喘得太厉害，
10: 对，
6: 稍微喘一点其实是
10: 可以
6: 正常
10: 的，
6: 能够
10: 对对
6: 让我们的心肺功能得到锻炼的一个程度哈。
10: 是的。
6: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因为说实话过去呢可能我们说起运动不管是冬天夏天我们都以室外为主，但现在其实健身房啊各种体育场馆也走进了我们寻常百姓家，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在这种健身房里面或者体育场馆里面运动，那么这就涉及到其实里面的温度调的会相对低一点，
10: 对，是的。
6: 那么我其实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喜欢打羽毛球，那我打的时候挺爽的，我只要停下来时间长了我会觉得有点凉。哎，那这种情况其实我是想问问崔主任哈，那对于我们经常在这个体育场馆运动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0: 我们也去过一些健身房啊或者是一些室内的这种运动场所，基本上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有的时候能低到20度或者22度，相对比室外的温度会差很多，明显感觉从室外的时候一个温暖的地方突然进到一个冷藏室，相对来说
6: 它会让我们在里面愿意动嘛。
10: 对，是的，
6: 就是，要不然的话你热了就是相对来讲可能就不爱动了，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有个小小的悖论了，我们看看怎么办。
10: 是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你看年轻人哈，相对来说体质比较好的，他可以在过程当中来适应这个室内的温度，但是如果年龄偏大一些的，自身调节不是那么好的话，其实我们也不太建议在那么低的温度下进行长时间的久待，毕竟是他根据咱们就是朋友们的一个体质来说，他有的时候在室内待的时间相对长一些，他可能运动量大一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体会到，如果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可能慢慢的体表温度啊就已经受到变化了，所以再待久了可能就容易感冒。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遇到这个例子，他自己就说去游泳了或者去健身房了，活动完之后没有及时的防护，很快就感冒了。其实我们在病房里也遇到过的情况，相对来说我们病区的温度你看现在都是有中央空调，相对温度是26摄氏度，基本上接近于人体，但是一些年龄偏大的一些尤其是体质偏弱的一些，他待一会儿觉得尤其是在空调下面相对来直吹的地方他就没有防护好就容易感冒，其实还是因人而异个体化来区别对待的。
6: 就是说当我们感觉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如果运动已经出了汗，然后呢健身场馆里面的温度又偏低，那我们觉得凉的时候我们是要及时换衣服然后及时添衣服的，
10: 对，
6: 是吧？
10: 是的，是的。
6: 其实这个就说到下一个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暑天就是防暑，现在呢说实话我们除了防暑可能我们还得防空

0: 是在空调房里或者是温度相对低一些的地方，那我们的体表就是受到了一个影响，那可能就毛细血管啊，或者一些小的血管，它可能就下意识去收缩，这样呢，对于我们的散热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第一个注意的是，如果从室外到室内，这个温度尽量不要差距太大，我们一般不建议超过7-8摄氏度。另外呢，室内的温度大部分来尽量控制在26-7摄氏度，相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所以第一个要注意室内的环境，不建议过高，也不建议过低。那另外一个就是出汗，尤其是在室外或者是活动完之后，如果是在出汗没有完全解汗，或者出汗没有完全止住的情况下，其实不建议立马进入到一个比较凉爽或者是体温比较低的那个环境里，这样的话诱发一些感冒呀，这还是比较常见的。再一个就是及时的补水，因为有的时候夏季比较过热呀，出汗比较多啊，如果没有及时补水的话，对我们的血压呀或者一些血凝度啊都是受影响的。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也遇到一个患者，他其实老年人哈，他不像年轻人对于一些反应那么灵敏。其实年轻人很知道，哎，我热了，我口渴了，我及时喝点水就行了。但是老年人他的敏感度其实就开始减弱了。他没有及时的补水的话，或者是血压没有及时调整的话，他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是挺大的。之前就有一个患者，哎，热了之后还一是可能原来就觉得怕冷，可能衣服也没有及时减，另外呢就是出现了一个轻微脑梗的一个状态。当时比较好的是，患者及时就诊了，所以积极处理之后其实没有留下一些后遗症。所以在夏天啊这种，尤其是有的时候环境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其实还要注意个人的一些生命体征的一个防护啊。
1: 所以崔主任说的这个我是挺有体会的、因为之前没有做这个老年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太理解，我觉得那热了肯定每个人都会自然就会想办法去驱凉嘛、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可能真的当我们更多的关注老年朋友以后，我们会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没那么敏感，那么热了他可能真的自己不觉得，但是这个热可能已经伤害到他了。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想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这些子女家属、其实要替他们关注一下，
0: 观察。
1: 对，当我觉得我冷了的时候，或者当我觉得我热了的时候，来看看我身边的老人他是不是也会热也会冷。
0: 对，是的。
1: 因为有可能他真的没那么敏感。
0: 上周我们刚收到一个患者，他就觉得没劲儿，但是呢家人觉得，哎，没劲儿可能岁数大了，因为88岁了，觉得哎没劲儿了，可能就是跟年龄有关系。但是呢这个患者其实不仅是没力，而且呢他脸色也不太好，苍白。那再一看，他就觉得家属觉得不合适了，就赶紧到医院来看。其实经过我们检查，这个患者的危险还是挺大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患者呢，他是今年2026年1月份刚放了支架2个球囊，所以再加上患者有个房颤，所以他吃着抗板呀、抗凝的药比较多。另外就是老年人其实消化道很脆弱，他吃抗板抗凝的药物期间，他消化道已经在出血，而且来的时候当天大便颜色是黑的。那我们就问他家属原来的时候大便颜色怎么样，他说没有跟老人在一块儿，也没有观察过。其实当时来的时候血色素就8克多了，咱们正常人是12克，所以他8克得了。你看从精神状态上，从面色上，我们就知道这个患者可能在慢性的一些失血。再一个就是患者腿肿，他说我们来的时候发现腿肿，说腿肿多长时间了，说不知道，回家之后，你可能周六日回家之后才发现，哎，腿有点肿了。晚上喘不喘啊，憋不憋，其实没有跟老人住在一块儿，其实家属嘛就不太了解，但是老年人就知道，我晚上睡不着觉，得坐起来就好一些。其实这是典型的一个心衰引起一个端坐呼吸。所以有的时候，尤其是独居老人的时候，或者是家里没有陪同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有的时候有家人在，可以发现异常了，可以及时发现，这样的话对于及早就诊呀，避免一些不良的心血管事件还是有比较帮助的。
1: 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患者，这个老年人，实际上他是因为消化道出血已经很严重的贫血了。
0: 对，
1: 但是呢因为他没有什么其他症状，只是觉得没力气，
0: 没劲。对，
1: 所以就很难发现。所以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做子女的，做家属的哈，我们多关注老年人。
0: 对，是的，是的。
1: 然后关于夏至的节气呢，我还想问问崔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节气的食疗啊，或者是代茶饮啊，给我们提供个食疗方子，或者是我们可以泡点什么喝来代茶。
0: 这个主持人真的是问的问题特别好，因为这个时间啊确实是烦热呀燥热还是挺明显的，有的患者呢、啊、就

0: 确实就怕热，就是觉得哎，口干口苦，有的人说甚至上火了，这两天确实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用一些代茶饮的方子确实效果比较好。那我们临床上相对用的一些清热的，比如说百合呀、莲子呀，这样就是养阴的话，再加上麦冬啊，可以泡水喝。今天上午在查房的时候，还有一个患者说觉得有点口苦咽干上火了，他自己就知道鼻子有点干了。他说自己在家里有的时候泡点金银花就能缓解。我说确实是，这就是上火的一种表现。那我们加点金银花，加点麦冬，当然加点乌梅也可以，加点养阴生津去热的效果都很好。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带来的夏至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夏季人们的血压普遍相对偏低，这就让一些朋友对血压管控放松了警惕，也让有高血压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服降压药。稍后防病有重点将和大家说说夏季如何管理好我们的血压。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5: 防病有重点，
1: 夏季血压偏低，很多朋友可能容易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夏季血压更需要我们小心控制。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带您了解夏季血压管理的关键。好，那下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我们会觉得夏季很多人血压能降下来一些，但是呢可能也会出现忽高忽低。那么我们首先呢，先请崔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会不稳定呢？
0: 嗯，好的，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在临床中我们遇到过不少的患者血压波动比较明显的。其实有一部分患者就认为到了夏天，哎，血管舒张了，血压会有下降的一个趋势。有的人就觉得哎，可以把降压药有的停了，或者有的人减了。但是呢，有的人觉得哎，夏天的时候有的血压不如原来稳定了，忽高忽低，波动比较大。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受我们的情绪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第一个就说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哎，夏天天气热了，有的人就喜欢在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里的温度基本上就相对偏低，那样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穿短衣又觉得冷，就需要加个外套，可以想象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那这么一方面来说，其实就提示你自身的调节受到了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出汗，心脏不得不呢来使劲的给我们的主要脏器来供血，来加大，来提高我们的心率，这样的话血压也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夜间相对来说缩短了，白昼时间相对延长，这样的话有的人患者的情绪呢也会受到波动，有的人尤其是夜间休息不好的人，反而第二天影响到血压的波动。所以综上来说，有一部分患者确实是血压能够偏低的，也有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没有适时的调整情绪呀，或者是休息不好呀，或者饮食上受到一些影响啊，尤其是夏天吃高油高盐的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血压也容易升高。所以呢，不是所有的人群都是血压偏低，而且有一部分血压反而是升高的。其实有一部分血压大家是量的可能不是特别可靠，大家都是关注于白天的血压，但是呢我们知道血压有白天升高的，也有晚上升高的，恰恰有一部分人 把夜间的血压给忽视了，就掉以轻心。其实晚间夜间血压升高，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影响是更严重的。所以不要觉得白天血压稳定就 OK 了，也要注意夜间的血压，我们叫勺形或反勺形的血压，这样的话也要尽早得到重视。
1: 那我顺便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天当中，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测量我们的血压呢？
0: 哎，主任问的问题真是代表了很多朋友们的一个疑惑。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比较关注的血压，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清晨。那清晨什么时候测？第一个是起床之后，上完厕所，吃饭之前，这样呢，在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下去测血压，这样的话呢，血压来说相对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下去测。那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夜间睡觉之前，也就是9:00的血压，这个时候的血压来说就是其实部分代表了夜间的血压，来看看血压怎么样。那我提前跟大家科普一下，白天的血压和夜间的血压还是有区别的。那我们说白天的血压是135/85毫米汞柱以下是相对安全的，夜间的血压是120/70毫米汞柱。你可以听到这个数字可以知道白天的血压要比夜间血压略微高一些。有的人说我一到下午血压相对好一些，一到晚上可能就130了140了，觉得还行。其实对于真正的血压控制来说，这不是达标的。所以要记住夜间的血压是120/70毫米汞柱，这才是一个上限。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再一个，刚才说到了测量的时间点，那另外呢就是测量的时候的一个姿势。我们说测血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双腿平齐，身体坐直，而且桌子要跟我们的心脏是齐平的。那么呢，袖带绑的位置要是我们的肘横纹上2横指以上，就是也就是我们的上臂来测。再一个呢，袖带的松紧度怎么样？一般我们来认为就是能够穿进2个手指，宽松适宜比较合适的。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就说血压一次和两次血压计的读出的数值不一样该怎么办？其实我们还是取平均值，可以测血压可以测3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我们取平均值就好了。所以不用担心觉得一次两次测不准，我们可以多测几次，一周里我们可以监测个早晚血压，可以监测个3-4天，大概取一个平均即可。有的人说偶尔第一次有没有影响，其实没有关系的，我们还是看大的一个平均状态。
1: 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过这个问题，他说他每次测血压呀，第一次测都偏高，然后呢自己心里安慰安慰自己，没事没事，我深呼吸一下，然后再一测，哎，正常了。我具体的说啊，他一般来说第一次测往往都是140-150，然后安慰安慰自己，再一测就120-130了，就高压哈。哎，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位朋友他算高血压吗？
0: 你看哈，其实特别好问的问题。一般来说哈，我们要看他的情绪，刚才您也提到了，平静一下，心情恢复一下，可能就下来了，可能就恢复到正常的范围内。如果你看，如果是患者刚生完气活动完，可能血压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状态。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可以让这位朋友先休息一会儿，休息静坐15到20分钟，等情绪啊状态能够缓和之后再测，可能他血压就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个就是再看一下一个时机，有的人说一说饭后血压低，我们让他可以饭后延长一些，过个1小时或2小时再测，可能血压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哈，吃饭之后我们的血液会分布到胃肠道里边来，给促进胃食物的消化，那样它相对来说外周的容量相对减少，所以饭后相对血压会低一些。那我们把这个时间段忽略过去之后，让它饭后1小时或2小时再测，可能它血压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血压的时机和状态还是影响到的。
1: 那既然说到测血压了哈，我们就接着来这个问题深入哈。因为有的朋友会说，哎，我测血压的时候两个手臂测的那个不一样，就是可能我右侧呢是140，然后左侧就130了，那这种情况下我算血压高吗？
0: 如果是两侧两个胳膊的血压不一样，我们以高的为主来控制。当然哈，如果是两个胳膊的血压差距过大，超过20毫米汞柱，我们要排除一下血管狭窄或血管闭塞的一些问题了，但是到时候会因人而异。如果在相差在15个毫米 拱柱以内的两臂血压不一样，我们还是以高的为主。
1: 就是如果您左右两臂不一样，是以高的为主来判断您是不是有这个血压高的。但是如果您两侧的差距在20以上，那您还是赶紧去看医生，让医生给咱诊断诊断，看看有没有问题哈。
0: 因为我们临床比较有意思的病例相对还是比较多。

0: 我们之前就是遇到一个脑梗的患者，他是合并糖尿病，糖尿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周身的血管弥漫性的闭塞。我们知道哈，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危险因素，得糖尿病的患者后续大部分会得冠心病的风险比较高，当然它外周血管的狭窄或闭塞的风险也很大，所以不仅是下肢血管闭塞，我们锁骨下动脉或者是上肢动脉血管也会闭塞。当时那个患者的时候，因为交代的不清楚，护士们就左右量血压，一测左边胳膊测不出来，足数特别低，吓坏了，哎，不会休克了吧？怎么那么低？后来我们说，我们再量另外一侧胳膊就好的，就120、130高压。其实后来他家属一描述，就说那只血管是闭塞的，基本上读不出来了。所以这是比较有意思的病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您这个血压两侧不一样的话，差距比较大的话，那是需要就诊的。
0: 对，是的，
1: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健康隐患，那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哈。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夏季的问题哈。我们其实夏天现在开空调嘛，室内外的温差比较明显。那我们高血压患者朋友在测血压的时候，就是这种冷热交替，会不会对我们的血压值有影响？那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0: 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是从室外刚进入到空调房里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他先休息个5到10分钟，甚至10到20分钟都是可以的，等我们的体温能够调节过来再去测，这样情况下是比较合理的。当然啊，有的患者来说刚活动完以后也是，或者是出完汗以后先安静下来再去测，这种情况下是也是比较合适的，这是一个环境的影响。刚才也提到了，不用着急马上去测，你可以先平静下来，等过一会儿再去测。而且刚才也提到了，测的姿势啊，或者是动作呀，或者是情绪啊，也是要受到影响的，所以安静下来之后汗液止住了再去测是比较合适的。
1: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夏季，我们一般来说天气热，可能我们血压会容易降，那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容易出现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在日常监测的时候需要注意重点关注哪些异常的信号呢？
0: 其实体位性的低血压在临床中还是比较多见的。那我们知道体位性的低血压就像类似于它的名字一样，大部分是平躺的时候血压还好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呢体位一改变，尤其是坐立或者是站立的时候血压就改变了。那么第一个标准就是从平卧到站立3分钟之内，如果收缩压下降20个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降低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话，我们就叫做体位性低血压了。其实体位性低血压其实就是自身机体调节一个失衡才引起的。那我们知道一般年轻人啊，或者是相对来说一般人，他体位从平躺到座位或者到站立，大部分来说是一个能够适应调节的，血压不会波动大。但是呢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要注意了，他的激素啊分泌啊或者是自身调节失衡的情况下，就我们的血压就表现为不一样了。我们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他是一个62岁刚换完支架的患者，他自己就说，哎，走着走着越走头越沉，越走脚越轻，觉得再走走可能就要倒了。其实他在外院住院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可能是支架术后手术之后引起一个乏力无力，但是呢患者自身知道他是真的是不敢站，站久了就要倒。所以来我们这儿住院之后，我们也观察他在什么情况下头晕呀、无力呀，或者是腿发沉发软要倒地的感觉。那他因为他是这个患者是住在病房的最前面，我们呢医生办公室相对是靠中间的位置，他有一次他就过来，他就想走过来测血压，他走到办公室的时候就说，哦，越走越沉，越走越晕，觉得要倒了。我们当时就说咱们测血压吧，因为他当时是坐着测的时候血压哎90/60，但是我们每次查房的时候他都是在病房上躺病床上躺着，我们每次测血压他都是120、130，都是挺好。那我们就给我们提示了，他从那儿走过来短短的也就1-2分钟的时间血压就下来了，所以就说明就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那这种情况下给我们警示了，不是老年人才得 体位性低血压，有的人中年或者甚至相对五六十的患者也有可能这种风险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给我们提示，晕不仅是高血压会晕，有的时候体位性低血压或者我们长期的一些血压偏低的人也会晕，所以这时候也是给我们警示。另外呢，还有一些患者是容量不足引起的血压，那我们知道
1: 容量不足引起的
0: 低血压，
1: 血压
0: 血压偏低也会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哈，血压就是靠血管对于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一个压力才有。如果血管容量不足的话，它血压就是一个偏低的状态。其实这也跟我们平时所说的血压低血压是相区别的。那这么情况下，第一个是我们在临床中观察，如果血压低，要排除一下容量不足引起的。这是在我们临床中，尤其是心衰患者引起的容量不足引起的血压偏低也是有常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心衰的患者大部分就是心功能不好引起的水钠储留，尤其外周啊或者是肺淤血之类的容量过多了外周，那我们适用于利尿剂也好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能把他们的水钠储留给改善之后。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夏天，如果你吃了一些利尿剂的加药也好，或者吃了一些利尿剂改善心功能的也好，它容量不足，可能血压也会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下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适当的一些补足容量，对于缓解血压呀或者控制血压都是有帮助的。
1: 嗯，那是不是提示我们，就是我们偶尔也要换个体位测一测血压，比如说我躺着测测，坐着测测，再站着测测，看看有什么变化。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说哈，体位性低血压它是通过不同体位来观察数值的变化，这是临床中我们比较方便去鉴别体位性低血压的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但是呢，其他因素也会引起，你看有的患者是神经调节分布的或者是心脏影响的一些晕倒啊或者头晕啊，临床会去根据具体的仪器来协助我们去鉴别。只是体位性低血压就像名字一样，只是我们临床大夫通过这种简单的测试来斟酌鉴别，对我们临床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刚才像那个主持人提到的也是，那我们说血压偏低的因素比较多，你像有的加药可能吃的不合适，你像尤其是夏天血管舒张啦，或者是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也好，生活习惯也好，慢慢的血压能够偏低下来，可能适当的调整药物治疗，调整用药也是合适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出汗过多呀，容量不足啊，而且又加上一些口服利尿剂的药物，可能就更雪上加霜了。所以这时候根据血压情况，我们适时的调整都是可以的。
1: 那刚才崔主任说到我们不同姿势测血压哈，可以来鉴别一下有没有体位性低血压。汇报一下我哈，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来监测自己的血压，我就发现我平躺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是120-80，然后我就这么一会儿，我坐起来再一测，哎，我就130-90了，躺着会比坐着低一点。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对的吗？是正常的吗？
0: 一般来说哈，我们说大部分一般正常人体位的变化是不明显的，但是呢，按我们就说目前的一些高血压的测量方式，以坐姿坐立为主，按这个为主。当然呢，看时机，有的人说清晨的时候，我清晨去测血压，就觉得清晨会高一些，可能超过140-90了。但是测其他的时间段，中午啊、下午和晚上反而不高，都清晨偏高，这算不算高血压？其实，在我们理论上来说也是，只是高血压我们知道哈，血压正常的生理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就是6点到8点之间有一个清晨的高峰，而且还有下午呢也有一个小高峰，就是下午4点到6点或者下午4点到8点也有个小高峰。如果在两个高峰经常出现血压高超过更正常值，其实我们也算是高血压，只是高峰的时间血压更突出一些。但是说除了高峰时间其他血压都在一个相对的安全范围内，是不是不用管它？其实不是的。为什么说清晨血压要注意？因为我们在临床中也发现了清晨发生心脑血管事件也是比较多的，好多人都是胸闷胸疼了，发现都是在清晨左右。为什么？第一个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它心率就会偏快，血压有可能就会增高。这种情况下，对于原来有冠心病或者是不稳定心绞痛的患者，就是一个诱因，一个刺激，它诱发了一个心肌缺血的表现。所以像刚才主任说的，不管是躺着还是坐着，只要血压超过了正常值，我们都建议积极控制。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夏季喝水的问题哈。天气炎热嘛，那我们需要补水。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要么喝水很少，要么就是猛的大量灌很多水，这些方式对于血压有影响吗？
0: 血压还是有影响的。那我们知道哈，第一个就是夏天哈，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炎热，而且呢，我们周身的周围的外周血管的毛细血管是比较扩张的，对于散热是有帮助的。那样丢失的水分也是相对，尤其是伴有容易出汗的朋友们，也是相对来说是容量会丢失的比较多。那这样呢，夏季呢要适时的去补水。那第一个我们就知道，补水的话一定要相对来说比较少量多次。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哈，如果这个患者口渴了，那他去大量的去饮水，我们知道哈，可能有的人会拿着一个矿泉水，可能一瓶都喝下去了。对，这样的话就是真的是一饮而尽，就猛灌水。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临床是不太建议的。第一个就是过多的喝水会引起一个容量的突然增高。那尤其是刚才提到了，如果是血压高的患者的话，如果过多的容量进去之后，它会引起一个容量的相对负荷比较增多，也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喝水过多，尤其有的人夏天呢会爱喝冰的一些水，如果冰的一些冷水喝进去之后，我们知道哈，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挨得很近，如果过冷的刺激我们的食道，或者是会引起一个迷走的一个激活。我们知道迷走是激活，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降低的一个状态。如果他把迷走激活之后，他可能一过性的会引起一个晕厥，我们叫做吞咽性的晕厥，相对少见，但是也不排除。所以避免喝冰的凉水。再一个就是有的人觉得水没味儿，有的人喜欢一些夏季喜欢喝一些饮料或者糖水，这样的话对于我们一些血压呀、血糖啊、血脂是控制是不利的。其实我在临床中遇到很多的年轻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喝白开水、温开水，或者喝点清淡的一些茶水也是可以的。他说不行，没味道，喝不下去，就带点有味儿的。他就有的时候去买一些无糖的可乐或者无糖的这些碳酸饮料。其实我们临床上不建议的，说是无糖，其实它只是为了改善一些口味，加入了其他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还是避免喝这些饮料，更建议去喝一些这种温水呀，或者是茶水呀，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如果是出汗过多的话，也要注意一些电解质。我们知道哈，我们的汗液里面除了一些排钠也好，相对来说钾也会随着尿液或者汗液丢失。我之前在临床上就又遇到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在外院刚做完支架术后之后，手术伤身体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就觉得乏力没劲出汗，他原来出汗不明显，但是呢做完手术之后就觉得出汗比以前增多了，说着话就觉得大汗淋漓。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临床就关注了，如果出汗过多，我们要注意他的钠钾有没有丢失。所以来的之后我们给他关注他的电解质，确实是如果夏天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得到一些进食啊含钾的食物，相对如果补充的不足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个低钾。那样低钾的话，我们知道对于引起我们的心慌啊或者一些心律失常是有影响的。所以对于出汗，尤其是出汗比较多的人群，一定要定期的复查一些电解质，来保证保护我们的心脏，尤其是对于预防一些心律失常确实是有帮助的。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不建议一口闷，也不建议喝冷水。那我们怎么喝水比较合适？其实我们在临床中要还是刚才提到了，要少量多饮。少量的话，我们可以喝100到150毫升，可以慢慢的增加次数呢，可以慢慢的增加。我们说可以不限次，当然哈，除了心功能不全的人、心力衰竭的饮水要适当控制以外，我们一般来说正常人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当然如果出汗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呀，或者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呀，也是可以的。
1: 刚才说了喝水哈，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吃。就是因为夏季毕竟天气炎热嘛，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吃点什么烧烤啊、冷饮啊，甚至因为睡得晚嘛，会吃宵夜呀。那我们想请崔主任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们在夏季的饮食方面，我们有哪些 影响我们血压的潜在危险呢？
0: 嗯，现在哈，其实夏天来临了之后，很多人就觉得，喝点啤酒，吃点烧烤，这样确实是，对于缓解夏日的疲劳啊，夏日啊，是吧，才是有帮助的。但是在临床中啊，或者是为了健康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不太建议吃一些烧烤或者是啤酒之类的哈。那第一，为什么那么说？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烧烤的话，大部分是动物内脏偏多一些，有的人吃一些烧烤的一些动物内脏，觉得吃着烧烤之后觉得有味道。但是呢，其实在临床来中，动物内脏里边含的血脂成分要非常高，尤其是有的人爱喝什么，当然传统的一些北京小吃，那个咱们那个卤煮啊之类的，其实尤其是在咱北方地区来碗卤煮，我觉得挺好的。
1: 其实是全是动物内脏，而且特咸。
0: 第一个确实是比较咸，第二个就是动物内脏。动物内脏含有的脂质成分、胆固醇成分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人群生活条件好了，摄入的蛋白啊、摄入的肉啊比较多，但是呢，动物内脏对于增加胆固醇血症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不太建议吃动物内脏了。这是对于身体健康考虑。那第二个，烧烤，我们的烧烤啊，家里有的一些辅助的佐料比较多，而且无形当中你摄入的盐就增多了。那再一点呢，就是痛风。我们知道哈，现在哈烧烤啊、海鲜这种增加痛风的风险也非常高。之前在病区值班的时候，有个患者，他知道高尿酸血症，也知道自己有痛风，但是就忍不住，夏天来了，哎，同事来了，带着点烧烤来，当天晚上吃完之后，第二天就痛风了，这是真的是，太明显了。所以哈，安全起见，烧烤啊、啤酒啊可以酌情适量。这样呢，一方面哈，对于我们血压、血脂有影响，确实是不建议的。那为什么现在就说大家对于血脂、血糖啊、血压那么积极去科普啊，去提示？是因为现在目前流调学也研究已经发现了，中国人群，尤其是30岁往后的人群来说，肥胖率确实是比较大了，而且对于70-80年代那时候比较肥胖的人群，确实是居高不下的一个表现。而且你看，为什么现在国家还提倡科普啊，或者是宣传呀，要告知大家怎么样来去饮食，怎么来合理的控制，控制生活习惯，改善生活方式，来达到一个早期预防的一个目的。其实刚才主任提到了，夏天确实是烧烤啊、啤酒比较多。那有没有一些安全的方式？其实还是有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凉拌菜，我们其实鼓励大家吃凉拌菜啊，就像一些各种绿叶菜、各种颜色的蔬菜，你可以拌一拌，可以把沙拉换成其他的油醋汁，或者是含油含盐比较少的，适当的去吃一些解腻啊，也是比较清爽的一些小菜。另外呢，肉。其实我们是鼓励吃高蛋白低脂肪的肉，有的人患者哎觉得血脂高了不敢吃肉，觉得光吃蔬菜跟你说吃草一样，光吃素肉也不吃了，其实也是不对的。我们说吃肉要学会吃肉，那怎么吃？我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说吃肉吃高蛋白低脂肪的肉，对于提高我们的白蛋白，增加免疫力是有帮助的。那哪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呢？第一个就是鸡肉，尤其是去皮的鸡肉。你可以知道很多健身运动员啊，喜欢就是经常吃鸡肉，因为它含的蛋白质高，而且脂肪又低，而且性价比高又不贵，所以普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去皮的鸡肉是提倡的。第二个是牛肉，牛肉含有蛋白质也很好，所以鼓励吃鸡肉、牛肉。如果鱼虾没有过敏的话，淡水的鱼虾都是可以的，但是海鲜的话要适量，尤其是高尿酸血症的话，海鲜是要适量，因为尤其是深海鱼或海鲜，它的蛋白质也非常好，胆固醇也非常低，只是有一些高尿酸血症的话不建议了。那另外一些就是说肉，其他的你像去皮的鸭肉啊，或者是鹅肉，适当的也是可以的。所以不是怕吃肉，而是要吃，学会吃健康有用的肉，主要获取的是白蛋白。另外呢，哪些肉不建议吃？第一个刚才提到了动物内脏不建议吃。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带皮的猪肉，我们说五花肉或者排骨，这些相对来说蛋白比较低，而且胆固醇脂肪含的比较高，所以不提倡。有的人说馋得慌怎么办？你可以适量去吃一些瘦肉是可以的。那这样来说，你学会吃肉，而且 增加饱腹感，而且不觉得饿。你要学会吃之后，也不就不用担心血脂会不会增高啊，胆固醇会不会增高。你可以参考，有的人说不会挑，不会吃，我就说你可以看看运动员的食谱，你照着他的食谱来，你就很健康。这是简单的一些方法，要学会吃。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就喜欢喝粥。其实目前来说啊，我们目前不太提倡喝粥，尤其是杂粮粥啊、大米粥这些，其实是不太建议喝粥了。我们知道哈，粥大部分是一些主食，我们把这些米面当主食，其实这些我们临床上不太建议，尤其是北方地区，我在临床上看到一些西北的地区，把土豆啊，或者是南瓜、地瓜，或者是杂粮当饭吃，又当菜吃，其实现在来说不太建议那么吃饭了。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说主食吃多了，它对于升高甘油三酯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有的人说我不吃肉，为什么甘油三酯还升高了？就是说明你饮食的搭配不太合理，所以主食适当要减。另外呢，刚才提到的不建议喝粥，喝粥的话对于影响血糖的波动，不仅是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喝粥，其实我们健康在生活作息里，杂粮粥啊，或者是大米粥啊，其实不太建议喝了，因为它对于波动我们的血糖确实有影响的。那另外怎么吃，可以吃干一点的，你可以做成杂粮饭吃干一点的。那有的人说没有稀的喝不下去，那其实我们提倡喝牛奶和豆浆，这些呢含的都是以蛋白质为主，而且里面不升血糖，所以我们鼓励喝一些豆浆或者牛奶，这些以增加白蛋白为主的比较合适的。
1: 崔主任特别提醒大家，夏季血压易波动，刚才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大家还需要多加留意。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的防病提示。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4: 谷雨润生活，
1: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黄帝内经·四气调身大论》中谈夏季养生，说到使志无怒，为何夏至更强调调节好情绪不生气？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和您说说使志无怒中的养生智慧。
0: 那为什么我们就说使志无怒？在我们临床中，因为我工作相对来说也有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发现患者大部分生病跟情志有关系。我们中医都讲百病气由生，其实很多疾病就是跟情绪相关。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患者请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情，他可能就火气就来了，就发火生气，那我们知道很快就表现为血压增高。有的人就觉得头胀，面红目赤，头目突突跳，其实就典型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一个血压增高。那么呢，另外一个就是淤怒，我们知道如果患者就是郁结，情志不舒畅，其实也影响了心情，那么郁郁不得寡欢。其实典型的一个，有的人说不吃饭，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情绪不好的话，它会影响他的生活作息，不吃饭只是一方面，第二个影响他的休息。有的人患者会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1: 但是我要问个问题，咱们说黄帝内经也好，咱们节目也好，为啥就是偏偏在夏季，黄帝内经要说一句使志无怒？为什么咱们夏季更要调节好我们的情绪，更要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暴怒呢？
0: 其实夏天我们知道，因为夏天的人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说苦夏，苦夏，我们心同于夏气，所以夏季的时候跟我们 不只是心脏，还是我们情志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这样来讲，就是说夏至的时候更要调节我们的心身，来跟环境、跟外界的环境、跟周围的环境相融合。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

0: 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崔媛媛为我们带来的夏至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开始进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系列节目以养之道，帮助大家防病保健享安康。明天节目带您从合理用药开始，守护好我们的健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银发经济发展提速，各行各业如何切入养老市场，怎样把握机会呢？养老新观察聚焦银发经济正当时，银发产业如何破局前行。菊花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新解为您讲解，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银发经济发展明显提速，市场活力加快释放。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银发商店走红，养老科技赛道成为新的风口。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在长春新区正式亮相，广东省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将加快培育一批特色鲜明、链条完整、创新能力强的银发经济产业园。这些信息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银发经济不再是仅作为民生保障举措被提及，而是被纳入到了产业升级、扩大内需的重点布局。当下，银发经济蓬勃发展，养老产业正在经历全方位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走进了银发领域，那传统养老服务也搭上了智慧科技的快车。银发经济已然成为备受关注的新赛道。那么身处产业变革之中，各行各业又该如何切入到养老市场？企业又要怎样把握机会稳步发展呢？那今天的养老新观察呢，我们邀请到科技养老实体以及行业平台等领域的嘉宾，共同来聚焦银发经济正当时，银发产业如何破局前行。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面对日新月异的银发市场，想要找准方向、规避误区，离不开专业的数据支撑与行业研判。银发产业数据与创新服务平台类机构应运而生，这类机构业务集中在银发经济领域，提供行业媒体资讯、产业研究报告、商业创新大会、产业数据服务、资源对接及投资孵化等服务，成为众多入局企业、行业从业者了解市场、把握趋势的重要参考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邀请到国内较大规模的银发产业数据与创新服务平台的联合创始人殷毅，听听他对于当下银发经济发展阶段巨头跨界入局、行业破局等热点问题的看法。
3: 2024年的时候，中央一号文件聚焦银发经济哈，所以很多也把这一年称为银发经济元年哈。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所以银发经济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哈，我们也感觉到了很多进步、发展和变化。所以作为我们这个服务于很多银发经济企业的这样一个平台，更关注到了这种变化，受到很多反馈。所以你怎么看待这2年的这个变化的过程？
4: 因为我是做整个产业研究链路的哈，我觉得中国的银发经济就是从养老产业到老龄产业，然后到银发经济的一个发展过程。我相信未来它也会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基础哈，就是中国的银发经济，它其实是一个产业不断扩容的过程。最早我们是以养老服务业为中心的银发经济的话题，那么再往下我们延伸到退休人群为主的一个市场的银发经济的话题，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看到银发经济是什么，是备老和未老经济的一个话题。所以我想讲第一个观点，就是今天的银发经济它就是涉及到我们大部分的40+以上人群的各种各样的生活需求，既有备老也有未老啊，它是一个更广阔的涉及到可能接近7亿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延展。银发经济的概念，它从产业的内涵上和从它的需求的人群的内涵上都在扩容，
3: 所以确实是在发展。
4: 是的，
3: 从具体的发展的阶段，因为我们原来老讲银发经济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是我们是不是正在走出这个初级的阶段，或者说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初级的阶段哈？
4: 这是一个好问题。很多人都会问我，我们一直在做整个的银发经济的全产业生态研究吗？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今天的银发经济它不是一个单一业态，它是各个行业，我说它是360行为银发人群做的创新和改造，它就涉及到每个行业在银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它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中国银发经济7万亿、8万亿，那里边有几个大的产业， 比如说我们说的银发的文旅产业，文娱旅游，那这个产业它可能有过万亿了，它占一个还蛮大的市场比例。再比如说康复和养老服务这种基层的这个产业服务体系，其实都是很大的产业基础。但是呢，它还有很多新的产业，所以每个产业在银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它都有自己的产业发展节奏，而不是某一个说某个节点就是爆发。如果我们今天非要讲一个爆发这个点的话，最合适的去参照国外老龄化发展的四个阶段，进入老龄化、中度老龄化、重度老龄化、深度老龄化，和我们说其他有一个国家已经到超高龄化社会了啊。那么中国现在是中度老龄化阶段，那么参照海外的发展经验，中度老龄化阶段确实是一个银发经济可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有足够多的人进来了，且有足够多的需求。那么同样的，这种需求也被很多的企业看见了。同样的，我们国家在做政策体系搭建的时候，也在鼓励企业来做这样的创新。那么在政策的驱动，在产业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我们需求的发展，这三轮驱动之下，银发经济到了好的发展节点。你要问我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我想现在是十五期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契机。
3: 确实每个行业有不同的

0: 节奏哈。
1: 是的，
0: 哪个赛道或者是哪个行业领域可能相对更领先一些？
1: 领先这件事情我们可能理解的角度会不大一样，我用我自己的视角来探讨一下。我想领先意味着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技术上的领先。毋庸置疑，中国的银发经济发展并不是从工业时代发展的，我们是从科技时代发展的，所以中国现在的银发经济并不是发展多少具体的产品，因为全球已经有非常多的范本了，而且很多的生产供应链都在中国，所以中国未来是找到第一中国的人本的这种需求洞察。第二个点什么？第二点其实就是数字科技。数字科技这件事情我想应该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驱动。第一，它是全球竞争力的体现，同时也是缓解大量的这种未来高龄化社会养老照护需求的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我想它应该是一个领先的行业。
0: 嗯。

0: 因为他们国外的很多长辈是非常喜欢旅行和参观各种文化人文的，他说中国的这种人文的体验非常的好，所以我说领先的这个第二个点，我想应该在中国的人文基础之上，我们的这些长辈人群，他出去旅行，出去看各个世界那么大，出去看看，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那么第三块是什么呢？第三块其实是创新这件事情。那么中国现在讲创新，我想未来的创新是要落到具体的生活。
1: 正因为领先哈，有我们的很多优势在，所以这几年银发经济很多人哈也都投入其中。小到一些刚开始的创业者，大到很多现在特别知名的一些行业的巨头啊，也在布局这个银发赛道。所以尤其是对于像一些房企、大的家电的企业、互联网的这个头部的企业入局这个银发产业，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您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研究海外的银发经济市场，或者说养老产业的一个市场，你会发现它是有很多利基市场，就是中小型市场组成的。它的原因是因为你服务的对象是人，它是要不断的去沉淀你服务人的能力，变成一些技术，然后沉淀之后能够去复制和成长，所以它确确实实是要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中国现在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探索很多新的场景和发展很多新的服务，而这些新的场景和服务它都需要有很小的触点和很小的零到一的模型。那这一块其实就是当下的一个现状，要有人来做具体的产品和交付，我们的长辈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哎，银发经济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它是很多的很多创新的小点。那么未来它会是什么样子呢？它未来就是要品牌化。所以我自己个人对于品牌的理解有两层。第一层我们叫大型的规模上的品牌，刚刚您提到的都是规模以上的行业和规模以上企业密集的这些企业，那么它代表一种势力，就是它有足够成熟的产能和产业优势，它可以把其中一条事业部或者产线来服务银发人群来做创新。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在非常具体的需求场景下为银发人群提供的具体产品和解决方案，那它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形成的。所以我一直讲中国的银发经济未来它就是一个产业生态，每一种企业不管你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1: 小企业能找到生态位，
0: 是的，
1: 对，
0: 也可能是一个品牌。
1: 对，所以目前从我们整个行业来看，中小企业还是更多的哈，尤其是专门做银发经济的企业好像又很难做成一个大的规模那种感觉哈。所以中小企业怎么更好的在这种又有政策扶持又有大家关注的情况下把自己真的做起来，甚至有些这个社老的企业还处在一个可能还是比较艰难的一个阶段，怎么能更好的走到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您会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0: 从初心和愿景上来说，我非常希望每一个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那从我们每年几百个企业甚至上千个企业的这种访谈啊，这十年下来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家企业一定要做精做专，你一定要做这个行业的一根针。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接触的他就做社区养老服务，那么在做服务这件事情上他就做成了专家。任何一个行业你只有做专才能成专家。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你最缺的其实是资源和品牌，反而你所提供的具体的场景和服务就是你的优势，你的用户

0: 成为朋友。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对自己的品牌做赢大这件事情，真正的找到具体的场景和这个行业的上中下游去合作，合力一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因为毕竟这是一片巨大的蓝海哈，所以很多人在关注，也在怎么讲蠢蠢欲动，希望更多的投入到银发赛道，不管是一些大的企业也好，还是有很多创业者也好，对于正在瞄准这个赛道可能还在做准备的人，对，在观望的，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忠告？
0: 我觉得对于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我的建议就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从个体上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家里都有长辈，你想进入这个行业，不如先从你身边最近的需求了解起来，我觉得这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多出来看看，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所以我们多来参加展会，多来看这个行业，你就会知道，哦，可能我原来想的某一些需求，有一些人在探索了，有一些可能就是弯路，我尽可能的减少自己创业的各种各样人力和资源的投入成本和沉没成本，那多出来看看和探讨哈。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做精做专，找自己的专业方向和自己的企业的品牌 IP。 我相信未来这个市场这么的大，每个企业都会有自己的商业机会。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银发经济产业服务平台是行业交流与资源共享的阵地，养老赛道里中小从业者居多，单打独斗面临诸多困难，而行业平台汇聚全领域同行，大家在这里交流实战经验，对接合作资源，探索创新模式，既帮助中小机构稳步成长，也吸引跨界力量有序入局。可以说，行业服务平台正在一点点理顺产业脉络，完善产业生态，支撑着养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如今，养老行业参与者越来越多，但长期存在资源分散、信息壁垒突出的问题，这也让各类行业服务平台成为串联产业、对接供需的重要纽带。李野拥有十多年电商及互联网运营经验，2021年投身银发产业，创办的银发经济产业服务平台也已成为产业重要的互联网信息平台，为全国用户提供企业转型赋能、项目孵化及投融资服务。那么，李野创办银发经济产业服务平台的初心是什么？从他的创业故事中，我们又能汲取哪些经验？接下来，我们对话李野，继续聚焦银发经济正当时，银发产业如何破局前行。
1: 咱俩路上聊的时候，您说是2021年，
3: 对，
1: 相当于是转行开始关注养老，开始做养老。
3: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2021年电商还是很火热的。
3: 我2008年就开始做电商了，做电商做的比较早。2008年做完电商之后，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啊，我来北京做了我们第一个印刷电商的项目，赔得很惨，然后那个2016年、2017年的时候又回去继续从做我们的电商业务。之后我们开始上了第一个算是医疗器械相关的产品，做了口罩。怎么讲呢？就是因为做了口罩，我们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还能就是挣了一点钱。同时，最好的一个事情，认识了一些做医疗器械的朋友。大家在聊天，就是大家都要转型，因为做口罩肯定是不行了。所以说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我去把我的口罩厂改造成是一个纸尿裤的工厂
1: 啊，
3: 对吧？因为都是做无纺布，
1: 有相通的，对。
3: 那我不行啊。那既然说我做电商的，我就很简单了，我就直接开发一个我们自己的网站，或者是开发这样一个小程序，或者开发一个这样的 APP。我通过媒体角色切入进去，然后我大概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成立了一个叫养老产业导航网
1: 啊。
3: 当时我对养老行业也不懂，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呢？
3: 我其实有几个选择，第一个的话，当时我想选择宠物经济，宠物当时一个方向。但是一个比较巧的契机是什么？我当时一个卖狗粮的一个店倒闭了，太卷了，卷的我那时候狗粮就特别便宜。然后我当时九月份的时候，我参加我们的电商展会。也是跟别人聊，大家都看好养老行业，但是都不知道这个行业怎么干。
1: 对。
3: 然后我就当时猛地又想到我的点，我只有在不知道怎么干的时候，在这种混乱的状态，我才有可能找到我最确定的优势。
1: 因为你不知道大多数

0: 人也不知道。
1: 对，因为大家都不懂，所以说谁也别说谁是老师。
0: 这是一种机遇。
1: 对，所以我当时我就选了这个方向。
0: 嗯，
1: 先切入，也做了个网站，花了。
0: 那网站定位是什么？
1: 我那个网站的定位呢，就很简单。我做了一个导航，我把养老行业分成了12个分类。
0: 嗯，
1: 机构养老的、社区居家养老的、养老辅具的，还有智慧养老的，我大概做了这么12个分类。
0: 嗯，
1: 然后呢，把每一个分类里面我能从网上搜到的，并且我通过查看到我觉得这个公司还挺正规的，我就把它收录进去。
0: 嗯，
1: 然后呢，放到我的小册子里面，我一个一个的了解这个企业是干嘛的，做辅具的，做的情况怎么样。到现在为止，真正做养老的上市公司非常的少，
0: 嗯，
1: 几乎没有，甚至说已经退市了。
0: 嗯，
1: 当时我就在那找，我觉得这个行业真乱，啥也没有。做完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养老产业导航好像能给大家的一个价值，就是一个方向标的一个指方向的一个东西。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做，做完之后，有一些这种展会和主办方，
0: 嗯，
1: 过来找到我们，有没有一些合作的点？所以说，我们就从那个网站慢慢的开始转向了，哦，我们开始做个媒体吧。
0: 啊，
1: 我觉得导航这个东西不好，
0: 嗯，
1: 开始做个媒体吧，
0: 就是
1: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资讯，
0: 服务这些展会和企业。
1: 那倒也没有，我们当时的角色还是政策，先从政策上，
0: 嗯，
1: 再从企业资讯上，
0: 嗯，
1: 展会我们当时也没有接触，但是展会找我们来的时候，是因为说他们想把他们这些新闻发到我们这儿。
0: 啊，
1: 我一想，为什么不做政策的新闻啊？
0: 嗯，
1: 我就直接把整个养老行业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解读，我当时还请了两个编辑。我说你有什么最新的稿件，把给我们发一发。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开了公众号。那时候陆续的开始做媒体，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没有任何成本。然后等到
0: 在转型了。
1: 对，然后等到2024年1月份的时候，
0: 嗯，
1: 银发经济的文出来了。
0: 对，
1: 哎，然后等到2024年3月份的时候，我再去展会上去做宣传的时候，他们说：“哎呦，你这个名字真好。
0: ”早了一步哈，
1: 其实就早了一步。
0: 对，
1: 但是我就是说，在混乱中找到确定性，
0: 嗯，
1: 可能就是我们那些中小创业者的一个机会。
0: 嗯，
1: 等到所有的东西都有序了，
0: 嗯，
1: 也就没有机会。
0: 那其实你最开始做这个网站，
1: 嗯，
0: 那它盈利模式是什么呢？你创业你还是要盈利啊，你不可能只提供公益性的信息。
1: 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的设想很简单，是靠广告收入。是靠广告收入，
0: 就是我这个网站有人关注，那就有人来做广告。
1: 对，
0: 嗯，
1: 我通过我的 PC 的 banner 广告位，或者是通过我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发送，
0: 嗯，
1: 啊，其实都可以盈利的。
0: 嗯，那前期效果呢？
1: 但是说实话，
0: 嗯，
1: 我没有任何一个广告客户。
0: 哦，没有啊！
1: 我2021年到2023年没有任何一个广告客户，
0: 就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1: 想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后来我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才告诉我，养老行业没有广告，
0: 因为没有那么大的企业。
1: 然后当时说没有广告，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个，所以说后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一些展会合作。
0: 嗯，
1: 因为你到了展会上，你总是要卖展位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既然说我这边有一些企业，他既然也要去参展，那干脆，如果说你想参展，你过来通过我参加展会，我把我的广告位免费送给你。
0: 哦。
1: 然后呢，展会主办方呢会给我一定的佣金。
0: 啊。
1: 啊，就是反正你要参加展会。
0: 嗯。
1: 你通过我这一样。
0: 嗯。
1: 就相当于说我们走了个三角。
0: 嗯。
1: 哎，大家都
0: 知道。就是你帮着展会去招展。
1: 对。
0: 然后征佣金。
1: 对。
0: 但是同时给你来参展的客户呢提供免费的网站的广告位。
1: 对。
0: 啊，来吸引更多的人通过你来参展。
1: 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就前两年是这样搞的。
0: 嗯。
1: 这样也很累。
0: 是啊。
1: 然后我们大概是到2023年2024年吧。
0: 嗯。
1: 后面的话模式就改了一下。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社群。我们现在的社群应该是整个银发产业里面最大的社群了。
0: 嗯。大概多大的规模？啊，
1: 我们现在是35000个人。
0: 那其实是35000个社老的企业，
1: 企业
0: 对吧？
1: 企业当然一定有重复的
0: 啊。
1: 你抛开重复的，其实你这个规模
0: 也肯定要上万的，
1: 也挺大
0: 的。对，那你会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1: 比如说我们的创业者大会，
0: 嗯，
1: 比如啊，这是我们主办的，
0: 嗯，
1: 我们协办的是最多的，
0: 嗯啊。
1: 比如说我们的陆家嘴养老峰会啊，比如说我们的钱江论坛，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院长大会，
0: 啊，
1: 我们跟展会的关系都很好，
0: 嗯，
1: 我基本上全国所有的养老展吧。90%以上的养老展啊，或者是跟银发相关的展，或者想跟养老有相关的展，我们都合作。
0: 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些 to B 的这个企业规模，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还不是特别大，也都处在创业的状态。
1: 嗯，我觉着现在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跨行业的企业品牌过来，
0: 是，
1: 这是一个未来一定的发展趋势。
0: 现在不管是互联网的头部，还有很多国企、民企的头部，也都有板块吧，在养老方向。
1: 对。嗯，这大家都在尝试。
0: 对，
1: 但是他们都不舍得在这个方向上投比较多的预算，更希望的是什么？通过我的渠道或者我的资源来跟你换一换。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从站在企业来讲无可厚非，
0: 对。
1: 但是你既然说小的投入，有的时候你就很难得到大的结果。
0: 也是。
1: 有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得出来一个错误的一个反馈。
0: 嗯。
1: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对一些这种大品牌，
0: 嗯，
1: 我有一个错觉，就是他们面向老年人群的东西普遍都贵，我就好奇怪。
0: 也不奇怪，因为他没法量产，他单价就会贵。
1: 你看逻辑点不是这样的，那我做电商的哈，我喜欢对比。
0: 那、
1: 楼下有一个做那个化妆品的，
0: 嗯，
1: 他们出了套餐，
0: 嗯，
1: 面霜、护手霜嘛，
0: 嗯，
1: 三个小东西，
0: 嗯，
1: 其实你说他们有什么非常大的延伸吗？其实没有，
0: 嗯，
1: 之前的护手霜里面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0: 啊，
1: 卖80多，
0: 嗯，
1: 我对这个品牌不是很了解哈、
0: 嗯，
1: 但是旁边那个阿姨说是北京特别老的牌子哈，她、之前就住在那个小区里面，
0: 嗯，
1: 我觉得就比较贵，我觉得。其实中老年人群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不一定非要买老年的化妆品。
0: 是，嗯，
1: 就你把那些那么贵州，他为什么会选择你呢？
0: 嗯，对。
1: 所以我现在跟很多朋友说，我说你要是想往这个方面上转，你就先去看一看你那个东西能不能卖得动。你那个东西要是能从电商上卖得动的话，说明市场需求真实存在。
0: 嗯，
1: 你通过其他的渠道你再去投入。
0: 嗯，
1: 如果说你连这一点投产比都投不出来的话，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比如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0: 嗯。
1: 可吞咽食品
0: 啊，
1: 我们很多的失能老人需要这个产品的，
0: 是，
1: 但是那个无骨鱼，
0: 嗯，
1: 卖的巨贵、嗯，它比我们吃一顿染餐、吃一顿饭要贵的多得多，
0: 嗯，
1: 你说有什么东西吗？其实也没有啥东西，是因为它有保险呀、
0: 啊，啊、
1: 就是，国内又没有，
0: 就是需要消费者支付的部分并不多，
1: 对，
0: 啊，
1: 卖的就很贵，国内呢也是卖的很贵。
0: 就是参考了它的价格了，肯定是。
1: 我说你这个东西保险没有办法买、
0: 嗯，
1: 你这样让老人去买的话，你怎么去弄？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0: 嗯，
1: 它的价格就很高。
0: 嗯，
1: 我说你把它放低，哎，放低不行。我能理解，因为前期没有批量生产。
0: 嗯，
1: 但是你连市场都没有打开的话，你后面怎么办？就是我从电商角度来讲，我们跟电商企业聊，
0: 嗯、
1: 因为我现在做研发板块嘛，之前电商的朋友在跟我聊。
0: 嗯。嗯
1: 做一款爆品，
0: 嗯，
1: 我们能从网上卖得好，
0: 嗯，
1: 铝合金的呀，或者什么的，就比如那个代步车吧，
0: 嗯。
1: 就是上海研发商店、北京研发商店，他们其中都有一个手推车，
0: 嗯，
1: 是那种你可以拉着走的，
0: 嗯，
1: 但是呢，我把上面那个拉手一折叠，
0: 嗯、
1: 它就是个小凳子，
0: 嗯，
1: 基本上所有的研发商店都在卖那个东西，
0: 嗯，
1: 网上卖的也可以，就说明什么、
0: 嗯，
1: 这个产品力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它就是可以成为一个算是一个小爆品，
0: 嗯，
1: 大部分的企业没有这样的意识，
0: 嗯，
1: 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一款产品做成是一款爆品，
0: 嗯，
1: 通过这个引流品去带动我的利润款，一定要说。政府来批量采购我的产品，或者你这个店来批量采购我的产品，啊，我靠我的低价，用户不喜欢便宜，用户只是喜欢占便宜，
0: 对，
1: 对吧？
0: 对你太便宜的，他其实就不可信了。
1: 对，
0: 嗯，
1: 我们见过有些拐杖，他就卖10块钱，
0: 嗯，
1: 我说你这个
0: 肯定撑不住啊，
1: 你这个拐杖10块钱，老人
0: 什么材质做的，
1: 对不对？老人摔倒之后，这个东西谁来负责？
0: 对呀、啊，如果他觉得性价比够高。然后还有便宜可占，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吧？
1: 所以我刚
0: 才讲清楚，比如说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复合型的材质、
1: 哎，
0: 然后我才卖你什么10来块钱，
1: 对，
0: 他会觉得哦挺值、
1: 哎。对，这就是关键的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人家卖的不便宜，200多块钱，
0: 嗯，
1: 但是好看，
0: 嗯，
1: 能装东西，
0: 嗯，
1: 哎，
0: 好看实用，
1: 对，好看实用，这挺好的、
0: 嗯。价格也能接受，
1: 也200多其实也能接受，
0: 能接受100来块钱
1: 你要用好多好久的，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也是合适的，
0: 对
1: 所以说子女呀，带给爸妈呀，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你要
0: 所以现在您的这个创业方向，就是已经从原来的一个网站变成了我们帮着展会做一些捆绑的一些服务哈，然后这个有点像中间商，也会在提供很多策略上的咨询培训。
1: 我现在其实也转型了，
0: 也在又转到什么方向？就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定位是什么？
1: 其实这两项的话，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增项吧。
0: 嗯，
1: 你像我们2021年、2023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算是媒体角色，
0: 嗯、
1: 对吧？咨询角色。
0: 嗯。
1: 2024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增加了展会。
0: 嗯。
1: 开始跟展会合作，
0: 嗯、
1: 做一些展会的这种招展啊，或者邀关呀、啊。等到二四年、二五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论坛。
0: 你们来做论坛了？
1: 对，我们来做论坛，嗯、就是。随着我们的用户数越来越多，
0: 嗯，
1: 我们能够挖掘到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多，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挖了需求之后，就是我们想，我们能够选择的方向太多了，
0: 嗯，
1: 我们可以卖产品，我们可以卖服务，
0: 嗯、
1: 我们可以收会员，乱七八糟的。当时我做论坛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了，我做论坛的目的，第一方面是可以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些新鲜的内容，
0: 嗯，
1: 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未来的老师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就说我2026年要做培训，
0: 嗯，
1: 我这个人做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跟大家讲我明年要干啥，
0: 嗯，
1: 然后你跟我有合作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块碰一碰，
0: 嗯，
1: 所以我在当时做论坛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我们的嘉宾，一些朋友，一些聊起来。所以大家会跟我说，我觉得谁谁谁那个人家干得不错。他那个项目啊，从他们那个整个城市里面入住率又好，这个商业模式又好，可以复制能力又强，我就去看。我其实2016年你看我又转了培训上，我们在后面变到投资上，通过培训的形式把一些好的项目好的学员筛出来，这个也是我们后面的一个方向。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当下在国家系列政策的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智慧养老近年来发展迅猛，各类智能养老技术与产品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养老场景，渗透到养老生活的方方面面。居家场景里，智能监测设备守护独居老人安全，社区与养老机构中智能理疗照护机器人分担护理压力， AI 与大数据技术则让健康管理服务调度变得更加高效精准。越来越多企业也瞄准这一蓝海赛道，将传统康养服务与智能科技融合，满足中老年人健康理疗需求。尤其是一些企业专注研发中医智能理疗类智能设备，把前沿机器人技术和传统中医康养相结合，打造出适配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多元场景的智慧康养方案。相关产品与服务也已在全国多家养老机构、社区服务站点落地应用。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锚定中医智能理疗机器人切入养老市场？从企业角度看，该如何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际营收？接下来，我们邀请到中医康养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吴芳，继续聚焦银发经济正当时，银发产业如何破局前行。
0: 不是做机器人会有很多，为什么想到要和中医理疗这个做结合？
3: 其实呢，一开始呢也是个发现。2024到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是中医理疗机器人的头部公司，是哈工大的航天背景团队的。然后呢，2024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大部分用户都是老年人，终端的这些使用者都是老年人。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正好呢也是结合了一些我们在未老服务上的一些探索性的合作。那么就在2024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在一些养老机构的使用者，比如说像上海的养老院和我们的这个社区未老服务中心，我们开始做了一些探索。在这个探索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到其实一个呢是老年人的他的这个身体状况用我们的中医理疗机器人它改变得非常明显。因为中医理疗呢，尤其是艾灸，它有一个原理，就是说它可以对老年人的这个功能退化的一些脏腑进行一个补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中医呢其实在老年人这边有很强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社区面啊，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广泛的这个老年人他们其实需要非常性价比、体验好，然后有一定功效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服务，但是他们找不到。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其实除了医院之外的这个健康服务啊，其实很多呢其实是比较零散的。那么同时呢有一些不是那么专业化的。那么再回到我们以这个艾灸跟推拿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中医理疗为例，真正的专业的艾灸和推拿，它是需要你懂得中医的理论，还有一些穴位经络这样基本的中医的一些能力，它的门槛是有一定的。同时它又很累，因为它需要去不断的用动态手法，然后要去很辛苦的去由人不断的实施。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其实真正在专业化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它的落地是比较少的。那么基于这两个情况呢，我们当时探索了在中医的这个日间的这个康复板块，直接用我们现有的这个员工去做使用这个中医理疗的机器人，这样的话弥补我们这个员工人手的不足，同时呢就是它有不需要很高的一个学习成本。因为我们的就是从 AI 的辩证是通过舌诊来的，推送了一些标准化的方案到我们的艾灸机器人，那么艾灸机器人就可以去来去，我们人只要去确认它就可以去实施了。那么整个这一套的话，它的学习成本跟它的执行成本就比较低，对我们的人力的压力就比较小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探索，是 在这个不断的这个体验之下，我们本身是有800个会员，那么就是说有到98个老人就开始付费来体

0: 体验了。那么这个的话呢，后面发现其实老人呢，其实今天能付100，其实他们明天就能够再付多一点。那事实上我们是觉得说呢，社区养老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能力，同时呢，确实养老有很高的性价比的这个敏感性，价格敏感度。那么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去发挥作用的一个最好的场景，
1: 啊，
0: 是。所以说也是我们这样的进到一个社区康养的一个故事吧。
1: 然后因为我们肯定用到老人身上的这个产品，肯定安全上是经过一层一层的这个检验了，技术上我觉得应该是可靠的。那除了这种安全性的问题之外，哈，我觉得就是我们产品在实际的社区的应用过程当中，您感觉用户最关注的是什么？是价格，还是之后的这种效果，还是产品的稳定性？因为我们毕竟这个产品基本上都是进入到社区或者是一些这个中医机构、社区诊所，他们会反馈这个东西怎么才能更好的被大家接受。
0: 首先呢，现在从机器人这个领域来说呢，其实目前呢，其实还没有进入到完全的家用。我们传统的机器人呢，两类，一类是协作机器人，我们在工业上经常看到的是仿机械臂的，然后另外一类呢是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其实它都是机器人。那么当然这两个话，因为就是说它的这个价格的原因啊，还有就是说呢体积的原因，其实家庭并没有很普及。那么所以我们目前呢，主要来说呢是一些非家用的场景，比如像您讲到的是一些医院，像比如说三甲医院和社区医院等等，那么还有诊所啊，就是然后另外除了医疗机构之外，还有我们的养老和我们的社区的这个站点，就是养老机构和社区的站点。但是我们这所有这些，我们的最终的使用的用户都是老人。那么老人为什么会接受机器人来为他服务呢？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认为第一其实是信任。
1: 嗯，
0: 因为对老人来说，我们给他讲的安全他并不能够太理解，他们更多是基于对我们的社区站点的服务人员的信任，和我们对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医院的这些信任，然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去尝试我们这样的一些新的方式，然后去体验到它的一个效果和它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够去持续性的使用这些服务。但是呢，在我们的合作方他去选择怎么样去运用机器人，那么其实在合作方里面，所有的合作方，不管是社区养老的机构养老，还是家庭的和我们这个医院，那其实他们所有第一件事情他们只说一个词，就是安全。你这个设备你安全吗？那么怎么样表现我们的安全？我们跟他讲技术要点其实是听不懂的。
1: 对呀，
0: 对，是。那么其实呢，他会更多看就是你是不是在已经有很大的一个使用场景已经用过了
1: 啊。
0: 对，这是一点
1: 用的人的反馈。
0: 对，是。对，你用过了，不是第一次用，也不是第一年用。那么其次有一些安全要是看得见的安全，不能是说就是说文字的安全。那以我们为例呢，因为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成立公司，然后2022年就已经量产了，所以说呢现在在我们的理疗机器人方面呢，2024年呢我们是已经1000台，2025年是2000台，然后在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在医疗端已经有运用，所以有了一个安全背书。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对于老年端的一些特定的一些安全需求，比如说以艾灸为例，我们有温度的，然后呢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一些就是自动闪避，然后自动调节，那么同时有一些碰撞的，那么包括说呢我们同一个就是安全设计它要有多重的，要能看得见多重的。那么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像我们的通常像艾灸，中医上的特别好的艾灸的效果，它必须是明火的艾灸，不是说拿一个艾柄加热。那么明火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这个点火过程安全吗？然后呢它会容易，它会烫伤吗？对，它的温度安全吗？同时呢它这个烫伤还来自于什么呢？它一个是它的温度是不是说会超出老人适合的温度，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体位的变化，那会碰撞，那么所以说整个这一个的话要多重的安全设计，那么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呢，那么我们很幸运呢，是我们还有一个是国家的一个背书。我们是一个就是入围了去年的是工信部跟民政部的智能未老服务机器人的这个场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结对攻关的项目。所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和我们的这个攻关伙伴一起来去找老年人这个我们应用中的一些要点，不光光是安全和信任的，还就是说我们应用的一些体验跟我们的功能性延展方面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认为呢是安全是基础，它没有这个一，其他都是零。
1: 对。
0: 然后呢，其他是信任，信任是你才能够入门，它给我们就是老年人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为他服务。
1: 所以它是个前提。
0: 对，它是个前提。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呢，最终的话。我们还是要有功能价值，
1: 嗯，
0: 其实就是说情绪价值，
1: 能解决问题，
0: 对，我们要能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解决问题呢，其实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包括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合作方式、商业模式去持续性的、可增长的、可以规模化复制的去解决问题，其实这里面一路走过来，我们攻克了很多的难关，这个也不光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的合作伙伴。从合作开始，不断有新的合作伙伴来加入去解决这一些，中间也走过很多的弯路，就是踩过很多坑。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就是说呢，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老年人其实只要做好用户尊重理疗就好了。但是呢，其实，在高龄老人的场景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不能够久卧，那么其实就需要说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体位辅助，这个其实在医疗里面是不太能够见到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呢，我们在养老里面呢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其实需要，但是一开始他对于价格是非常敏感，他希望尝试的成本要很低。那么在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悖论，因为对于服务的来说，它毕竟服务是有成本的。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它就要求到说，我们体验之后，我们要不断导向一个市场化，要收费。那么收费其实就需要克服很多，一个是政策方面的。以前呢，我们老年中心不能收费。
1: 嗯。
0: 那么像现在的话呢，那个老年中心怎么能收费？那其实是要在政策和这个我们落地上是有一些工作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收费的场所，那么就需要去推广，那么需要去更多的去独立性的一个这个收入的归结，那么这样的话就要求说我们跟这个整个这个中心呢要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契约，而不光是项目上的合作。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所以我们走到后面是打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可以去独立注册这样子的一个关卡，然后呢基于一个党群中心能够去比较低的一个投入人力和物业的这个成本投入下，能够给到老年人一个非常经济的，像我们目前最低的一个收费的项目才50元，50元一次30分钟，那么给到老人非常经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情况下呢，他才能够去步入一个整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而不是说单单的由我们去福利性补贴性来做这些服务。那这个其实在我们3.2亿的老年人口背景下，其实是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规模性复制的前景会相对弱的。所以我们现在做法其实就是从这个我们的应用和我们的模式上其实都做一个推进，在这个模式推进的同时，那我们其实也是在应用上，因为最开始我们其实用艾灸和按摩，我们其实只是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疼痛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不断发现就是什么呢，老年人他有个特点，就他的功能是退化的。
1: 对。
0: 那么换而言之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呢，脏腑功能是在弱化的。那么对中医的很多的这个理疗方法，它是对我们的脏腑功能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是它我们刺激老人的脏腑功能，去给它进行一个循环平衡，然后去让它去能够去再活化。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去通过艾草的一些药力，然后去可以去温和的叫补益。根据我们这样中医理疗的原理，我们会发现到其实除了我们老年人的疼痛之外，对于睡眠障碍，然后对于我们的一些肌无力和我们的一些典型的老年人因为年龄导致衰弱的各个指征，我们是有到不同的一些效果。那这个的话呢，是由我们的就是慰劳服务的一些场景机构和我们的三甲医院不断的去研究和发现，整个一个的话呢依托于我们公关项目，那么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大家去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2: 听众朋友，万亿银发蓝海机遇无限，但产业发展之路仍然需要稳步探索。未来我们也期待着更多从业者立足用户真实需求，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合作凝聚力量，共同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推动养老产业朝着标准化、品牌化、智慧化的方向迈进。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可以说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历经了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成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那么菊花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节目当中，主持人季玉华、丁西将和多位节目嘉宾在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的讲解下，教您用对菊花，养生效果好。
3: 小学童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4: 去火咳、明目。
5: 人家姥姥老是喝，
6: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5: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6: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7: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他喝那个菊花茶。
6: 是有这事儿吗？
8: 有。
6: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7: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8: 我给她沏的茶。
6: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8: 哎，管点用。
3: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一个回甘味，所以菊花本身的味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6: 去肝火。
3: 对，所以唐朵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于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 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地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6: 嗯，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麒麟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9: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6: 啊，好呀好呀，来，
9: 麒麟果去吧。嗯，
6: 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5: 甜的，茶的味儿，
9: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6: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9: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8: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9: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6: 哇，这么多的做法。
9: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些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6: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9: 是的是的。
6: 连续你带来的是什么？
8: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9: 是的，
8: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6: 好，
8: 哎，来，
6: 我分享给大家，
8: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6: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9: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6: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8: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嘛，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暑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沏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一平静。
1: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3: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6: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3: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所以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 表现出来一种虚火。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上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所以菊花在这儿的作用叫做平肝阳，去的是虚火。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可以用菊花和石决明，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因此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所以我们用了石决明，石决明就是鲍鱼的贝壳，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的，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做五味消毒饮。他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寻常中药有心解》。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欣赏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寻侠记》。
1: 天王盖地虎，
2: 你们着了？
3: 谁着了？
2: 废话，人这演节目，你跟这睡觉的像
3: 话？我磨词呢，我就
2: 谁们家磨词还带个这玩意儿上来
4: 了？哎，这谁呀？谁把我们家炕拿着了？赶紧拿走，拿走！我讨厌这个。
2: 您家这炕还是活动炕啊？
4: 不是啊，
2: 你不是你得怎么回事？你怎么睡那玩意儿上来了？
4: 我刚才呀，我做一梦，
2: 我做了个梦，
4: 我梦见我跟他们搞一什么辩论赛。
2: 哦，
4: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4: 我一怼三。
2: 哎呦，那您够厉害的呀！
4: 一怼三，
2: 哎呦，
4: 这叫什么？
2: 这叫
4: 舌战群儒。
2: 哎呦，那可真不容易。
4: 最后你猜怎么着？我就晕了。
2: 哎，这你就晕了？
4: 不是，跟他们说话太费劲。
2: 这话怎么说呢？
4: 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那个没有养分的白开水。
2: 哦，就是乏味。
4: 哎呦，诡辩。
2: 哎呦，不喜欢听。
4: 没文化。
2: 哦，
4: 他们不像我。
2: 你像您？
4: 我的条件你比较了解
2: 啊？那是啊。
4: 哎，不是没有头发就能说好相声
2: 啊？那当然。
4: 我的条件你太了解。
2: 提这个，甭老提这个。
4: 我就是我条件你了解。
2: 废话，我知道您。
4: 为什么我爱看书啊？
2: 哦，对，这个喜欢看书。
4: 对呀，这戈尔基先生告诉过我们
2: 啊，
4: 这个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哎，有这么句话。
4: 而且我现在坐的都是电梯。
2: 坐的都是电梯？
4: 哎，他们阶梯，我电梯。
2: 这怎么回事？
4: 看的都电子书。
2: 那管什么呀？那不还一道理吗？
4: 尤其呀、
2: 啊，
4: 尤其爱看什么？
2: 您喜欢看？
4: 我喜欢看武术啊，
2: 哦、
4: 这个了不得。
2: 那苗老师，那咱俩得拉拉手了。
4: 怎么着了？
2: 我喜欢看六婶儿。废话，什么叫武术啊？
4: 武术你没明白吗？
2: 你说这武术，
4: 武打术，武打术，烫烫咔啪。
2: 行。什么都想起来，武打书这仨字打你嘴里都出来，这书都不值钱了。我告诉你吧，
4: 什么叫不值钱？
2: 您能说个武侠书都算您看过书，
4: 就这意思
2: 啊。反正就
4: 内容里边是武打的，
2: 得是武侠，
4: 核心内容是一个侠字。
2: 真看明白了，
4: 尤其那古龙的书
2: 有，
4: 还有一位我最喜欢
2: 金庸，
4: 对，查良镛先生。